0: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1: 你们在香港呢？
0: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珍。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表示北部都会区建设已渐渐成果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2: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3: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2: 香港资讯大直击。
0: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香港贸易发展局合办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名各界人士参加。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汇聚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政商界领袖及专业人士，共同探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机遇，促进跨区域经贸合作和产业对接，推动合作成果加快落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9月8号共同举办发布仪式，祝贺第三批香港特区青年公务人员赴联合国任职。第三批赴联合国相关机构任职的香港青年共有16位，本月起陆续启程，为期2年。他们以中国人员身份到联合国总部以及位于瑞士日内瓦、奥地利维也纳和肯尼亚内罗毕的办事处出任不同职位。天空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9月9号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黎嘉莹：
4: 我能够飞上太空，
5: 我能够飞上太空体现了国家对香港的重视与支持，祖国给了我们很多珍贵的机遇，我相信港澳年轻人的未来一定大有可为。
0: 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共同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9月8号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创新集群排名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的创新能力和支持创新科技的资金生态，我们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发言人说，特区政府一直致力完善创科生态圈，包括持续发展原授专利制度以及引入专利和机制，为知识产权收入提供税务宽减以促进创新，同时深化香港与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协作，并优化本地创科发展格局，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为国家科技强国建设做出贡献。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也一直提升创投融资作为香港创科及商品化生态圈关键一环的发展，推出的系列措施都有助深化创科集群的创业及创投融资基础，从而便利更多具潜力的新经济及科技企业在香港融资和扩展业务。发言人说，香港将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强化香港国际创科中心的地位，进一步深化与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合作，为国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由香港科技园公司举办的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9月7号至12号在港举行， 会上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推动创科企业、投资者及产业合作伙伴形成三方协作生态圈，加快技术验证、商业落地及国际拓展。一连六天的峰会联动香港、东莞及杭州超400名创科企业家、投资者参与，对接约100个产业应用场景。峰会前两天在香港科学园举行，议题涵盖全球深科技投资趋势、科技企业出海策略、场景介绍等。其后到东莞及杭州与当地创科生态展开深度产业对接与交流，包括参观创科培育中心、中试基地，并与当地企业及投资者举行圆桌会议、初创路演及场景配对等。峰会正式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包括4家高潜力科技企业，业务涵盖自主供电无线物联网检测技术、人工智能驱动爬墙检测机械人等。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与香港金融管理局9月8号发布的年度联合调查显示，香港2025年非交易所买卖投资产品的销售额同比升63%，创下9.9万亿港元的历史新高。增长动力来自破纪录的市场参与度和对固定收益、货币及商品相关的产品的强劲需求。
2: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3: 透视香港热点，呈现光彩魅力，
2: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9月8号表示，经过数年努力，北部都会区的规划和建设已渐渐成果。其中，古洞北、粉岭北新发展区的房屋项目将会在今年起陆续入伙，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会有不同产业用地开始供应，目前在河套和沙岭已有企业进驻。宁汉豪说，在产业发展方面，北都规划较多元化，新田科技城、河套香港园区、流浮山数码科技枢纽及沙岭数据园区合共规划超过340公顷创科用地，打造跨境协同的创科走廊。洪水桥下村至少有60公顷产业用地，其中约27.5公顷由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负责建设及营运。北都有3个大学城，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尖鼻嘴、白泥及沙头角推动生态旅游及蓝绿康乐旅游生态圈，促进多元产业发展。目前北部都会区9个新发展区已有4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土地工程。截至2025至2026财政年度，现已收回超过520公顷私人土地，并完成平整约120公顷土地。展望未来5年，北都将有约900公顷熟地，其中包括300公顷产业用地。建成楼面方面，预计可提供约7万个房屋单位及约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林汉豪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和相关政策局正采用创新及多元政策安排，包括订立北都专属法律、引入片区开发模式、原址换地便利措施及成立产业园公司等。条例方面，条例草案已进入逐条审议阶段，有望今年底通过。另外，洪水桥片区近日成功招标，启动发展商及产业合作模式，今年先后为洪水桥产业园和新田科技城成立政府全资拥有的园区公司。北部都会区与深圳接壤，面积约占香港1/3。2021年10月，香港特区政府提出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建议发展香港北部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都会区。2026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纳入国家5年规划。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6: 公元986年的春天，宋辽之间开战了。辽史记载，宋军兵分三路来袭，东路以曹彬、崔延进、米信为将，从雄州而来；西路以潘美、杨继业为将，从雁门出发，向契丹发起进攻。这里说的杨继业，就是杨家将里所说的杨老令公，也就是佘老太君的丈夫。那么潘美呢，就是杨家将中奸臣潘仁美的原型。中路由田崇进为主帅，率军出飞虎，一路是浩浩荡荡。双方刚一交手，宋军就打了个漂亮的开门红。
7: 由于宋军攻势强劲啊，各州纷纷降宋，辽军的防线就不得不退到豫州以及飞虎口一线。眼瞅着敌人是越战越勇，辽圣宗和萧太后就坐不住了，披挂上阵，御驾亲征，还派出了大将布放来对抗宋军。就这样，辽宋之间的豫州争夺战很快打响。一仗打响，谁又能拔得头筹呢？
6: 3月9日，田崇进自定州率军在飞虎南击破了辽军，一路追到了飞虎北。辽国大将率20000士兵抵抗，田崇进在飞虎南口设下埋伏，大败辽军。宋军直指禹州城，取得了北伐第一阶段的胜利。田崇进在取得飞虎口大捷的形势下乘胜追击，在4月17日攻打禹州，兵临禹州城。当时禹州的辽军守将李存章、许延清发动兵变，杀死节度使萧礼，投降了宋朝。田崇进兵不血刃，占领了禹州重镇，取得了北伐的第二个胜利。很快，辽朝的援军耶律斜轸领兵到达禹州，与宋军在禹州城外展开大战。田崇进带领将士们奋勇作战，再一次打败了辽军。然而这时宋军在东路作战不利，朝廷急忙调令田崇进退守定州，回师东原。大部分宋军主力被调走了，导致禹州兵力严重的不足。消息传到了萧太后那里，她立刻调整战略部署，派重兵支援耶律斜轸。辽军再次包围了禹州城，这一次啊，宋军由于兵力不足不敢出战。宋太宗急忙派贺怀普和潘美带兵前去援助。禹州城里的宋军企图出城跟援军会合，没想到中了辽军的埋伏，禹州被辽军重新占领。这个时候啊，战场上的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反转，宋军中路的进攻被打败，其他二路宋军呢也相继失败。特别是西路的杨继业，在掩护边民撤退时，由于潘美的援军没有按时接应，导致他在陈家谷口被辽军包围，杨继业的部下几乎全部战死，他也身负几十处创伤，最后被辽军俘虏，绝食3日而死，体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他的事迹至今被人们传颂。这次战败使北宋统治者完全失去了收复幽云16州的信心，北宋对于辽朝只能处于被动的守势了。而对于辽国来说，这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萧太后在梁境，也就是张家口固原境内大宴群臣，祝贺胜利，并赐给立下了大功的耶律斜轸一尊琥珀杯，这是无比隆重的赏赐，可见萧太后得意之情。大臣们对这位太后更是敬仰之情如滔滔江水，一发而不可收拾。第二年，皇帝率文武百官册封皇太后，尊号为睿德神略英韵企划承天皇太后，这是对她至高无上的奖赏。
7: 成竹在胸，闪电河如何发展农业种植，情有独钟，夏花园何以成为前沿哨所。
6: 张家口不仅在辽的军事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上也发挥了很突出的作用。统和15年，也就是公元997年，萧太后下令招募民众，在闪电河两岸开垦土地，耕种庄稼，还规定10年内不交地租，那真是下了血本。 此外呢，萧太后还下令在契丹族内劝农桑、交纺织，使得辽的农业和畜牧业有了明显的发展。不仅是故园，夏花园区也留下了辽的许多故事。据说啊，萧太后非常欣赏张家口的秀美景色，尤其是喜欢今天夏花园区一带的美景。为此，她还专门开辟上下花园为皇家花园，经常到那里居住，还把夏花园作为前沿哨所。辽圣宗的后继之君们也曾到今天张家口的怀来县一带，并留下了遗迹和传说。怀来县的土墓就与辽代有着不解之缘。相传辽朝皇帝来自游姓，经常在这里张一大墓，这种大墓当时被称为统墓，时间久了，统墓就变成了地名。由于口音的问题，或者是以讹传讹的误差，统墓就变成了土墓，一直沿用到了今天。后来这里还发生了著名的土墓之变，我们会在今后的节目中讲到。张家口怀来县一带对于辽而言还是重要的贸易榷场。澶渊之盟以后，辽宋进入了和平时期，在各自边境地区开了榷场，以加强经济往来。当时的上谷一带，也就是怀来附近，就是辽宋交易的重要场所。宋以茶、布、香药、象牙换取辽的马、皮毛这些物品，双方在榷场平价进行交换，商人以及牧民的帐篷与辽国皇帝的行宫大帐遥望，一派繁华的景象。有一首诗里对这样的景象做了生动的描述：麻桑数百里，烟火几万家，长桥龙岩简，飞阁凤腾柱，传闻山西地，出入此其路，源源百货机，仅仅三壤赋。这正是契丹名后萧燕燕，爱过佛庄爱武庄，前沿哨所在张氏，治理国家民安康。
7: 燕赵传奇之张家口往事，这回说到萧太后孤园主政，杨令公遇陷兵败，张家口从紧张对峙的两国边境变成了握手言和的贸易广场。在张家口张北县还有一个景色宜人的安固里闹，在辽朝统治时期它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鸳鸯坡。它是如何见证契丹一步步走向强盛，又如何目睹契丹一天天走向灭亡呢？且听下回，辽起家金戈铁马，中亡国灰飞烟灭。
2: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3: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2: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0: 从出土的文物及文献来看，裤子的雏形在春秋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出现了。当时人们的主要服装制式是上衣下裳，有钱人为了腿部的保暖，便发明了胫衣，也叫做裤。不过当时的裤可不是咱们现在意义上的裤子，它没有裆，只有两条裤腿，而且不缝合到一起，只是用带子系在腰间，当作内衣来穿，外边穿裙子。到了战国时期，有人就提出要将胫衣改为合裆裤，他就是赵武灵王。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说到这个裤装啊，其实在战国时期，咱们的胡服骑射裤子呢已经在部队当中，也就是在军服当中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因为他要骑马，他要射箭，他作为一种骑服呢，他要穿这种合裆的带裤腿的裤子。
0: 在赵武灵王的带领下，赵国士兵都穿上了短衣长裤，迅速提升了战斗力，使赵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这也开创了华夏民族主动学习少数民族文化的先例。不过当时穿合裆裤的主要还是士兵，合裆裤真正推广开来还是从汉代开始的。刘立军。
1: 在汉代呢，就经历了裤子的改革，原来是无裆的一种裤管，到了这个汉昭帝时候啊，他有了一个规定，这宫廷中的妇女呢，这时候呢就改穿为有裆的这种裤了，而这种有裆的这种裤子自此流传开来，有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变化。
0: 到了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频繁，民族融合加剧，裤子大行其道，成为时尚。这一时期，邯郸先后为五个国家的国都，在那里出土的北朝陶俑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此时裤子的形制，宽大松垮，两只裤管十分肥大，俗称大口裤。刘立军。
1: 从陶俑的衣着上来看呢，下身的很多穿的就是裤子，而这个陶俑的这个裤子呢，有大裤口和小裤口之分，当然这个大裤口呢还是比较多，有的呢它要在这个膝部呢，也就是膝盖这个地方呢做一个这种捆扎，有的是散开的，有的是捆扎的，那么这也是成了北朝时期啊裤装的一个特点。
0: 到了唐代，裤子通常做的比较紧窄，而在宋朝，原来贴身穿的胫衣演变成能夹罩在长裤外的膝裤，这种膝裤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期。清朝中后期直至民国，大裆裤又成为人们的主要穿着。刘立军。
1: 裤子呢延续了这个千年，到了当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裤腰啊可以在长短上变化，臀围可以说做了这个收紧，裤口可以大可以收，很多的变化，但是呢它万变不离其中，没有脱离开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在时尚的变化当中呢，是寻求了更多的一种装饰性。这个裤子呢在我们河北这个地方呢，既有着古代的一些典型特征，又有了我们当代的时尚的融入，这就是我们燕赵之地裤子的基本特征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

0: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瓜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1: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膏了。胡家老膏治真好。
2: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膏受益者的心声。
3: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膏都交口称赞。
2: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膏，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3: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4: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膏，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儿，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2: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膏，胡老一直在努力。
3: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4: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2: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3: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膏，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膏打开了康复之门。
2: 滴滴老膏驱百病，
3: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有的人一辈子一步一个坑，好像干啥事儿都不顺利，就算是得病了，别人3天好利索，他也得5天才能好。而有的人呢，锦衣玉食，一辈子过得开开心心的，啥事儿都很顺利。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呢？说到底儿，就是人活这一生啊，掌没掌握到生活中的规律。规律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就在那儿摆着，咱们都得遵守，要不就要吃亏了。您看，做生意有做生意的规律，做人有做人的规律，甚至就是喝杯水也是有规律的。您不能一下子使劲往肚子里灌，那对身体伤害是非常大。您这一下子喝进去那么多的水，水分全进入血液了，血容量一大，心脏负担就大，那咱们的心脏就容易受不了。有的心脏病患者长时间这么喝水，心脏负担越来越重，像货车似的，本来能拉1吨，您非要让他拉2吨，那还能好吗？就容易导致心衰。您看，不起眼的一件小事，竟然有这么大的道理和规律在里面。甭说别的，就说吃胡家老膏吧，也是这样。您说冠心病、心衰、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的病，患者吃完胡家老膏效果挺好，有的患者就想了，想快一点把病给治好。别人一天吃2-3勺，我就吃10勺、8勺的，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想着正好借着这次活动，一下子定几个最高档，怕以后没有机会，借这个活动多买点，可劲儿吃，还能省个上万块。

0: 块钱，一箭双雕，这行不行呢？我先说明一下，确实，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援助活动，会不会援助力度这么大，这个我无法承诺给大家伙。这么大年龄了，吐个唾沫就是钉，说话不能打诳语。以后活动能不能有，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所以呢，大家伙自己去决定参不参加这次活动。反正这次活动肯定是目前优惠力度最大的。但是您说订这么多的胡家老糕，恨不得一两天吃一瓶，病好得快，这个我是不建议的。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不用多吃，您就是按剂量吃，病也好得快。胡家老糕毕竟是药，喝一口也要经过肠胃的消化才能起作用。本来胃就能消化那么点东西，您一个劲儿吃，那消化不了了，都白吃了，白花那个钱。吃药也是有规律的，这个可不能胡来。不是说什么药吃的越多好的就越快，这个是个误区，大家可别轻信。但是您说您要想参加这次活动，想享受这个优惠，就要抓紧。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只剩下200个名额了，大家如果想用的就抓紧，以后再有活动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
1: 你。哎，胡老你好。哎呀，我这特别爱听你讲课呀。
0: 是。
1: 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的身体情况。
0: 哎，好的。
1: 我呢，是个冠心病的患者。哎呀，
0: 嗯嗯嗯，
1: 吃过很多药了，都不见效啊。
0: 嗯。
1: 最近这几年厉害了。我这前段时间看呀，上不来气儿啊，
0: 啊，
1: 到医院查说我已经心衰了，发展
0: 的，心功能不好了是吧？啊，
1: 是啊，在家啥也干不了，就活动活动，我都上不来气儿啊，你说，哎呀，
0: 很厉害是吧？
1: 是啊，啊，哎呀，要不这回呀，胡老啊，我听你的听对了，哎呀，我这用了胡家老糕。也就一个月吧，因为我现在缓过来了。哎呀，
0: 你
1: 身上
0: 多好，
1: 比以前有劲儿了呢，你说走道能多走一会儿了，人也精神多了虽然说那个走得慢点吧，咱别快走，但是毕竟啊出去遛个小弯啥的，有时候买个菜还可以了，现在
0: 那就可以了，是不是？只要您依靠咱们的胡家老糕，您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1: 哎呀，是啊，哎呀，我儿子也高兴，老伴儿也高兴。毕竟我现在慢悠悠的走，我能接我孙子，哎呀，上学放学了，有用了，哎呀，
0: 哎呀，不简单呐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胡家老糕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啊，
1: 对对对，我也高兴啊！哎呀，这回我就想啥呀，订两份最高档的那个胡家老糕啊！是不是？我听说能得到那个宫廷圣宝啊？
0: 对，这是最后一次了啊！抓紧有利时机，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啊！
1: 也是啊，就上回这不活动就得到过宫廷肾宝啊，哎，我用上效果可好了呢。你看我以前有个啥毛病啊，夜里总起夜老跑厕所，那个折腾的睡不着觉，哎，忘性还大，没想到用了这个宫廷肾宝以后啊，我这些毛病
0: 都给我解决了呀。
2: 你看多好啊，是吧？
1: 要不说这回要是还能得到这个宫廷上岛的话，哎呀，我想把我的药给我弟弟，让他也把病治好啊。
0: 嗯嗯嗯，但是您必须得抓紧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嘛。哎，
1: 那可不是。
0: 嗯，
1: 要不我赶紧打电话，我着急问问你，我这两档最高档次的，您帮我把握一下，我就相信您呀，胡老。
0: 哎，好的。这次活动的力度分两档的政策，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椒老膏，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呢，
1: 嗯，
0: 啊，今天非常紧张啊，要抓紧啊！提醒大家，宫廷肾宝的药材是紧缺了啊，即将停产了，所以今天真是他最后一次了啊，难得呀。您说对不对？抓紧吧，老婆呀！啊，
1: 行，谢谢胡老虎，我马上打，谢谢谢谢、
0: 哎。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吧。
1: 哎，
0: 啊、
1: 再会。哎，
0: 有一句话说得好，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啥？就是规律。咱们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不是胡来的，那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做人做事都要遵守这个，否则就要吃大亏。但是规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有些规律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您比如说开货车的，他就知道怎么把货车开好，拐弯怎么拐，拉什么货，开到什么速度才安全，这都是规律。您不干这行，您是不知道的。很多学徒工学的是啥呀？学的就是这个规律。大夫也是这样，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看病的规律，都得靠时间去磨合。您看，现在年轻的大夫毕业后还得经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培训那么几年，有经验了才能上临床。这和我当时行医那时候看上去好像不同，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那个时候想当大夫比现在辛苦得多，那学习的时间更长。我从6岁开始就围着家里的药斗子转，学分辨药材。当时带我的师傅姓杨，药铺里还有几个小伙计一起和他学，我们都管他叫杨老师傅。他这个人对人对事相当严格，我们学的东西多，但最难学的就是抓药，看上去简单，那相当难了。装药的药斗子那时候都有讲究，最下边是大斗，装普通中药的；最上边百瓷罐，装的是熟地、原肉这些粘手、容易被虫蛀的中药。每个药斗子都是3个小格子，装不同的中药，在上面写药名的时候得按照上右左的顺序书写，对应着药斗子的前中后，这样抓着方便。那时候我们学徒基本功不过硬不行，杨师傅经常晚上来考我们抓药，我们都得拿好等子 站在柜台里，杨师傅一拉灭电灯，说黄旗三钱，我们就得摸着黑找斗子，拉斗抓药推斗，他再拉亮灯看看抓的对不对。最开始谁都不行，后来是一抓一个准儿。包括后期咱们胡家老高每次抓药制高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能把药配齐了，药的质量好不好一闻味儿，一上手就能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我把当大夫的这一套规律全学下来了，受益很深呐。您说现在胡家老高这五味中药用的到底是不是地道药材？我每次到药厂一闻味儿就知道对不对。要不说咱们这个药厂真是负责任有良心的企业，这么多年我有时候还偷偷去，没有一次发现这药不对劲儿的，只比我想象中的好，没有我想象中的差。很多人问我胡家老高为啥疗效这么好呢？这么多的病都能治好，这药材好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您吃的每一小口胡家老高，那都是最纯正的中药熬制出来的。好膏就得用好药，这一点上绝对不能和稀泥，这事儿咱不干。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不按规律办事儿，想换条路走，最终吃亏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中医上对于各种疾病治疗的老方法是很多的，流传很多年，流到今天很不容易。这些方子能够对症解决老百姓的病痛，没有一个不是按规律办事的。这个规律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你必须找到它，符合它，应用它，才能少犯错，才能让患者的身体恢复健康。规律是怎么总结出来的？那不是您说今天把这个病治好了，这个治病的规律就掌握了，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都说大数据，我也蹭个时髦，治病其实也讲究这个大数据。您吃药，无论吃什么药，对一个患者有效，对两个患者有效，那证明不了什么。但是您说有1000个患者吃完了，990个以上有效，那这才能说明这个药符合要求，能治好病，否则就有点撞运气的感觉。胡家老高为什么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呢？每年胡家老高供应都会有那么几个月的紧缺，就是因为疗效能够覆盖绝大多数的患者，患者吃完了都有改善，得到了患者的信任，才有今天这个局面。否则疗效不好的话，不用说上百年传承了，一个月都挺不过去。胡家老高是好药，咱也不藏着掖着。过去评书讲，有家伙事儿拿出来亮亮，东西摆在这儿，大家伙用不用那就自己考虑吧。大伙都有选择的权利，但是话说回来，有好药您不去用，等着病情恶化，我都着急。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 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师，我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0: 哦哦。
3: 哎呦，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胡老师，我打了老半天才打进来呀。
0: 嗯，应接不暇呀。嗯啊，因为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呢，大家非常紧张，也是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没有这么好的结果了，所以要抓紧。嗯，
3: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胡老师啊、哦。
0: 嗯，
3: 我今年吧是64岁，我是您的这一个新患者
0: 啊。
3: 啊，我是打了一体多病，哎呦，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哎呀，还有这个心梗、老慢支，我还有这个轻微的这个脑血栓。
0: 啊。啊，
3: 哎呦，我就是从退休以后啊，这个病啊真就是越来越重，就是一天得吃一大堆药，这一大堆药得有多少呢、
0: 嗯、
3: 得有这个一小碗儿、
0: 嗯、
3: 哎，就是买的各种药啊是不计其数啊、
0: 嗯、
3: 哎呀，要我说的胡老师，就是这点退休金呢、啊、全花在这个看病上了。
0: 哎，因为您病太重了，所以咱们治疗疾病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咱们得选好的药，能有用的药，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呀、啊，你说就这些药吃的时间长了，肾脏、肝脏指标都不行了，就是你不敢再吃了、
0: 嗯、
3: 但是你不吃又不行，你说你还得吃这个护肾的和保肝的药，哎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0: 嗯，
3: 哎，真的是太遭罪了。下楼我也只能坐着，就看别人活动。现在这生活质量啊，真的就是太差劲了。
0: 但是啊，我非常同情您这种病情啊。
3: 我们家里吧，就是有一个亲属哈，他这个情况是和我这个情况差不多，他是吃了6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这个病吧就彻底的好了。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来看我吗？完还特意给我带了2瓶那个胡家老膏，就是我吃上以后哈，哎，我就感觉，哎呀，这不全身都舒坦。完了，我就开始关注您的这个全部嘛。
0: 啊。
3: 完，我就听到这次这个援助活动了，这次这个机会啊，我觉得真是太难得了。完，我就想吧，一次性把我这个病吧都解决利索了。完，我想定就是2份最高档的那个援助，就是买50盒，就是额外还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
0: 嗯嗯嗯。
3: 啊，就是一算一份能省下10000多吧。哎，我一看这也太划算了。
0: 嗯、那可不是嘛。这次是最好的一次机会了，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呢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这个援助活动呢分2个档次，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援助的2个档次，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宫廷肾宝啊，它的药材奇缺，以后就不可能您能领到了，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好吗，老朋友？
3: 哎呀，咱这个活动啊，胡老师，好是真是好，但是吧也有缺点、
0: 啊、
3: 咋的呢，就是这电话太难打了，总也打不进去。
0: 是这样，尤其是今天呢、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所以您抓紧吧。
3: 行，好好，胡老师，这个活动一定得参加上，我得把这个名报上的。
0: 哎，对，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好好好，胡老师，哎，谢谢。
0: 好，别客气啊。上面这个患者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病这个东西你控制不了它。过去说屋漏偏逢连夜雨，漏船偏遇大头风，一遇上倒霉事儿啊，就好像排队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来。我接触的患者多，很多患者得的都不是一个病，您看，有心梗的、冠心病的、脑血栓的患者，一检查都逃不了3高：高血脂、高血压、 高血糖，个把个，很多患者身上的病太多了，治来治去不知道咋治的，按下葫芦起了瓢，没有办法，只能挑最重要的那个病去治，但往往结果是啥？就是最重要的病没治好，其他的病反而也重了。这样的患者很多，我以前有一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刘，说是老刘，年龄比我小20多岁。老刘是农村娃出身，老实巴交的一个人，他这一辈子非常坎坷，小时候父亲去世，他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好不容易说个媳妇给他生个大胖小子，结果媳妇大出血走了，自己一个人也没再结婚，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大，到了退休年龄了，孩子也好了，家里好不容易稳当稳当，可这老刘却突然来病了。人呐，真是非常奇怪，您看平时上班的年龄吧，天天风风火火的也没啥事儿，一到退休那病排队来找你。这老刘得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走路不利索，生活勉强能自理，还有心梗，两个腿下肢静脉栓塞，天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不是这儿堵了就是那儿需要疏通。这老刘害怕呀，怕有一天呼啦一下子人就过去了，还想着多活几年，得了病就抓紧治病吧。老刘病多，药也吃得多，吃药不比吃饭少，吃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碗米饭配一碗药，这一点也不夸张，时不时还得上医院住院。儿子知道老父亲不容易，孝顺，总给老刘拿钱买药上医院看病。但是再好的家庭有这么一个病人，经济上也受不了，花钱如流水，而且看不到量，这老刘就不想治了。当时吃咱们胡家老糕的时候，不说绝望吧，那也差不多了，想着吃胡家老糕再不行就不治了。我当时一看他那病情，除了心梗那个药留着先带着吃一点，其他药全让他扔了，吃了也没啥用，那些病慢慢用胡家老糕都能调过来。最后吃了6个月，时间不长也不短，老刘人这精气神就上来了，见面干脆没提疼和难受的事情，啥都解决了，就有一个右脚走路还是有些不利索，但不仔细瞧瞧不出来。我说那都不是毛病了，和病没关系，脑血栓时间长了，右脚走路形成惯性了，自己慢慢调吧，锻炼一下就能过来，胡家老糕可以停了。老刘这个精神好了，还想再吃点胡家老糕，想延年益寿，多和儿子孙子待几年。我说那也行吧，想长寿吃胡家老糕，那还说啥了，把咱们全身的五脏六腑精气都恢复恢复，气血呀精华呀都让他再上一个台阶儿。这长不长寿先不说，最关键的不得病少得病，在这一点上我是有信心的，因为我自己 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2: 胡家老高是一天不落，而且我身边有很多人像我这样吃咱们胡家老高，90多了还四处溜达呢。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事宝。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胡老啊，你好。
2: 啊，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你这电话啊，这刚打不进来，哎呀，都急死我了。哎呀，这可算是接通电话了。哎呀，我要报名啊，参加这援助活动。
2: 啊，
4: 这胡家老高可真是救了我呀。
2: 啊，
4: 我有这个老慢支、肺心病，还有陈旧性心梗。哎呀，吃了4个月的胡家老高，这现在这喘气儿、哎呀，别提有多好了，就像那个长时间没喝着水，哎呀，渴的不像样啊，忽然间能喝着水了，哎呀，那个舒服
2: 啊。
4: 哎呀，我这么多年的病啊，哎，吃咱这个胡家老高竟然吃好了，哎呀妈，
2: 你看
4: 我太高兴了。
2: 多好啊！
4: 我寻思我再订一份高档的和你一份低档的，彻底把我这病解决了。胡老师，我算了，这两份加起来一起，我能省20000块钱呢。你说这省这20000块钱，我干点啥不好啊？
2: 这点我必须得跟您说，您选择只能2档选择其一。那么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最大的一次的援助啊！再一次还要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的它药材非常紧缺，即将停产了，以后就不再生产了，所以呢今天啊要抓紧这个有利时机，这是最后的一次，好吧，赶紧拨打电话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老朋友？啊，
4: 好好，我赶紧打电话。
2: 嗯，就这样。
4: 好，
2: 再见，老朋友。
4: 哎，再见。
2: 今天过后，咱们的援助活动就要结束了。说实话，我每次都想把这个援助的名额再多争取一点，再给大家多点福利。但是有时候咱们也得考虑药厂，毕竟有那么多的员工需要养活，每个员工那都是一个家庭，活动的这点利润基本上只能够这些员工的开支，是纯粹的援助惠民活动，所以没法再争取了。这次活动呢，我们还赠送那么多的宫廷肾宝，政策一共2档，一个是7大盒，一个是15大盒。这力度有多大，恐怕大家伙不知道，但我心里有数。那宫廷肾宝就算成本价，那也是很大一笔开销了。上次活动时，很多患者用完后都夸这个宫廷肾宝好，询问还有没有了，能不能赠送了，所以这次我们才特意的将这个宫廷肾宝再拿出来赠送给大家。这一次赠送结束后，未来有没有我也不好说，总之现在还有一点名额，想要的就抓紧吧。关于这个宫廷肾宝我也不多说了，用过的患者反馈在那儿放着呢。今天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次活动时间比较紧，有的患者可能没收听我们的节目， 那也没有办法了，机会就这么一次，错过了就错过了。这次活动我们赠送胡家老糕，而且赠送的力度比上次大，还赠送宫廷肾宝，可以说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就是想给正在用胡家老糕的患者和一些总收听我们节目的患者一个感恩和答谢，想用的就抓紧时间预定吧。现在后台的工作人员也都在加班加点给大家伙处理订购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事情一分一秒可能都会有变化。下一次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还有没有宫廷肾宝，您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今天活动之后还想享受政策，那是不可能的了。规矩定了就按规矩办，为什么我们活动只做三天，就是因为需要投入大量的费用，都是真金白银。您看活动政策一推出，看上去挺简单，背后需要做的努力太多了，所以结束就是结束了。没参加活动的，犹豫的，活动结束后明天仍然可以用我们的胡家老糕，只不过享受不到活动政策了，只能按原价了。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吧。不多说了，感谢大家伙对我们胡家老糕对我的信任。刚才导播告诉我还有很多电话打进来排队等着的，有的等了很长时间了，我就不多说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5: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6: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5: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6: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5: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6: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5: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6: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5: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6: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5: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6: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7: 400-156-3699，400-156-3699。
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9: 你好，胡老。
2: 好，欢迎你。
9: 哎呀，听到您的声音分外亲切呀，胡老。咱们现在有活动了，说是。
2: 对。
9: 买50盒就能得到15大盒的宫廷肾宝，是吗？
2: 对。
9: 啊，那这活动我一定得参加。
2: 今天是最后一天呐，啊，请讲讲你的情况吧，好吧？
9: 我吧就是多少年的这个老风湿，
2: 嗯，
9: 完了吧，这两年没说就是还种了，就是这原先风湿吧，就是。

0: 天下雨啥的就疼，现在就不管阴天下雨、
1: 嗯、
0: 这骨头节疼，不光疼还红肿。
1: 嗯，
0: 完了就是活动也受限，一回个弯啊，拿个东西啥的，就端个碗端不住，大拇手指头底儿这家疼的，就能把碗掉地下打碎它。
1: 嗯，说明很重啊，是吧？
0: 是啊，是啊，这不就可严重？后来这个，机缘巧合，这不就听您介绍这个护家老膏吗？我不就用上了吗？
1: 啊啊！
0: 用完之后，我就觉得这效果特别好。
1: 啊。
0: 因为以前没听说过这玩意儿啊。用完之后效果好，这不我老妈今年都84了，
1: 啊，
0: 完我就让我老妈吧，她那个她那代人就是比我们还遭罪，那个手都像那个、
1: 嗯、
0: 说像鸡爪子，有点夸张，反正也挺难受的。
1: 嗯、
0: 我给她也用了、
1: 啊，我能理解。哎、啊，
0: 嗯，这不赶上这次有活动吗？我寻思我就多订点吧，这我们娘俩用嘛。
1: 哎，
0: 嗯，哎，我寻思这活动多合适啊！你说这第五就是他给宫廷肾宝。
1: 对。这是难得的机遇、
0: 嗯、
1: 而且是最后一次了、尤其是咱们骨关节的毛病，必须得用胡家老膏，同时用宫廷肾宝啊。但是以后没有这机会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这一次啊，所以要抓紧、
0: 嗯、
1: 老朋友。
0: 嗯嗯嗯，那我就得赶紧去订上去，今天最后一天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胡老，完有啥事儿、
1: 啊、
0: 我再联系您。
1: 好，啊，我告诉你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啊，原著的总额这是最高的，14000块钱，多好啊！
0: 嗯，
1: 能买到好药，
0: 嗯、
1: 还用上胡家老膏。同时能用宫廷肾宝，这是难得的机遇啊！啊，要抓紧吧。
0: 嗯嗯、第二档是不是1000个名额？
1: 啊，1000个名额，你现在别说了，今天最后一次，名额不多了，太少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别啰嗦了。
0: 最后一次
1: 啊，
0: 嗯，行，
1: 越快越好。
0: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
1: 嗯、
0: 啊，
1: 好
0: 的，
1: 好，
0: 好，好，好，好，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能有这么一个机遇，
0: 嗯、
1: 得到这么啊好的结果，好不好？
0: 啊，好好好
1: 好，就这样吧，
0: 胡老
1: 啊，
0: 好，
1: 再见吧，老朋友，哎，
0: 好好好，回头我再联系您，胡老啊，
1: 好，再见，
0: 哎，好，再见，谢谢。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是胡老呀？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哎呦，胡老啊，我这是特别高兴，因为我们争取的这次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哎呀，胡老，
6: 是吧？确实，大家都高兴啊，
1: 哎，
6: 是吧？
1: 哎，真是天大的好事啊！解决了我们患者治疗这多少年的难题啊！
6: 嗯嗯嗯。
1: 哎，而且援助活动比第一场援助还大。作为我们患者啊，我这真是看见以后、听见以后啊，特别的高兴。
6: 哎，
1: 既然给我们省了这么多的钱呢，又能让用上那么好的药，真是太划算了。
6: 哎，没错啊。
1: 这不是吗？我今天打电话想订购最高的那一档。就买那个50盒赠15盒的那宫廷肾宝的这个档嘛，是吧？
6: 对对对，这是第二档次啊！您选择的太好了，也是大家抢的这么一档啊，这是难得的啊，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有这么个
1: 不是
6: 啊好的结果啊。
1: 是啊，我听您讲座，我合来合计来合计去，这也是最高的档，对我们来说呀，哎呀，还是最合适的。
6: 嗯，没错。
1: 哎，给的药也多，也省了好多的，省好多钱，省，这不能省14000多了吗？是吧？
6: 哎，这是个大数字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对呀，我上次啊，这胡椒老膏啊和宫廷肾宝啊，我搭配着吃的这。
6: 哦。
1: 哎，效果是真是啊，特别明显。
6: 嗯。
1: 听说这次宫廷肾宝因为药材紧缺，也特别的这少。哎，马上就要停药了，停产了，我着急呀、啊。
6: 嗯嗯，
1: 哎，
6: 下次
1: 这是最后一
6: 再也没有这机会了啊！
1: 就是啊，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啊，我能得到的宫廷肾宝啊，这太好了！哎呦、
6: 哎，
1: 我可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胡老，您说对吧？
6: 没错啊，一定要抓紧啊，老朋友啊！我心疼每一位，哎，但是您抓紧了就能得到，好吗？
1: 行行行行，我这不问问吗？胡老，这现在还有名额吗？我还能报上吗？
6: 哎，还是有，但是不多了啊。
1: 哎呦，
6: 您就直接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这个热线啊，直接打上去，他给您报上名就能解决了啊。
1: 行行行，您这么一说啊，胡老，我都心里都踏实了，我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6: 不能错过呀、啊，老朋友啊。
1: 对对对对、
6: 哎，
1: 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我不耽搁你时间了，胡老。
6: 好，越快越好。我也别耽误您的时间了，祝福您有最好的机遇啊，让你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先等等
1: 吧，好，胡老，
6: 好，再会，哎，
1: 好，再会。
3: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7: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这位朋友。
8: 胡老，你好。
6: 好，欢迎你啊。
8: 胡老，我打电话来呢，就是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6: 嗯嗯。
8: 因为呢，我有糖尿病。
6: 哦。
8: 餐后血糖呢，都13.5了。
6: 嗯。
8: 之前呢，一直都在打胰岛素控制着。
6: 啊。
8: 但是用了胡家老高啊，不到一个月。
6: 啊。
8: 现在餐后血糖呢？都控制在7点多了。
6: 嗯，好极了。
8: 再一个呢，
6: 啊，
8: 天天啊这么折腾啊，
6: 嗯，
8: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膏，病情有了好转
6: 啊。
8: 你看，我现在用了胡家老膏
6: 啊，
8: 大半年了，每次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啊，肾脏指标是一次比一次好。
6: 嗯嗯嗯，
8: 尤其是上次那个援助活动呢，我参加上了，我得到了了。宫廷肾宝和胡家老膏配合在一起使用之后，好转的就更快了。
6: 没错啊，
8: 你看，
6: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8: 是啊，
6: 既省钱又治了病，这是难得的一种办法。所以说，胡家老膏再配合这个啊宫廷肾宝使用，那是双管齐下啊。
8: 对对对，嗯，所以呢，胡家老膏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6: 嗯嗯，
8: 我呢也知道。病来呢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样。
6: 是是是，
8: 尤其是这个糖尿病。
6: 就是嘛，啊。
8: 所以这次活动啊，真的是太及时了，我真的太感谢你了，哎。
6: 嗯，这是大家的一种幸运，一种
8: 是的
6: 啊幸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8: 嗯、
6: 啊。
8: 是啊，嗯， 这是工人这个肾宝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我又听说 啊，因为这个药材缺省，工人肾宝马上就要停产了。
6: 没错，
8: 而且这次呢是最后一次机会能得到这个工人肾宝了。
6: 没错啊，
8: 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一定要抓住机会呀。
6: 就是就是，哎，
8: 嗯，哎，胡老师，
6: 啊，
8: 我真的太感谢您了。
6: 啊，你别客气。
8: 哎，这么，
6: 哎，
8: 嗯。你这么为我们患者费心啊，争取来这么大的援助力度，
6: 嗯，
8: 我要报那个最高档的50/15的那个宫廷肾宝那一档。
6: 啊，这一档太好了，大家都抢这一档了，嗯，
8: 是吧？
6: 嗯，
8: 这个啊，能得到这么多的药不说，还能给我们省更多的钱。我算了一下，
6: 嗯，
8: 能省到大约14000多块钱呢嘛。
6: 对对对，他的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8: 是
6: 这是难得呀，
8: 嗯，
6: 是不是？
8: 嗯，尤其是这个宫廷肾宝，也能多得到一些，真的是太划算了。
6: 嗯嗯嗯，
8: 尤其对我这种病重的患者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啊。
6: 哎哎哎，别客气，这是大家的幸福，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8: 对对对，是的是的。
6: 那么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是高达14000块钱，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8: 嗯
6: 啊，所以说既能得到这个药品，还能买到宫廷肾宝啊，而且得到这么大的幅度，这是难得的，是吧？
8: 对对对，是的，是的。
6: 所以我再一次的祝贺您啊！
8: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6: 啊，您呢？马上打电话，定下来，这点是关键。
8: 嗯，好的，好的，好的，我听明白了。谢谢胡老，
6: 哎，
8: 谢谢胡老。
6: 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啰嗦了啊。
8: 好的，
6: 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8: 哎，好，谢谢胡老，再见。
6: 好，别客气。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胡老师。
6: 好，欢迎你啊。
7: 哎，胡老师啊。这胡家老糕啊，我是用了3个月了。
6: 嗯
7: 嗯，就是我上一回啊，我也是参加那个援助活动买的。
6: 啊啊。
7: 嗯，那个因为那个名额很紧张吧，我只买了个小份儿。
6: 哦。
7: 这三个月嘛，反正是用的胡家老高和那个宫廷肾宝吧配合的，哎，用的挺好。现在啊，这个腿啊也能抬起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沉，能走路轻快了。
6: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7: 对呀，我想我用的挺好，我这一次这不这个援助活动力度比上一次还大吗？
6: 是的，大多了啊。
7: 对呀，我就想报名参加那个最大的
6: 啊，
7: 哎，并且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紧缺，说是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是最后一次。
6: 嗯、没错啊，以后就不会再有了啊。
7: 嗯。所以说呀、啊，我得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啊！我想把药那个备齐了，把我这个病呢好好治治、
6: 嗯、
7: 治好了
6: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说一下吧、
7: 啊。
6: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咱们每位朋友都能够用上胡家老膏，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场大型的活动。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是难得的机会，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
7: 哦。
6: 14000块钱的援助，这个数字现在
7: 太好了，太优惠了。
6: 你说是不是？既能买到好药，又能得到这么大援助，这是难得的机会啊！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宫廷肾宝是最后一次给咱们了，以后要停产了，所以这是最后的一次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永远没有了，抓紧吧，老朋友。
7: 哎，
6: 希望你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啊！祝福你，好吧？
7: 好，
6: 再见吧！啊
7: 啊，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

0: 成语绝妙好词出自《世说新语》，指的是非常美妙的诗文和词藻。成语“老牛舐犊”形容父母对子女的慈爱，出自《后汉书·杨彪传》。这两个成语都跟一个人有关，谁呢？就是曹操手下的大才子杨修。杨修字德祖，出身汉朝名门世家，这家里几代人都是朝廷重臣，可以说呀，是典型的官宦子弟。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再加上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很快就成为当时的有名的文士。话说曹操攻下邺城之后，就算是在北方站稳了脚跟，他明白要打天下，身边啊得有能人相助，于是下了好几道招贤令，招揽天下有才之士。杨修一看啊，自个儿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很快他就投奔到曹操身边，当上了丞相府的主簿，这就相当于是曹操的秘书。杨修干活麻利，工作能力强，把各方面的事儿啊都安排的是妥妥帖帖，让曹操非常满意。
1: 要说曹操可是三国时著名的大诗人，文学造诣特别高，可是说到文采，曹操对杨修也是高看三分，自叹不如，甚至还诞生了一个成语绝妙好词。这个成语背后又是怎样一段故事呢？
0: 故事还得从曹娥碑说起。曹娥是东汉有名的孝女，她14岁那年，父亲在祭江仪式当中落水身亡，连尸体都没有找着。曹娥心痛不已，沿着江边哭喊着寻找父亲，她苦苦找了17天，最后呢还是没找着，于是曹娥投江而死。几天之后，江边浮出两具遗体，是曹娥背着她的父亲。乡亲们看到这一幕都落下眼泪了，人们都说这是曹娥的孝心感动了天地，所以他才能够找到自己的父亲。后来乡亲们为了纪念曹娥，就把这个渔村叫做曹娥村，把顺江改名为曹娥江。过了几年啊，当地的县令杜尚听说了曹娥的故事，非常感动，他就重新为曹娥建了墓地，还让自个儿的弟子韩丹纯起草了碑文，碑文写的是情真意切，大伙看了都夸好。东汉大文学家蔡邕也听说了这篇碑文，慕名前来寻访曹娥碑。他找到这块墓碑的时候，这天已经黑了，蔡邕只好摸着黑就读完碑文。读完之后，他在碑的背面写了8个字：“皇捐幼父，外孙积旧。”大伙儿啊，这都读不懂这几个字的意思，这几个字就成为了中国最早的字谜。后来曹操和杨修路过曹娥碑，也去祭拜了一番。曹操看见蔡邕写这几个字儿，感到很奇怪，就问杨修：“哎，杨修啊，你知道这8个字什么意思吗？”杨修正要回答，曹操赶紧摆摆手说：“别，你先别说啊，容我想想。”直到走过30多里之后，曹操说：“我呀，已经明白那8个字的含义了。这样，你说说你的理解，看咱们的见解是否一样。”杨修说呀，这个意思啊是这样：黄绢是有颜色的丝绸，色丝那就是个绝字，幼妇呢那就是少女，少女2个字合到一块就是个妙字。外孙是谁呀？那是女儿的孩子呀，女子为好。这个积旧呢，就是用来捣姜蒜辛辣调料的一个石臼，这个就是接受辛辣的东西。寿字旁边再加一个辛字，这就是词字，合到一块这4个字就是绝妙好词。碑文上的8个字那是一个文字游戏，这是对曹娥碑碑文的赞美。杨修看了一眼就猜出来了，曹操呢走了30里地这才琢磨明白，所以曹操叹息一声说呀：“你小子的才华呀，比我出色，超过我30里。”这个就是成语绝妙好词的来历。这么看来，杨修的智商的确很高。可是俗话说，聪明反被聪明。

0: 杨修的故事也正好印证了这一点，他就是因为啊太过聪明，才引发了人生的悲剧。这个又是怎样一段故事呢？咱们接着说。
1: 恃才放旷，杨修为何弄巧成拙，适得其反？忍无可忍，曹操为何怒发冲冠，斩杀才子？
0: 杨修才智过人，但他智商高，情商低。他呀，为人高调，爱显摆，处处喜欢表现自己，这一点让曹操很不待见。说有这么一年，曹操修建新的相国府，这大门的架子刚刚支起来，曹操亲自就来到宫地来视察。他里里外外转了一圈之后，啥也没说，只叫人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就走了。工匠们百思不得其解啊，就不明白这曹操是什么意思。杨修走过来看了一看，说这个门内加活，那就是阔字。丞相的意思就是说呀，嫌这门啊大了。工匠们这个时候才明白，哦，赶紧把门拆下来又改小了。曹操知道以后啊，口头上表示满意，可是自个儿的想法就让杨修给猜中了，他这心里头啊或多或少有些不爽。还有一次，西凉刺史马腾给曹操送来一盒酥饼，曹操尝了一口，就在包装盒上写了一盒酥这么三个字，然后放在自个儿的书桌上。杨修看到之后二话不说，拿起来就吃了一口，而且还让大伙分着吃，大伙都尝尝。这大伙有些犹豫不敢伸手啊。杨修说了，这个是丞相的命令，你看这盒上不是明明就写着吗，一人一口酥吗？你想这字儿竖着排分开念，不就是一人一口酥吗？众人一听说，哦，感情丞相是这个意思啊，于是大伙儿一人一口就把酥饼都给吃完了。曹操回来一看，哎，这酥饼全都没了。他得知这是杨修的主意，心里头对杨修的嫌弃又多了几分。曹操这个人猜忌心重，总担心别人暗杀他，就吩咐左右说，我这个人呐，梦里头喜欢杀人，只要我睡着了，你们一定不要靠近。有一天啊，曹操正睡午觉呢，这被子掉地上了，侍卫怕他着凉啊，就赶紧帮他把被子捡起来盖上。曹操这时候突然坐起来，一剑就把侍卫给杀了，然后又躺下继续睡。等他睡醒之后，哎，发现床下边躺着一具尸体，惊讶地问道，哎，这是谁杀了我的侍卫啊？大伙就把事情经过告诉曹操，曹操是放声大哭，给死者呀开了隆重的追悼会，还进行了厚葬。后来大伙都认定曹操的确有梦中杀人的病症，但是呢，只有杨修识破了曹操的心思，下葬的时候指着那个人的尸体叹息道，哎，丞相没有做梦，是你在做梦啊。这一句话道破了天机，曹操听了之后心里那个窝火啊，对杨修就更是恨之入骨了。但是这个杨修呢，还不明白领导的心思啊，他不光处处表现小聪明出风头，还参与了曹操两个儿子之间的夺位大战。那他在这场政治斗争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当时的情况是，曹丕和曹植都进入了曹操接班候选人的名单。曹操是一个很开明的人，他没有立长不立幼的这个讲究，一开始啊就让这两个儿子自由竞争，各显神通。杨修和曹植交好，就站在曹植这一边，帮着他出谋划策。那个时候曹操有意考察兄弟俩的业务能力，经常会问一些时政军务方面的问题，杨修为了帮曹植，事先就会写好答案交给他。每一次考察曹植都对答如流，但时间长了，曹操就自然起了疑心。最后他调查发现啊，原来是杨修这背地里帮着曹植作弊呢。这个真相让曹操非常生气，他本想是唯才是用啊，可是这杨修呢却在背地里参与了曹丕和曹植之间这个竞争，他就搅乱了政局啊。因此曹操对杨修就起了杀心。
1: 人们常说，不作死就不会死。 杨修这人就挺作的，他总是能猜透曹操的心思，猜到了不说也就算了，偏偏他还喜欢到处散播，好像自己比曹操更高明。他一次一次得罪自己的上司，一次一次挑战曹操的底线，这事情越闹越大，最后曹操忍无可忍，终于找了个理由砍了他的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杨修啊，太聪明了，将什么事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却又不懂得收敛，一来二去就给自个儿招来了杀身之祸。话说当年曹操攻打汉中是连吃败仗，想进兵吧又怕马超拒守，想收兵呢又怕蜀兵耻笑，这心中是犹豫不决。这个时候厨子送来鸡汤，曹操这时候啊看到这碗里的鸡肋骨就感慨万千。正巧这个时候啊，大将夏侯惇进来禀请夜间的口令，曹操呢随口说了一句鸡肋。夏侯惇向各军官传令说今夜的口令是鸡肋。杨修听见了鸡肋这两个字儿，于是他就让随行的军士啊收拾行装准备打道回府。有人就把这个事儿报告给了夏侯惇，夏侯惇是吓了一跳啊，马上来到杨修这帐中一探究竟。他问杨修，你为什么收拾行装啊？杨修回答说，这个从今晚上的口令就知道，鸡肋什么呀，吃着没味道，扔了呢又挺可惜的，如今咱们进攻没有胜算，撤退呢又怕别人笑话，在这儿待着也是没什么用，不如早点打道回府，魏王班师回朝就在这几天了，咱们呀早点准备行装吧，也免得到时候是手忙脚乱。夏侯惇一听这话觉得挺有道理，也就开始收拾行装了。就这样，这个事儿是一传十，十传百，曹营上下就乱成一团，一个个啊都开始收拾行囊了。曹操吃完晚饭巡视军营，不看不知道，一看可是吓一跳，整个曹营是忙作一团，人人都忙着收拾东西呢，他以为出什么大事了。等到问清了原委，曹操这才知道是杨修的话引出大乱子了，他瞬间就火冒三丈，好你个杨修啊，只凭着我这只言片语你就敢揣测我的帅令，这胆子也忒大了吧，这分明是制造谣言乱我军心呐！来人呐，拉出去给我斩了。就这样杨修被推出去斩了，他的脑袋还被挂在了辕门之外，一代名士杨修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时年44岁。杀了杨修，曹操面子上还是有点挂不住，如果这个时候撤军，那岂不是说明杨修的猜测是正确的，死得很冤枉吗？所以他亲自带兵出征，结果呢被魏延一箭射中，掉了两颗门牙，他带着伤回到了营寨。您瞧见没有，为了跟杨修赌气，自己兵败而归，还差一点把命给丢了，这实在是丢了脸了。曹操这个时候有些后悔，于是下令厚葬杨修，随后撤军。
1: 老年丧子，杨彪老牛试毒，留下何种场景？祸从口出，杨修聪明自悟，引得哪般深思？
0: 杨修死后，他的父亲杨彪是非常伤心，因为思念儿子而日夜憔悴。有一天曹操碰见杨修的父亲杨彪，看到他憔悴的样子就吓了一跳，问道说，您最近这身体不舒服吗？怎么瘦得这么厉害呀？杨彪没有正面回答曹操，而是说，匈奴贵族今日敌视汉武帝的近臣，他两个儿子深受汉武帝的喜爱，而且还被接到宫中抚养，后来金日低发现两个儿子淫乱后宫，就把他们杀了，免得生出祸患。哎，想来啊我真是惭愧，没有金日低那样的先见之明，没能教育好自个的儿子，让他是落得如此下场。 不知道您见过田里的老牛没有？他们耕完田以后啊，总是和小牛腻在一块儿，还时不时的用舌头啊舔着小牛。哎，每看到这样的场景啊，总是让我就想起我儿子呀。杨彪一边说一边流泪，曹操听了以后也很是感动，这心里头也非常的不是滋味。这就是成语老牛舐犊的来历。现如今这个成语常常用来形容父母对子女的慈爱之情。这话又说回来，杨修之死的故事里边有曹操过于猜忌的一面，但更多的原因是出自杨修自己。他虽然是有点小聪明，但是呢没有大智慧，尤其缺乏敏锐的政治头脑。身为曹操的秘书，杨修不能低调地做好本职工作，反而是处处的出风头，积极地表现自己，这当然会引起曹操的记恨。这个也是导致杀身之祸的主要原因。其实智商这东西啊，的确很重要，但是关键是要用得巧妙。历史上那些绝顶聪明而又懂得深藏不露的人，根本不会惹祸上身。遭殃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自恃聪明，卖弄聪明，最终呢给自个儿招来麻烦。这也正是杨修之死带给我们的思考。这正是丞相主簿智超群，恃才放旷遭杀身，绝妙好词破迷局，老牛舐犊感后人。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习玉投封出自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典略，习就是指檄文，也就是古代官府用以征召讨伐的文书，玉就是指超过的意思，头风呢就是头疼病。习玉头风说的是一篇檄文竟然比头疼病还厉害，比喻檄文是尖锐辛辣，见解独特。成语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来自陈琳写的魏元绍习豫州文，这意思就是说箭已经搭在弦上了，比喻为形势所迫不得不采取行动。小巫见大巫这个成语来自陈琳的答张宏书，巫啊就是指靠那装神弄鬼替人祈祷的人，这原意就是说小巫的法术小，大巫的法术大，小巫见到大巫就不能施展他的法术了，后来比喻相形之下，这其中一个远远的就比不上另外一个，也比喻人的才干相去甚远，无法相比。这三个成语故事的主人公是同一位，那就是建安七子中的陈琳。
1: 说起陈琳，那可是当时的大才子，他文笔犀利，名头大，还留下了习玉投封的成语故事。历史上骂曹操的人实在是不算少，其中骂得又好又狠的可不多。陈琳的这篇文章不同凡响，他不光骂曹操，连带着把曹操的祖上大骂一通。没想到这篇气势汹汹的文章竟然把曹操的头痛病给骂好了，你说这篇文章得有多大的劲头，还具备

0: 病的功效。面对这一档子事儿，曹操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1: 陈琳是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他文采飞扬，写的一手好文章。汉灵帝在位的时候，陈琳是大将军何进的主簿，用现代话说就是一个秘书长，高级参谋。何进呢还有一个身份，他是当朝皇后的哥哥，也就是说他是国舅爷。汉灵帝死了之后，少帝刘辩即位，何太后垂帘听政，何进呢作为国舅爷就开始主持朝政了。对何太后来说，儿子还小，自己要干预朝政的话，只能依靠两种势力，一个是外戚，第二个就是宦官。现如今何进把持朝政，朝廷里那些想要夺权的宦官就不干了，个个都憋着劲儿呢，跟何进是明争暗斗。何进心里当然不爽了，就想要灭了那些宦官，可是自个儿的亲妹妹坚决反对，说呀，宦官统领晋省，这是汉朝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不能更改。有何太后这么说，何进拿自个儿的妹妹就没办法，他就打算啊，借助地方军阀的势力，让他们派军队进驻京城，胁迫太后就范。何进这想法一说出来，陈琳就投了一反对票。他说啊，您这样做啊，等于是引狼入室，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董卓狼子野心，他甚至比那些个作乱的宦官还凶横啊，你找他呀，那就是找麻烦，弄不好就会造成天下动乱。依我看呢，您现在大权在握，军队强大，干脆啊，快刀斩乱麻，直接灭了那些宦官就得了。陈琳这大道理摆了一箩筐，可是何进根本听不进去。结果呢，董卓一到京城就自立为太师，废少帝，立献帝，倒行逆施，祸国殃民。何进还没有等到董卓进城呢，就被宦官给杀了。陈琳呢，作为何进的部下，整天被人追杀，他是东躲西藏，藏在了一个破窑洞当中，这才躲过一劫。后来袁绍的势力越来越强盛，陈琳有听说呀，是袁绍善于用人，干脆就投奔袁绍而去。公元190年，袁绍被推举为盟主，讨伐董卓。消灭董卓之后，袁绍占领冀州，担任冀州牧，还把邺城当成自己的根据地，他就开始在华北扩张势力，很快就成为河北一带的霸主，邺城也就进入了历史的大视野。这个时候曹操也没闲着，他把汉献帝迎接到了许都，名正言顺的成了皇帝的代言人。他以朝廷的名义向诸侯发号施令，实力是一天天就壮大起来。袁绍想要除掉曹操，手下的谋士就给出了一主意，说主公起兵讨伐曹贼，必须隶属他的罪状，就得让天下人知道您才是光复汉室的忠臣，这样的话各地群雄就会纷纷响应，曹贼何愁不除。必须啊，找一个好手来做一篇檄文，陈琳现在军中，由他的一支好笔来做这篇文章，一定能把曹操骂个狗血喷头。袁绍听了之后是连连点头，就把陈琳叫过来了，让他起草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那陈琳这篇命题作文究竟怎么样呢？西域头风这个故事又将如何上演呢？
0: 歪打正着，一篇檄文如何治愈头风之病？喜出望外，一条妙计如何击退袁绍大军？
1: 写一篇声讨曹操的文书，对陈琳来说那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啊！他这肚子里全是墨水，骂起人来也不打草稿。很快，一篇让曹操遗臭万年的文稿就成了，这正是《为袁绍檄豫州文》。文章一开始啊，先列举了历代兴风作乱的奸臣贼子和他们遭受讨伐的原因，随后陈琳就把曹操列为了乱臣贼子，从曹操的祖先开始骂起，直骂到曹操攻城略地、专横跋扈、纵兵掳掠、擅杀大臣。总而言之，陈琳在文章当中竭尽所能地贬低

0: 曹操，赞美袁绍的宽仁大度，说袁绍带领的是正义之师，攻打曹操是为了讨伐逆贼。最后他还号召各地民众群起响应，共同完成这一伟大事业。袁绍看了这篇文章之后，高兴得合不拢嘴，下令把这篇檄文抄写了几百份，派人贴到各个郡县。这还不算，袁绍还派人假扮成过往的商人，混到了曹操的地盘之上，就把这篇檄文贴在了墙上。曹操手下的将士见了，马上接下檄文，连夜呈送曹操。那个时候呢，曹操正犯了头风病，正在府里头休养呢。接到檄文之后呢，他也没有当回事，就闭着眼睛啊，让手下念给他听。念了一段之后，他微微皱眉，听了两段，他的眼睛就睁大了。听到第三段的时候，曹操是突然喝道：“停，扶我起来。”曹操坐起来之后，一把将檄文拿在手里，一字一句的就念下去，只觉得是句句都刺在心头，让他是浑身发冷，就像掉进了冰窖一样，是阵阵发抖。等到念完之后，曹操竟然是惊出了一身冷汗，再摸摸脑袋，刚才呀还头疼呢，现在呢头也不疼了。他放声大笑啊，一骨碌翻身跳下床，就问道：“可知这檄文是谁写的吗？”手下人回答说：“听说是袁绍的书记陈琳。”曹操叹道：“才子啊，好文章，竟是把我的头风病也给治好了。”这就是成语檄玉头风的由来。陈琳在檄文当中骂了一个痛快，看似袁绍那边就占了上风。曹操跟袁绍之间的较量究竟是鹿死谁手呢？成语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又是出自何处呢？公元200年，袁绍率大军进攻曹操，官渡之战爆发，双方是一攻一守，相持不下。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袁绍阵营中的许攸投奔曹操了，还献上了一条妙计。他说袁绍的粮草都囤在乌巢，可以直接派兵袭击乌巢，烧了袁绍的粮草。曹操是大喜过望啊，趁着夜色亲自率兵从小道偷袭乌巢，就烧了袁绍所有的粮草。消息传来，袁绍的军队就成了霜打的茄子，很快就败下阵来。官渡之战以后，袁绍退居河北重整旗鼓，可是呢又在仓亭之战当中就败给曹操了。袁绍又气又恨，郁郁而终。他去世之后，几个不争气的儿子为了争夺权位就开始进行窝里斗了，结果呢就被曹操一个个都消灭了。袁绍苦心经营多年的邺城就变成了曹操的囊中之物，当然这是后话。
1: 话说在官渡之战中，袁绍被曹操打得落花流水，大败而归，手下很多将士都成了曹操的俘虏，大做文章痛骂曹操的陈琳也被抓到了曹操面前。曹操究竟会怎样处置这个陈琳呢？成语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又出自谁的口中呢？
0: 此时此刻摆在陈琳面前的仿佛只有死路一条。曹操仔细打量着他，绷着脸说：“陈琳呐，你骂我也就罢了，你为什么连带我八辈祖宗你都得骂上啊？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啊。”陈琳叹了口气说道：“正所谓各事其主，形势所迫，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就是成语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出处。曹操呢是个明白人，他知道陈琳这样的文人并不是存心跟他过不去，当初写檄文骂他那也是形势所逼，迫不得已啊。既然陈琳投奔了袁绍，那必须要尽心尽力帮着袁绍做事儿。眼前这陈琳可是个人才，杀了他没什么用，那倒不如放他一马为自己所用。陈琳原以为自己是死定了，没想到曹操竟然笑着 为他松了绑，不但不杀他，而且还委以重任，让他担任司空，军谋祭酒。陈琳是感激曹操的知遇之恩，后来在工作当中尽职尽责，曹操的很多国书檄文都出自陈琳之手。可以说陈琳为曹操日后的统一大业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
1: 才高八斗，两位才子如何惺惺相惜？悲天悯人，一首诗歌何以流传千年？
0: 东汉末年，战乱频繁，乱世出英雄，也出了不少有理想、有抱负的仁人志士。话说，陈琳有一老乡，名叫张宏，他是能诗善赋，很有才华。当时啊，他是在东吴孙权的身边做事。虽说陈琳和张宏是各事其主，不过两个人呢，都仰慕对方的才华，惺惺相惜，经常是有书信往来，一起探讨文学。说有这么一次，张宏看见一个许留枕很喜欢，专门为此写了一篇赋。千里之外的陈琳看到这篇赋之后是赞赏不已。有一次在宴请宾客的时候，陈琳特地拿出这篇文章让在座的宾客呀传阅欣赏，嘴里还夸耀说啊，这篇文章写的是多么的脱俗清新呐，你们知道吗？这个呀是我同乡张宏的大作。后来陈琳写了一篇《五库赋》，张宏看过之后是拍手叫好，马上给陈琳写了一封信，称赞他的文辞清新，见解独到，而且还表示要好好的向他学习。陈琳谦虚地回了一封信说，我生活在北方，消息闭塞，跟天下的文人学士啊交往很少，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只因为这里能写文章的人不多，所以我在这儿呢才容易冒尖，就得到了过分的称赞。这个呀并不是我的文笔真的那么好，是您太夸奖我了，我跟您相比这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就好像是小巫见大巫。这个就是成语小巫见大巫的出处。不过陈琳的才学也是有目共睹，他除了帮曹操起草战斗檄文，还写了不少的诗词歌赋，他和孔融、王粲等人也都跻身建安七子。在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的引领之下，建安文学就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打破了继汉乐府之后文人诗歌的消沉局面，形成了慷慨激昂的文学风格。陈琳有一首著名的代表诗歌《饮马长城窟行》，就描写了繁重的劳役给广大人民带来的苦难，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是一首流传千余年的好诗。这首诗说道，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枉为长城立，甚莫激流太原足。官作自有成，举箸挟辱生，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扶玉筑长城。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奠定了五言诗在文坛的地位，甚至是影响到了唐代的诗歌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从陈琳后来的境遇啊，可以看出曹操对人才的怜惜，对下属的宽容，这都说明了曹操具有宽广的胸襟。曹操啊，他能够设身处地，从对方的角度着想，他人许多看似不可以原谅的过错，也就变得呀情有可原了。其实宽容比处罚更能震撼人心，成大事者往往都有宽广的气度。对于曹操这样一位继往开来的领导者来说，这种能包容属下过失的气度，更能得到属下真心的拥戴，这一点同样值得今人的深思。这正是陈琳妙笔著诗篇，小巫大巫语气谦，箭在弦上传千里，习欲投锋留世间。

说一回英雄豪杰唱凯歌，说一回渤海太行好风景，说一回名家别

0: 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狗尾续貂，这顾名思义啊，就是用狗尾巴代替貂尾，比喻用不好的东西续在好东西的后边，这前后两部分非常的不相称，后一部分呢明显不如前头。这个成语出自《晋书·赵王伦传》，赵王伦呢，也就是司马懿的第九个儿子，名字叫司马伦，因为他当过赵王，后人呢就称他为赵王伦。后来司马伦当上皇帝了，把自个儿的亲戚和同党，封官的封官，家爵的家爵，就连那些个奴仆佣人呢，都得到了封赏。当时皇帝身边近臣的帽子啊，都是用貂尾来装饰，等到大臣们一上朝，乌压压的全是貂尾帽子。这个司马伦呢，封官封的太多了，这貂尾巴都不够用了，怎么办呢？就只好啊用狗尾巴来代替。这个就是成语故事狗尾续貂的由来。那么司马伦是如何篡夺皇位当上皇帝，导演了狗尾续貂这个闹剧呢？咱们呀慢慢说来。话说晋武帝司马炎兼并了魏蜀吴三国之后，建立了西晋王朝，紧接着就把司马家的亲戚分封为各地的诸侯王，企图巩固晋王朝的统治。司马伦就被封为赵王，镇守邺城，史书上称之为赵王伦。据考证啊，司马伦的赵王府就在今天邯郸临漳的邺镇，就离着曹操的铜雀台不远。这个司马伦的来头可是不小，要论辈分的话，晋武帝司马炎那得喊他一声叔叔。等司马炎死了之后，他的傻儿子司马衷就当了皇帝，史称晋惠帝。这个时候司马家的那些个诸侯王啊，全都坐不住了，一个个是如狼似虎，都想着把那傻子赶下龙椅，自个儿得坐上去。那么司马衷啊，为什么被称为白痴皇帝？那他究竟是傻到什么程度呢？这晋书上啊举过两个例子。有一回司马衷到花园去游玩，就听那个蛤蟆叫个不停，就问身边一随从说，这些个蛤蟆是在为公家叫还是为私家叫啊？这种发问让随从是哭笑不得，他只好顺嘴就回答说，在公家的地方叫那就是为公家叫，在私家的地方叫呢那就是为私家叫。你看这回答还是挺高明的。还有一回司马衷听一宫女说了，说他的老家兵荒马乱的，老百姓都没有饭吃了，好多人啊都给饿死了。他听了以后这心里就挺纳闷，他就问宫女说，那些人怎么那么傻呀，哦，没有饭吃，那他们干嘛不喝肉粥啊？这就是大家熟悉那句话，何不食肉糜。这件事儿就成了晋惠帝智商低的一个经典案例。
1: 司马炎一统天下，开创了太康盛世，他在位的25年之间，天下太平，百姓安乐。这么个厉害角色，为什么把江山传给了一个傻儿子？这背后有什么隐情呢？
0: 要说这个司马炎可是不缺儿子，他家一共有26个儿子，搁现在啊，26个字母都派上用场了，这大多数都不缺心眼儿。可是司马炎为什么偏偏挑选了傻儿子司马衷来做这接班人呢？这个原因呢，可能有以下三点。首先，按照老规矩，立长不立幼，立嫡不立庶。司马衷人排行老大，又是皇后的亲儿子，理所应当就成为第一接班人。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规矩，那司马炎当初也当不了皇帝，因为他老爹更喜欢他弟弟。

0: 再加上司马衷的老丈人贾充以立长不立幼这个名义啊，力保女婿上位，所以司马炎他就要坚持老祖宗留下的规矩，把皇位传给傻儿子了。第二个原因啊，在于司马炎的治国方针是无为而治，他认为啊，只要没有外敌入侵，也没有臣民造反，朝廷就没有太多的事儿可以干。那傻儿子不会处理朝政，那就等于是无为而治，应该就出不了什么乱子。这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司马衷他有个好儿子。别看司马衷本人是有点痴呆，但他呢有一高智商的儿子司马昱。这司马昱五岁那年，有一次赶上宫中失火，司马炎登楼查看火势，小小年纪的司马昱却拉着他的袖子就说，皇爷爷，现在是深夜，又发生了意外，您呢不能站在光亮的地方，否则您可能会出危险的。司马炎听了之后那是非常的开心，心想，嘿，这儿子糊涂，可这孙子聪明啊。先让傻儿子接班做一过渡，再把天下传给孙子，这个啊那是一不错的选择。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司马炎哪能料到，这傻儿子虽然不找事儿，可那儿媳妇儿，嘿，却是一事儿妈。更要命的是啊，这儿媳妇儿不光爱找事儿，这心思呢还特别狠毒，居然把晋朝的天下都给搅黄了。那他这儿媳妇儿到底是谁呢？又是如何祸害江山的呢？
1: 蛇蝎心肠，丑女皇后怎样发动萧墙之变？一手遮天，跋扈权臣如何招来杀身之祸？
0: 这个祸害江山的女人，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祸国丑女贾南风。史书上说了，这贾南风啊，生的是又矮又丑，脸色是黑里透青，鼻孔朝天，嘴唇包地，这眼眉后边啊还有一大块胎记，这模样实在就没法看。你别说嫁给太子，她就是嫁给平民百姓那都很困难。但是这贾南风啊特别会哄人，这一张小嘴，哎呦，特别甜，痴痴傻傻的司马衷居然就对他是一见钟情。司马炎一看呢，哟，自个儿这傻儿子竟然是看上了贾南风了，确实也是有点惊讶。不过仔细一想，这个贾南风的父亲贾充是自己的得力大臣，干脆啊就做一顺水人情吧，就让儿子娶了那个贾南风了。司马衷和贾南风是男的没才，女的无貌，凑在一块儿简直就是一场灾难。贾南风入宫之后，就逐渐发现这个皇太子司马衷除了吃喝拉撒和男女之事，其他的是啥也不明白。为这个事儿，贾南风常常对司马衷发火，所以啊，这司马衷对他还有几分惧怕。工于心计的贾南风虽然对太子不忠义，但是他绝不允许宫中其他女人接近太子得到宠幸。日子久了，这贾南风的嫉妒心理就越来越盛，这性子就越来越凶残，就看着谁不顺眼呢，那就亲自拿刀杀人。特别啊，就对那偶尔受到太子宠幸的姬妾是绝对的毫不留情。有这么一回，贾南风听说司马衷有一个姬妾怀孕了，他拿起一把方天画戟就朝人肚子给扔过去了，这可就是一尸两命。晋武帝司马炎听说这事儿之后，那是特别的生气，他就打算废了贾南风那个不靠谱的太子妃。皇后杨芷就拉住他了，他说，皇上，贾充乃是晋朝的元勋呐，您当初开国那就有他的功劳，后世子孙那也应该得到点好处，贾南风那是他的亲闺女，皇上可不能忘了贾家的功德。贾氏生性妒忌，这确实可恨，可是就这么废了他，那外人可就会说咱们对功臣子弟太薄情了呀。再加上其他大臣也是轮流说情奏请皇上开恩，晋武帝这才是不再追究了。公元290年4月，晋武帝司马炎病逝了，太子司马衷登基即位，就成为了历史上的晋惠帝。那贾南风呢，顺理成章啊就成皇后了，杨芷就为皇太后了。晋惠帝刚

0: 刚继位那时候啊，贾南风就很想参与朝政，但是朝廷大权被皇太后杨芷的父亲太傅杨俊一手垄断。杨俊在朝中那就是一手遮天，飞扬跋扈，就根本不把傻皇帝和丑皇后放在眼里头。贾南风就心想啊，我陪着傻丈夫苦熬18年啊，好不容易当上皇后，嘿，还要受你杨俊的窝囊气，是可忍孰不可忍呢？贾南风处心积虑要除掉杨俊，山雨欲来风满楼，晋朝皇室血雨腥风已经见着眉目了，那后边的故事又该如何发展？成语狗尾续貂又该如何演绎呢？在史学界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叫做一个贾南风半部西晋史。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贾南风不光是嫉妒心强，他还有超强的权力欲望，手段是相当老辣，也颇具政治才能。想当年杨俊专权就引起了朝野上下的不满，就连他的弟弟杨继都觉得这样做挺不合适，就曾经劝他对宗室诸侯王有所怀柔，召汝南王司马亮一起辅佐朝廷。可这杨俊呢，压根儿就不听劝，依旧是我行我素，就惹得宗室诸王还有大臣对他是越来越不满意了。贾南风一看这机会来了，就派心腹李昭到许昌找到汝南王司马亮，就让他发兵干掉杨俊。可是这司马亮老奸巨猾，拒绝发兵。李昭见说不动司马亮，就去荆州找楚王司马伟。这司马伟是傻皇帝的亲弟弟，年轻气盛，有勇无谋，他听到李昭说明来意啊，非常爽快地答应兴兵入朝。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司马伟就率兵包围了杨府。等一切布置停当，贾南风让傻皇帝就发出了除掉杨俊的诏书。他给出理由是这样的，说杨俊要谋反，皇太后是同谋。不到3天的时间，他们就杀光了杨俊和他的同党，还把皇太后给软禁起来了。后来呢，贾南风又撤走了皇太后身边的使唤丫头，愣是把这老太太呀给活活的饿死了。贾南风利用楚王司马伟除掉了皇太后和太傅杨俊，接着他又借刀杀人，除去了汝南王司马亮，接着他过河拆桥，把楚王司马伟送上了断头台。
1: 贾南风一箭三雕，把碍事的人物扫除干净，从此开始了属于他的专政时代。独揽大权的贾南风将要如何治理国家？成语狗尾续貂又将如何上演呢？
0: 平心而论啊，贾南风并非是一无是处，他掌管朝政的8年间，天下太平无事，人民安居乐业，这政绩啊还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上记载，贾南风掌握实权之后，启用名士张华担任司空，这个事儿体现了他知人善任的一面。要知道张华曾经反对过贾充啊，可是贾南风并没有把过去的恩怨放在心上，他重用张华，也让其他官员看到了希望，一时之间朝廷是人才济济，都为贾南风所用。如果不是贾南风利令智昏，残害太子，引起了八王之乱，那历史对贾南风的评价呀，也许会换个样子。在贾南风当政期间，太子司马昱逐渐就长大了，这个孩子呀性情刚烈，就像极了当年的司马懿。可这个太子他毕竟不是贾南风的亲骨肉，所以贾南风就担心傻皇帝一旦驾崩，司马昱上位之后自个儿肯定不是对手，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毒杀了太子得了。贾南风办了坏事还假惺惺的充当好人，请晋惠帝以王礼埋葬过世的太子。他想着呀，太子没了，从此可就没后患了，自个儿呢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是这个女人哪里能想到天下形势迅速恶化，而她的性命也即将终结。
1: 欲壑难填， 贾南风祸乱朝政如何引发风暴，狗尾续貂司马伦收买人心为何留下笑料，
0: 贾南风毒杀太子的消息传了出去，司马家族的各位王爷啊立马有了行动，带头起兵的那就是赵王司马伦，紧接着梁王司马荣也参与其中。那要是论辈分的话，白痴皇帝应该叫赵王和梁王一声叔爷爷，这两位是重量级的人物，他们一出马很快得到了其他诸侯王的响应，齐王司马炯也就加入到了他们的阵营当中。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初三的深夜，司马伦率兵就到了宫中，派齐王司马炯进入后殿捉拿贾南风。贾南风一见齐王知道是大事不妙啊，惊讶的就问说你来此何事？司马炯大声说道，奉旨收捕皇后。贾南风又问司马炯是谁领的头，司马炯说是赵王和梁王。听到这话，贾南风这肠子都悔青了，他骂道，哼，拴狗应该拴脖子，可我呢却拴了狗尾巴，活该。哎，只恨自己当年是没有杀了这两条老狗啊，到头来反倒让他们给算计了。到后来司马伦软禁了贾南风，而且还撸了他皇后的头衔贬为庶人，贾南风的党羽也被一网打尽。几天之后，司马伦写了一封假诏书赐给贾南风毒酒一杯，就这样贾南风喝了毒酒上了西天。贾南风死了之后，西晋王朝并没有就此消停，司马伦大权在握，竟然就做起了当皇帝的美梦。公元301年的年初，他编造了一番鬼话，说是司马懿要让他做皇帝，强迫傻皇帝就把皇位禅让给他了。当上皇帝之后，司马伦开始大封文武百官，用这个招数收买人心，他身边许多仆人也跟着飞黄腾达。当时朝廷之上人人都是官员，按照规定皇帝身边的侍臣都要戴着这个貂尾装饰的帽子。你想啊，突然一下封赏了那么多人，这国库里的貂尾都不够用了，就只好啊用狗尾巴来代替。当时有人在这件事上就编了一句谚语，貂不足狗尾续，这就是成语狗尾续貂的出处。司马伦当皇帝名不正言不顺，司马氏其他王爷呀，谁也不服谁，大家是一通混战，你方唱罢我登场，硬是把华夏一统的大好河山带进了五胡乱华的300年动乱。这正是一代独后贾南风丑陋汉度留恶名，八王之乱始作俑，疑惑后世罪不轻。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3: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4: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5: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6: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7: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吃真好。
1: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2: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身。

0: 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2: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糕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有的人一辈子一步一个坑，好像干啥事儿都不顺利，就算是得病了，别人三天好利索，他也得五天才能好。而有的人呢，锦衣玉食，一辈子过得开开心心的，啥事儿都很顺利。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呢？说到底儿，就是人活这一生啊，掌没掌握到生活中的规律。规律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就在那儿摆着，咱们都得遵守，要不就要吃亏了。您看，做生意有做生意的规律，做人有做人的规律，甚至就是喝杯水也是有规律的。您不能一下子使劲往肚子里灌，那对身体伤害是非常大。您这一下子喝进去那么多的水，水分全进入血液了，血容量一大，心脏负担就大，那咱们的心脏就容易受不了。有的心脏病患者长时间这么喝水，心脏负担越来越重，像货车似的，本来能拉一吨，您非要让他拉两吨，那还能好吗？就容易导致心衰。您看，不起眼的一件小事儿，竟然有这么大的道理和规律在里面。甭说别的，就说吃胡家老糕吧，也是这样。您说冠心病、心衰、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的病，患者吃完胡家老糕效果挺好，有的患者就想了，想快一点把病给治好。别人一天吃两三勺，我就吃十勺八勺的，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想着正好借着这次活动一下子定几个最高档，怕以后没有机会，借这个活动多买点，可劲儿吃，还能省个上万块钱，一箭双雕，这行不行呢？我先说明一下，确实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援助活动，会不会援助力度这么大，这个我无法承诺给大家伙。这么大年龄了，吐个唾沫就是钉，说话不能打狂语，以后活动能不能有，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所以呢，大家伙自己去决定参不参加这次活动。反正这次活动肯定是目前优惠力度最大的，但是您说订这么多的胡家老糕，恨不得一两天吃一瓶，病好得快，这个我是不建议的。不是说吃得越多越好，不用多吃，您就是按剂量吃，病也好得快。胡家老糕毕竟是药， 喝一口。

0: 也要经过肠胃的消化才能起作用。本来胃就能消化那么点东西，您一个劲儿吃，那消化不了了，都白吃了，白花那个钱。吃药也是有规律的，这个可不能胡来。不是说什么药吃的越多好的就越快，这个是个误区，大家可别轻信。但是您说您要想参加这次活动，想享受这个优惠，就要抓紧。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只剩下200个名额了，大家如果想用的就抓紧，以后再有活动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
1: 你。哎，胡老你好。哎呀，我这特别爱听你讲课呀。
0: 是。
1: 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的身体情况。
0: 哎，好的。
1: 我呢，是个冠心病的患者。哎呀，
0: 嗯嗯嗯，
1: 吃过很多药了，都不见效啊。
0: 嗯。
1: 最近这几年厉害了。
0: 嗯，
1: 我这前段时间看呀，上不来气儿啊，
0: 啊，
1: 到医院查说我已经心衰了，发展，
0: 心功能不好了是吧？啊，
1: 是啊，在家啥也干不了，就活动活动，我都上不来气儿啊，你说，哎呀，
0: 很厉害是吧？
1: 是啊，啊，哎呀，要不这回呀，胡老啊，我听你的听对了，哎呀，我这，用了胡家老膏。也就一个月吧，因为我现在缓过来了，哎呀，
0: 你
1: 身上
0: 多好，
1: 比以前有劲儿了呢，你说，走道能多走一会儿了，人也精神多了，虽然说那个走得慢点吧，咱别快走，但是毕竟啊，出去遛个小弯啥的，有时候买个菜还可以了，现在
0: 那就可以了。是不是
1: 啊？
0: 只要您依靠咱们的胡家老膏，您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1: 哎呀，是啊，哎呀，我儿子也高兴，老伴儿也高兴。毕竟我现在慢悠悠的走，我能接我孙子，哎呀，上学放学了，有用了，哎呀，
0: 哎呀，不简单呐 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我也高兴啊！哎呀，这回我就想啥呀，订两份最高档的那个胡家老膏啊！是不是我听说能得到那个宫廷肾宝啊？
0: 对，这是最后一次了啊！抓紧有利时机，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啊！
1: 也是啊，就上回这不活动就得到过宫廷肾宝啊！哎，我用上效果可好了呢。你看我以前有个啥毛病啊？夜里总起夜，老跑厕所，那个折腾的睡不着觉，哎，忘性还大。哎，没想到用了这个宫廷肾宝以后啊，我这些毛病都给我解决了呀。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1: 要不说这回要是还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的话，哎呀，我想把我这药给我弟弟，让他也把病治好啊。
0: 但是您必须得抓紧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嘛。
1: 那可不是。要不我赶紧打电话，我着急问问你，我这两档最高档次的，您帮我把握一下，我就相信您呀，胡老。
0: 哎，好的。这次活动的力度分两档的政策，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呢，今天非常紧张啊， 要抓紧啊！提醒大家，宫廷肾宝的药材是紧缺了啊，即将停产了，所以今天真是他最后一次了啊，难得呀！您说对不对？抓紧吧，老婆呀！啊，
1: 行，谢谢胡老虎，我马上打，谢谢谢谢、
0: 哎。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吧。
1: 哎，
0: 啊、
1: 再会。
0: 有一句话说得好，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啥？就是规律。咱们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不是胡来的，那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做人做事都要遵守这个，否则就要吃大亏。但是规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有些规律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您比如说开货车的，他就知道怎么把货车开好，拐弯怎么拐，拉什么货，开到什么速度才安全，这都是规律。您不干这行，您是不知道的。很多学徒工学的是啥呀？学的就是这个规律。大夫也是这样，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看病的规律，都得靠时间去磨合。您看，现在年轻的大夫毕业后，还得经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培训那么几年，有经验了才能上临床。这和我当时行医那时候看上去好像不同，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那个时候想当大夫比现在辛苦得多，那学习的时间更长。我从6岁开始就围着家里的药斗子转，学分辨药材。当时带我的师傅姓杨，药铺里还有几个小伙计一起和他学，我们都管他叫杨老师傅。他这个人对人对事相当严格，我们学的东西多，但最难学的就是抓药。看上去简单，那相当难了。装药的药斗子那时候都有讲究，最下边是大斗，装普通中药的，最上边百瓷罐，装的是熟地、原肉这些粘手容易被虫蛀的中药。每个药斗子都是3个小格子，装不同的中药，在上面写药名的时候得按照上右左的顺序书写，对应着药斗子的前中后，这样抓着方便。那时候我们学徒基本功不过硬不行，杨师傅经常晚上来考我们抓药，我们都得拿好等子站在柜台里，杨师傅一拉灭电灯说黄芪3钱，我们就得摸着黑找斗子，拉斗抓药推斗，他再拉亮灯看看抓的对不对。最开始谁都不行，后来是一抓一个准儿。包括后期咱们胡家老高每次抓药制高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能把药配齐了，药的质量好不好一闻味儿，一上手就能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我把当大夫的这一套规律全学下来了，受益很深呐。您说现在胡家老高这5味中药用的到底是不是地道药材？我每次到药厂一闻味儿就知道对不对。要不说咱们这个药厂真是负责任有良心的企业，这么多年

0: 我有时候还偷偷去，没有一次发现这药不对劲儿的，只比我想象中的好，没有我想象中的差。很多人问我，胡家老膏为啥疗效这么好呢？这么多的病都能治好，这药材好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您吃的每一小口胡家老膏，那都是最纯正的中药熬制出来的。好膏就得用好药，这一点上绝对不能和稀泥，这事儿咱不干。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不按规律办事儿，想换条路走，最终吃亏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中医上对于各种疾病治疗的老方法是很多的，流传很多年，流到今天很不容易。这些方子能够对症解决老百姓的病痛，没有一个不是按规律办事儿的。这个规律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你必须找到它，符合它，应用它，才能少犯错，才能让患者的身体恢复健康。规律是怎么总结出来的？那不是您说今天把这个病治好了，这个治病的规律就掌握了，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都说大数据，我也蹭个时髦，治病其实也讲究这个大数据。您吃药，无论吃什么药，对一个患者有效，对两个患者有效，那证明不了什么。但是您说有1000个患者吃完了，990个以上有效，那这才能说明这个药符合要求，能治好病，否则就有点撞运气的感觉。胡家老膏为什么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呢？每年胡家老膏供应都会有那么几个月的紧缺，就是因为疗效能够覆盖绝大多数的患者，患者吃完了都有改善，得到了患者的信任，才有今天这个局面。否则疗效不好的话，不用说上百年传承了，一个月都挺不过去。胡家老膏是好药，咱也不藏着掖着。过去评书讲，有家伙事儿拿出来亮亮，东西摆在这儿，大家伙用不用那就自己考虑吧。大伙都有选择的权利，但是话说回来，有好药您不去用，等着病情恶化，我都着急。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1: 哎，胡老师，我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0: 哦哦。
1: 哎呦，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胡老师，我打了老半天才打进来呀。
0: 嗯，应接不暇呀。嗯啊，因为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呢，大家非常紧张，也是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没有这么好的结果了，所以要抓紧。嗯，
1: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胡老师啊。
0: 嗯，
1: 我今年吧是64岁，我是您的这一个新患者
0: 啊。
1: 啊，我是长了一体多病，哎呦，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哎呀，还有这个心梗、老慢支，我还有这个轻微的这个脑血栓。
0: 啊。
1: 哎呦，我就是从退休以后啊，这个病啊真就是越来越重，就是一天得吃一大堆药，这一大堆药得有多少呢、
0: 嗯、
1: 得有这个一小碗儿、
0: 嗯、
1: 哎，就是买的各种药啊是不计其数啊、
0: 嗯、
1: 哎呀，要我说的胡老师，就是这点退休金呢、啊、全花在这个看病上了。
0: 哎，因为您病太重了，所以咱们治疗疾病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咱们得选好的药，能有用的药，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呀、啊，你说就这些药吃的时间长了，肾脏、肝脏指标都不行了，就是你不敢再吃了、
0: 嗯，
1: 但是你不吃又不行，你说你还得吃那个护肾的和保肝的药，哎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0: 嗯，
1: 哎，真的是太遭罪了。
0: 啊，
1: 下楼我也只能坐着，就看别人活动。
0: 啊，
1: 现在这生活质量啊，真的就是太差劲了。
0: 但是啊，我非常同情您这种病情啊。
1: 我们家里吧，就是有一个亲属哈、
0: 啊，
1: 他这个情况是和我这个情况差不多，他是吃了6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这个病吧就彻底的好了。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来看我吗？完还特意给我带了2瓶那个胡家老膏，就是我吃上以后哈、
0: 啊，
1: 哎呦就感觉，哎呀，这不全身都舒坦。完了我就开始关注您的这个节目嘛。
0: 啊。
1: 完，我就听到这次这个援助活动了，这次这个机会啊，我觉得真是太难得了。完，我就想吧，一次性把我这个病吧都解决利索了。完，我想定就是2份最高档的那个援助，就是买50盒，就是额外还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
0: 嗯嗯嗯。
1: 啊，就是一算一份能省下10000多吧。哎，我一看这也太划算了。
0: 那可不是嘛。这次是最好的一次机会了，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呢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这个援助活动呢分2个档次，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援助的2个档次，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宫廷肾宝啊，它的药材奇缺，以后就不可能您能领到了，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好吗，老朋友？
1: 哎呀，咱这个活动啊，胡老师，好是真是好，但是吧也有缺点、
0: 哎，
1: 咋的呢？就是这电话太难打了，总也打不进去。
0: 哎，是这样，尤其是今天呢，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所以您抓紧吧。
1: 行，好好，胡老师，这个活动我一定得参加上，我得把这个名报上啊。
0: 哎，对，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好好，胡老师，哎，谢谢。
0: 好，别客气啊。上面这个患者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病这个东西你控制不了它。过去说，屋漏偏逢连夜雨，漏船偏遇大头风。一遇上倒霉事儿啊，就好像排队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来。我接触的患者多，很多患者得的都不是一个病，您看，有心梗的、冠心病的、脑血栓的患者，一检查都逃不了三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个把个。很多患者身上的病太多了，治来治去不知道咋治的，按下葫芦起了瓢。没有办法，只能挑最重要的那个病去治，但往往结果是啥？就是最重要的病没治好，其他的病反而也重了。这样的患者很多。我以前有一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刘，说是老刘，年龄比我小20多岁。老刘是农村娃出身，老实巴交的一个人，他这一辈子非常坎坷。小时候父亲去世，他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好不容易说个媳妇给他生个大胖小子，结果媳妇大出血走了， 自己一个人也没再结婚，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大，到了退休年龄了，孩子也好了，家里好不容易稳当稳当，可这老刘却突然来病了。人呐，真是非常奇怪。您看平时上班的年龄吧，天天风风火火的，也没啥事儿。一到退休，那病排队来找你。这老刘得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走路不利索，生活勉强能自理，还有心梗，两个腿下肢静脉栓塞，天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不是这儿堵了就是那儿需要疏通。这老刘害怕呀，怕有一天呼啦一下子人就过去了，还想着多活几年。得了病就抓紧治病吧，老刘病多，药也吃得多，吃药不比吃饭少，吃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碗米饭配一碗药，这一点也不夸张，时不时还得上医院住院。儿子知道老父亲不容易，孝顺，总给老刘拿钱买药上医院看病。但是再好的家庭有这么一个病人，经济上也受不了，花钱如流水，而且看不到量，这老刘就不想治了。当时吃咱们胡家老糕的时候，不说绝望吧，那也差不多了，想着吃胡家老糕再不行就不治了。我当时一看他那病情，除了心梗那个药留着先带着吃一点，其他药全让他扔了，吃了也没啥用。那些病慢慢用胡家老膏都能调过来，最后吃了6个月，时间不长也不短，老刘人这精气神就上来了，见面干脆没提疼和难受的事情，啥都解决了，就有一个右脚走路还是有些不利索，但不仔细瞧瞧不出来。我说那都不是毛病了，和病没关系，脑血栓时间长了，右脚走路形成惯性了，自己慢慢调吧，锻炼一下就能过来，胡家老高可以停了。老刘这个精神好了，还想再吃点胡家老糕，想延年益寿，多和儿子孙子待几年。我说那也行吧，想长寿吃胡家老糕，那还说啥了，把咱们全身的五脏六腑精气都恢复恢复，气血呀精华呀都让他再上一个台阶儿，这长不长寿先不说，最关键的不得病少得病，在这一点上我是有信心的，因为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胡家老糕是一天不落，而且我身边有很多人像我这样吃咱们胡家老糕，90多了还四处溜达的。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事宝。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啊，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你这电话啊，这干打打不进来，哎呀，都急死我了。哎呀，这可算是接通电话了。哎呀，我要报名啊，参加这援助活动。
0: 啊啊！
2: 啊，这胡家老糕可真是救了我呀！
0: 啊啊！
2: 哎呀，我有这个老慢支、肺心病，还有陈旧性心梗。哎呀，吃了4个月的胡家老糕，这现在这喘气儿、哎呀，别提有多好了，就像那个长时间没喝着水，哎呀，渴的不像样啊！ 忽然间能喝着水了，哎，那个舒服
0: 啊！
2: 哎呀，我这么多年的病啊，
0: 嗯，
2: 吃咱这个

0: 那老干居然吃好了，哎呀妈，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啊，我寻思我再订一份高档的和你一份低档的，彻底把我这病解决了。胡老师，我算了，这两份加起来一起，我能省20000块钱呢。你说这省这20000块钱，我干点啥不好啊？
1: 哎，这点我必须得跟您说，您选择只能两档选择其一，那么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椒老膏，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椒老膏，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最大的一次的援助啊！再一次还要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的它药材非常紧缺，即将停产了，以后就不再生产了，所以呢今天啊要抓紧这个有利时机，这是最后的一次，好吧，赶紧拨打电话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哎哎，好好，我赶紧打电话。
1: 嗯，就这样。
0: 好，
1: 再见，老朋友。
0: 哎，再见。
1: 今天过后，咱们的援助活动就要结束了。说实话，我每次都想把这个援助的名额再多争取一点，再给大家多点福利。但是有时候，咱们也得考虑药厂，毕竟有那么多的员工需要养活，每个员工那都是一个家庭，活动的这点利润基本上只能够这些员工的开支，是纯粹的援助惠民活动，所以没法再争取了。这次活动呢，我们还赠送那么多的宫廷肾宝，政策一共2档，一个是7大盒，一个是15大盒，这力度有多大恐怕大家伙不知道，但我心里有数，那宫廷肾宝就算成本价，那也是很大一笔开销了。上次活动时，很多患者用完后都夸这个宫廷肾宝好，询问还有没有了，能不能赠送了，所以这次我们才特意的将这个宫廷肾宝再拿出来赠送给大家。这一次赠送结束后，未来有没有我也不好说，总之现在还有一点名额，想要的就抓紧吧。关于这个宫廷肾宝我也不多说了，用过的患者反馈在那儿放着呢。今天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次活动时间比较紧，有的患者可能没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也没有办法了，机会就这么一次，错过了就错过了。这次活动我们赠送胡家老高，而且赠送的力度比上次大，还赠送宫廷肾宝，可以说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就是想给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和一些总收听我们节目的患者一个感恩和答谢，想用的就抓紧时间预定吧。现在后台的工作人员也都在加班加点给大家伙处理订购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事情一分一秒可能都会有变化，下一次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还有没有宫廷肾宝，您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今天活动之后还想享受政策那是不可能的了，规矩定了就按规矩办，为什么我们活动只做3天， 就是因为需要投入大量的费用，都是真金白银。您看，活动政策一推出，看上去挺简单，背后需要做的努力太多了，所以结束就是结束了。没参加活动的、犹豫的，活动结束后，明天仍然可以用我们的胡家老糕，只不过享受不到活动政策了，只能按原价了。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吧。不多说了，感谢大家伙对我们胡家老糕对我的信任。刚才导播告诉我，还有很多电话打进来，排队等着的，有的等了很长时间了，我就不多说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
6: 哎呀，听到您的声音分外亲切呀，胡老。咱们现在有活动了，说是。
1: 对。
6: 买50盒就能得到15大盒的宫廷肾宝，是吗？
1: 对。
6: 啊，那这活动我一定得参加。
1: 今天是最后一天呐，请讲讲你的情况吧，好吧？
6: 我吧就是多少年的这个老风湿。
1: 嗯。
6: 完了吧，这2年没说就是。太重了，就是这原先风湿吧，就是阴天下雨啥的呀、就疼，现在就不管阴天下雨、这骨头节疼、不光疼还红肿。
1: 嗯，
6: 完了就是活动也受限，一回个弯啊，拿个东西啥的，就是就端个碗端不住、大拇手指头节这家疼的就能把碗掉地下打碎它。
1: 嗯，说明很重啊、是吧？
6: 是啊，这不就可严重，后来这个机缘巧合，这不就听您介绍这个胡家老糕吗？我不就用上了吗？用完之后我就觉得这效果特别好。因为以前没听说过这玩意儿啊。用完之后效果好，这不我老妈今年都84了。完我就让我老妈吧，她那个她那代人就是比我们还遭罪。那个手都像那个、说像鸡爪子有点夸张，反正也挺难受的、我给她也用
1: 上。我能理解。
6: 这不赶上这次有活动吗？我寻思我就多订点吧，这我们娘俩用嘛。我寻思这活动多合适啊！你说这第50盒还给宫廷肾宝。
1: 对，这是难得的机遇、而且是最后一次了。尤其是咱们骨关节的毛病，必须得用胡家老糕，同时用 工程肾宝啊，

0: 是以后没有这机会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这一次啊，所以要抓紧，老朋友。
1: 嗯嗯嗯，那我就得赶紧去订上去，今天最后一天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胡老，完有啥事儿、
0: 啊、
1: 我再联系您。
0: 好，啊，我告诉你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啊，原著的总额这是最高的，14000块钱，多好啊！
1: 嗯，
0: 能买到好药，还用上胡家老糕。同时能用上宫廷肾宝，这是难得的机遇啊！啊，要抓紧吧。
1: 嗯嗯、第二档是不是1000个名额？
0: 啊，1000个名额，你现在别说了，今天最后一次，名额不多了，太少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别啰嗦了。
1: 最后一次
0: 啊，
1: 嗯，行，
0: 越快越好。
1: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嗯、
0: 哎，
1: 好
0: 的，
1: 好，好，好，好，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能有这么一个机遇，
1: 嗯、
0: 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不好？
1: 好好
0: 好
1: 好，
0: 就这样吧，
1: 谢谢胡老
0: 啊，
1: 好，
0: 再见吧，老朋友，哎，
1: 好好好，回头我再联系您，胡老啊，
0: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谢谢。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是胡老呀？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6: 哎呦，胡老啊，我这是特别高兴，因为我们争取的这次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哎呀，胡老，
0: 是吧？确实，大家都高兴啊，
6: 哎、
0: 是吧？
6: 哎，真是天大的好事啊！解决了我们患者治疗这多少年的难题啊！
0: 嗯嗯嗯。
6: 哎，而且援助活动比第一场援助还大，作为我们患者啊，我这真是看见以后、听见以后啊，特别的高兴。既然给我们省了这么多的钱呢、啊，又能让用上那么好的药，真是太划算了。
0: 哎，没错啊。
6: 这不是吗？我今天打电话想订购最高的那一档，就买那个50盒赠15盒的那宫廷肾宝的这个档嘛，是吧？
0: 对对对，这是第二档次啊！您选择的太好了，也是大家抢的这么一档啊，这是难得的啊，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有这么个
6: 不是
0: 啊好的结果啊。
6: 是啊，我听您讲说，我合来合计来合计去，这也是最高的档，对我们来说呀，哎呀，还是最合适的。
0: 嗯，没错。
6: 哎，给的药也多，也省了好多的，省好多钱，省，这不能省14000多了吗？是吧？
0: 哎， 这是个大数字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6: 对呀、啊，我上次啊，这胡椒老高啊和工程肾宝啊，我搭配着吃的这，
0: 哦、
6: 哎，效果是真是啊特别明显。
0: 嗯，
6: 听说这次工程肾宝因为药材紧缺，也特别的这少。
0: 嗯、
6: 马上就要停药了，停产了，我着急呀、啊。
0: 嗯嗯，
6: 哎，
0: 下次
6: 这是最后一
0: 再也没有这机会了啊！
6: 就是啊，这最后这一次机会啊，我能得到的工程肾宝啊、
0: 嗯，
6: 这太好了！哎呦、啊，我可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胡老，您说对吧？
0: 没错啊，一定要抓紧啊，老朋友啊！我心疼每一位，哎，但是您抓紧了就能得到，好吗？
6: 行行行行，我这不问问吗？胡老，这现在还有名额吗？我还能报上吗？
0: 哎，还是有，但是不多了。啊、
6: 哎呦，
0: 您就直接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这个热线啊，直接打上去，他给您报上名，就能解决了。啊，
6: 行行行，您这么一说啊，胡老，我都心里都踏实了、
0: 啊，
6: 我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呀、
0: 啊，不能错过呀、啊，老朋友。啊，
6: 对对对对、
0: 哎，
6: 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我不耽搁你时间了，胡老。
0: 好，越快越好。啊，我也别耽误您的时间了，
6: 哎哎，
0: 祝福您有最好的机遇啊，
6: 好好，
0: 让你更健康更快乐，好吗？好，就这样吧，
6: 谢谢
0: 老朋友啊，先等等
6: 好好好好、
0: 啊、好，再会，哎，
6: 好，再会。
3: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7: 胡老，我打电话来呢，就是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0: 嗯嗯。
7: 因为呢，我有糖尿病。
0: 哦。
7: 餐后血糖呢，都13.5了。
0: 嗯。
7: 之前呢，一直都在打胰岛素控制着。
0: 啊。
7: 但是用了胡家老高啊，不到一个月。
0: 啊。
7: 现在餐后血糖呢？都控制在7.多了。
0: 嗯嗯，好极了。
7: 再一个呢，
0: 啊，
7: 天天啊这么折腾啊，
0: 嗯，
7: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高，病情有了好转
0: 啊。
7: 你看，我现在用了胡家老高
0: 啊，
7: 大半年了，每次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啊，肾脏指标是一次比一次好。
0: 嗯嗯嗯，多快。
7: 尤其是上次那个援助活动呢，我参加上了，我得到了了。宫廷肾宝和胡家老高配合在一起使用之后，好转的就更快了。
0: 没错啊，
7: 你看，
0: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7: 是啊，
0: 既省钱又治了病，这是难得的一种办法。所以说，胡家老高再配合这个啊，宫廷肾宝使用，那是双管齐下啊。
7: 对对对，嗯，所以呢，胡家老高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0: 嗯嗯，
7: 我呢也知道。病来呢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样、
0: 啊、是是是，
7: 尤其是这个糖尿病，
0: 就是嘛啊，
7: 所以这次活动啊真的是太及时了，我真的太感谢你了、
0: 啊、
7: 哎，
0: 嗯，这是大家的一种幸运，一种
7: 是的
0: 啊
7: 是的，
0: 幸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7: 嗯、
0: 啊，
7: 是啊，嗯，这次供您这个肾宝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我又听说 啊因为这个药材缺省，宫廷肾宝马上就要停产了。
0: 没错，
7: 而且这次呢是最后一次机会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了、
0: 嗯、没错啊，
7: 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一定要抓住机会呀、啊、
0: 就是就是，哎，
7: 嗯，哎，胡老师、嗯、
0: 啊，
7: 我真的太感谢您了
0: 啊，你别客气，
7: 哎，这么、
0: 哎、
7: 嗯，你这么为我们患者费心啊，争取来这么大的援助力度，
0: 嗯，
7: 我要报那个最高档的50/15的那个宫廷肾宝那一档，
0: 啊，这一档太好了，大家都抢这一档了，嗯，
7: 是吧？
0: 嗯，
7: 这个啊，能得到这么多的药不说，还能给我们省更多的钱，我算了一下，
0: 嗯、
7: 能省到大约14000多块钱呢嘛。
0: 对对对，他的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7: 是
0: 这是难得呀、
7: 嗯，
0: 是不是？
7: 嗯，尤其是这个宫廷肾宝。也能多得到一些，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嗯嗯嗯，
7: 尤其对我这种病重的患者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啊。
0: 哎哎哎，别客气，这是大家的幸福，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7: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么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购买 五十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是高达14000块钱，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7: 嗯
0: 啊，所以说既能得到这个药品，还能买到宫廷肾宝啊，而且得到这么大的幅度，这是难得的，是吧？
7: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所以我再一次的祝贺您啊。
7: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啊，您呢马上打电话定下来，这一点是关键。
7: 好的好的好的，我听明白了，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啰嗦了啊。
7: 好的
0: 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7: 哎好，谢谢胡老，再见。
0: 好，别客气。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8: 哎，胡老师啊。这胡家老糕啊，我是用了3个月了。
0: 嗯
8: 嗯，就是我上一回啊，我也是参加那个援助活动买的。
0: 啊啊。
8: 嗯，那个因为那个名额很紧张吧，我只买了个小份儿。
0: 哦。
8: 这3个月嘛，反正是用的胡家老糕和那个宫廷肾宝吧配合着，哎，用的挺好。现在 啊，这个腿啊也能抬起来了。哎呀，不像以前那么沉，嗯，能走路轻快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
8: 对呀，我想我用的挺好。我这一次，啊，这不这个援助活动力度比上一次还大吗？
0: 是的，大多了啊。嗯，
8: 对呀，我就想报名参加那个最大的。
0: 啊。
8: 哎，并且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紧缺，说是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是最后一次。
0: 嗯，没错啊，以后就不会再有了，
8: 嗯，
0: 啊。
8: 嗯，所以说呀，啊，我得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啊，我想把药那个备齐了，把我这个病呢好好治治，嗯，治好了。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说一下吧。
8: 嗯，
0: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咱们每位朋友都能够用上胡家老糕，也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场大型的活动。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是难得的机会，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 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14000块钱的援助，这个数目显得大。
8: 哎呦，那太好了，太优惠了。
0: 你说是不是？既能买到好药，又能得到这么大援助，这是难得的机会啊！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宫廷肾宝是最后一次给咱们了，以后要停产了，所以这是最后的一次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永远没有了，抓紧吧，老朋友。
8: 哎，
0: 希望你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啊！祝福你，好吧？
8: 好，
0: 再见吧，啊！
8: 啊，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喝菌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

0: 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1: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我是主持人菲尔。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教育节目。那在我们今天的成长有方环节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金曼主任。那今天呢，我们分享的主题是青少年的情绪问题。节目进行当中，如果说你有问题需要向我们的金曼主任进行咨询，两部公益教育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已经开通，欢迎您的参与。好了，那下面时间我们首先欢迎金曼主任。金主任好，欢迎您，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的，菲尔老师中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非常高兴又一次来参加我们菲尔老师的节目，非常的荣幸。
1: 好，呱唧呱唧，好久不见金主任，欢迎您。嗯，好，金主任想问问您哈，这个九月份刚开学，咱们这个青少年情绪问题的就诊情况怎么样呢？金主任。
2: 啊，是这样，菲尔老师，因为我们刚开学，从临近开学的前几天到现在，我们精神心理科的门诊的患者一直都在增加。很多青少年可能都已经开始来看病来了。
1: 嗯，
2: 然后这些就诊的患者呢，也分成了两大类，一类是我们孩子自己意识到了自己有情绪的问题，他因为他出现了上不了学的情况，然后来看我们心理科；而另外一类的孩子呀，他的症状就比较复杂，他的情绪的问题可能并不突出，但是他的躯体的症状可能会比较明显，而且也很多种多样，有腹痛腹泻的，有头蒙头晕的，心慌气短的，甚至还有一些高热或者是低热的。但是这些孩子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情绪有问题，所以说他的首诊可能并不在我们科，而是在我们医院的其他的科室，相对应的心内啊、神内、呼吸科或者是儿科。但是他就诊完了以后，我们相应科室的大夫听完了他的症状，而且可能一套检查做下来也没有发现什么器质性的问题，大夫会建议他，你要不然去我们门诊在四楼，你去四楼看看心理科啊。
1: 最后又来到您的心理科。金主任哈，这个青少年情绪问题的症状表现有哪些呢？那个家长怎样去及时的去识别孩子是否出现这个心理问题呢？
2: 我觉得菲尔老师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好。我们刚才也提到，很多孩子甚至家长可能意识不到，孩子们出现不想上学呀，或者是一些情绪的暴躁呀，或者是一些身体的问题，但是因为情绪有关系的，所以说可能就会造成了一些漏诊、误诊、就诊不及时这种情况。所以说，如果我们家长有相应的这方面的知识，可能也我们也会自己从孩子的变化上能够发现一些线索。那主要我们是从四个维度来看一看。那第一个就是他的情绪状态的一个变化，因为情绪的变化其实是最直接最明显的。但是这个又不容易被发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认为青春期它本来就是一个情绪很波动的这样的一个节点，所以说那到底是青春期呀，还是说我就是出现了疾病的一个问题了呢？所以说很多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那我们也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1: 好，
2: 其实我们情绪的问题一旦上升到治疗的一个状态，它肯定是出现了这种持续的、极端的，而且他自己没有办法调整的这种情绪的问题了。像我们成年人可能也会有情绪的问题，我今天工作不顺利了，我今天跟别人吵架了，可能也会心情不好、焦虑、睡不着，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如果他是短期的、能够调整的，我们完全可以不需要医疗的干预。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调节，而且影响到正常生活工作了，那可能它就是一个疾病的状态了。这种情绪的变化呢，也是从这么几个方面来看。一个就是这种持续的情绪低落，就比方说这些孩子呢，他没有任何的原因，整天呢你看着他们闷闷不乐的，也没有笑模样，无精打采的，原来喜欢玩的一些游戏啊、运动啊，甚至一些追星啊，这些活动他都没兴趣了。他也老说没意思，活着没意思，无缘无故的就流眼泪，自卑，觉得自个儿谁都不如。这是一个典型的我们抑郁的一个症状。那我们焦虑的一些表现是什么呢？是一些烦躁易怒，一点小事儿就容易发脾气，尤其是跟父母可能会更加明显一点，因为跟父母可能

0: 觉得我更有保证一点，我可以跟父母发脾气，我不能随便跟别人发脾气，
1: 是，
0: 甚至可能摔东西呀，而且对朋友们充满了敌意，或者是一些过度担心，没有必要担心的事儿还没发生呢，就已经开始胡思乱想了，然后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莫名的紧张害怕，也会是一个焦虑的一些表现。那还有一种可能会比较重的这种，是一个情绪的两极化。一会儿很高兴，一会儿又不高兴，这种其实是可能会更加严重的一些问题。
1: 明白。
0: 再有就是这种麻木冷漠，对周围的事不关心了，父母的关心、同学的互动都没有什么反应，看着他每天就爱发呆呀、情绪反应也不去提一些情绪的反应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青少年们情绪变化的一些线索。
1: 我听明白了。金主任，刚刚您说的都是这个情绪方面的表现啊，那在行为上，哎，有哪些表现呢，金主任？
0: 因为情绪可能更加外在，但是我们孩子的日常的行为可能也会更容易被我们家长发现，因为他可能我们每个孩子可能都有自己的一套比较习惯、比较持续不变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所以说一旦这些发生了变化，可能也意味着我们孩子出现了问题。比方说我们原来非常活泼开朗的一个孩子，变得不愿意出门了，不愿意跟同学交往了。也不喜欢参加集体活动了，甚至连家人都回避，每天把自个儿关到一个屋子里头。然后，即使是你看着他玩游戏，那个玩手机，但是他也，你说实话，很多孩子也不一定，他就真的是感到开心。其实我们很多这种游戏成瘾的孩子，是因为现实当中的一些困难，他面临不了，他又没有办法去，缓解自己的情绪，他就把自己缩到了一个壳里，然后通过玩手机的一些方式，一个是缓解他的情绪，另外也作为他逃避现实的一种做法。我们的很多孩子其实玩手机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你就说，咱们反复的，你长时间，尤其是你好几年的，你去玩一个游戏，我说实话，我觉得玩玩可能就烦了，没有
1: 对
0: 那
1: 对
0: 么
1: 对
0: 高
1: 对，
0: 的乐趣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其实就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对于孩子们来说，因为在青春期嘛，那青春期孩子的特点就是冲动、失控，所以说我们一些孩子可能在行为上也会出现这种，比较不好的行为，像偷东西啊、离家出走啊，然后逃课呀，这些相应的行为，可能打架这种类似的极端的行为，可能也面临着他情绪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甚至我们有的孩子在对抗他的非常管控严格的父母的这个行为上，他会出现殴打父母的情况。我们接触的就有这种类似的孩子，但是比较多的其实是伤害自己、自我伤害的一些。就比方说，我们有一些孩子用手划胳膊、用刀片之类的划胳膊，然后揪头发、撞墙、抠自己，甚至出现了一些更加危险的一些自杀的想法和计划，这个是更加危险了。
1: 这属于高危信号了，是吧，金主任？
0: 这个已经是非常高危的一个信号了。但是有的时候，这些高危的信号也不能完全被父母捕捉到。父母会觉得没关系，他不敢。看我们家孩子，我了解他胆儿小，这种其实是更加可怕的。就是孩子已经出现了问题了，但是父母的这种警觉度、这种关注的程度
1: 还
0: 没
1: 没
0: 有
1: 有提
0: 匹
1: 升。
0: 配上，这个就是更加危险的一个状况。还有就是比较日常的一些变化了，像睡眠节律的紊乱，不睡觉了，现在黑白颠倒，然后吃饭也不好好吃了，要不然就暴饮暴食，要不然就不吃，突然变瘦或者是变胖，不讲究个人卫生了，然后也不愿意上学了，然后学习成绩突然下降了，这些行为的变化其实都意味着我们的孩子可能或多或少的出现了一些情绪、情感上的一些问题。
1: 那我再追加个问题，金主任啊，那孩子们的这个厌学、学习成绩下降，是不是跟这个情绪有关系呢？
0: 你看，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情绪其实很常见，情绪问题很常见，但是我们要不要医疗干预，其实就关系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影响到他的正常的社会功能。那对于孩子来说，他的主要的任务，他的社会功能其实就是上学。那我们如果他的这种情绪的问题影响到了他上学的各种的情况，不管是你上不了，还是成绩下降，其实可能都意味着，你可能因为情绪影响到你的社会功能了，但是这种影响它并不是孩子本身的一些能力的问题，或者是他本身不努力，或者是他主观，他抗压能力，因为好多家长都会说嘛，看抗压能力太差
1: 太
0: 了，
1: 差，
0: 别人行他怎么不行？
1: 对对对，
0: 或者他就是不愿意学，肯定是愿意玩，怎么怎么样的。但是，其实很多的孩子真的是，他因为他的能力已经，他目前因为情绪的问题，或者是因为其他相应的，我们刚才也会说，他也出现，行为问题的背后的情绪问题的背后也有一些行为的表现嘛。然后这种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记忆力下降，或者是睡眠不好，可能也会影响到他的学习的能力。所以说这一系列的问题可能都会出现他的学习的这种功能下降，不管是成绩差还是去不了。
1: 明白了。哎，其实金主任您说到这儿哈，我们也的确发现哈，很多孩子他不愿意去上学，是因为感觉没有朋友，尤其是什么呀，就是环境变化，就比如说这个升入初高中哈，或者是说是转学，觉得适应不了这种新环境，导致他去无法上学。哎，金主任你有什么办法吗？我们来听听看好吗？
0: 对，其实的确是这种因为人际关系上不了学的孩子，其实要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因为现在孩子们的这种生活环境好像跟我们小时候不太一样了。小时候咱们一放了学就是几个同学一块跳皮筋儿、
1: 跳皮筋儿、
0: 扔沙包、
1: 扔沙包。
0: 我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1: 对对对，跳茅坑。对。
0: 但是现在的孩子，你即使你家孩子没有卷，你没有去上补习班，你想出去玩，你找不到同龄的孩子跟你一起玩，
1: 对对对，
0: 因为别人都在上。
1: 对。
0: 所以说，他们这种人际交往的这种能力，包括经验，他们会少一些。尤其是我们在环境突然变化的时候，比方说升了高中啊，升了初中啊，他又切换了一个环境，尤其是学习的难度可能还上了一个梯度，所以说他更加容易出现这种适应困难的情况。但是如果我们相应的有一个更加包容性的，或者是同学关系非常良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可能更加有助于孩子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所以说我们在心理上也有一个治疗的方法，叫人际心理关系的治疗。
1: 人际心理治疗。
0: 对，人际心理治疗，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来帮助青少年们能更加的了解他自己和他的一些社会关系和他情绪之间的一些变化，也让他能够更加明确的意识到他的自己的这些不舒服的一些痛苦的感受，可能是跟心理的状况，可能和人际问题之间会有一些联系。然后我们会教给他一些有效的一些沟通的技巧。那通过这些系统性的一个学习和治疗呢，这些孩子们可能能够学会更好的主动去经营，调整他的人际关系，改善他的人际功能。其实除了改善他和同学之间的这种人际交往以外，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现在的孩子们跟父母的沟通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觉得父母不理解他。
1: 对
0: 吧？对。家长们经常来就诊的一句话就是，你看我们也问不出来，大夫你跟他聊聊吧。
1: 一交流就你出去吧，那个别管我，然后把门一关。
0: 我们问诊也是这样，孩子们先看他妈妈。你出去吧，你在这儿我没法说。
1: 对对对对对，哎呦，还真是。咱们科现在有这项技术吗？金主任，
0: 对，我们现在开展的这项技术呢，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来我们的门诊来预约，也可以电话预约，都是可以的。
1: 您说到预约了，想问问您，金主任，这怎么去预约？咱们是直接门诊挂号就能做这种心理治疗吗？
0: 其实菲儿老师也是问了一个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也想跟大家来做一个解释。其实很多人呢就觉得，我来挂一个精神心理科的门诊，我就是来看心理大夫呢，我就是来做心理治疗呢，所以说他想给你创造一个很好的环境，你俩聊吧，然后他就走了。其实我们临床心理科的门诊的职务并不是来做心理治疗的，因为我们门诊大夫的就是每一个出诊的时间它其实是固定的。像我们上午，我们医院我们科6分钟一个号，我一上午能挂出去40多个号，所以说我们在门诊是没有时间来给病人做详细的这种心理治疗的。
1: 明白。
0: 但是我们门诊大夫的任务，我们是根据我们的一些经验，根据我们所学到的一些知识，我们来对病人首先我们要先给他做一个判断，就是精神病医学的一个判断。比方说你有没有，你是不是一个疾病的状态，还是单纯的一个心理的问题。如果是疾病的状态，我们是抑郁症、焦虑症、双向适应障碍，还是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它的严重程度是什么样的， 然后根据这个严重程度，你是单纯的药物治疗就单纯的心理治疗就可以，还是你需要配合上药物，或者是我们需要药物加心理加物理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方式，是由我们大夫来判断的。另外，我们门诊的大夫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我们要去判断他这些疾病，你是单纯的一个情绪的问题，还是合并了一些躯体疾病所导致的。就是说躯体疾病导致的一些情绪的问题，比方说我们的一些疾病甲亢，它就容易产生一些抑郁的一些表现。像我们的一些卒中、脑梗或者是脑出血，它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卒中后的情绪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也要同时来判断他有没有这些共病的情况，来做一个综合的处理。如果我们这个患者需要做心理治疗的话，我们会给他一个单独预约的电话，或者是直接，你反正都已经来到现场了，也可以跟我们的治疗师直接去沟通一个单独的一个特定的一个时间，来做一个系统性的这种心理治疗。因为心理治疗花的时间要比较长，它至少要50分钟到1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说门诊是单独的，我们心理科的门诊是做不了这一项工作的。
1: 因为时间比较短，对吧？
0: 对，因为门诊的时间比较短，咱们满足不了心理治疗的一些需求。
1: 明白了，金主任。刚才也说到哈，有些孩子可能情绪啊、行为表现都不明显，哎，是不是也有一些身体信号呢？就像咱们经常说的这个躯体化，金主任。
0: 对，你看现在好多，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孩子们，经常来问我一个问题，说你看我在网上查着我有躯体化，大夫什么叫躯体化呀？我们好多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传统上可能会认为，我心理科的疾病就是我想不开呗，那我身体不舒服，我肯定是有器官上的问题了，要不然我怎么会疼呢？要不然我怎么会慌呢？他会有这样的一个顽固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但是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其实我们精神心理科很多的情绪的问题，他的情绪的症状表现并不明显，完全是一个躯体化的一个反应。那躯体化又可以出现在我们身体的哪个部位呢？我经常说，从头到脚都可以有。
1: 这个面积有
0: 就比
1: 点太
0: 方
1: 广
0: 说，
1: 了，
0: 对，比方说神经系统从头，那我们可以有头疼、头晕，然后可以有震颤，其实这些都是一个神经系统常见的一个表现。那我往下看，那个呼吸系统，它可以有胸闷气短，可以有这种咽部的堵塞感。现在我们好多患者都会说，你看我嗓子里边好像有东西，但是我查着那个咽喉镜，查着食管，好像也没有长什么东西，但是就是觉得在堵得慌。甚至有一些人频繁的咳嗽，又诊断哮喘呀，然后又喷药呀，但是可能效果也不是很明显。你会发现它是一个焦虑的躯体化。
1: 明白。
0: 那我们心脏的症状就更别说了，像这些心慌，然后甚至我们严重的病人会有类似于心梗发作的这种濒死感，并且因为这个会反复的跑急诊。但是即使是急性发作期，他的心电图、他的心肌酶可能都没有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找不到器质性的因素，这也是很常见的。消化系统，就更多见了，不管是腹痛、腹泻，还是说吃了饭不消化、胃胀、食欲差。变干，这些其实都会是我们情绪的一些问题。我们躯干和四肢也可以出现一些乏力呀，刚才我说的震颤呀，包括我们这种后背的疼痛，尤其是肩胛，这个地方，我们经常病人，描述就是就跟有东西捆着我一样，不得劲儿、不舒服。
1: 哎，说的好详细啊！对，
0: 对，
1: 说的
0: 一个
1: 非
0: 从
1: 常
0: 头到
1: 详
0: 脚
1: 细。
0: 都会不舒服吗？
1: 对对对对对，还有想问问您，金主任啊，这个情绪障碍的青少年就诊情况怎么样呢？哎，我们家长是否意识到孩子出现情绪问题，并且带着他去及时就诊呢？金主任。
0: 其实并不是非常的乐观。因为精神科的疾病跟我们其他的病可能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它没有，那么长的一个被大家认识到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不像心脏病。我们大家可能一听心脏病，我必须马上去看，我要不看，我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1: 对，
0: 比方说脑梗，我得马上去看，我不看，我可能就怎么怎么样了。但是我们大家听到心理的问题，他可能会觉得啊，那心理问题就是你自己想不开呗，出去玩一玩就好了。
1: 还真是，
0: 如果有一些人他不认为他是病，他觉得他不需要治疗，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有一些症状非常的隐匿，然后他表现形式又不是很明显，然后 又容易，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来说，他又容易跟这种刚换了环境适应不好，还有这种青春期的正常的情绪表现，他容易有混淆，可能家长们就把它合理化了，觉得他没事儿，他可能就是这个阶段的
1: 对
0: 问
1: 对对，
0: 题。

0: 啊，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是我们其实大家对精神心理的一些疾病还是有一些误解。我们专业上叫病耻感。
1: 哦，
0: 什么
1: 病
0: 叫
1: 耻
0: 病
1: 感。
0: 耻感？就是我会因为这个病觉得羞耻。
1: 哦，
0: 我会担心别人知道我来看心理科。
1: 哦，对对对。
0: 尤其是我们一些成年人，上班的一些成年人觉得。你能给我在诊断证明上写个别的，我请假吗？你要写这个，我回单位可不行。
1: 更何况是孩子了，是吧？
0: 孩子家长可能就会担心，你看会不会给我留档案呀？那以后会不会影响他考公考博呀？
1: 对对
0: 会不
1: 对，
0: 会影响到他当兵啊？
1: 这顾虑好多呀，
0: 对对对，所以说他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导致我们的就诊的情况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即使是真正就诊了，我们可能也认为他有问题了，可能也会有一些，觉得，哎呀，我就不看了，我们就自己先调整调整吧。所以说，他的诊断、就诊和治疗的情况，还是会有一定的问题。
1: 金主任哈，可能有家长会说，哎，那我除了这个寻求医疗帮助，咱们家长包括家庭应该怎么去做呢？
0: 其实这个是我更加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我经常跟我们家长朋友们说，其实你来看医生，门诊6分钟一个号，心理治疗咱们50分钟，那你也不可能天天来。所以说，其实跟孩子们接触更多的是我们自己的家长的朋友们。所以说，我们家庭上如果能做一些变化，能够做一些支持，可能会给到孩子们的帮助要更多一些。所以说，我刚才在听您咱们开头的那个，宣传的也不叫宣传，就是咱们开头这
1: 开
0: 一
1: 始
0: 段语
1: 语，
0: 音的时候，对，咱们叫家长课堂。其实我们上半年我们自己科室，我们也开展了一系列的这种家长的公益课堂，就是完全是免费的。我和我们的副主任，还有我们的几个心理治疗师，我们每个人每个月讲一个话题，然后我们会提前发一些小额通的一个二维码，如果。我们就是要求我们家长们，如果你有时间来现场听，当然更好，因为我们讲完了之后，你有一些问题，你可以跟我们现场来
1: 现
0: 做
1: 场
0: 一
1: 及
0: 些
1: 时沟
0: 互动。
1: 通，对，
0: 对，如果你来不了，你也可以通过你自己扫码，你自己去听，我觉得也会有一些帮助。我们会详细的去介绍我们青少年的一些生长发育的特点，尤其是在我们目前的这种社会环境下，你看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呢？学业特别的卷，比我的小时候。考大学好像卷多了，学的东西要多很多，
1: 对。
0: 然后对分数的要求可能也要更
1: 比较
0: 高一
1: 高，
0: 些。对，但是他们面临的这种，社会的压力又非常的大，而且他们面临的信息还非常的混杂，因为我们从手机上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的不符合他们这个年龄段能够接收到的，不符合他们这个认知，他们这个年龄段认知水平的一些过度的一些信息，
1: 没
0: 但
1: 错，
0: 是。他现在他处理不了，以他自己的这个能力和成长的经历来说，他处理不了这些信息，所以说他们包括我们这会儿的人际的交往，没有我们小的时候那么的亲密了，所以说他们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一个这种时代的变化，但是我们的家长的教育观念，你有没有发生相应的一个变化呢？
1: 这个很
0: 所
1: 关
0: 以
1: 键，
0: 说。非常的关键，包括我们怎么样，我们家长的朋友们有没有认识到青春期孩子的一些情绪的特点？我们有没有相应的去做一些处理呢？其实这个是目前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是我们孩子出现问题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其实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尤其是我们的现在家长们，其实在教育方面是有一些功能是跟学校来混淆的。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很多老师可能都要求，你看您这个题，你回家家长给你检查，然后反正我们小学的时候是这样，基本上就是你我除了妈，我除了是妈妈，我可能还是老
1: 老
0: 师，
1: 师，
0: 我要去辅导你写作业，我要去检查你这些东西，我可能还要跟着你一起学，跟上你的进度，然后我还要看看你哪方面，学的可能更薄弱一些，但是这个其实并不是妈妈的一个职务。
1: 确实
0: 其实
1: 是，
0: 更
1: 一
0: 多
1: 说起
0: 的，
1: 这个话题来，可能时间就有点长了。对，金主任，好，那个因为时间关系啊，可能就是不能拓展太多了。我觉得咱们这期节目可以分2期来说。 对吧？
0: 说到孩子们的问题，因为自己也作为一个家长嘛，就想把更多的这些东西传递给我们家长们，能起到一定的帮助，
1: 对对对，
0: 就非常的迫切。
1: 对对，确实是。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呢，金主任也是在陪伴自己的孩子哈，也是这个小升初了，跟我家孩子一样小升初，然后给孩子买辆自行车是吧？先让他学个自行车，然后上下学更方便一些。同样也是健身，对吧？啊、都是妈妈。同样你在医院呢，也是承担了很多这个患者的这样一个期待。哎，我们家孩子来了，你给我们看好吧？到底是哪些问题出现问题了？家长那种迫不及待的心情，我觉得金主任您在每天的这个是吧临床当中都能够见到。所以说家长的心情，您也是家长，所以特别能够去理解他们。我觉得这期话题哈，感同身受，
0: 深受家长们的一些焦虑。
1: 对，所以说刚刚开学嘛，我觉得这期话题特别的好。虽然说没有特别后面您做个结束吧，我不说了。说的有点太多了。
0: 是，所以说我也想嘱咐一下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因为我们青春期的孩子呀，他本身有一些他发育的一些特点，包括他面临的很大的一个学习的任务、沟通的任务，可能已经超过了他自己的能力范围了。
1: 对，
0: 而且自己本身这个阶段又很敏感，又很脆弱，想成熟，但是他又不成熟。所以说我们家长这个时候一定要去及时的关注我们孩子的问题，然后多去理解他，然后少一些指责，少一些说教，然后如果我们发现他的确是有一些已经行为上情绪上跟他之前来对比的话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那必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寻求一些专业的一些帮助，其实后果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严重。
1: 好，
0: 我们绝大部分的青少年的这种情绪的问题其实都是能够解决的，也能够让我们孩子度过一个非常顺利的去度过我们的青春期的。所以说但是这个需要我们学校，需要我们家长、孩子和我们医务人员，我们共同的来努力来维护我们青少年的一个健康的成长。
1: 好，谢谢金主任。再次感谢，再次感谢啊。这样子金主任，我们再预约一下下一次那个我们家长学校的这个节目行不行啊？您再总结个话题，把您开学当中就是开学前遇到这些家长去找您，包括孩子找您遇到一些问题，我们这个做一个总结，您看哪些问题是比较这个是吧集中的，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听友们去分享一下好不好，跟我们家长和孩子去分享好吗？
0: 好的，
1: 好的，谢谢您，金主任，再次感谢您，有机会再把您请到直播间，也祝您工作顺利，我们再会，
0: 拜拜，
1: 好，拜拜，谢谢金主任。好，那今天的成长有方呢就到这里了，感谢金曼主任到来，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愿每位孩子都能静下心来全力以赴，愿每位家长都能够从容陪伴静待花开，我是菲儿，不要走开，接下来进入下一个环节名师课堂。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6: 经验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 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9: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3: 名师课堂，温暖启航，专为热爱生活的您打造。每周精选课程，名师亲授，无论是京剧器乐还是朗诵声乐，让才艺为生活添彩。中老年朋友们的智慧舞台，从这里开启精彩新篇章。
2: 在我们今天的名师课堂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您一起走进京剧的世界。哎，那说到京剧哈，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被誉为国粹。京剧呢，与中国的书法，包括中国中医药并称为中华国宝。在2010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京剧列入了世界非文物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把京剧列为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所以说，这是世界文化对京剧的崇高定位。在我们今天的名师课堂节目当中呢，将会带领大家一起走进京剧的殿堂。我们很荣幸请到陈平老师。陈平老师，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京剧票友协会会长，河北老年大学特聘京剧教师。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掌声有请陈平老师和他的学生闪亮登场。陈老师，欢迎您。好，欢迎欢迎欢迎。好，陈老师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10: 好。
2: 嗯，
10: 大家好，我是陈平，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节目。
2: 好，呱唧呱唧。好，下面我们的阿姨来给大家做介绍。
11: 大家好，我叫卢娟，是陈平老师的学生，一直在咱们河北省老年大学老生班，京剧老生班的学员啊，一直跟着陈平老师学习。
2: 好，欢迎我们卢娟阿姨，欢迎。好，继续有请我们的叔叔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2: 我叫何路明，是也是来自于咱们河北省老年大学京剧老生班的学员。
2: 嗯，好，也是追随我们陈老师多年了，是不是？
12: 对，
2: 好好好，今天特别开心哈，能够把陈平老师和他两位这个学员哈，也是说这个弟子，是不是啊，一直带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把这样一堂课来奉献给大家，一起来聊聊京剧的世界，好不好？陈老师想问问你哈，咱们说的这个京剧呢，咱们中国戏曲大致形成于这个宋代，是吧？至今呢有800多年的历史了。这样，陈平老师，节目开篇能不能给我们所有的这个听友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京剧的形成，好不好？
10: 好的。
2: 好。
10: 说起京剧啊，大家都非常喜欢。京剧呢是我们中国戏曲的一个剧种，它源起于1790年。
2: 哦。
10: 是在清代乾隆皇帝呢祝寿。其中有很多的班社到北京演出，最著名的有三庆班到了北京演出受到欢迎。之后呢又有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进京。他们到了北京以后啊，当时呢徽班是以唱二黄腔为主的，后来又借鉴了昆曲、秦腔等剧种的悠长。后来呢汉调也叫西皮调进京，经徽汉河流逐渐形成了京剧。1876年上海的申报第一次出现了京剧的名称。京剧呢还曾叫过皮黄、二黄、京调、京戏、评剧、国剧等称谓。到了1949年以后正式定名为京剧。京剧呢有200多年的历史了。经几代人的努力它是不断的传承借鉴，勇于创新，与时俱进，不断的发展完善，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的 表演艺术。
1: 哎呀，讲得太生动形象了啊！其实说到我们陈平老师哈，陈平老师经常是致力于这个红色文化的，包括这个国粹京剧的一些研究啊，还有一些弘扬和传播。我知道这个陈老师哈，您曾经策划编导这个电视片大概有200多部了，是不是？
10: 对，
1: 哇，太厉害了！而且编导这个京剧大师是由咱们河北音像出版社出版的，是吗？
10: 京剧大师奚孝伯。
1: 哦，还有就是咱们这个新中国美术的姚澜，对不对？
10: 对。
1: 哦，这些都是什么时候这个出版的了，老师？
10: 大概十几年前。
1: 十几年前了。
10: 对。
1: 天哪，这可以说现在到目前为止，您自己这个也是一个力作了，是不是？呕心沥血的一个作品了。
10: 嗯。
1: 是吧？
10: 对。
1: 嗯，非常好。所以说，哎，您还这个主演这个京剧小品是吗？
10: 对。
1: 还记得吗？叫什么？探亲。
10: 对。
1: 嗯。
10: 对。
1: 还记得那段经历吗？
10: 2014年，
1: 由
10: 咱们石家庄传统文化教育协会代表呢，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这个2014年的年度总决赛，而且我们这个还得到了全年度的总冠军。
1: 天哪，太厉害了！在央视，而且还得了总冠军，天哪，可以说是佼佼者了啊！您同样，您演唱这个京剧是什么？就是《苏武牧羊》，是不是？在这个央视的频道是不是也播出过呢？
10: 我曾5次到中央电视台，演唱，参加演出，其中呢。这个演唱的《苏武牧羊》是京剧马派的代表作，还有京剧的《淮河营》，它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过。
1: 哎呦，这些这些都还留着吗？这些片段还有是吧？有机会真想看一看。我想问问两位学员，这个卢娟阿姨和这个何鲁明叔叔，您见过陈平老师这些选段吗？他现场演绎这些片段，
12: 我看到过，
1: 都见过是吧？
12: 对对对，
9: 看到过，对，
1: 很精彩是不是？
9: 对，
12: 这个在网上已经流传的很多了。
9: 11频道经常播的，
1: 经常播是吗？而且会重复反复播是吧？好，今天把我们这真人陈平老师请到现场了。
10: 我们都是朋友，互相学习，
1: 真好，
10: 在老年大学了嘛，学习京剧啊，才是一个乐趣。
1: 对对对对对，这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对不对？哎，非常好。刚才我们也把这个我们陈平老师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些这个经历哈，介绍给大家了。我们陈平老师也把这个京剧的一些形成这些概念也告诉给大家了。今天我们就当学生，比如说我就是学生了，来听陈平老师和这个叔叔阿姨你们今天来给我们授课好不好啊？我们来学一学。说到这京剧哈，它的特性是怎样的，陈老师能够来说说吗？
1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
10: 京剧呢它有3个重要的特色，也叫审美特征。
1: 好，
10: 京剧的审美特征第一个是综合性。
1: 综合性，
10: 因为京剧呢它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它综合了文学、音乐、美术、武术、杂技等门类，它融语言艺术、表演艺术和造型艺术为一体，所以说它是综合的。
1: 好，明白了。
10: 第二个呢，它是虚拟性。
1: 虚拟性，
10: 它的虚拟性表现在对舞台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处理上的虚拟。你比如说时间上，眨眼间百年光阴，它空间上3-5步走遍天下，6-7人百万雄兵，他有无限的想象。
1: 对对对，
10: 舞台上呢非常的简洁，一桌两椅可以表现不同的环境，可以表现一个国家、一个家庭，可国可家可天下。
1: 对，
10: 非常的丰富。
1: 对对对，
10: 第三条呢，
1: 空间感很强。
10: 是城市性。这个京剧的城市性不光表现在表演方面唱念作答，还表现在服装、化妆、行当以及音乐等方面。它是来源于生活啊，加以提炼美化，便于学习传承，也便于观众欣赏。所以说这三条，综合性、虚拟性、城市性，是京剧的审美特征。
1: 说到审美了，陈老师说的非常好哈。刚才您说到一个城市性当中包含了一个这个唱念作答，对吗？
10: 对，
1: 老师啊，这个我想问问这个卢娟阿姨哈，您当年在学这个京剧的时候，这个唱念作答这方面你还有印象吗？当年是怎么学的？
9: 咱们这个都是跟着陈老师一步一步的啊，
1: 都学了有几年了，是吧？
9: 我们学了有对，
12: 六年了吧？
1: 六年时间了，包括何叔叔是吧？一起啊，
9: 都一起，
1: 同届的基本上。
9: 对对，我们从19年嘛，19年。
10: 哇，
1: 非常好。这个何师傅，您还记得当年学这个唱念做打，包括这个服装化妆这方面这些技巧上，还有印象吗？
12: 是这样
1: 啊，
12: 我们河北省老年大学的这个学员班呢，主要是以学唱学表演为主。
1: 嗯。
12: 至于这个后边的这个打呢，
10: 做打就
12: 做、
10: 是、
12: 呢，
1: 嗯，
12: 就是说还需要就是说。哎，
1: 进一步
12: 下来以后再修炼，
9: 对，进一步学习，
1: 进一步学习。对，陈老师这样的把您这个功底哈，慢慢的渗透给两位班长，是不是？啊，对，非常好。刚刚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京剧的一些它特性，包括一些行程哈，让我们收音机旁所有的中老年朋友或者在收听我们节目听友去了解的京剧的一些基础性的东西，对吧？嗯，想问问陈平老师哈，关于这个京剧的地位，我觉得，哎呀，您真的要着重来说一说了。
10: 哦，他这京剧的地位啊。在世界上是地位非常高的。
1: 嗯，
10: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三大戏剧表演体系。
1: 嗯，
10: 啊，其中有前苏联的斯坦尼创立的体系。
1: 哦，
10: 他呢，第二个就是德国的布莱希特创立的，叫监离效果。
1: 哦，
10: 第三个就是我们中国梅兰芳为代表创立的。
1: 对对对对，
10: 他是虚拟写意的，一。具有意境美的
1: 哦，
10: 所以说在中国，在我们中国戏剧在世界上是享有崇高的声誉的。
1: 哎、这个陈平老师一说就竖着大拇指哈，侃侃而谈，基本就不用稿子那种，太厉害了。陈老师很厉害。那个京剧的行当哈，我们都知道哈。我虽然我是个外行人啊，今天也来听陈老师来授课，就是关于这种生旦净丑是这四大行当吗？
10: 对，
1: 我说的对吗？
10: 对，太对了。
1: 对，关于这个京剧的行当，包括人物造型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有他自己专属的一个特点哈。这样子，陈老师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10: 好，
1: 嗯嗯，
10: 京剧呢，它是以简胜繁，啊，特别的简洁。
1: 嗯，
10: 它的行当分生旦净丑，啊，它是根据人物的性别、年龄、性格、职业和地位，
1: 嗯，
10: 啊，通过化妆、服装加以艺术夸张
1: 啊。
10: 你比如说生行。生行呢，他扮演的是男性的角色。
1: 哦，
10: 老生行又分了，他有老生、小生、武生。
1: 哦，
10: 老生很就是大家一听明白，扮演中老年人的。
1: 对对对。
10: 小生就变成青年人。
1: 哦，
10: 二十岁左右的叫小生。
1: 嗯，
10: 武生呢更好理解，会武功的。
1: 会武功的。
10: 你比如说我们常山赵子龙。
1: 啊，
10: 大英雄，这是武生。
1: 好。
10: 哎，你看他有三个。老生、小生、武生，
1: 好，
10: 啊，这一分得非常清晰，
1: 对对对，很清晰，
10: 啊，
1: 一目了然，我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10: 对，
1: 啊，好，
10: 这个老生他又分了，有唱功老生，
1: 哦，
10: 啊，有做派老生，
1: 哦，
10: 还有文武老生，
1: 哦，
10: 以唱为主的，
1: 对对对，
10: 啊，有的是以做为以表演为主的，
1: 嗯，
10: 有的是文武双全的，
1: 啊，那更厉害了，
10: 他是分得非常细，
1: 哦，
10: 这个他一出场你就知道，哦，这是什么行当，
1: 对，
10: 啊，
1: 台下观众眼也很尖，是吧？啊，
10: 他都欣赏习惯了，
1: 对对对，尤其是这个一身行头一上来就知道什么角色，
10: 对，
1: 是吧，陈老师？
10: 对，
1: 嗯嗯嗯，
10: 这个旦行呢，他是扮演女性角色的，
1: 嗯，
10: 你看。这个旦行，这个旦字呢，是上面一个太阳的日字，底下一个地平线，
1: 对，
10: 冉冉升起的太阳。
1: 哦，是这样的，
10: 代表希望，
1: 啊，
10: 代表温暖，
1: 啊，
10: 这是代表女性的。
1: 嗯嗯，
10: 啊，他这个又分了，又分了正旦、花旦、老旦、武旦和彩旦。
1: 好，我们来分别说说。
10: 对，
1: 好，
10: 正旦呢又叫青衣，
1: 青衣，嗯嗯，
10: 啊，这个呢扮演是中年女性。
1: 哦。
10: 也是说有知识女性，
1: 嗯，
10: 啊，花旦呢是小姑娘，
1: 啊，哦，小姑娘，嗯，
10: 就是年轻活泼伶俐的，
1: 嗯，
10: 老旦呢扮演老母亲，
1: 哦，
10: 老祖母，武旦会武功的，
1: 会武功的，啊，
10: 彩旦呢是喜剧人物，
1: 哦，
10: 啊，扮演一些。啊，彩婆子呀，
1: 哦，
10: 给大家带来欢乐的。
1: 哦，明白明白。
10: 嗯，
1: 啊，我想问问卢娟阿姨哈，
9: 嗯，
1: 刚才这个陈明老师介绍这个女性角色当中，尤其是旦行哈，
9: 哎，
1: 您是？
9: 我们是生行，
1: 生行
10: 是吧？
9: 对，我们是学老生的，
1: 哦，是老生的，哎，哦，您是老生，
9: 哎，婚生
1: 是吗？哦，厉害厉害厉害，好好，我们继续，该净行了，嗯，
10: 净行，对，
1: 啊，好，
10: 他这净行呢是扮演性格豪放，
1: 嗯，
10: 刚烈，啊。这个些男性的角色，
1: 哦，
10: 啊，有的呢是比较粗鲁或比较奸诈的角色，
1: 哦，嗯，哦，
10: 啊，他又分又叫花脸，啊，
1: 花脸
10: 又也叫净行呢，又分正净、副净、武净。
1: 哦，
10: 正净呢就是以文的，哦，唱以唱为主的，
1: 以唱为主。
10: 副净呢，以表演为主的，
1: 哦，
10: 啊，也叫二花脸。
1: 哦，
10: 这个武进呢要五花脸、
13: 哦、
10: 他以武功为主。
13: 武功为主、哦、
10: 哎
13: 好。
10: 这个第四个呢就是丑孩。
13: 丑孩。
10: 也叫小花脸。小花脸。
13: 小花脸。
10: 啊、也叫三花脸。
13: 哦他
10: 呢
13: 名字好多。
10: 文丑和武丑。
13: 哦
10: 他在鼻梁上画一个白豆腐块。
13: 哦有见过、
10: 啊、
13: 有见过
12: 对
13: 对。
10: 对。这个一看呢就是小花脸出来的、
13: 哦、
10: 啊他是喜剧人物
13: 对对对对对、
10: 啊、给大家带来欢乐的
13: 哦、
10: 啊、生旦净丑四大行、
13: 好好好就跟于这个红花和绿叶的角色是一样的他基本属于绿叶的角色是吗
10: 对
13: 哦
10: 对
13: 明白了好、这介绍很详细啊把我们这个京剧的行当生旦净丑四大行当哈我们陈明老师都给我们去剖析了一遍哈、让我们对这个四个概念也是加以非常详细的去了解了一下哈对因为我们可能作为外行来讲可能一听哎，生旦净丑到底是哪四大行当、光知道这名字、但是要细分起来哎，这知识点还是很多的、是吧陈老师
10: 对
13: 嗯，好
12: 特别解释这个旦、
13: 哦、
12: 今天是我第一次听到
13: 哦
10: 冉冉升起的
12: 太
13: 阳哦这个解释是吗、
12: 对对对、
10: 给人希望和温暖的
13: 对对对
10: 女性嘛
13: 对对对对对、
10: 给大家带来希望和美好、
13: 太好了我觉得这个寓意也特别好是吧
12: 是
13: 对刚才我
9: 非常棒、
13: 对刚才和那个何叔叔也在说呀我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12: 第一次
13: 是吧
9: 第一次听说
13: 咱们三个今天都是学生包括收音机旁王的朋友是不是
10: 互相学
13: 好好好非常好非常好今天这堂课也是让我学了很多哈好那咱们这样继续啊那个陈老师、说到京剧哈它有这种四功五法哎这个挺专业的、四功是哪四功这个五法又是怎么回事呢
10: 嗯四功呢就是唱念作打、
13: 唱念作打
10: 对
13: 好
10: 五法呢就是手眼身法步
13: 哦手眼身法步
10: 对四功也叫四门功课
13: 哦
10: 学习京剧必须修的四门功课
13: 哦
10: 唱念作打
13: 哦
10: 一般我们中老年呢以唱念为主
13: 哦哦
10: 作打呢就涉猎的就会少一些
13: 哦 哦明白嗯
10: 对这个唱呢它有严格的这个方法
13: 哦
10: 啊唱呢要字正腔圆
13: 字正腔圆跟咱播音一样是吧老师嗯
10: 声情并茂
13: 哦声情
10: 八个字
13: 对对对字正腔圆
10: 声
13: 情
10: 并
13: 茂嗯好我们要领悟精髓、好
10: 唱的时候哎就是要把这种精气神唱出来、还要把词的内容意境唱出来
13: 哦
10: 啊
13: 得感染到观众、
10: 对就像带着旋律的朗诵
13: 哦
10: 啊把唱词带着旋律把它朗诵出来、
13: 能够感受出来那个意境、娓娓道来告诉给我们
10: 是
13: 好、好这个五法陈老师、
10: 对
13: 手眼身法步、
10: 这个、手眼身法步呢你看他舞台上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亮相、它都是有一定标准和规则的、眼看哪儿手放在哪儿、脚走脚步怎么走、它都有一个严格的城市规范、是我们要学习从小要学习手眼身法步、这样的话你一出来一亮相一举手一投足、都是一个造型
13: 对就跟陈平老师一样这眼睛都会说话
10: 对他就平常要锻炼
13: 是吧好这样子哈刚刚陈平老师把我们这个京剧这方面的行程啊包括一些特性啊一些行当啊包括我们听到这个四功五法哈、都和收音机旁的听友们都一起做了一个交流是不是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尤其是在这个京剧这方面我们是外行、这样子您既然把你两位学员带来了、我们得让他们展现一下
10: 啊可以啊
13: 这样陈明老师、我们先请这个卢轩阿姨好不好
10: 好
13: 啊给我们来现场演绎一段毕竟学了六七年了追随陈明老师啊好不好刘阿姨啊您怎么样给我们带来一段什么表演呢
9: 那我就给大家唱一段朱连寨的选段吧
13: 哦咱清唱
9: 叫做蜀太保、
13: 好清唱
9: 这是也是一个这个老生的这个唱段
13: 好 好这个清唱很见功底啊陈老师好那下面的时间和舞台我们就交给卢俊阿姨为我们带来这段非常精彩的演绎呱唧呱唧
9: 好那我就给大家就是现场唱这一段
13: 好随时开始

二太保身来又乐套，三太保上山擒虎豹，四太保下海能斩那蛟，五太保利用开山斧，六太保手持青龙偃月刀，七太保花枪真奥妙，八太保手持丈八妙，九太保他霹雳双剑术啊的好，压三个秦叔宝，十太保双手能打。

0: 真的是大饱耳福，让我真正现场听到了我们这个卢娟阿姨哈，这个演绎真的太精彩了。说来吧，这段
1: 真的是陈老师教我们的。
0: 这个刚才这个卢娟阿姨在这个唱的过程当中哈，我们陈明老师在哎给她打着拍子，是不是啊？哎呀，真的太厉害，太厉害了，太精彩了。怎么样，陈老师？这个卢阿姨跟您学了这么多年了，今天是现场在这个啊，就是零距离的在您旁边哈，来演绎这段，那能打多少分啊？
2: 能打。98分，
0: 九十八分，很高的评价了，真的是非常厉害，非常厉害。
2: 我们是互相学习，这个唱的也是非常的努力，非常的认真，
0: 对，
2: 唱的很好。
0: 阿姨学了得有六七年了，是吧？六年时间了啊。您在这个退休之前的时候，对这个京剧有兴趣吗？
1: 原来是有一些个算是基本的喜欢
0: 啊，基本喜欢。
1: 对，跟了陈老师学习以后呢，哈，就是觉着感触是也是非常深的。就是感受到了咱们这个京剧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咱们这个京剧的这个艺术魅力。通过这几年学习呢，我们从一句也不会啊，然后到现在能够唱一段。我们陈明老师也给我们就是说，下了很多的一个辛苦。
0: 对对对对。
1: 我也希望就是说，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要是有兴趣的话哈，可以到咱们河北省老年大学京剧老生班，跟着咱们陈明老师来学京剧，
0: 一起学习，是不是？中间就是说，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毕竟是学六七年的时间。罗阿姨有没有说呀，挺难的，跟我当时想的不一样，我想放弃，有过这样想法吗？那时候？
1: 放弃没有，
0: 没有，
1: 因为毕竟咱们。就是特别的喜欢嘛，是吧？但是中间肯定有一些困惑。刚开始学的时候呢，什么都不会。后来觉着，哎，自己可以好像是能够唱一点了。然后唱着唱，突然就觉着，哎呦，怎么这是越唱越不会了？还不如原来呢。我们需要去回回炉了。就是说，哎，对，中间体会到一些那什么，刚开始的时候不太懂，慢慢的对他就有一些了解。哎，对。所以就是说，现在从唱腔上也好，是吧？从一个演绎这个情感这个剧情也好啊，都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陈老师带的。
0: 对，所以说京剧这一行哈，陈老师还是必须先了解京剧文化。有了京剧文化之后，了解这个底子之后，我们才能够慢慢渗入到这个京剧的这个行当里面，是吧？如果说整个背景您不了解情况，光是去唱，其实唱不出感情来，是吧？特别谢谢三位啊，真的给我们带来。一堂精彩绝伦的京剧课，真的是这样，不仅让我们年轻人是了解了国粹，同样也让喜爱京剧的中老年朋友怎么样，就像这个阿姨一样哈，坚定自己的信念，对不对啊？让自己退休后的生活真的每天都能够多姿多彩，是吧？好，谢谢陈明老师和谢谢阿姨，谢谢叔叔啊，这样子有机会再把更多精彩内容带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所有的听友一起分享，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0: 也祝三位老师身体健康，我们越活越精彩，好吗？
2: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陈老师，谢谢阿姨，谢谢叔叔，我们再会。
2: 好，
0: 再会。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5: 传家宝啊，孩子。
4: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5: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6: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7: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3: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4: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5: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没有。
6: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7: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吃真好。
1: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2: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2: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4: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4: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治

0: 而有的人呢，锦衣玉食，一辈子过得开开心心的，啥事儿都很顺利。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呢？说到底儿，就是人活这一生啊，掌没掌握到生活中的规律。规律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就在那摆着，咱们都得遵守，要不就要吃亏了。您看，做生意有做生意的规律，做人有做人的规律，甚至就是喝杯水也是有规律的。您不能一下子使劲往肚子里灌，那对身体伤害是非常大。您这一下子喝进去那么多的水，水分全进入血液了，血容量一大，心脏负担就大，那咱们的心脏就容易受不了。有的心脏病患者长时间这么喝水，心脏负担越来越重，像货车似的，本来能拉一吨，您非要让他拉两吨，那还能好吗？就容易导致心衰。您看，不起眼的一件小事，竟然有这么大的道理和规律在里面。甭说别的，就说吃胡家老糕吧，也是这样。您说冠心病、心衰、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的病，患者吃完胡家老糕效果挺好，有的患者就想了，想快一点把病给治好，别人一天吃两三勺，我就吃十勺八勺的，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想着正好借着这次活动一下子定几个最高档，怕以后没有机会，借这个活动多买点，可劲儿吃，还能省个上万块钱，一箭双雕，这行不行呢？我先说明一下，确实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援助活动，会不会援助力度这么大，这个我无法承诺给大家伙。这么大年龄了，吐个唾沫就是钉，说话不能打狂语，以后活动能不能有，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所以呢，大家伙自己去决定参不参加这次活动。反正这次活动肯定是目前优惠力度最大的，但是您说订这么多的胡家老糕，恨不得一两天吃一瓶，病好得快，这个我是不建议的。不是说吃得越多越好，不用多吃，您就是按剂量吃，病也好得快。胡家老糕毕竟是药，喝一口也要经过肠胃的消化才能起作用，本来胃就能消化那么点东西，您一个劲儿吃，那消化不了了，都白吃了，白花那个钱。吃药也是有规律的，这个可不能胡来。不是说什么药吃的越多好的就越快，这个是个误区，大家可别轻信。但是您说您要想参加这次活动，想享受这个优惠，就要抓紧。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只剩下200个名额了，大家如果想用的就抓紧，以后再有活动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
1: 你。哎，胡老你好。哎呀，我这特别爱听你讲课呀，
0: 是
1: 我想让你帮我看看。

0: 我的身体情况。
1: 哎，
0: 我呢，是个冠心病的患者。哎呀，
1: 嗯嗯嗯，
0: 吃过很多药了，都不见效啊。
1: 嗯，
0: 最近这几年厉害了。
1: 嗯，
0: 我这前段时间看呀，上不来气儿啊。
1: 啊，
0: 到医院查说我已经心衰了，发展的。
1: 嗯，啊，心功能不好了是吧？啊，
0: 是啊，在家啥也干不了，就活动活动，我都上不来气儿啊！你说，哎呀，
1: 嗯，很厉害是吧？
0: 是啊，啊，
1: 嗯，
0: 哎呀，要不这回呀、啊，胡老啊，我听你的听对了，哎呀，我这用了胡家老膏，也就一个月吧，因为我现在缓过来了。哎呀，
1: 你看
0: 看
1: 多好，
0: 比以前有劲儿了呢，你说
1: 啊，
0: 走道能多走一会儿了，人也精神多了、啊，虽然说那个走得慢点吧，咱别快走，但是毕竟啊，出去遛个小弯啥的，有时候买个菜还可以了，现在
1: 那就可以了，是不是啊？啊，只要您依靠咱们的胡家老膏，您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0: 哎呀，是啊，哎呀，我儿子也高兴，老伴儿也高兴。
1: 嗯，
0: 毕竟我现在慢悠悠的走，我能接我孙子，哎呀，上学放学了，有用了，哎呀，
1: 哎呀，不简单呐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是啊、
1: 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嗯，对对对，我也高兴啊！哎呀，这回我就想啥呀，订两份最高档的那个胡家老膏啊！
1: 啊、
0: 是不是？我听说能得到那个宫廷圣宝啊？
1: 对，这是最后一次了啊！抓紧有利时机，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啊！
0: 也是啊，就上回这不活动就得到过宫廷肾宝啊，哎，我用上效果可好了呢。
1: 嗯嗯嗯嗯，
0: 你看我以前有个啥毛病啊？
1: 啊，
0: 夜里总起夜，老跑厕所，那个折腾的睡不着觉，哎、
1: 哦、
0: 呦，忘性还大。哎，没想到用了这个宫廷肾宝以后啊，我这些毛病都给我解决了呀。
1: 嗯、你看多好啊，是吧？
0: 要不说这回要是还能得到这个宫廷圣宝的话，哎呀，我想把我的药给我弟弟，
1: 嗯、
0: 让他也把病治好啊。
1: 嗯嗯嗯，但是您必须得抓紧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嘛。哎，
0: 那可不是。
1: 嗯，
0: 要不我赶紧打电话，我着急问问你，我这两档最高档次的，您帮我把握一下，我就相信您呀、啊，胡老。
1: 哎，好的。这次活动的力度分两档的政策，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椒老膏，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呢，
0: 嗯，
1: 啊，今天非常紧张啊，要抓紧啊！提醒大家，宫廷肾宝的药材是紧缺了啊，即将停产了，所以今天真是他最后一次了啊，难得呀。您说对不对？抓紧吧，老朋友啊！
0: 行，谢谢胡老，我马上打，谢谢谢谢、
1: 哎。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吧。
0: 哎，再会。哎，
1: 有一句话说得好，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啥？就是规律。咱们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不是胡来的，那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做人做事都要遵守这个，否则就要吃大亏。但是规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有些规律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您比如说开货车的，他就知道怎么把货车开好，拐弯怎么拐，拉什么货，开到什么速度才安全，这都是规律。您不干这行， 您是不知道的。很多学徒工学的是啥呀？学的就是这个规律。大夫也是这样，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看病的规律，都得靠时间去磨合。您看，现在年轻的大夫毕业后还得经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培训那么几年，有经验了才能上临床。这和我当时行医那时候看上去好像不同，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那个时候想当大夫比现在辛苦得多，那学习的时间更长。我从6岁开始就围着家里的药斗子转，学分辨药材。当时带我的师傅姓杨，药铺里还有几个小伙计一起和他学，我们都管他叫杨老师傅。他这个人对人对事相当严格，我们学的东西多，但最难学的就是抓药，看上去简单，那相当难了。装药的药斗子那时候都有讲究，最下边是大斗，装普通中药的，最上边百瓷罐，装的是熟地、圆肉这些粘手容易被虫蛀的中药。每个药斗子都是3个小格子，装不同的中药，在上面写药名的时候得按照上右左的顺序书写，对应着药斗子的前中后，这样抓着方便。那时候我们学徒基本功不过硬不行，杨师傅经常晚上来考我们抓药，我们都得拿好等子站在柜台里，杨师傅一拉灭电灯说黄芪3钱，我们就得摸着黑找斗子，拉斗抓药推斗，他再拉亮灯看看抓的对不对。最开始谁都不行，后来是一抓一个准儿。包括后期咱们胡家老高每次抓药制高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能把药配齐了，药的质量好不好一闻味儿一上手就能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我把当大夫的这一套规律全学下来了，受益很深呐。您说现在胡家老高这5味中药用的到底是不是地道药材，我每次到药厂一闻味儿就知道对不对。要不说咱们这个药厂真是负责任有良心的企业，这么多年我有时候还偷偷去，没有一次发现这药不对劲儿的，只比我想象中的好，没有我想象中的差。很多人问我胡家老高为啥疗效这么好呢，这么多的病都能治好，这药材好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您吃的每一小口胡家老高那都是最纯正的中药熬制出来的，好膏就得用好药，这一点上绝对不能和稀泥，这事儿咱不干。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不按规律办事儿，想换条路走，最终吃亏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中医上对于各种疾病治疗的老方法是很多的，流传很多年，流到今天很不容易，这些方子能够对症解决老百姓的病痛， 没有一个不是按规律办事的，这个规律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你必须找到它，符合它，应用它，才能少犯错，才能让患者的身体恢复健康。规律是怎么总结出来的？那不是您说今天把这个病治好了，这个治病的规律就掌握了，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都说大数据，我也蹭个时髦，治病其实也讲究这个大数据。您吃药，无论吃什么药，对一个患者有效，对两个患者有效，那证明不了什么。但是您说有1000个患者吃完了，990个以上有效，那这才能说明这个药符合要求，能治好病，否则就有点撞运气的感觉。胡家老高，为什么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呢？每年胡家老高供应都会有那么几个月的紧缺，就是因为疗效能够覆盖绝大多数的患者，患者吃完了都有改善，得到了患者的信任，才有今天这个局面。否则疗效不好的话，不用说上百年传承了，一个月都挺不过去。胡家老高是好药，咱也不藏着掖着。过去评书讲，有家伙事儿拿出来亮亮，东西摆在这儿，大家伙用不用那就自己考虑吧。大伙都有选择的权利，但是话说回来，有好药您不去用，等着病情恶化，我都着急。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师，我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1: 哦哦。
2: 哎呦，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胡老师，我打了老半天才打进来呀。
1: 嗯，应接不暇呀。啊，因为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呢，大家非常紧张，也是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没有这么好的结果了，所以要抓紧。嗯，
2: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胡老师啊、哦。
1: 嗯，
2: 我今年吧是64岁，我是您的这一个新患者
1: 啊。
2: 啊，我是长了一体多病，哎呦，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哎呀，还有这个心梗、老慢支，我还有这个轻微的这个脑血栓。
1: 啊。
2: 哎呀，我就是从退休以后啊，这个病啊真就是越来越重，就是一天得吃一大堆药，这一大堆药得有多少呢、得有这个一小碗儿、哎呀，就是买的各种药啊是不计其数啊、哎呀，要我说的胡老师，就是这点退休金呢、全花在这个看病上了。
1: 哎，因为您病太重了，所以咱们治疗疾病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咱们得选好的药，能有用的药，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呀、你说就这些药吃的时间长了，肾脏、肝脏指标都不行了，就是你不敢再吃了、但是你不吃又不行，你说你还得吃那个护肾的和保肝的药，哎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1: 嗯，
2: 哎，真的是太遭罪了。下楼我也只能坐着，就看别人活动。现在这生活质量啊，真的就是太差劲了。
1: 但是啊，我非常同情您这种病情啊。
2: 我们家里吧，就是有一个亲属哈，他这个情况是和我这个情况差不多，他是吃了6个月的这个胡家老高，这个病吧就彻底的好了。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来看我吗？完还特意给我带了2瓶那个胡家老高，就是我吃上以后哈，哎呦就感觉，哎呀，这是全身都舒坦。完了我就开始关注您的这个全部嘛。
1: 啊。
2: 完，我就听到这次这个援助活动了，这次这个机会啊，我觉得真是太难得了。完，我就想吧，一次性把我这个病吧都解决利索了。完，我想定就是2份最高档的那个援助，就是买50盒，就是额外还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
1: 嗯嗯嗯。
2: 就是一算一份能省下10000多吧。哎，我一看这也太划算了。
1: 那可不是嘛，啊，这次是最好的一次机会了，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呢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这个援助活动呢分两个档次，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援助的第二个档次，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宫廷肾宝啊，它的药材奇缺，以后就不可能您能领到了，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好吗，老朋友？
2: 哎呀，咱这个活动啊，胡老师，好是真是好，但是吧也有缺点，咋的呢？就是这电话太难打了，总也打不进去。
1: 是这样，尤其是今天呢，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所以您抓紧吧。
2: 行，好好，胡老师，这个活动一定得参加上，我得把这个名报上啊。
1: 哎，对，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2: 好好，胡老师，哎，谢谢。
1: 好，别客气啊。上面这个患者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病这个东西你控制不了它。过去说屋漏偏逢连夜雨，漏船偏遇大头风，一遇上倒霉事儿啊，就好像排队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来。我接触的患者多，很多患者得的都不是一个病。您看，有心梗的，冠心病的，脑血栓的患者，一检查都逃不了三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各不各。很多患者身上的病太多了，治来治去不知道咋治的，按下葫芦起了瓢，没有办法，只能挑最重要的那个病去治，但往往结果是啥？就是最重要的病没治好，其他的病反而也重了。这样的患者很多。我以前有一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刘，说是老刘，年龄比我小20多岁。老刘是农村娃出身，老实巴交的一个人。他这一辈子非常坎坷，小时候父亲去世，他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好不容易说个媳妇给他生个大胖小子，结果媳妇大出血走了，自己一个人也没再结婚，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大，到了退休年龄了，孩子也好了，家里好不容易稳当稳当，可这老刘却突然来病了。人呐，真是非常奇怪。您看平时上班的年龄吧，天天风风火火的也没啥事儿，一到退休那病排队来找你。这老刘得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走路不利索，生活勉强能自理，还有心梗，两个腿下肢静脉栓塞，天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不是这儿堵了就是那儿需要疏通。这老刘害怕呀，怕有一天呼啦一下子人就过去了，还想着多活几年，得了病就抓紧治病吧。老刘病多，药也吃得多，吃药不比吃饭少，吃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碗米饭配一碗药，这一点也不夸张，时不时 还得上医院住院。儿子知道老父亲不容易，孝顺，总给老刘拿钱买药，上医院看病。但是再好的家庭，有这么一个病人，经济上也受不了，花钱如流水，而且看不到量，这老刘就不想治了。当时吃咱们胡家老高的时候，不说绝望吧，那也差不多了，想着吃胡家老高再不行就不治了。我当时一看他那病情，除了心梗那个药留着先带着吃一点，其他药全让他扔了，吃了也没啥用。那些病慢慢用胡家老高都能调过来，最后吃了6个月，时间不长也不短，老刘人这精气神就上来了，见面干脆没提疼和难受的事情，啥都解决了。就有一个右脚走路还是有些不利索，但不仔细瞧瞧不出来。我说那都不是毛病了，和病没关系，脑血栓时间长了，右脚走路形成惯性了，自己慢慢调吧，锻炼一下就能过来。胡家老高可以停了，老刘这个精神好了，还想再吃点胡家老高，想延年益寿，多和儿子孙子待几年。我说那也行吧，想长寿吃胡家老高，那还说啥了，把咱们全身的五脏六腑精气都恢复恢复，气血呀、精华呀，都让他再上一个台阶儿。这长不长寿先不说，最关键的不得病少得病，在这一点上我是有信心的，因为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胡家老高是一天不落，而且我身边有很多人像我这样吃咱们胡家老高，90多了还四处溜达呢。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啊，你好。
1: 啊，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你这电话啊，这干打打不进来，哎呀，都急死我了。哎呀，这可算是接通电话了。哎呀，我要报名啊，参加这援助活动。
1: 啊
3: 啊！啊，这胡家老高可真是救了我呀。
1: 啊啊。
3: 哎呀，我有这个老慢支、肺心病，还有陈旧性心梗。哎呀，吃了4个月的胡家老高，这现在这喘气儿、哎呀，别提有多好了，就像那个长时间没喝着水，哎呀，渴的不像样啊，忽然间能喝着水了，哎呀，那个舒服
1: 啊！
3: 哎呀，我这么多年的病啊，哎，吃咱这个胡家老高，竟然吃好了，哎呀妈，
1: 你看
3: 我太高兴了
1: 啊！
3: 我寻思我再订一份高档的和你一份低档的。彻底把我这病解决了，胡老师，我算了，这2份加起来一起，我能省20000块钱呢。你说这省这20000块钱，我干点啥不好啊？
1: 哎，这点我必须得跟您说，您选择只能2档选择其一，那么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最大的一次的援助啊。再一次还要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的它药材非常紧缺，即将停产了，以后就不再生产了， 所以呢，今天啊，要抓紧这个有利时机，这是最后的一次，好吧？赶紧拨打电话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老朋友？啊，
3: 好好，我赶紧打电话。
1: 嗯，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
3: 哎，再见。
1: 今天过后，咱们的援助活动就要结束了。说实话，我每次都想把这个援助的名额再多争取一点，再给大家多点福利，但是有时候咱们也得考虑药厂，毕竟有那么多的员工需要养活，每个员工那都是一个家庭，活动的这点利润基本上只能够这些员工的开支，是纯粹的援助惠民活动，所以没法再争取了。这次活动呢，我们还赠送那么多的宫廷肾宝，政策一共两档，一个是七大盒，一个是十五大盒。这力度有多大，恐怕大家伙不知道，但我心里有数。那宫廷肾宝就算成本价，那也是很大一笔开销了。上次活动时，很多患者用完后都夸这个宫廷肾宝好，询问还有没有了，能不能赠送了，所以这次我们才特意的将这个宫廷肾宝再拿出来赠送给大家。这一次赠送结束后，未来有没有我也不好说，总之现在还有一点名额，想要的就抓紧吧。关于这个宫廷肾宝我也不多说了，用过的患者反馈在那儿放着呢。今天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次活动时间比较紧，有的患者可能没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也没有办法了，机会就这么一次，错过了就错过了。这次活动我们赠送胡家老高，而且赠送的力度比上次大，还赠送宫廷肾宝，可以说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就是想给正在用胡家老高的患者和一些总收听我们节目的患者一个感恩和答谢，想用的就抓紧时间预定吧。现在后台的工作人员也都在加班加点给大家伙处理订购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事情一分一秒可能都会有变化，下一次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还有没有宫廷肾宝，您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今天活动之后还想享受政策，那是不可能的了。规矩定了就按规矩办，为什么我们活动只做三天，就是因为需要投入大量的费用，都是真金白银。您看活动政策一推出，看上去挺简单，背后需要做的努力太多了，所以结束就是结束了，没参加活动的犹豫的，活动结束后明天仍然可以用我们的胡家老高，只不过享受不到活动政策了，只能按原价了。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吧。不多说了，感谢大家伙对我们胡家老高对我的信任。刚才导播告诉我还有很多电话打进来排队等着的，有的等了很长时间了，我就不多说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4: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5: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4: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5: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4: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5: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4: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5: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5: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4: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5: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6: 400-156-3699，400-156-3699。
7: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8: 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
8: 哎呀，听到您的声音分外亲切呀，胡老。咱们现在有活动了，说是。
1: 对。
8: 买50盒就能得到15大盒的宫廷肾宝是吗？
1: 对。
8: 啊，那这活动我一定得参加。
1: 今天是最后一天呐，啊，请讲讲你的情况吧，好吧？
8: 我吧就是多少年的这个老风湿。
1: 嗯。
8: 完了吧，这2年没说就是太重了，就是这原先风湿吧，就是阴天下雨啥的就疼，现在就不管阴天下雨，这骨头节疼，不光疼还红肿。
1: 嗯，
8: 完了就是活动也受限，一回个弯啊，拿个东西啥的，就端个碗端不住，大拇手指头底儿这家疼的，就能把碗掉地下打碎它。
1: 嗯，说明很重啊，是吧？
8: 是啊，这不就可严重？后来这个，机缘巧合，这不就听您介绍这个胡家老高吗？我不就用上了吗？用完之后我就觉得这效果特别好。因为以前没听说过这玩意儿啊。用完之后效果好，这不我老妈今年都84了，完我就让我老妈吧，她那个她那代人就是比我们还遭罪，那个手都像那个说像鸡爪子，有点夸张，反正也挺难受的。我给她也用了，
1: 我能理解。
8: 这不赶上这次有活动吗？我寻思我就多订点吧，这我们娘俩用嘛。我寻思这活动多合适啊！你说这第50盒他给宫廷肾宝。
1: 对。这是难得的机遇，而且是最后一次了，尤其是咱们骨关节的毛病，必须得用胡家老高同时用宫廷肾宝啊，但是以后没有这机会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这一次啊，所以要抓紧，老朋友。
8: 那我就得赶紧去订上去，今天最后一天是不是啊？
1: 对，
8: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胡老，完有啥事儿我再联系您。
1: 好，我告诉你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啊，援助的总额这是最高的，14000块钱，多好啊！能买到好药，还用上胡家老高。同时能用宫廷肾宝，这是难得的机遇啊！啊，要抓紧吧。
8: 第二档是不是1000个名额？
1: 啊，1000个名额，你现在别说了，今天最后一次，名额不多了，太少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别啰嗦了。
8: 最后一次
1: 啊，
8: 行，
1: 越快越好。
8: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
1: 哎，
8: 好
1: 的，
8: 好，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能有这么一个机遇，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不好？
8: 好，
1: 就这样吧，
8: 谢谢胡老。 好，
1: 再见吧，老朋友。哎，
8: 好好好，回头我再联系您，胡老啊。

0: 再见。
1: 哎，好，再见，谢谢。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是胡老呀？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6: 哎呦，胡老啊，我这是特别高兴，因为我们争取的这次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哎呀，胡老，
0: 是吧？确实，大家都高兴啊，
6: 哎，
0: 是吧？
6: 哎，真是天大的好事啊！解决了我们患者治疗这多少年的难题啊！
0: 嗯嗯嗯。
6: 哎，而且援助活动比第一场援助还大。作为我们患者啊，我这真是看见以后、听见以后啊，特别的高兴。
0: 哎，
6: 既然给我们省了这么多的钱呢，又能让用上那么好的药，真是太划算了。
0: 哎，没错啊，
6: 这不是吗？我今天打电话想订购最高的那一档，就来那个50盒赠15盒的那宫廷肾宝的这个档嘛，是吧？
0: 对对对，这是第二档次啊。您选择的太好了，也是大家抢的这么一档啊，这是难得的啊，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有这么个
6: 不是
0: 啊好的结果啊。
6: 是啊，我听您讲座，我合来合计来合计去，这也是最高的档，对我们来说呀，哎呀，还是最合适的。
0: 嗯，没错。
6: 哎，给的药也多，也省了好多的，省好多钱，省，这不能省14000多了吗？是吧？
0: 哎，这是个大数字啊，
6: 哎，
0: 是不是老朋友啊？
6: 对呀，啊，我上次啊，这胡椒老高啊，喝宫廷肾宝啊，我搭配着吃着的。
0: 哦。
6: 哎，效果是真是啊，特别明显。
0: 嗯，
6: 听说这次宫廷肾宝因为药材紧缺，也特别的这少，
0: 嗯，
6: 哎，马上就要停药了，停产了，我着急呀，啊。
0: 嗯嗯，
6: 哎，
0: 下次
6: 这是最后一次
0: 再也没有这机会了啊！
6: 就是啊，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啊，我能得到的宫廷肾宝啊，这太好了！哎呦，我可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胡老，您说对吧？
0: 没错啊，一定要抓紧啊，老朋友啊，我心疼每一位，哎，但是您抓紧了就能得到，好吗？嗯，
6: 行行行行，我这不问问吗，胡老，这现在还有名额吗？我还能报上吗？
0: 哎，还是有，但是不多了啊。
6: 哎呦，
0: 您就直接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这个热线啊，直接打上去，他给您报上名就能解决了啊。
6: 行行行，您那么一说啊，胡老，我都心里都踏实了，我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呀，
0: 啊，不能错过呀，老朋友啊。
6: 对对对对，
0: 哎，
6: 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我不耽搁你时间了，胡老。
0: 好，越快越好啊， 我也别耽误您的时间了，祝福您有最好的机遇啊，让你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先等等吧，
6: 好
0: 了，好，再会，哎，
6: 好，再会。
3: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7: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8: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8: 胡老，我打电话来呢，就是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0: 嗯嗯，
8: 因为呢，我有糖尿病
0: 哦，
8: 餐后血糖呢都13.5了。
0: 嗯，
8: 之前呢一直都在打胰岛素控制着
0: 啊，
8: 但是用了胡家老高啊，不到一个月
0: 啊，
8: 现在餐后血糖呢都控制在7.多了。
0: 嗯嗯，好极了。
8: 再一个呢，
0: 啊，
8: 天天啊这么折腾啊，
0: 嗯，
8: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高，病情有了好转
0: 啊，
8: 你看。我现在用了胡家老高
0: 啊，
8: 大半年了，每次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啊，肾脏指标是一次比一次好。
0: 嗯嗯嗯，多快，
8: 尤其是上次那个援助活动呢，我参加上了，我得到了宫廷肾宝和胡家老高配合在一起使用之后，好转的就更快了。
0: 没错啊，
8: 你看，
0: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8: 是啊，
0: 既省钱又治了病，这是难得的一种办法，所以说胡家老高再配合这个啊宫廷肾宝使用，那是双管齐下啊。
8: 对对对，嗯，所以呢，胡家老高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0: 嗯嗯，
8: 我呢也知道，病来呢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样。
0: 是是是，
8: 尤其是这个糖尿病。
0: 就是嘛，啊。
8: 所以这次活动啊，真的是太及时了，我真的太感谢你了，哎。
0: 嗯，这是大家的一种幸运，一种
8: 是的
0: 啊
8: 是的
0: 幸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8: 嗯、
0: 啊。
8: 是啊，嗯，这是功能这个肾宝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我又听说 啊，因为这个药材缺省，功能肾宝马上就要停产了。
0: 没错，
8: 而且这次呢是最后一次机会能得到这个功能肾宝了、
0: 嗯。没错啊，
8: 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一定要抓住机会呀、
0: 啊。就是就是。
8: 嗯，哎，胡老师、嗯、
0: 啊，
8: 我真的太感谢您了
0: 啊，你别客气，
8: 哎，这么、
0: 啊、
8: 嗯，你这么为我们患者费心啊，争取来这么大的援助力度，
0: 嗯、啊、
8: 我要报那个最高档的50/15的那个宫廷肾宝那一档
0: 啊，这一档太好了，大家都抢这一档了，嗯，
8: 是吧、
0: 嗯、
8: 这个啊能得到这么多的药不说，还能给我们省更多的钱，我算了一下、
0: 嗯，
8: 能省到大约14000多块钱呢嘛？
0: 对对对，他的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8: 是
0: 这是难得呀、
8: 嗯，
0: 是不是？
8: 嗯，尤其是这个宫廷肾宝，也能多得到一些，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嗯嗯嗯，
8: 尤其对我这种病重的患者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啊！
0: 哎哎哎，别客气，这是大家的幸福，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8: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么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是高达14000块钱，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8: 嗯
0: 啊，所以说既能得到这个药品，还能买到宫廷肾宝啊！而且得到这么大的幅度，这是难得的，是吧？
8: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所以我再一次的祝贺你啊！
8: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啊，您呢？马上打电话，定下来，这点是关键。
8: 嗯、好的，好的，好的，我听明白了。谢谢胡老，
0: 哎、
8: 谢谢胡老。
0: 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啰嗦了啊。
8: 好的，
0: 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8: 哎、啊，好，谢谢胡老，再见。
0: 好，别客气。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

0: 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4: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啊，这胡家老糕啊，我是用了3个月了。
4: 嗯。
5: 嗯，就是我上一回啊，我也是参加那个援助活动买的。
4: 啊啊。
5: 嗯，那个因为那个名额很紧张吧，我只买了个小份儿。
4: 哦。
5: 这3个月嘛，反正是用着胡家老糕和那个宫廷肾宝吧配合着，哎，用的挺好。现在啊，这个腿啊也能抬起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沉，能走路轻快了。
4: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5: 对呀，我想我用的挺好，我这一次这不这个援助活动力度比上一次还大吗？
4: 是的，大多了啊。
5: 对呀，我就想报名参加那个最大的
4: 啊，
5: 哎，并且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紧缺，说是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是最后一次。嗯、
4: 没错啊，以后就不会再有了 啊。
5: 嗯，所以说呀、啊，我得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啊，我想把药那个备齐了，把我这个病呢好好治好了
4: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说一下吧。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咱们每位朋友都能够用上胡家老糕，也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场大型的活动。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是难得的机会，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14000块钱的援助。这个数字现在
5: 太好了，太优惠了。
4: 你说是不是？既能买到好药。又能得到这么大援助，这是难得的机会啊。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宫廷肾宝是最后一次给咱们了，以后要停产了，所以这是最后的一次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永远没有了，抓紧吧，老朋友。
5: 嗯，
4: 希望你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啊，祝福你，好吧？
5: 好，
4: 再见吧。
5: 再见。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9: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8: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9: 你长没长脑子吗？
8: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9: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0: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

0: 20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历史上的开国皇帝，在史学家笔下，把他们写的充满了传奇甚至是神话的色彩。甭别的，您翻开史传你去看吧，那些开国君主、历代帝王，打一落草就是紫气东来，云雾升腾，必有吉兆啊。真都看见了吗？敢保证的都是活生生现实吗？难免有杜撰之处，再不就是把这些帝王们成长的过程写得极其与众不同。您比如说汉刘邦吧，这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年轻时候怎么样啊？咱们前文书提过几句，他是好交友、好酒、好美色，不务正业。你看应该种地他讨厌，他不种地，让他哥哥嫂子父亲去干活，自个儿回家白吃白喝，经常带仨军五一伙回家里去，你嫂子很反感的，他该怎么着怎么着。后来居然混上一亭长，这亭长是小官吏呀、啊，哎，他交朋友多，好些事儿别人干不了，他这个组织能力比别人就强，居然也舔着脸去参加大型宴会，到宴会上骗一媳妇回来，你说这多本事啊！就是那位大富翁吕公的大女儿吕雉，吕公就看上刘邦了吗？这你别看现在这个人不拘小节，将来必成大器，就把女儿许给他了。刘邦有了媳妇了，有了有钱的老丈人了，你说说，这在沛县，在他的故乡，谁不知道啊？传媒新闻了。没多久，上司又来了一条命令，抓民夫啊！这活一个一个往下派，一层一层往下推，推到刘邦这儿呢。就在沛县封疆这一带，找一些民夫去到骊山去干活去吧。这谁也不敢违背啊，按着名单找齐喽，凑完了数，刘邦不是亭长吗？这活就他亲自带着吧，反正也不是头一次了。带着这帮苦力一天天赶路，那一批壮丁，您说谁乐意去啊？一膀子力气在家种种地好不好？跑那么老远去做工，哎，心中暗想，够活的。好些人都说去了那儿，没有几个活着回来的。你看大伙儿这身扮相吧，破衣啰嗦不说，都拿绳子拴着，为什么？老怕跑啊，这绳子系得还特别的紧。就这样，每天晚上还有逃命的呢。刘邦能抓回来吗？刘邦倒是手里边有兵刃，可一想，抓不抓也就那么回事了。乐意跑呢，他睁只眼闭只眼，假装睡，就让他们走吧。结果刚刚走到封乡西边，刘邦一查，这人数可就越来越少了，少了将近五分之一。哎呦喂，刘邦挠着头皮，心想要麻烦，这要到了骊山，可能就剩我哥一个了，这不能这么走啊，想辙吧。转天下午，这伙人继续赶路，再看刘邦啊，一步比一步懒，简直这腿都不分溜了，走得特别的慢，嘴里边嚷嚷快点快点快点，他这速度先上不去了。大伙一个，要不这样，刘头，刘头，那不是我们头吗？能不能让我们歇会儿啊？歇吧歇吧。一看远处有卖酒的，刘邦一摸兜里还有几个子儿，买点酒吧，坐在地上，你们乐意喝过来就喝点。你别看这帮人都拿绳子给拴着，谁也不腻歪这刘邦。刘邦第一个不打骂他们，二一个你看有点好吃好喝，还想着大伙儿，哎呦呵，渴死了，大伙儿都聚拢过来了。那会儿那酒还没有现今这啤酒度数高呢，酿制手段达不到，大多是当水，当一种饮料吧，所以大伙儿都围着喝酒，也很少有喝多的。都过来正这儿端着酒喝着呢，

刘邦好像这酒有点上头了，也不知道他喝了多少，突然站起身来，哎，我说哥儿几个，你们到骊山就得做苦工啊，这苦工做下去不是累死就是给打死，就算不死也不知道是哪年哪月再能活着回到咱们沛县封乡，其实去了几乎就是送死。我现在想要把你们都放了，就算我刘邦积的大德了吧，你们自个儿找活路去吧，走吧走吧，趁得我没改变主意赶快走吧。说着话，这刘爷上来把每个人那绳子都给解开了，大伙简直都傻了，有好些就感动的是热泪盈眶。刘兄，刘大哥，叫什么的都有，那我们走您怎么办呢？我呀，刘邦想了想，我也不能回去了，我也走吧，咱们走着看吧。嘿，几十位壮丁这么一听，合着这位刘大爷是真想得开，哦，您都没个准主意，那要不这么着吧，我们跟着您得了。有些位偷偷溜走了，大部分都没动地儿，您说去哪儿咱们就去哪儿。好，刘邦早就等这句话了，告诉大伙儿，打今儿起咱们可不能再住店了啊，咱们得走得越单越好，别让官府的人碰上。就这样，天黑了，看见月亮了，他们这才整顿人马，捡着小道走。也不知道怎么着了，走着走着，突然前面有人撒腿往回跑，哎呀，可不好了！刘邦呢？刘邦喝得够多的了，俩人架着他，他这会儿走着有点费劲，这被人这么一喊，机灵一下子，刘邦就醒了。啊，出了什么事儿？哎呀，刘爷，前边有一条巨蟒，就在那道上盘着，咱们绕过去吧。哎呀，刘邦一听，什么呀？不就是一条蛇吗？那蟒蛇只当的把你吓这样吗？大丈夫走道，还怕条长虫了？他越说越生气，那带我前面看看。两位大汉架着他，您行吗？哎呀，这点酒算什么呀？一边说一边摁崩簧，嘎嘣嘡，有打肋下把宝剑就给拽出来，超过众人往前这么一看呐、啊，嘿，好家伙，真是一条白色的巨蟒啊！您想，那会儿那山间小道，不像现在这柏油马路似的，宽出好些去呢。小窄路一条大蟒蛇往那那么一盘，那就没法绕了，谁有那胆子呀？刘邦手里有剑，他都不在乎，大踏步走到跟前，一挥宝剑，你就给我再这么噗。你看刘邦这胆儿可是不小，后边那几位都快吓哭了。老实吗？不是，当地迷信说这巨型蟒蛇这是神物，这不能随便杀的，你要是杀了他，那就会得罪了大仙。刘邦满不吝，刘邦不信这个，你挡我的路，害我的事儿，我就要你的命。嘎了这一剑，把这大白蟒斩为两截，就见那白蟒那两截在这草地上叽里咕噜翻着俩跟头扭动扭动。完了，刘邦这胆儿更壮了，用宝剑挑起这白蟒的前半截，啊不呀，挂树上了，后半截扔，扑通扔旁边那水洼地里了。怎么样？哎呦，大伙一看，您没事吧刘先生？不知道叫什么好了。刘邦撇撇嘴，有什么呀，快兴了，赶快过去吧。就这么着，刘邦斩了白蟒，这名声更大了。就这么简单一事儿，后来也不怎么就演化成是红帝战白帝，这绝对是后人的一种传奇的说法吧。反正是给这刘邦刷色，就好像他要灭秦当皇帝是上天注定一样。刘邦带着众人接着往前走，前面到了芒砀山。这芒砀山是两座山，芒山在砀山的北边，砀山呢就在现在的江苏省砀山县东边。
因为他斩了白蛇，名声大振呐、啊，好些人都到芒砀山来投靠刘邦。就在这个时候，沛县里的好些老朋友，沾点亲戚，那位萧何萧先生，还有监狱里边那狱卒头曹参，还有他那连襟儿一旦挑樊哙，这没造反之前他们都是酒友难友好朋友，一块儿受过罪，一块儿喝过酒，一块儿打过人，后来呢，后来都有了身份了，这个感情不错，这仨人不会骗自己呀、啊。刘邦心想，尤其卖狗肉我那位小妹夫樊哙，我长得虎头虎脑，履历过人，那跟我关系相当好，他能骗我吗？我是他大姐夫，再问问吧。再细这么一打听才知道，感情沛县的县令已经造反了，造反那就都是跟秦朝对着干，那咱们一家子了。刘邦带着人马就回了沛县，到这儿县令又有点反悔，又不想干了。刘邦杀了县令，在沛县被人尊称为沛公，这由打山头就挪到县城了。偏在这个时候，手下有一员将军叫雍齿，带领一部分人马背叛了刘邦，给刘邦气坏了。你想想，刚聚起来百十号人你就逃跑了，还带走几十，那哪行啊。刘邦恨上这雍齿了，可是萧何劝他，你现在这实力不足以打别人，还是继续招兵买马吧。在沛县又招揽了几十口子，快到200了。刘邦觉得差不离了，还有哪位能为我所用啊？说刘成有一位张良张先生也要跟这秦国对着干，要把他请来吧。张良听说刘邦来了，那见一见吧。刘邦从沛县带着人马奔刘城，是要灭刘城吗？那倒不是，他要经过刘这个地方去寻找项梁。听说项梁项羽叔侄已经起义了，那是大队人马，奔那儿去吧。路过刘城，跟张良这么一聊，简直相见恨晚呐、啊。张良也觉得自己跟沛公刘邦有缘，这样沛公我就跟着您吧。人马扩大了，人才越来越多呀、啊。你别看刘邦队伍手下那人头少，可是那才学都了不得。萧何呀，曹参呐、啊，张良啊，樊哙呀、啊，这后来都是他的股肱干将啊。带着队伍来见项梁，项梁现在是海纳百川呐、啊，一看沛公一表人才，拨给你5000人马吧。什么叫大气势啊，一下就拨了5000，手下分10个队，再赐给你10名军官，你管着吧。沛公得了项梁的帮助，带着人马回过头打下了封箱，背叛他那雍齿呢，雍齿带着一撮人逃到魏国去了。那么沛公刘邦把封箱改为封县，就在这时候又接到项梁的通知，这有大的军事行动。刘邦带着张良就赶奔薛城去参加军事会议去了，到这儿来见见项梁，先把自己的喜讯报给项梁，封箱我拿下来了，您有什么大事分配啊？项梁告诉他，现在陈王就那陈胜啊已经死了，消息确切，楚国不能没有王，把诸位请来就是要公推一位楚王。大伙一听，那就听将军您的吧，您说谁吧，要不干脆您就做楚王得了。啊，不不，项梁一听，我怎么能做楚王啊，我是让你们寻找有没有楚王的后人。这正说着呢，有人来报，大将军，有一位居巢人范增求见。居巢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安徽省巢县。项梁连忙迎出啊，老先生远来有何见教啊？一看这范增70了，哎，老朽本不想来，因为将军家世很感动我，你是楚国大将之后，听说您虚心接纳天下能事，我才冒昧求见。我说完几句话就走。那您里边请吧，多多指教。范增被项梁让进大帐，
诸位将军，秦灭六国，受委屈最大的就是咱们楚国。楚怀王克死秦国，楚人今天还替他诉委屈啊。陈胜起兵不立怀王的后代，他自己做了王，难怪他长不了啊。现在将军在江东一带起义，楚国的豪杰一窝蜂都得维护着将军您，还不是因为将军足足辈辈曾经是楚国的大将吗？大伙既希望你能复楚，所以立楚王当立王之后人的。将军如此做，则天下响应，楚国能人志士无不归附于您呐。县良一听，范先生说得对呀，那我们去找吧。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一群放羊的孩子里边找着了一位楚王的孙子，就是那位熊心呐。熊心壮志吗？不是，熊是姓熊之熊，楚家不是姓熊吗？那这是真的王孙还是假王孙，那就不好说了。反正这孩子与众不同，不像一个穷苦孩子，天生一副傲骨。有人就把他给领来了，他就叫熊心。他娘说了，他是楚王的后人。得了，那你就做楚王啊，因为大伙最怀念的是那位楚怀王，干脆你就做楚怀王嘛，立熊心为新的楚怀王。在盱眙立了都城，盱眙是哪儿？就是安徽省凤阳县以东。熊心多大呀？才13岁，这么点的孩子能掌握什么大权呢？就用他的名义吧。楚怀王拜陈婴为相国，封项梁为武信君，军权就交给项梁了。项梁带着项羽连着打了好几个胜仗，把秦国的那位主将章邯给吓傻了。正赶上下大雨，项梁一看得了，告诉三军，咱们也甭打仗了，这两天在营盘里边休息休息吧。项梁自己呢骄傲了，又喝酒又睡觉的。有谋士宋义就劝他，大将军，现在秦国的兵马天天在增加，我替将军担心呐。哎，你的胆儿太小了，章邯碰到我们一回就败一回，他还敢打吗？您得多加小心。宋义怎么劝这项梁也不听，宋义一赌气借口搬兵，他离开了项梁的大营了。到哪儿搬兵去了？找项羽去了。项羽刘邦范增他们在后方呢，项梁冲在最前面呢。他想让项羽他们再来劝去项梁。敢见着项羽众人之后，宋义把这事儿这么一说，项羽一听坏了，这章邯其实随随便便就能驯服的大将了，还没等发兵呢，就传来噩耗了。人家秦国的大将章邯连夜冲进项梁的大帐，章邯将军一枪把这项梁给挑死了。项梁您可别忘了，是这一次楚怀王起义的军魂呐。项梁一死，三军痛哭，项羽哭得眼睛都快流了血了。我要灭了秦国，为我叔父报仇啊！毕竟自己从小是人家项梁给带大的，对外讲是叔侄，实际有一种父子般的亲情啊！项羽能不难过吗？下定决心，拼此一生，要跟秦王朝势不两立。楚怀王召集将士们，商量商量怎么去攻打秦国呀？最近楚国吃了败仗，楚怀王也知道了，谁先打进关里，寡人就封他为关中王。这是什么意思？楚怀王想起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了，别回来三军气势低落，害怕秦国没人敢打了吧，谁先进咸阳我就封他为王。项羽马上抢言呐，大王，我叔父被秦人杀了，这个仇我非报不可，请派我项羽前往。刘邦捋了捋胡须，刘邦40好几了，有胡子了啊，我也愿意去。楚怀王一看，好嘛，俩人都抢这活，这样吧，两位爱卿各带人马，你们

0: 奔咸阳进发，先入关为王，寡人已经说过了，望你们旗开得胜啊！楚王一声令下，俩人领兵而行。临出发的时候，项羽不大高兴，为什么？因为这回楚怀王给他身边派了一个管着他的人，项羽满以为自己去能说了算呢，派谁来？就是那位宋义呀。宋义不是项梁的谋士吗？从前线回来，来搬救兵来了。因为宋义说的话都正确应验了，所以楚怀王给这宋义加了一个美称，除了拜他为上将军之外，还加了一个青子冠军。冠军那是第一等上将，青子相当于公子啊，这是一个雅号。项羽反倒作为副将，范增作为第一谋士，这三位带领20万大军先奔巨鹿。巨鹿是赵国境内，先到那去救赵国。青子冠军宋义率领这20万人马到了安阳，这不一打听啊，感情说秦国跟赵国打得挺凶的呢。这秦国的章邯自打杀了项梁以后，士气高涨，一定要灭六国呀。怎么又有六国啊？这各地起义风起云涌，过去那些贵族们又都恢复了自己过去的封号了。现在秦国的章邯不是刚把项梁给杀了吗？趁着楚国军心涣散，斗志不高，他掉过头来攻打赵国。这位青子冠军宋义先生一看哪，得了，先不打了，让秦国跟赵国两个人拼，最后实力都削弱的时候，我再打章邯，咱不省事儿了吗？他就在这大帐里边一待呀，待了十好几天。你看说别人的时候能耐都大，要谦虚要谨慎，不能老喝酒。他说项梁就这样，现在他自己天天喝的醉刀枪，跟醉猫一样。项羽着急呀，这是给自己的叔父报仇。一等不见传令，二等没有动静，这宋义要干什么呀？几次求见，宋义都不给面见。好容易项羽闯帐，宋义脸色这么一沉，咱们俩谁是上将军呢？我是这义军之长啊，你得听我的，再若多言，我要军法从事。言外之意，我就斩了你。轰了下去，把项羽给轰出来了。这一来，项羽心头可暗生杀机。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要迟到啦！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3: 是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4: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5: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治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7: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7: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糕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有的人一辈子一步一个坑，好像干啥事儿都不顺利，就算是得病了，别人3天好利索，他也得5天才能好。而有的人呢，锦衣玉食，一辈子过得开开心心的，啥事都很顺利。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呢？说到底儿，就是人活这一生啊，掌没掌握到生活中的规律。规律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就在那儿摆着，咱们都得遵守，要不就要吃亏了。您看，做生意有做生意的规律，做人有做人的规律，甚至就是

0: 杯水也是有规律的，您不能一下子使劲往肚子里灌，那对身体伤害是非常大。您这一下子喝进去那么多的水，水分全进入血液了，血容量一大，心脏负担就大，那咱们的心脏就容易受不了。有的心脏病患者长时间这么喝水，心脏负担越来越重，像货车似的，本来能拉一吨，您非要让他拉两吨，那还能好吗？就容易导致心衰。您看，不起眼的一件小事，竟然有这么大的道理和规律在里面。甭说别的，就说吃胡椒老高吧，也是这样。您说冠心病、心衰、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的病，患者吃完胡椒老高效果挺好，有的患者就想了，想快一点把病给治好，别人一天吃两三勺，我就吃十勺八勺的，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想着正好借着这次活动一下子定几个最高档，怕以后没有机会，借这个活动多买点，可劲儿吃，还能省个上万块钱，一箭双雕，这行不行呢？我先说明一下，确实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援助活动，会不会援助力度这么大，这个我无法承诺给大家伙。这么大年龄了，吐个唾沫就是钉，说话不能打诳语，以后活动能不能有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所以呢大家伙自己去决定参不参加这次活动。反正这次活动肯定是目前优惠力度最大的，但是您说订这么多的胡家老高，恨不得一两天吃一瓶，病好得快，这个我是不建议的。不是说吃得越多越好，不用多吃，您就是按剂量吃，病也好得快。胡家老高毕竟是药，喝一口也要经过肠胃的消化才能起作用，本来胃就能消化那么点东西，您一个劲儿吃，那消化不了了，都白吃了，白花那个钱。吃药也是有规律的，这个可不能胡来，不是说什么药吃的越多好的就越快，这个是个误区，大家可别轻信。但是您说您要想参加这次活动，想享受这个优惠，就要抓紧。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只剩下200个名额了，大家如果想用的就抓紧，以后再有活动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
1: 你。哎，胡老你好。哎呀，我这特别爱听你讲课呀。
0: 是。
1: 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的身体情况。
0: 哎，好的。
1: 我呢是个冠心病的患者，哎呀，
0: 嗯嗯嗯，
1: 吃过很多药了都不见效啊，
0: 嗯，
1: 最近这几年厉害了，
0: 嗯，
1: 我这前段时间看呀上不来气儿啊，
0: 啊，
1: 到医院查说我已经心衰了，发展，
0: 心功能不好了是吧？啊，
1: 是啊，在家啥也干不了，就活动活动我都上不来气儿啊，你说，哎呀，
0: 嗯，很厉害是吧？
1: 是啊啊，哎呀，要不这回呀、啊，胡老啊，我听你的听对了。哎呀，我这用了胡家老高，也就一个月吧，

0: 哎，我现在缓过来了，哎呀，
1: 你
0: 身上
1: 多好，
0: 比以前有劲儿了呢。你说，走道能多走一会儿了，人也精神多了。虽然说那个走得慢点吧，咱别快走，但是毕竟啊，出去遛个小弯啥的，有时候买个菜还可以了。现在
1: 那就可以了。是不是 只要您依靠咱们的胡家老高，您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0: 哎呀，是啊，哎呀，我儿子也高兴，老伴儿也高兴。毕竟我现在慢悠悠的走，我能接我孙子，哎呀，上学放学了，有用了。哎呀，
1: 哎呀，不简单呐 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我也高兴啊。哎呀，这回我就想啥呀，订两份最高档的那个胡家老糕啊。是不是我听说能得到那个宫廷圣宝啊？
1: 对，这是最后一次了啊，抓紧有利时机，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啊。
0: 也是啊，就上回这部活动就得到过宫廷圣宝啊。哎，我用上效果可好了呢。你看我以前有个啥毛病啊？夜里总起夜，老跑厕所，那个折腾的睡不着觉，哎，忘性还大。哎，没想到用了这个宫廷圣宝以后啊，我这些毛病都给我解决了呀。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要不说这回要是还能得到这个宫廷圣宝的话，哎呀，我想把我这药给我弟弟，让他也把病治好啊。
1: 但是您必须得抓紧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嘛。
0: 那可不是。要不我赶紧打电话，我着急问问你，我这两档最高档次的，您帮我把握一下，我就相信您呀，胡老。
1: 哎，好的。这次活动的力度分两档的政策，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圣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呢，今天非常紧张啊，要抓紧啊！提醒大家，宫廷圣宝的药材是紧缺了啊，即将停产了，所以今天真是他最后一次了啊，难得呀。您说对不对？抓紧吧，老婆呀！
0: 行，谢谢胡老，我马上打，谢谢谢谢。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吧。
0: 再会。
1: 有一句话说得好，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啥？就是规律。咱们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不是胡来的，那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做人做事都要遵守这个，否则就要吃大亏。但是规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有些规律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您比如说开货车的，他就知道怎么把货车开好，拐弯怎么拐，拉什么货，开到什么速度才安全，这都是规律。您不干这行，您是不知道的。很多学徒工学的是啥呀？学的就是这个规律。大夫也是这样，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看病的规律，都得靠时间去磨合。您看，现在年轻的大夫毕业后还得经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培训那么几年，有经验了才能上临床。这和我当时行医那时候看上去好像不同，其实本质是一样的。

0: 只不过我们那个时候想当大夫比现在辛苦得多，那学习的时间更长。我从6岁开始就围着家里的药斗子转，学分辨药材。当时带我的师傅姓杨，药铺里还有几个小伙计一起和他学，我们都管他叫杨老师傅。他这个人对人对事相当严格，我们学的东西多，但最难学的就是抓药，看上去简单，那相当难了。装药的药斗子那时候都有讲究，最下边是大斗，装普通中药的，最上边百瓷罐，装的是熟地、圆肉这些粘手容易被虫蛀的中药。每个药斗子都是3个小格子，装不同的中药，在上面写药名的时候得按照上右左的顺序书写，对应着药斗子的前中后，这样抓着方便。那时候我们学徒基本功不过硬不行，杨师傅经常晚上来考我们抓药，我们都得拿好等子站在柜台里，杨师傅一拉灭电灯说黄芪3钱，我们就得摸着黑找斗子，拉斗抓药推斗，他再拉亮灯看看抓的对不对。最开始谁都不行，后来是一抓一个准儿。包括后期咱们胡家老高每次抓药制高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能把药配齐了，药的质量好不好一闻味儿，一上手就能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我把当大夫的这一套规律全学下来了，受益很深呐。您说现在胡家老高这5味中药用的到底是不是地道药材，我每次到药厂一闻味儿就知道对不对。要不说咱们这个药厂真是负责任有良心的企业，这么多年我有时候还偷偷去，没有一次发现这药不对劲儿的，只比我想象中的好，没有我想象中的差。很多人问我胡家老高为啥疗效这么好呢，这么多的病都能治好，这药材好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您吃的每一小口胡家老高那都是最纯正的中药熬制出来的，好膏就得用好药，这一点上绝对不能和稀泥，这事儿咱不干。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不按规律办事儿，想换条路走最终吃亏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中医上对于各种疾病治疗的老方法是很多的，流传很多年，流到今天很不容易，这些方子能够对症解决老百姓的病痛，没有一个不是按规律办事的，这个规律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你必须找到它，符合它，应用它，才能少犯错，才能让患者的身体恢复健康。规律是怎么总结出来的？那不是您说今天把这个病治好了，这个治病的规律就掌握了，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都说大数据，我也蹭个时髦，治病 其实也讲究这个大数据。您吃药，无论吃什么药，对一个患者有效，对两个患者有效，那证明不了什么。但是您说有1000个患者吃完了，990个以上有效，那这才能说明这个药符合要求，能治好病，否则就有点撞运气的感觉。胡家老高，为什么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呢？每年胡家老高供应都会有那么几个月的紧缺，就是因为疗效能够覆盖绝大多数的患者，患者吃完了都有改善，得到了患者的信任，才有今天这个局面。否则疗效不好的话，不用说上百年传承了，一个月都挺不过去。胡家老高是好药，咱也不藏着掖着。过去评书讲，有家伙事儿拿出来亮亮，东西摆在这儿，大家伙用不用那就自己考虑吧。大伙都有选择的权利，但是话说回来，有好药您不去用，等着病情恶化，我都着急。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1: 哎，胡老师，我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0: 哦哦。
1: 哎呦，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胡老师，我打了老半天才打进来呀。
0: 应接不暇呀，啊，因为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呢，大家非常紧张，也是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没有这么好的结果了，所以要抓紧。
1: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胡老师啊。我今年吧是64岁，我是您的这一个新患者。我是长了一体多病，哎呦，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哎呀，还有这个心梗、老慢支，我还有这个轻微的这个脑血栓。哎呦，我就是从退休以后啊，这个病啊，真就是越来越重，就是一天得吃一大堆药，这一大堆药得有多少呢？得有这个一小碗儿。哎呀，就是买的各种药啊，是不计其数啊。哎呀，要我说的，胡老师，就是这点退休金呢、啊，全花在这个看病上了。
0: 哎，因为您病太重了，所以咱们治疗疾病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咱们得选好的药，能有用的药，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呀、你说就这些药吃的时间长了，肾脏、肝脏指标都不行了，就是你不敢再吃了、但是你不吃又不行，你说你还得吃这个护肾的和保肝的药，哎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哎，真的是太遭罪了。下楼我也只能坐着，就看别人活动。现在这生活质量啊，真的就是太差劲了。
0: 但是啊，我非常同情您这种病情啊。
1: 我们家里吧，就是有一个亲属哈、他这个情况是和我这个情况差不多。他是吃了6个月的这个胡家老高，这个病吧就彻底的好了。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来看我吗？完还特意给我带了2瓶那个胡家老高。就是我吃上以后嘛、哎呦，就感觉，哎呀，这不全身都舒坦。完了，我就开始关注您的这个全部嘛。完我就听到这次这个援助活动了，这次这个机会啊，我觉得真是太难得了。完我就想吧，一次性把我这个病吧都解决利索了。我想定就是2份最高档的那个援助，就是买50盒，就是额外还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就是一算一份能省下10000多吧，哎，我一看这也太划算了。
0: 那可不是嘛，这次是最好的一次机会了，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呢，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这个援助活动呢，分2个档次。您刚才提到的 就是援助的第二个档次，凡购买

0: 十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宫廷肾宝啊，它的药材奇缺，以后就不可能您能领到了，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好吗，老朋友？
1: 哎呀，咱这个活动啊，胡老师，好是真是好，但是吧也有缺点，咋的呢？就是这电话太难打了，总也打不进去。
0: 是这样，尤其是今天呢，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所以您抓紧吧。
1: 行，好好，胡老师，这个活动一定得参加上，我得把这个名报上啊。
0: 哎，对，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好好，胡老师，哎，谢谢。
0: 好，别客气啊。上面这个患者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病这个东西你控制不了它。过去说，屋漏偏逢连夜雨，漏船偏遇大头风。一遇上倒霉事儿啊，就好像排队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来。我接触的患者多，很多患者得的都不是一个病。您看，有心梗的、冠心病的、脑血栓的患者，一检查都逃不了三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个把个。很多患者身上的病太多了，治来治去不知道咋治的，按下葫芦起了瓢，没有办法，只能挑最重要的那个病去治。但往往结果是啥？就是最重要的病没治好，其他的病反而也重了。这样的患者很多。我以前有一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刘，说是老刘，年龄比我小20多岁。老刘是农村娃出身，老实巴交的一个人。他这一辈子非常坎坷，小时候父亲去世，他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好不容易说个媳妇，给他生个大胖小子，结果媳妇大出血走了，自己一个人也没再结婚，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大，到了退休年龄了，孩子也好了，家里好不容易稳当稳当，可这老刘却突然来病了。人呐，真是非常奇怪。您看平时上班的年龄吧，天天风风火火的也没啥事儿，一到退休那病排队来找你。这老刘得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走路不利索，生活勉强能自理，还有心梗，两个腿下肢静脉栓塞，天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不是这儿堵了就是那儿需要疏通。这老刘害怕呀，怕有一天呼啦一下子人就过去了，还想着多活几年，得了病就抓紧治病吧。老刘病多，药也吃得多，吃药不比吃饭少，吃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碗米饭配一碗药，这一点也不夸张，时不时还得上医院住院。儿子知道老父亲不容易，孝顺，总给老刘拿钱买药上医院看病。但是再好的家庭有这么一个病人，经济上也受不了，花钱如流水，而且看不到量，这老刘就不想治了。当时吃咱们胡家老糕的时候，不说绝望吧，那也差不多了，想着吃胡家老糕再不行就不治了。我当时一看他那病情，除了心梗那个药留着先带着 吃一点，其他药全让他扔了，吃了也没啥用。那些病慢慢用胡家老膏都能调过来，最后吃了6个月，时间不长也不短，老刘人这精气神就上来了，见面干脆没提疼和难受的事情，啥都解决了，就有一个右脚走路还是有些不利索，但不仔细瞧瞧不出来。我说那都不是毛病了，和病没关系，脑血栓时间长了，右脚走路形成惯性了，自己慢慢调吧，锻炼一下就能过来，胡家老高可以停了。老刘这个精神好了，还想再吃点胡家老高，想延年益寿，多和儿子孙子待几年。我说那也行吧，想长寿吃胡家老高，那还说啥了，把咱们全身的五脏六腑精气都恢复恢复，气血呀精华呀都让他再上一个台阶儿。这长不长寿先不说，最关键的不得病少得病，在这一点上我是有信心的，因为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胡家老高是一天不落，而且我身边有很多人像我这样吃咱们胡家老高，90多了还四处溜达的。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事宝。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啊，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你这电话啊，这干打打不进来，哎呀，都急死我了。哎呀，这可算是接通电话了。哎呀，我要报名啊，参加这援助活动。
0: 啊，
2: 这胡家老高可真是救了我呀。
0: 啊。
2: 我有这个老慢支，肺心病，还有陈旧性心梗。哎呀，吃了4个月的胡家老膏，这现在这喘气儿，哎呀，别提有多好了，就像那个长时间没喝着水，哎呀，渴的不像样啊，忽然间能喝着水了，哎呀，那个舒服
0: 啊！
2: 哎呀，我这么多年的病啊，哎，吃咱这个胡家老膏，竟然吃好了，哎呀妈，
0: 你看
2: 我太高兴了
0: 啊！
2: 我寻思我再订一份高档的和你一份低档的。彻底把我这病解决了，胡老师，我算了，这两份加起来一起，我能省20000块钱呢。你说这省这20000块钱，我干点啥不好啊？
0: 哎，这点我必须得跟您说，您选择只能2档选择其一，那么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最大的一次的援助啊！再一次还要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的它药材非常紧缺，即将停产了，以后就不再生产了，所以呢今天啊要抓紧这个有利时机，这是最后的一次，好吧，赶紧拨打电话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老朋友啊？
2: 哎哎，好好，我赶紧打电话。
0: 嗯，就这样。
2: 哎，好，
0: 再见。
2: 好好好，
0: 老朋友。
2: 哎，再见。
0: 今天过后咱们的援助活动就要结束了，说实话我每次都想把这个援助的名额再多争取一点，再给大家多点福利，但是有时候咱们也得考虑药厂，毕竟有那么多的员工需要养

0: 心里有数，那宫廷肾宝就算成本价，那也是很大一笔开销了。上次活动时，很多患者用完后都夸这个宫廷肾宝好，询问还有没有了，能不能赠送了。所以这次我们才特意的将这个宫廷肾宝再拿出来赠送给大家。这一次赠送结束后，未来有没有我也不好说。总之现在还有一点名额，想要的就抓紧吧。关于这个宫廷肾宝我也不多说了，用过的患者反馈在那儿放着呢。今天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次活动时间比较紧，有的患者可能没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也没有办法了，机会就这么一次，错过了就错过了。这次活动我们赠送胡家老高，而且赠送的力度比上次大，还赠送宫廷肾宝，可以说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就是想给正在用胡家老高的患者和一些总收听我们节目的患者一个感恩和答谢。想用的就抓紧时间预定吧，现在后台的工作人员也都在加班加点给大家伙处理订购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事情一分一秒可能都会有变化。下一次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还有没有宫廷肾宝，您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今天活动之后还想享受政策，那是不可能的了。规矩定了就按规矩办，为什么我们活动只做三天，就是因为需要投入大量的费用，都是真金白银。您看活动政策一推出，看上去挺简单，背后需要做的努力太多了，所以结束就是结束了。没参加活动的，犹豫的，活动结束后明天仍然可以用我们的胡家老高，只不过享受不到活动政策了，只能按原价了。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吧。不多说了，感谢大家伙对我们胡家老高对我的信任。刚才导播告诉我还有很多电话打进来排队等着的，有的等了很长时间了，我就不多说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

0: 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
4: 好，欢迎你。
5: 哎呀，听到您的声音分外亲切呀，胡老。咱们现在有活动了，说是。
4: 对。
5: 买50盒就能得到15大盒的宫廷肾宝，是吗？
4: 对。
5: 啊，那这活动我一定得参加。
4: 今天是最后一天呐，啊，请讲讲你的情况吧，好吧，啊。
5: 我吧就是多少年的这个老风湿。
4: 嗯。
5: 完了吧，这两年没说就是太重了，就是这原先风湿吧，就是阴天下雨啥的就疼，现在就不管阴天下雨，这骨头节疼，不光疼还红肿。
4: 嗯。
5: 完了就是活动也受限，一回个弯啊，拿个东西啥的，就是就端个碗端不住。大拇手指头节儿，这家疼的就能把碗掉地下打碎它。
4: 嗯，说明很重啊，是吧？
5: 是啊，是啊，这不就可严重？后来这个，机缘巧合，这不就听您介绍这个胡家老膏吗？我不就用上了吗？用完之后我就觉得这效果特别好。因为以前没听说过这玩意儿啊。用完之后效果好，这不我老妈今年都84了。完，我就让我老妈吧，她那个她那代人就是比我们还遭罪，那个手都像那个说像鸡爪子，有点夸张，反正也挺难受的。我给她也用了。
4: 我能理解。
5: 这不赶上这次有活动吗？我寻思我就多订点吧，这我们娘俩用嘛。我寻思这活动多合适啊！你说这第50盒还给宫廷肾宝。
4: 对。这是难得的机遇，而且是最后一次了，尤其是咱们骨关节的毛病，必须得用胡家老膏，同时用宫廷肾宝啊。但是以后没有这机会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这一次啊，所以要抓紧，老朋友。
5: 那我就得赶紧去订上去，今天最后一天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5: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胡老，完有啥事儿我再联系您。
4: 好，我告诉你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啊，原著的总额这是最高的14000块钱，多好啊！能买到好药，还用上胡家老膏。同时能用宫廷肾宝，这是难得的机遇啊！啊，要抓紧吧。
5: 第二档是不是1000个名额？
4: 啊，1000个名额，你现在别说了，今天最后一次，名额不多了，太少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别啰嗦了。
5: 最后一次
4: 啊，
5: 行，
4: 越快越好。
5: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
4: 哎，
5: 好
4: 的，
5: 好，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4: 能有这么一个机遇，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不好？
5: 好，
4: 就这样吧，
5: 胡老
4: 啊，
5: 好，
4: 再见吧，老朋友，哎，
5: 好，回头我再联系您，胡老啊，
4: 好，再见，
5: 哎，好，再见，谢谢。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 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是胡老呀？
4: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6: 哎呦，胡老啊，我这是特别高兴，因为我们争取的这次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哎呀，胡老，
4: 是吧？确实，大家都高兴啊，哎，是吧？
6: 哎，真是天大的好事啊！解决了我们患者治疗这多少年的难题啊！
4: 嗯嗯嗯。
6: 哎，而且援助活动比第一场援助还大，作为我们患者啊，我这真是看见以后、听见以后啊，特别的高兴。
4: 哎，
6: 既然给我们省了这么多的钱呢，又能让用上那么好的药，真是太划算了。
4: 哎，没错啊。
6: 这不是吗？我今天打电话想订购最高的那一档，就来那个50盒赠15盒的那宫廷肾宝的这个档嘛，是吧？
4: 对对对，这是第二档次啊。您选择的太好了，也是大家抢的这么一档啊，这是难得的。啊，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有这么个
6: 不是
4: 啊好的结果啊。
6: 是啊，我听您讲座，我合来合计来合计去，这也是最高的档，对我们来说呀，哎呀还是最合适的。
4: 嗯，没错。
6: 哎，给的药也多，也省了好多的，省好多钱，省这不能省14000多了吗？是吧？
4: 哎，这是个大数字啊。
6: 哎，
4: 是不是老朋友啊？
6: 对呀，啊，我上次啊，这胡椒老膏啊和宫廷肾宝啊，我搭配着吃的这，
4: 哦，
6: 哎，效果是真是啊特别明显。
4: 嗯，
6: 听说这次宫廷肾宝因为药材紧缺，也特别的这少，
4: 嗯，
6: 哎，马上就要停药了，停产了，我着急呀，啊。
4: 嗯嗯，
6: 哎，
4: 下次
6: 这是最后一次
4: 再也没有这机会了啊。
6: 就是啊，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啊，我能得到的宫廷肾宝啊，这太好了。哎呦，我可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胡老，您说对吧？
4: 没错啊，一定要抓紧啊，老朋友啊，我心疼每一位，哎，但是您抓紧了就能得到，好吗？嗯，
6: 行行行行，我这不问问吗，胡老，这现在还有名额吗？我还能报上吗？
4: 哎，还是有，但是不多了。
6: 哎呦，
4: 您就直接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这个热线啊，直接打上去，他给您报上名就能解决了啊。
6: 行行行，您这么一说啊，胡老，我都心里都踏实了，我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4: 不能错过呀，老朋友啊。
6: 对对对对，
4: 哎，
6: 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我不耽搁你时间了，胡老。
4: 好，越快越好啊，我也别耽误您的时间了。
6: 哎，
4: 祝福您有最好的机遇啊。让你更健康，
6: 好好好，
4: 更快乐，好吧？好，就这样吧，
6: 谢谢
4: 老朋友啊，先等等，
6: 好好好，胡老
4: 啊，好，再会，哎，
6: 好，再会。
1: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胡老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7: 胡老，我打电话来呢，就是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4: 嗯嗯。
7: 因为呢我有糖尿病。
4: 哦。
7: 餐后血糖呢都13.5了。
4: 嗯。
7: 之前呢一直都在打胰岛素控制着。
4: 啊。
7: 但是用了胡家老膏啊不到一个月。
4: 啊。
7: 现在餐后血糖呢都控制在7点多了。
4: 嗯嗯。好极了。
7: 这一个呢
4: 啊，
7: 天天啊这么折腾啊，
4: 嗯，
7: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膏病情有了好转
4: 啊，
7: 你看我现在用了胡家老膏
4: 啊
7: 大半年了， 每次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啊，肾脏指标是一次比一次好。
4: 嗯。

0: 多
1: 尤其是上次那个援助活动呢，我参加上了，我得到了宫廷圣保和胡家老高配合在一起使用之后，好转的就更快了。
0: 没错啊，
1: 你看，
0: 你看看多好啊，
1: 是啊，
0: 既省钱又治了病，这是难得的一种办法。所以说胡家老高再配合这个啊宫廷圣保使用，那是双管齐下啊。
1: 对对对，所以呢，胡家老高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我呢也知道，病来呢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样。
0: 是是是，
1: 尤其是这个糖尿病。
0: 就是嘛，啊。
1: 所以这次活动啊，真的是太及时了，我真的太感谢你了，哎。
0: 这是大家的一种幸运，一种
1: 是的
0: 啊幸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
1: 是啊，这次宫廷这个圣宝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我又听说 因为这个药材缺省，宫廷圣宝马上就要停产了。
0: 没错，
1: 而且这次呢是最后一次机会能得到这个宫廷圣宝了。
0: 没错啊，
1: 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一定要抓住机会呀。
0: 就是就是，
1: 哎，胡老师，
0: 啊，
1: 我真的太感谢您了。
0: 啊，你别客气。
1: 哎，这么，你这么为我们患者费心啊，争取来这么大的援助力度，我要报那个最高档的50/15盒的那个宫廷圣宝那一档。
0: 啊，这一档太好了，大家都抢这一档了，
1: 是吧？
0: 嗯，
1: 这个啊，能得到这么多的药不说，还能给我们省更多的钱。我算了一下，能省到大约14000多块钱呢嘛。
0: 对对对，他的这个额度相当高啊，这是难得呀，是不是？
1: 尤其是这个宫廷圣宝，也能多得到一些，真的是太划算了。尤其对我这种病重的患者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啊。
0: 别客气，这是大家的幸福，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么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圣宝。援助的总额是高达14000块钱，这个额度相当高啊。所以说既能得到这个药品，还能买到宫廷圣宝啊，而且得到这么大的幅度，这是难得的，是吧？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所以我再一次的祝贺您啊。
1: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啊。您呢马上打电话定下来，这点是关键。
1: 好的好的好的，我听明白了，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啰嗦了啊。
1: 好的
0: 好，再会吧老朋友。
1: 好，谢谢胡老，再见。
0: 好，别客气。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
3: 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师啊，这胡家老高啊，我是用了3个月了。
3: 嗯。
4: 嗯，就是我上一回啊，我也是参加那个援助活动买的。
3: 啊啊。
4: 那个，因为那个名额很紧张吧，我只买了个小份儿。
3: 哦。
4: 这3个月嘛，反正是用的胡家老高和那个宫廷肾宝吧配合着，哎，用的挺好。现在 这个腿啊也能抬起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沉，能走路轻快了。
3: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4: 对呀，我想我用的挺好，我这一次这不这个援助活动力度比上一次还大吗？
3: 是的，大多了啊。
4: 对呀，我就想报名参加那个最大的
3: 啊，
4: 哎，并且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紧缺，说是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是最后一次。
3: 嗯、没错啊，以后就不会再有了啊。
4: 嗯，所以说呀、我得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啊，我想把药那个备齐了，把我这个病呢好好治好了
3: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说一下吧。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咱们每位朋友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场大型的活动。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是难得的机会，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14000块钱的援助。这个数目显得大，
4: 哎呦，那太好了，太优惠了。
3: 你说是不是？既能买到好药。又能得到这么大援助，这是难得的机会啊。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宫廷肾宝是最后一次给咱们了，以后要停产了，所以这是最后的一次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永远没有了，抓紧吧老朋友。希望你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啊，祝福你，好吧。
4: 好，
3: 再见吧。
4: 再见。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156
1: 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3: 给您带到好商品，又是抄底的价格。
2: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是的，每天咱们一开播，好多老听众都在这等着咱们呢。
3: 哎，
2: 会员朋友说，今天你们二位又给我们带啥来了？
3: 哎呀，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啊，
2: 是
3: 一直跟咱们保持着非常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我们河北的骄傲啊、
2: 嗯！
3: 这是咱们河北依然生物的
2: 益生菌。
3: 朋友们，我们消息特别灵通啊！基本上是咱们全新升级的产品，刚刚一下线，我们就预定了咱们今天直播的时间。
2: 没错，
3: 马上把咱们何老师请到直播现场、
2: 嗯，
3: 给朋友们分享咱们全新升级的益生菌。
2: 对，说到升级，咱们得说一句，升级到哪儿了？之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过咱们依然之前的那个2000亿的。
3: 对
2: 吧？今天首先从2000亿升级到了8000亿，
3: 而且咱们的这个菌种呢，我们说菌株的种类直接从6种增加到了
2: 12种。哎，
3: 而且如果说我们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河北依然。
2: 嗯，
3: 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只有咱们依然做出来的这个益生菌是即时型乳酸菌。
2: 没错，
3: 所以这回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了，对吧？
2: 嗯、对，
3: 咱俩呢也就把关键信息给大家报备一下。
2: 是，
3: 这个具体呢怎么个好法，怎么专业？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的升级？
2: 嗯，
3: 还得请何老师给大家讲讲。
2: 没错，何老师大有来头啊，是咱们益然生物研发中心的主任、而且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同时也是公众营养师。我们的何晨老师，何老师你好。
3: 何老师您好。
4: 大家好。
2: 嗯，很高兴何老师能做客我们直播间啊。
3: 嗯，
2: 说到依然，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想都不用多说，一说依然，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3: 哎呦，咱们好多老听众都在家里一直就离不开依然。
2: 对，
3: 而且本身咱俩不都去参观过吗？
2: 工厂。
3: 哎呦，工厂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这个，竖起大拇指啊。
2: 对。
3: 所以啊，何老师，咱先不介绍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得吃颗定心丸。
2: 嗯。
3: 虽然咱这产品升级了啊，您这价格不能蹭蹭的也升到8000亿是吧？
2: 对。哎，市面上8000亿真的很贵的。
3: 对呀。你这个能不能就是比我们原来的那个力度还给力，然后让我们感受到新产品的魅力？
4: 大家好，
3: 你新产品上市用不用投放广告？今天我不收你广告费，你要不要把福利给到我们听众朋友？
2: 来，先听人家何老师咋说。你别上来，人何老师不敢说话了。
4: 我真的也不敢说话了，反正今天我来了，我就想好了、你们怎么说。
3: 你怎么做？
4: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2: 我以为我以为咱们怎么说，何老师怎么做呢？
3: 不是这么说的吗？就这么定了。
2: 行。
3: 所以听众朋友先把电话，我觉得打进来啊、我们可以先抢占一个名额。
2: 是的。
3: 或者您先存到手机上，待会儿别一抢您抢不着。
2: 嗯。
3: 400-637-1818。
2: 对，400-637-1818。
3: 先介绍一下咱们依然吧。
4: 嗯。
3: 我估计除了我们老听众，还有很多新朋友呢。
4: 对，我们依然生物呀，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只做益生菌乳酸菌，
3: 有20多年了。
4: 对，20多年，而且呢是一个河北省的高新技术企业。
3: 哇、
4: 现在呢就是在行业里头吧，经过这20多年的深耕，我们在国际上啊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3: 天哪！
2: 其实我觉得了解依然都知道哈、现在咱们依然的这个基地，等于是咱们在国际范围之内都很大。都很厉害，所以咱们作为河北人，我觉得这个企业是咱们的骄傲啊！
3: 看我挺起了笑，老骄傲了。
2: 是，你说咱就守着这么好的厂子，
3: 咱为什么不？
2: 对，
3: 把这个好产品赶快。
2: 你说那好多叔叔阿姨去花好几千去买那益生菌的，
3: 而且关键是那些能达到8000亿吗？
2: 能是依然的吗？
3: 对呀，能是这个12个菌株共同合作的吗？
2: 来，当然咱们得先把这价格打下来再说啊。
3: 对，
2: 你看又给咱们贺老师上了个眼药。
3: 我刚刚特别给大家强调了，我们说要吃益生菌要认准河北依然，我知道也就咱们做到了即时型乳酸菌，对吗？
4: 对，是的。
3: 那为什么一定要吃即时型乳酸菌呢？
4: 因为这代表了一个行业标准。
3: 哦，
4: 目前来说只有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2: 哦，
3: 哎呦，
4: 这就体现了
3: 一吃就得吃标杆的。
2: 对，
3: 对，
4: 这就是我们的菌株的活力、菌株的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3: 哦，那您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

0: 啊，咱们依然的这些老朋友还有新朋友，我们说认准依然生物的这个益生菌，你吃到的就是对于菌株活性的这个数量和活力都是达到了咱们这个行业标准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咱们就扛着大旗就是标杆呗。
1: 对，是这个意思。
2: 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之前你看咱们大客户推荐的就是之前的那个老款，
0: 对，
2: 它是2000亿的，
0: 对，
2: 然后这次一下子就给翻了，翻着翻的，不是说涨到了4000亿，涨到了8000亿了。嗯，
1: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科技创新
2: 啊，
1: 科技升级。
0: 讲讲，
1: 就是你看，从2000亿到8000亿的这个升级，相当于是原来的4倍。
0: 对
1: 啊，这样的话呢，而且菌株数量呢，从6种到了12种。
0: 哦
1: 啊，就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如果形象点说啊，如果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了，
0: 嗯
1: 啊，需要这个益生菌去补充，给咱们补充这个不同这个千军万马。
0: 嗯，
1: 而且是什么呀？是多兵种作战，
0: 哦，
1: 分工非常的明确。
2: 嗯，
1: 整个照顾到咱们整体的这个肠胃道。
0: 哦，
1: 所以呢，把咱们肠道啊能够调理得非常的好。
0: 这样呢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
1: 对，是的，
0: 可以说这个原来吃一包和现在吃一包不一样了，现在一包顶4包了。
1: 对，
0: 是这意思吗？
1: 是这样的。
0: 哎，凡浓缩的都是精华。
2: 是，其实咱们就是说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吃益生菌？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共识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平时吃点益生菌对身体的好。
0: 对，
2: 你看，尤其是那个，我发现很多，你像爷爷奶奶啊，就是早上起来一说抱孙子，那孙子都躲得远远的。对，
0: 哎，你说咱们这个隔辈儿亲，隔辈儿亲，咱可想跟人家大孙子大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亲近亲近，
2: 对，
0: 结果说来爷爷，那这个爷爷奶奶抱抱，姥爷姥爷疼疼，离你老远了，说不行，你有味儿。哎呀，这一听我们就觉得可伤心了。
2: 对，好多朋友说我这天天刷牙，我刷好几遍牙，
0: 各种牙膏我都用了，
2: 对，这味儿
0: 咋贵的都是
2: 下不去呢。
0: 对，而且还有，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口气的问题，就是吃点东西就不消化。
1: 对，
0: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到晚上不敢吃了，就吃这么一小口，如果今天真的都没吃对付，这一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2: 对
0: 吧，
2: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
0: 就是疼，
2: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你都不想吃东西。
0: 对，
2: 是吧？
0: 更咱说首先吃就没吃多少，那要是排更费劲。咱们也说了2-3天可能说才排一次，而且呢还特别费劲儿。
2: 对，
0: 你看很多报道，尤其在半夜，经常我们说上个厕所如果不慎，还有可能会威胁咱的生命。
2: 对，
0: 对吧？
2: 尤其一使劲儿，
0: 咱还不能随意使劲儿。
2: 对
0: 对，
2: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很关键，是吧？
0: 而且关键是啊，我说肠道的健康，咱们说如果您去这个每年都有固定去体检，对吧？它要干净的，我们说，哎呀，特别干净，还特别有活力，有那种年轻的状态，那看您的脸就能看出来了。
2: 对，
0: 如果说它要不干净，一看您那个脸，可能说也就知道了，您的肠道可能里边有很多毒素。所以我觉得这个肠道呢，也是为了我们，预防或者说防止一些更危险的、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2: 对，
0: 对对，
2: 所以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对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是有帮助的，是吧？
1: 对，是的。
0: 对，我觉得我们说这么半天，如果大家觉得不形象，我再给您比喻一下啊。叔叔阿姨是不是特勤快？每天咱们家里哪哪都得打扫得干干净净，对吧？哎，咱立立正正的，这个朋友来了，咱自己待着心情也舒畅。可是我问问您，有没有习惯每天打扫一下肠道？有吗，星辰老师？
2: 那还真没有，对吧？
0: 有没有每天认认真真的把那边边角角啊，都动用咱们这些这个清洁小能手，全方位的帮你去打扫？
2: 你咋清洁呀？那肠子里东西怎么清洁？只能靠自己这个能力往外排出去。
0: 所以你看，那如果说能力不够呢，咱们是不是得请帮手？
2: 而且我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垃圾真在那儿呼着，你是不是那营养也吸收不进去啊？
0: 肯定呀，
2: 对吧？
0: 我跟你说，我记得当年就是，何老师跟我讲过，还有其他的那个也有专门有人跟我说过，他说，如果你这个毒素太多，你基本上那个肠道上就全都是毒素，营养你吃再好吸收不进去，而且是反复吸收毒素。
2: 对，所以说呢，那个就斑斑点点各种各样情况就都反映在脸上了。
0: 您就想想您家那个厨房的那些厨余垃圾，每天您不清，第二天你就进不去了，对不对？
2: 对。
0: 可是咱的肠道呢，您可能已经几十年都没清过，还照样这么待着呢。
2: 所以说补充益生菌势在必行。那既然今天升级版来了，咱必须得知道我这能用很轻松的这个价格我能拥有它吗？
0: 对呀，
2: 因为我知道只要到8000亿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很贵很贵了。
0: 哎，何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升级款的市场价多少钱一盒？
1: 139。
0: 139是多少条？
1: 这一盒里头是20条。
2: 20条、
1: 嗯，
2: 就是每条是400亿。
1: 对，
2: 就是一共一盒是8000亿。
1: 对，
0: 那如果说我们认识您到咱们依然门口了，我们说我们认识何老师，给我们来一盒多少钱？
1: 我们还真有个内部价
0: 啊。真的
1: 啊，工厂直供是99一盒。
0: 哎呦，
2: 99一盒。
1: 对，
0: 那这就面挺大了，是吧？
1: 对，这便宜了不少呢。
0: 今天我们俩坐这面更大的主要是我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听众朋友。
2: 对，
0: 那您看今天来到生活大咖购多少钱多少盒啊？
1: 你看是这样的啊，因为工厂职工价已经是非常优惠非常合适了、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个机制就是199两盒包邮、包邮啊
2: 啊，两盒包邮192两盒、
0: 省了去工厂的路费。
1: 对
0: 不行，
2: 对，这个问题是我俩认识您是吧，
0: 那听众朋友也不认识、
2: 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呢，我们再加上这么多听众朋友，那这个价格怎么也得比我俩单独找您买便宜吧。
0: 对呀，而且这益生菌，那我们说这天天都得打扫咱那些陈年污垢是吧、那些毒素，这一两盒
2: 我要吃一两盒也肯定看不到什么
0: 太大的感觉。我们家里人也多呀，你看咱吃上老伴你不给吃吗？这博士啊，
2: 对呀，
1: 你看是这样啊，因为是咱是老朋友了，而且咱们之前的2000亿也一直在做，
0: 对，
1: 所以呢我就在想，虽然这个价格确实是高啊，但是咱们呢今天来的直播间了，我就放放血，
0: 放放血，来收吧，
1: 199，然后正常是两盒，包邮，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变成四盒，199拿到了四盒，对，组合翻倍，
2: 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给咱俩面子了。
0: 你没看何老师都咬着牙说的
1: 对，
0: 来，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啊！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朋友们，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您一直在用河北依然的这个即时型乳酸菌的话，今天我们全新升级，这一盒8000亿啊！
2: 对，
0: 而且呢，菌种呢由6种变成了12种，全新升级，刚从生产线下来，马上给朋友们我们新品发布，对吧？
2: 对，
0: 今天呢，我们是199四盒带回去，每盒有20条，每条是三克
2: 的，
0: 对，
2: 比之前的重量也高了，是吧？
1: 对，是的。
2: 那既然这么好，我觉得四盒不够啊，亚亚，你觉得够吗？
0: 再来两盒，我觉得差不多。对，
2: 真的是，这两盒是您自己家的，何老师，我俩还没发力呢。
0: 对呀，这您自报家门了，那我们俩不能不发挥呀。
2: 您给我加两盒，这样我们也不多要，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0: 行吗？
1: 不行，给不了，给不了。
2: 我以为
0: 我们俩头回遭到了拒绝，
2: 而且拒绝的这么干脆呀！
0: 你别看何老师这么温柔，但拒绝起来是很有力度的。
2: 对，而且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0: 那您说怎么办？那咱这节目播还是不播？到这儿卡了。还是怎么着？
1: 这样吧，今天那个新生老师不是专门让我给他带的这个洗衣液吗？益生菌的洗衣液，
0: 这个特别好用。
2: 这是
0: 我，你求着，
2: 对，我求着何老师带给我的。
0: 何老师先给的我，然后结果先给老师试了一回，说
2: 太
0: 棒了。
2: 对，因为这个是带益生菌的一个酵素浓缩的洗衣液，就用一小点儿，它真的出好多的沫啊。
0: 关键是这有钱买不上，为啥那个何老师专门给带回来呢？
2: 对，
0: 而且人何老师说了，不光让你肠道菌群健康，皮肤菌群也得平衡，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天。还没见过我们皮肤上也能菌群
2: 对，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里面是加了咱们那个一种咱们益然生物的一种
1: 鼠李糖乳杆菌，
2: 有证书的那个，
1: 对对，
2: 那个菌啊，然后呢它还是没有磷的，
0: 而且这一大瓶是2斤啊，一升，
2: 一升，
1: 对，
2: 这个是就怎么着，
0: 这个要卖79吗？
1: 对，是的，这一瓶是卖79块钱，
0: 卖79，但我们轻易买不到，
1: 对，
0: 这都得找何老师，
2: 那就给我们加上了。
0: 啊，您说把这送了，不给星辰老师了，就
1: 对
0: 所有听众朋友听到都有。
1: 这个就是说到咱们说到底啊，不能再加了啊，就是199四盒，我们新升级的8000亿的，对，再加一瓶洗衣液。
2: 您刚才不是说6盒吗？我们不是说要了再要一人一盒，您不是答应了吗？
1: 不，这真不行，这真不行，这个确实太为难了。
2: 是说的6盒吧？
0: 对呀。
2: 那就说
0: 6盒，那就6盒再加一瓶，
2: 6盒加一瓶，行吗？来，先报电话，再报一遍电话。
0: 人家还没答应呢，你别待会儿惹急了，连这个也不送了，洗衣液也没了。
2: 没事，
0: 洗衣液我们先要了，2盒也得加。
2: 那不一样吗？大家先抢吧，行吗？看，大家先让您看看我们的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妈呀，这个让皮肤菌群都平衡的洗衣液，真的就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加赠
2: 一升装，
0: 大桶啊。这是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过来的，
1: 你俩的这个我都插不上嘴啊。
2: 那就是6盒，今天199，
1: 这
0: 6盒199，
2: 然后每盒都是8000亿的，
0: 对，
2: 然后再加一瓶那个洗衣液，
0: 洗衣液都加79。
2: 我的天啊，那这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0: 赶快的啊，什么组数已经过半了？
1: 不要这样，咱们限制组数吧。要不然我实在是，
0: 您说限制多少？您如果不限制就没了，
2: 我们现在
0: 库存又不多，
2: 57组已经出去了，
1: 就是80组。
2: 80组，
1: 八十组，
0: 100组，现在已经70组了。
1: 行，100组，限只限这100组啊，之后就没有这个政策了啊。
0: 没有几分钟了啊，
2: 好，
0: 没有几分钟，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给大家说一下啊，199块钱，今天带走咱们依然河北依然生物活性即时型的乳酸菌6盒，
2: 嗯，
0: 您就是到门到这个厂门口买99块钱一盒，
2: 对，
0: 今天199两盒的价格带走了6盒，
2: 是，
0: 然后再加送一瓶

0: 这个有钱也不好买，益生菌咱们酵素浓缩洗衣液益生装，
1: 对、
0: 啊，这个价值79块钱，打进电话成功订购都有。
1: 嗯，
0: 咱们是六盒加一瓶洗衣液，等于说是7件单品。
1: 没错，所以说呢，
2: 100组
0: 啊，100组，
1: 现在还有10几组 啊，只有10几组了。大家
0: 太
1: 懂行情了，一听说已经升级到了8000亿了。
0: 关键都是咱们老朋友，
1: 对，一听说又加了这个洗衣液，之前都没有用过。
0: 哦，是啊，肠道还有咱们皮肤的菌群都健康。何老师，组数确实。确实是给的不多啊，但是品质必须得承诺、
2: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依然生物的这个即食永酸菌这个标准大家可以放心，
0: 嗯，
2: 活性和活力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
0: 每一盒都经过了严格的质量控制，
2: 对
0: 吧，
2: 对，
0: 而且这个标准目前只有咱们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2: 对，是的，
0: 这就是扛着行业大旗的就是标杆，
1: 没错，
0: 所以朋友们值得信赖，关键是这个力度在厂门口我守着您，守您3天3夜有没有？
2: 没有，
1: 别说3天3夜，你守一辈子不见得有。
0: 那赶快打电话，
1: 是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哎呀，这个力度太大了、啊，
1: 六盒啊！你想
0: 199六盒，这破天荒从来没有过，
1: 对
0: 吧？对，
1: 这是120袋，如果一天吃一袋的话，能吃这是几个月了？4个月是吧？4个月。
0: 关键是咱们全新升级了，你看这精装版对吧？
2: 嗯，
0: 原来是一盒就2000亿，现在一盒8000亿。
1: 对，
0: 而且菌株呢，我们说从6种变成了12种。
1: 嗯，
0: 可以说呢，您这现在吃一条等于相当于原来的4包了。
1: 对，所以说呢，咱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啊。
0: 哦，对对对，怎么吃对吧，啊，给我们讲讲
2: 啊。益生菌是活性的，所以咱们一定要什么呀，37度以下的温水来冲，体温不要太高。
1: 哦，
0: 我直接吃行吗？
2: 也可以，
0: 即食嘛。
2: 对，也可以。
1: 就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喜欢倒嘴里之后喝一点
0: 水。
1: 您喝那个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温度。
0: 别喝烫水。
1: 对，
2: 对，
1: 因为这都是活的、活性的东西，一喝烫水就
0: 温度一高，它活性就没有了。
1: 对，
0: 对吧？那样到了咱肠道里，它就顺肠而过了。
1: 其实最我个人认为很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直接倒嘴里，你啥也不喝，就用唾液把它慢慢融化，
0: 哎、
1: 再咽下去。对、
2: 这样也可以，
1: 这样是不会破坏的。
0: 这样是不是口腔还保护一下？是吧？
2: 对，是的。
1: 而且咱。我们建议大家最好是饭后半小时之后，
2: 对
1: 吧？
2: 饭后半小时，
0: 对。所以如果说您平时经常有这个口中有味儿的，对吧？有气味的，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胃部反复都不舒服，吃点东西不消化，而且老反酸，或者说呢两三天我们才上一次厕所，还特别费劲儿，那我觉得真的要平时每天把咱们肠道多年的这些毒素垃圾清理清理。
1: 对，就像我觉得亚刚说特别好啊，就是咱们多爱打扫卫生，
0: 对，
1: 就是咱家里窗明几净的，您想想自己的身体，
0: 咱这肠道已经不能看了，
1: 对，咱啥时候打扫过肠道？其实咱们也没办法拿那小刷子什么去刷去擦，对吧？就让这个益生菌去帮助咱们清。
0: 而且您看，12个这个菌株，我们说现在是一个团队在做，
1: 对，
0: 在合作啊、而且分工特别明确。以往那打扫不到的，原来我们2000亿那个扫不到的犄角旮旯，这回没有死角。
1: 对，
0: 清洁卫生，所以说呢，让您这个肠道每天呢，咱们通通畅畅，这样呢，我觉得心情也好。
1: 对，而且咱们肠道是身体内的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了，是吧？肠道健康，咱们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会有所提升。
0: 您现在无论什么天儿，无论什么年纪，咱拼的不都是免疫力吗？
1: 对，
0: 对不对？关键是今天力度太大了啊，朋友们，刚刚从生产线上，我们直接带到了咱们生活大康哥的直播现场。如果不是何老师来，没有这个力度啊，199块钱，守着何老师，守着。厂门就在门口，
1: 对，
0: 只能买到2盒。
1: 今
0: 天我们199六盒，
1: 是，而且是
0: 每盒20条，
1: 对，每盒20条，一共是8000亿一盒，
0: 对，
1: 对吧？然后咱们再加一个你们在那边买都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益生菌的一个浓缩洗衣液，
0: 没错，益生装啊，
1: 就是咱们体内干净了，体表也要干净，
0: 哎，咱们衣服也要干净，因为现在你看洗衣服其实还挺注意的，
1: 对，
0: 尤其家里孩子老人皮肤比较娇嫩的，
1: 嗯，
0: 对吧？咱们经常有红点啊，不舒服的痒啊，
1: 嗯，
0: 我觉得用了这个洗衣液，您可以感受感受，
1: 是，马上就
0: 没货了，反正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来的，
1: 对，马上没货了啊！我们都说好的洗衣液，大家都可以试试，好吗？
0: 对，今天又是给您送的，您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
1: 对，
0: 给我们补点货，最后这点时间让大家抢到，行吗？点头了，
1: 好，
0: 就这样。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依然生物的质量，大家就不用多怀疑。
1: 嗯，
2: 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高新技术企业，然后20多年的生产经验，只做益生菌，这就已经是、已经是品质保障。对，
1: 嗯，好，我觉得何老师特有自信，
0: 对，
1: 是吧？行，那咱
0: 不
1: 多说了，
0: 说
1: 这么合适的价格，又做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咱不要再犹豫，抢最后的库存吧，行吧？
0: 好，祝福大家啊！祝您肠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来，199块钱6盒，我们升级的这个益生菌，再给大家呢加送一瓶咱们益生装的酵素浓缩洗衣液，好吧？
1: 嗯，好，感谢何老师，也祝大家订购成功。
3: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啊。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4: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4: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3: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4: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3: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4: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8: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9: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10: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9: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11: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9: 繁荣似锦，
11: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8: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8: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0698083。
3: 好的产品叫名牌，
8: 好的大夫叫名医，
3: 好的健康节目叫
8: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中医的中药辩证是
11: 要保证4种药，
9: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3: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8: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2: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13: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每天下午准时收听节目。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即时手机客户端。即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呢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

0: 朋友呢，到了更年期之后，会感觉到心烦意乱、失眠多梦，甚至有的朋友还觉得突然一下子呢是浑身出汗哈、啊，反正是各种的不适。更年期呢是女性生理和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阶段，对女性朋友的身心健康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哈、啊。那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我们就给大家来说一说女性更年期的护理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妇科的主管护师龙英环护士。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来请进龙护士。你好，龙护士。
1: 主持人好。
0: 嗯，好，那我觉得今天这个关于女性更年期的话题哈，是咱们很多很多女性朋友妈妈们很关注的这样一个问题。很多女性朋友就觉得我到了更年期，可能四十多五十多哈，也有朋友可能会晚一些哈，觉得身体有各种不适，月经开始不正常了，时断时续，有的时候很长，有的时候又很久不来，然后还可能会有一些失眠呀，心情很不好啊，或者是突然一下子说是潮红，满身出汗啊。但是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正常的更年期的表现？是不是不用去看病呢？
1: 对，很多女性呢都面临更年期这一个阶段。
0: 嗯，
1: 那人群中呢普遍存在的看法就是啊，绝经它不是病，绝经其实就是更年期、
0: 嗯、
1: 更年期各种不适呢就扛一扛就过去了。
0: 是，
1: 再就像你比如说好多的专业人员、
0: 嗯、
1: 啊，甚至可能是医护人员、
0: 嗯、
1: 啊，不是搞这个更年期砖块的这一类人吧、
0: 哦、
1: 嗯，绝经呢也被认为是一种一个生理现象，
0: 嗯
1: 啊，不需要干预的。其实它这个绝经呢就是卵巢衰退，
0: 嗯
1: 啊，雌激素下降，
0: 嗯，
1: 雌激素缺乏所带来的影响呢是广泛而深刻的，
0: 嗯，
1: 更年期呢就是开始的时候有各种的一个不适症状，到这个55到60岁开始呢，就是各种这个萎缩的现象呢就开始出现了，
0: 嗯，
1: 比如说，像关系到老年期的这个骨质疏松啊，
0: 嗯，
1: 心血管疾病啊、
0: 哦
1: 甚至这个神经系统的一个退化，
0: 嗯，
1: 都跟这个激素的这个短期、中期、
0: 嗯、
1: 还有长期的这个缺乏呢有密切的一个关系，
0: 嗯， 嗯，
1: 所以啊，绝经虽然它不是病，却是众多老年慢性代谢性疾病的那个诱发因素，
0: 嗯，
1: 也是呢各种更年期症状的直接原因。
0: 嗯，所以说就是在女性绝经之后哈、啊、这个更年期的一个健康的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哈、啊、也是咱们这期节目给大家伙来讲一讲女性更年期怎么样护理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必要性哈、啊、要提示给大家伙。
1: 对对对、啊、是
0: 的。那对于其实很多女性朋友关注的，比方说40大几50出头哈、啊、有这部分女性她开始出现这个月经期的不正常哈、啊、跟以前有明显的不正常，
1: 对，
0: 这个时候她需要去就医吗？
1: 这个时候呢应该是需要去就医的，因为这个到绝经期的、
0: 嗯、
1: 微绝经期的这个妇女呢，有的人就是例假时间、
0: 嗯、
1: 经期比较长、
0: 哦、
1: 啊，经量时多时少，
0: 对对
1: 啊，她可能拉的战线也比较长，
0: 嗯
1: 啊，有的一两年三四年啊，甚至达7、8年都有，
0: 嗯， 嗯
1: 啊，所以呢这种现象呢就会造成一些更年期的患者呢，
0: 嗯，
1: 他就是出现一些焦虑啊，
0: 哦，
1: 啊，什么、
0: 嗯、
1: 睡眠不好啊，
0: 嗯，
1: 啊，这种症状，
0: 哦、
1: 可能
0: 他也是一个诱因啊，
1: 对，对，对，对、
0: 嗯，
1: 还会引起一些其他器官的一些疾病，
0: 嗯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咱们去到门诊，在咱们妇科这样来看病的患者多吗？
1: 挺多的，
0: 嗯，
1: 对，这个微绝经期还有绝经期的患者啊、
0: 嗯，
1: 看更年期的。那个是挺多的，
0: 嗯
1: 嗯，
0: 一般是有什么办法呢？
1: 咱们那个就是一些激素一个治疗，
0: 嗯
1: 啊，还有一些那个中西医结合吧，
0: 哦，
1: 啊、是这种，
0: 哦、嗯嗯，好，那就是大夫的范畴了哈。咱们接下来说说龙护士，
1: 对对对对，
0: 咱们这个护理方面哈，那您像就是很多女性朋友就一提到更年期，首先想到的就是可能会焦虑，您说的哈，心浮气躁，心情很不好，
1: 对
0: 啊。这个就是简单的一些咱们看到他会易怒这种表现吗？应该怎么护理呢？
1: 能看到、
0: 嗯、
1: 他可能就是一下子就怒起来了，
0: 嗯
1: 啊，心情本身平时的时候、
0: 嗯、
1: 啊，工作呀或者生活呀，
0: 嗯，
1: 就是平时
0: 平时比较平静、也比较冷静的哈，
1: 对，
0: 突然可能就有一些
1: 突然就是有一些 这个

0: 易怒
1: 哦
0: 啊、
1: 嗯，
0: 这个发火啊，就脾气暴躁起来了。
1: 嗯，
0: 咱们更年期的女性焦虑呢，有哪些表现呢？
1: 嗯，
0: 可能因为有一些小事儿啊、
1: 哦、
0: 啊，心烦意乱，
1: 嗯，
0: 坐卧不安，
1: 嗯
0: 啊，有的女性甚至某一些小事就是提心吊胆，
1: 嗯，
0: 恐惧不安，
1: 哦。
0: 所以这个心理学上呢称这种现象就是一个焦虑症。
1: 嗯
0: 啊，焦虑症它可能有性格的一个改变
1: 哦
0: 啊，比如说特别敏感，
1: 嗯
0: 嗯，易怒易躁，就是爱唠叨，
1: 嗯，
0: 这平时说的就是哎呀，更年期的女人不好惹呀。
1: 但她可能更年期之前不是这样啊，
0: 对，
1: 突然发生变化了，
0: 对对对啊，所以她特别的爱唠叨易怒。嗯，再一个他就是睡眠也产生了障碍
1: 哦、
0: 对那个睡眠质量他不满意，
1: 嗯，
0: 比如说入睡困难或者是睡眠那个时间比较短，
1: 嗯
0: 啊，容易惊醒啊早醒啊这种。还有消化道症状呢，就是有腹胀啊，
1: 嗯
0: 啊，有的这个女性还出现一个胸骨的一个疼痛，
1: 嗯，
0: 还有灼热感，
1: 嗯
0: 嗯，表现矮气
1: 哦、
0: 是
1: 这
0: 种、这
1: 个消化道的不是症状也其实是这种焦虑引起的，
0: 对对对对啊，觉得胃部总是不舒服、那个胃胀胃酸，这种还有饮食是吧，就是不好，再一个就是你像呼吸系统的这种症状呢，就是总觉得气短上不来气儿、心悸这种，泌尿系统呢，可能有的人就是尿急尿痛、会发生一个泌尿系感染，就是神经的这个症状呢，就是觉得哎呀头晕目眩，是这种。
1: 那这些其实都算是这个更年期焦虑的它的一些症状的表现是吧？
0: 对对对对，
1: 那面对的这种焦虑心烦意乱的情况啊，女性朋友在更年期怎么样来日常护理，怎么样管理自己这个情绪，有办法调节吗？
0: 咱们就是如果是日常的一些调理呢、就是在家可以做一些那个保健操啊。
1: 那龙护士，您说的这个保健操啊，它怎么做，有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就是这是咱们日常在家可以做的一个老年、中老年一个保健操。咱们可以做眼部的一个保健操。
1: 嗯，
0: 咱们通常说的是就是指甲短、手洁净、遵要求、神入境。穴位准、手法正、力度适、酸胀疼，就是和节拍呀、那个不乱行。那个做眼保健操的时候呢，前四节是闭眼睛，后两节是双目睁、如果眼睛有红肿呢，脸上有长这个结疮呢，尽量的，这是一个禁忌症，尽量的去不要去做去了啊。做这个眼保健操呢，还是贵在长久，持续，走这个形式呢是难以见功效的。
1: 好、就是每天做一做眼睛保健操。
0: 对对对、
1: 像上学的时候做的一样。
0: 对对对，就是咱们这个眼睛保健操啊、可以做一做这个老年人。
1: 它有这个放松的一个功效吗？
0: 对，
1: 嗯，
0: 它有一个放松的一个功效。这个呢，就是说可以缓解一个脑部啊，还有一个眼部周围这个血液的一个疏通
1: 哦、
0: 还
1: 有其他的什么这个体式，或者说在家里边咱们简单一操作的吗？除了眼睛保健操
0: 啊，有
1: 啊，
0: 咱们还可以做这个起身的一个健身操。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咱们睡醒了躺在床上做几分钟的这个保健操，就是用手指呢梳头一分钟就用手指张开，当成这个梳子的一个形状
1: 哦，
0: 咱们从咱们的额头，就是前额向后梳理，这样能够也是有效的唤醒脑部的一个细胞，增加这个血液的一个流通。
1: 躺在床上做就行是吧？还是坐起来做？
0: 这个就是躺在床上就可以躺在床上就可以做了。对于这个预防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再一个就是揉耳廓，揉耳廓一分钟，就是双手沿着这个左右耳廓前后还有上下呀，都可以揉30次。这个双手还有轻轻拍打这个左右耳朵10次，一定是轻轻的。

0: 的拍啊，
1: 哦哦，
0: 耳朵上也是布满了咱们这个全身的一个穴位，
1: 嗯，
0: 这样做呢，可是这个经络疏通，尤其是对耳鸣啊、目眩呀、这个健忘的患者呢，有这个防治的一个功效。
1: 嗯嗯嗯，这是一个起床的草啊，也很简单。
0: 对，其实在床上躺着还可以转眼睛。
1: 哦，
0: 嗯，转眼睛就是睁开眼睛。就是顺时针呢，转动眼球30次，逆时针就转动30次，上下也是转动，还有左右转动各30次，尽快呢从这个沉睡中醒来，尤其能锻炼这个眼肌。提神醒目的这个也是
1: 可能放松一下的这种功效了感觉啊，
0: 还可以抚摸平躺、
1: 哦、
0: 是吧、
1: 嗯、
0: 平躺的时候还可以抚摸咱们的肚脐，
1: 嗯
0: 啊，一定是首先一定是两手先把它搓热
1: 哦
0: 啊，再就是交叉呢、嗯、放到咱们这个按摩这个肚脐这一块上，
1: 嗯
0: 啊，
1: 这个是对这个消化系统有什么
0: 对，这个呢、
1: 啊、
0: 就是比如说按摩这个脐周围它也是有很多穴位的呀、
1: 嗯、
0: 就是按摩肚脐的什么神阙穴呢，能防止这个脑卒中，按摩也具有提神和补气的一个功效。
1: 哦，
0: 那个神阙穴就是咱们肚脐周围、就这不是中间的位置，中间的位置是这个穴位，
1: 这个也可以躺在床上啊，就躺上来做就行了，
0: 躺着做就行啊、
1: 哦、
0: 你比如说平时的时候就觉得肚子凉啊，肚子胀啊，咱们可以搓双手，去捂一捂肚脐就可以、
1: 需要打圈转吗？
0: 不用
1: 啊、就捂在这儿
0: 啊，就捂在这儿就行啊，就是你但是捂的时候不用打圈转，那你按摩的时候呢、就是在这儿转一转就行，
1: 这些都是感觉是一些放松的这个提示
0: 啊，
1: 应该、
0: 就是
1: 日常操，
0: 对，还有左右翻身、
1: 哦、
0: 你 在床上躺着的时候、是吧，左右可以翻身，就是锻炼这个骨骼肌、还有一些关节、脊柱啊、腰部啊、腿的一些肌肉什么的啊、都可以锻炼，就是缓慢的锻炼就行，
1: 好，这都是在晨起之后哈、咱们可以做的一些保健操。
0: 对对对、
1: 起来之后白天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保健操吗、
0: 可以做一下伸懒腰，扩胸腔，扩胸腔，这个呢就是可以就是使这个心脑血管有得到一个足够的一个氧气和血液，保持这个头脑清醒，哎呦，还有一个老年的一个颈椎操，颈椎操也是就是头使劲向上扬，但是一定要是缓慢的，不要一下子就扬到后方去，要缓慢的扬一扬，扬到最高的位置呢，再稍作停顿，然后再还原。
1: 这个就是一大早哈，大家伙可能有时间去公园或者在家里面都可以做一做
0: 啊。对，可以做一做，这就是在家日常的一些基础的一些保健。
1: 哎，我听您说的这些动作，其实跟一些比方说太极拳呀、或者说瑜伽呀，有一些这些运动 是有点像的。
0: 对对对，所以咱们这个更年期的这个女性呢、不要做这种暴烈的运动、剧烈的运动
1: 吧，太剧烈的不要，
0: 对，太剧烈的不用，也是就是做一些适量的适合自己这个年龄阶段的一些运动。
1: 其实您提到这些操啊，我觉得可能除了缓解这些焦虑心情不好的一些症状之外，也有这个保健的一些功效。
0: 对对对，
1: 也是也算是日常健康管理的一部分了、
0: 是、
1: 那您其实说到这个运动方面，比较推荐更年期女性的运动项目有哪些呢？太剧烈的您说不要。
0: 对，剧烈的不要
1: 啊、
0: 那咱们一定要适合就是运动负荷呀，使用的器材呀，锻炼的一个程度啊，还有周围的环境。运动最佳的方式呢是中度强度的有氧运动，不要剧烈的运动，各关节、各肌肉都有活动的这个全身性的这个项目、比如说咱们散步，还有慢跑，太极拳，你像好多这种中老年的这个女性呢，也特别喜欢在公园里什么、
1: 广场舞，
0: 对，广场舞啊，那个练太极拳呀，对，还有一个气功，其实游泳也是可以的。
1: 这是这样的一些适合更年期女性做的一些运动项目哈。好，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 89.0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为您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妇科主管护师龙英环护士来给大家讲一讲女性更年期的护理很关键，这些方面您一定要注意了。啊，龙护士，我们看到有一项调查就说呢，将近40%的更年期女性啊，是饱受夜间频醒、入睡又很困难，或者说是失眠等一些睡眠障碍的这个困扰哈。当然了，白天呢可能就会出现了疲惫啊、焦虑，还有您说的这种情绪不稳定、心烦意乱哈，这可能又会加重了她夜间睡眠质量的一个下降，感觉又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哈。
0: 恶性循环
1: 啊，就是这部分的女性朋友，您应该也遇到过不少哈。
0: 啊。这样的患者呢确实是有很多到医院来就诊的而且是必要治疗的这里介绍一些就是日常的预防和改善的一个措施咱们基本上是充分的一个睡眠时间是7到8小时是吧按说是晚上10点呢到凌晨2点是这个人体细胞更新最活跃的一个时间段这是睡眠不好细胞那个新陈代谢呢就会受到影响人就会衰老加速一个衰老的一个进度吧那咱们所以睡前呢尽量的有一些谨记所以咱们在这儿呢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临睡前呢不要进食你如果哎呀我觉得我今天吃饭特别早睡前呢就也觉得有点饿了这样怎么着呢咱们就可以吃一点点的水果吃完以后呢尽量再是休息半个小时再入睡因为你吃的太多的好就立马睡觉对咱这个胃肠功能也不利不好就是消化系统啊也不好
1: 可能也会睡不好是吧
0: 对也睡不好
1: 这是第一个禁忌
0: 对第二个呢就是睡前呢禁忌用脑如果在晚上就是比如说以工作呀比如说这个睡前在晚上的时候呢就有的人喜欢那个做一些工作再睡觉或者看会儿书应该这个怎么着呢就是先做这个比较费脑子的这个工作然后再做一些轻松的事儿使大脑放松下来再入睡
1: 那很多这个更年期的女性其实这个时候也将近退休了可能没什么事儿玩玩手机在睡前这算放松吗
0: 这个其实不算放松
1: 不算放松
0: 有的人玩手机了以后呢特别的兴奋或者的特别的悲伤 是吧
1: 又兴奋起来了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呢也影响一个睡眠的质量
1: 还有什么睡眠的禁忌呢
0: 禁忌就是睡前呢过多的说话越说越兴奋越说越兴奋就是睡眠比较困难了再一个就是尽量的以右侧卧位睡觉为好这样呢就是全身的一个骨骼肌肉呢处于一个放松的一个状态
1: 所有的人其实都是这样是吧
0: 对再一个就是谨记张口而睡你像有的女性可能其实她也不知道睡着了以后嘛她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张着口而睡有的人可能就是习惯这样但是张口而睡呢就是胃部进入一些那个冷空气呀会引起一些那个一些刺激再一个就是蒙着头睡觉这样就是比如说呼吸比较困难呀就是缺乏一个氧气对这个身体也不利就是迎风而睡呢也不要千万睡觉的时候呀不要让那个在那个窗户跟前儿或者开着门不过现在也不会开门基本上都开窗
1: 开窗比较多
0: 对对对它会吹到咱们的头上啊身上啊时间长了以后呢轻者的可能就引起感冒了重者的呢可能就是就怕有那个偏瘫就是口眼歪斜这个也不要对灯 而睡就是灯光特别亮的情况下睡觉，这也会影响这个睡眠的一个质量。
1: 哎，还有其实您刚才提到很多更年期女性她会有这个睡眠障碍哈，她可能没有办法很快入睡，这个时候您说她是继续在床上辗转反侧还是怎么办呢？
0: 如果这个遵循二十分钟原则吧哈，觉得她这个二十分钟还是难以入睡的话，咱们就要不然就起

0: 嗯
1: 啊，就不要躺着再继续睡了，
0: 嗯
1: 啊，就起来活动活动，
0: 嗯
1: 啊，总觉得哎有好像有点困意了，啊，咱们再去睡。
0: 哦，
1: 嗯，
0: 不要一直在床上辗转反侧，
1: 对对对，
0: 哦，
1: 啊，这样的话呢，会越睡越睡不着的感觉，
0: 哦，增加心理负担了，
1: 对对对。
0: 哦，还有呢，或者我在我身边呢，有一些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们哈，她们可能会有长期就是说，睡不着啊，就是这个有睡眠障碍，可能会吃一些安眠药，这个她们能作为一个长期的药来用吗？
1: 你看，有的这个更年期的女性呢，
0: 嗯，
1: 睡觉困难，睡不着，
0: 对，
1: 她就吃安眠药，
0: 是，
1: 嗯，其实吃安眠药呢，真的不是一个长久之策，
0: 嗯，
1: 有的人就对这种安眠药啊，它是一个依赖了，
0: 嗯，哦，
1: 啊，觉得它不吃睡不着，
0: 嗯，
1: 啊，嗯，其实有的时候它可能根据你这个心情啊、环境啊，啊，嗯，有一定的影响。你像长期吃安眠药的这个患者呢，
0: 嗯，
1: 确实是遇到过，
0: 嗯，
1: 你像我们科有住院的患者，就是老年女性，
0: 哦，
1: 嗯嗯，她是因为睡眠质量不好，
0: 嗯，
1: 有的人就说我在家经常吃，
0: 嗯，
1: 已经吃了好多年了，
0: 哦，
1: 嗯，就是这种，但是这种安眠药呢，还是建议停掉，
0: 嗯，
1: 除非你说真的是，哎，今天，不是特别舒服了，
0: 嗯
1: 啊，可以吃一粒儿。促进睡眠，
0: 嗯，哦，这是个处方药，
1: 啊，对，这是个处方药啊，药店也不给卖，
0: 嗯
1: 嗯，是这种。你像比如说你大量的服用安眠药，
0: 嗯，
1: 长时间服用呢，它可能也会出现这个周身的一个乏力，
0: 嗯，
1: 啊，
0: 哦，
1: 反应迟钝，
0: 哦，
1: 啊，它会有这种表现，
0: 嗯
1: 嗯，严重的病人也可能出现一个呼吸抑制，
0: 嗯，
1: 啊，
0: 嗯。那您像这种睡眠障碍来咱们这儿住院调理，就是这种治病的这种患者的话，咱们给他的一些护理的建议是什么呢？
1: 住院的患者呢，
0: 嗯，
1: 他都是一些因为疾病嘛，住到病房，
0: 嗯，
1: 啊，他那个睡眠不好，
0: 哦，
1: 也就是，
0: 并不是说因为睡眠来住到咱们这儿，是因为其他的，
1: 对对，一些疾病，
0: 哦，
1: 比如说一些老年人，
0: 嗯，
1: 就得的那种
0: 妇科疾病，
1: 妇科疾病，卵巢脓肿啊，
0: 哦，
1: 啊，是这种，
0: 嗯
1: 嗯。
0: 然后会跟咱们护士说，我平时睡眠有障碍，看着他一直在吃安眠药呢，是吧？
1: 对对对，你看有的老年人，
0: 哦，
1: 就比如说，
0: 嗯，
1: 80左右，还有真有住院的，
0: 嗯，
1: 啊，常年吃着安眠药的，
0: 嗯，
1: 他就是觉得他就反应有点迟钝的感觉，
0: 可能有点依赖这个东西的，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嗯，
0: 也是说让他通过生活当中的，或者说心情调节啊，
1: 对，
0: 来改善这个睡眠。
1: 对，可能这个家里的孩子也说了，
0: 嗯，
1: 哎呀，他不吃睡不着，
0: 嗯，
1: 啊，自己准备的都有，
0: 哦，
1: 嗯，
0: 带着呢都，
1: 对对对，都带着呢，
0: 哦，
1: 是我们是不建议给他每天都开这个，
0: 嗯
1: 嗯嗯。
0: 哎，再有一点哈，龙护士，说到这个睡眠呢，就是咱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哈，你看孩子可能咱都说是婴儿般的睡眠，睡的时间很长哈，
1: 对，
0: 到了更年期的女性，她这个睡眠的时间咱们还是说要求7个多小时就行吗？
1: 不是的，也不是说睡眠睡的时间越长越好，
0: 嗯，
1: 一般咱们就是成人呢7到8小时
0: 是，
1: 就是这种更年期的女性呢就是5.5到7个小时，如果呢睡的时间太长呢超过7个小时了，或者是睡眠不足都会导致这个注意力的一个变差，
0: 哦，
1: 甚至出现一个老年痴呆，
0: 嗯，
1: 所以还是不建议这个老年人就60岁以上的这个更年期女性呢，
0: 嗯，
1: 长时间睡眠，
0: 嗯，睡得太少，睡得太多都不太好。
1: 对对对，
0: 哦，
1: 睡眠的一个姿势呢，
0: 嗯，
1: 一定要选择一个舒适的，一个那个有助于安睡的一个睡姿，
0: 嗯，
1: 如果有这个心脏疾病，
0: 嗯
1: 嗯，这样的那个更年期女性呢，最好是选择呢是右侧卧位，
0: 嗯，
1: 因为左侧卧位呢会增加他一个发病的一个概率吧。那个高血压的患者呢应当适量的吃垫高，
0: 哦，
1: 他那个垫高
0: 枕，垫高脖子这块是吧，
1: 对对对，垫高就是那个枕位，
0: 哦，
1: 垫高枕位，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四肢有疼痛的这个患者呢，
0: 嗯，
1: 就是应避免就是压迫这个痛处，
0: 哦，
1: 可以就比如说侧身的时候，可以在两膝之间弄一个软枕，
0: 哦，
1: 这样还比较舒服，
0: 嗯，因为膝盖这个疼痛的更年期女性朋友比较多，
1: 对对对对，
0: 关节不太好的，
1: 关节不太好的，挺多的，
0: 是，
1: 嗯，
0: 其实刚才您也提到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因为这个雌性激素的一个骤然的下降会导致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的不适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给

0: 大家来说一说更年期女性的日常护理应该注意哪些内容哈。我们上半段节目呢，给大家说了关于女性这个心烦意乱、焦虑的一些护理，以及如何提高睡眠质量的一些日常护理的办法哈。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来给大家说一说更年期女性朋友哈非常关注的能不能减肥、怎么样减肥、参加什么样的体育锻炼，以及如何控制自己的日常饮食等等方面的护理常识哈。我们也请农护士稍事休息。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关于女性更年期方面的一些困惑或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或者呢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两分钟的公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7: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8: 燕赵名医堂，我们的互动方式：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公众号添加燕赵名医堂。粉丝召集群加入燕赵名医堂 QQ 群、微信群、微博，请艾特燕赵名医堂节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9.0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更年期呢，是女性朋友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阶段啊。在更年期女性的日常护理和健康管理方面呢，也是需要每一位女性朋友格外注意的。那在我们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妇科的主管护师龙英环护士，来给大家说一说女性更年期的日常护理应该注意哪些内容。我们继续有请龙护士。你好龙护士，辛苦您继续来给大家讲解哈。
9: 你好。
0: 很多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啊，会发现自己在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肥胖的这个情况哈，好像身体一下子变胖了许多。但是女性嘛，咱们这又爱美，就想要减肥。
9: 对，现在这个确实是这种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呀，这个女性呢，尤其是这个腹部，这块的那个肉啊，就特别多，这个女性更年期呢，出现这个脂肪堆积呀、身体发胖啊、体重增加呀，比如说还有骨质疏松的这个等现象呢，所以很多女性为了美而减肥呗，很多人呢，她有的是不吃饭。用节食来减肥，其实这个过度的这个节食减肥呢，会造成这个更年期女性的一个骨质疏松啊，
0: 加剧
9: 引起引起这个骨折这个危险性，它会增加，所以呢，体瘦的或者肥胖的这个妇女呢，往往这个体内的激素水平它比较低，所以它会容易这个骨质疏松和骨折。
0: 哦，就是太瘦或者说太胖的女性，这个体内雌激素水平都会比较低一些。
9: 对，体瘦呢，它

0: 可能没有脂肪的一个保护，所以它就是也会容易骨折。
1: 太胖的话也会这个雌激素比较低吗？
0: 哦，对，太胖的话，因为它本身到了这个更年期的一个阶段了嘛，所以这个雌激素水平降低了。所以它这个跟这个它的卵巢功能衰退有关系。
1: 那您推荐这个更年期女性朋友控制体重哈，咱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呢？
0: 所以呢，就是切记啊，过度的节食去减肥。咱们要控制体重呢，有一个均衡的一个饮食。一定要选择什么呢？低脂肪、高纤维素的一个食物。你像低脂肪高纤维素食物，杂粮啊、蔬菜呀、水果呀，一定要这个多食一点。少食一些就是含脂肪高的一些食物，比如说这个甜食。油炸类的一个食品。少吃动物油，多食植物油。因为这个动物油啊，还有这个饱和脂肪酸，摄取过多呢，会引起一个衰老的一个作用，会就是启动啊衰老。这个植物油呢，含有这个不饱和的这个脂肪酸及维生素 E， 有不错的这个抗衰老的作用。
1: 这还有这个作用。
0: 还有就是适当摄取蛋白质。比如说一些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一些牛奶啊、瘦肉啊、禽类、鱼类、蛋类，但不应该过量。你像多食一些豆制食品，对这个更年期的健康也是挺好的。有好处。还有适当摄取一个维生素。维生素呢，肯定是人体代谢中必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机化合物，还是多吃水果和蔬菜增加维生素和矿物质，提高人的一个抵抗力。还有一个清淡饮食，就是低盐、低脂、低糖、低胆固醇，还有低刺激的这个五低饮食。这个不吃刺激性的食品，就是比如酒啊、咖啡呀、浓茶呀，是这种。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起居，补调结合，营养与运动结合，保持一个愉快的一个心情。有助于体重控制和身体健康。
1: 那龙护士，您讲到这里呢，我们有位朋友留言哈，有这么个问题想向您咨询，就说发现自己就进入更年期之后啊，别的地方腿啊还有胳膊呀都没有太胖哈，但是觉得就是肚子，像您说的哈，腹型肥胖，肚子一下子就变得特别大了。还有屁股这一块。他就说这种就局部肥胖的，他需要去额外的减肥节食吗？
0: 不建议。因为咱们首先得了解一下自己是否肥胖哈。咱们肥胖呢，就有一个标准。就是说什么，就根据自己的一个体质数。体质数怎么算呢？就是体重比上身高的平方。咱们正常呢就是一个18.5。超重呢就是为24到27.9。这个肥胖呢就是大于这个28了。就是属于一个肥胖了。所以咱们根据这个标准呢，可以在家自己检测一下是否肥胖。
1: 就是体重啊，用公斤数来除以身高的平方。
0: 对。
1: 大家伙可以算一算。那像她这种腹型肥胖的这种更年期女性，是不是会有一些疾病的隐患存在啊？
0: 对，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某一个部位肥胖，比如说基本上全是腹部。
1: 对。
0: 腹部肥胖了以后呢，会增加一个心脏的一个负荷。还有一个就是关节。你比如上身肥胖了，
1: 腿的负担大，
0: 腿特别的细。这增加
1: 一个很多这样的女性啊。
0: 增加一个腿部的一个负担，比如说关节不好。脚踝呀，一些骨骼呀，就是疼痛。会有这样子的。
1: 那您说这样的人他有什么办法呢？就是腹型肥胖的女性朋友，肚子特大的。
0: 对，其实还是建议什么呢？以运动为主。
1: 那就是运动的话，有什么特适合这个肚子大这一块的女性朋友的运动呢？
0: 你看运动呢就是什么呢？还是咱们之前刚才讲的那个哈，就是适合自己的。因为毕竟是更年期的女性嘛，年纪呢都是在55岁以上的。所以咱们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不要去剧烈运动什么的。一定要持之以恒。不要什么3天打鱼2天晒网这样的锻炼呢，成果

0: 就是效果不是很明显。
1: 嗯，
0: 而且就是会因为身体不能适应突然的一个运动呢，造成意外的一个损伤。
1: 哦，是有这样的。
0: 对，
1: 对，
0: 你长时间不运动啊，你猛的一运动，可能有拉伤的，
1: 嗯
0: 啊，肌肉拉伤、韧带损伤啊、
1: 哦、
0: 这种现象的发生、
1: 哦。
0: 再一个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运动的强度呢，应该先从小逐渐过渡到中等的一个程度。
1: 嗯
0: 啊，以中度为宜。
1: 嗯，
0: 不要什么做这个大强度的一个运动
1: 哦
0: 啊
1: 哦，
0: 运动方式呢也应该由易到难，
1: 嗯
0: 啊，由简到繁，逐渐的去增加去。无论是何种的运动呢，必须都是这个全身的各方面肌肉呢、骨关节呀、
1: 嗯、
0: 都能得到的一个锻炼。嗯，但是过度的运动哈、啊
1: 哦，
0: 它是对健康是不利的，
1: 嗯，
0: 容易疲劳，
1: 嗯
0: 嗯，浑身觉得没劲儿，引起疲劳，嗯、造成这个内脏啊或躯体的一个伤害、
1: 哦
0: 嗯
1: 哦、
0: 所以这个更年期的女性运动时呢应该注意适当的休息。
1: 嗯，
0: 嗯，所谓这个动静适度呢、
1: 哦、
0: 就是以什么以轻柔稳为原则，宁少勿多，宁慢勿快、逐渐的去增加。在这个运动中呢应该避免什么呢，就是哎呀加快速度的那个旋转、
1: 哦、
0: 或者低头的一个动作。
1: 嗯， 嗯， 嗯，
0: 这个动作呢有可能会摔倒。
1: 嗯，
0: 嗯，人到中年呢不宜参加什么竞赛性的或者突击性的一个紧张的一个活动、
1: 哦、
0: 嗯，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一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呢是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妇科主管护师龙英环护士。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更年期女性啊如何注意日常的护理，帮您度过平稳健康的更年期。那龙护士，其实很多女性朋友哈、啊、在更年期呢不是症状还有一个很明显，就是突然会潮热啊、泛红，然后全身出汗、
0: 嗯、出汗
1: 啊、
0: 对，
1: 这个有什么办法缓解吗？
0: 嗯，这个呢他们就是有一部分这个更年期女性出现这种症状呢，
1: 嗯，
0: 她也用这个中医来调理，
1: 嗯
0: 啊，但是她就是说无法这个取代这个绝经激素治疗的这个特效作用，
1: 哦、嗯、
0: 啊、
1: 嗯，
0: 只是可以用中医代替治疗，
1: 嗯，
0: 但得需要正规的中医处方、
1: 嗯、
0: 啊，不要私自去买去、
1: 嗯
0: 啊。
1: 你像咱们妇科也会给大家开一些中成药来调理调理吗？
0: 对，可以，嗯，可以开、
1: 嗯、
0: 啊，所以咱们得需要中西医结合共同协作、
1: 哦、嗯，就有这个雌激素，有可能有一些中成药，
0: 对、
1: 啊、
0: 对 对， 对，
1: 比如说哪些中成药可以给大家说一说吗？
0: 啊，你比如说有一个什么乌鸡白凤丸，
1: 哎，这个是老药了，大家都知道。
0: 对对对对啊，就是调经止带呀、啊、被绝经期的一个妇女，
1: 嗯
0: 啊，她那个经量时多时少、
1: 哦、
0: 啊，月经不规则，
1: 嗯
0: 啊，那个可以适用于身体虚弱，嗯、腰背酸痛，
1: 嗯，
0: 还有头晕耳鸣，
1: 嗯
0: 啊，心悸乏力，
1: 哦，都有点用
0: 啊、
1: 哦。
0: 对对对、
1: 哦，
0: 气血不足那个为主者，为主要的那个患者。
1: 那对于这个我刚才说的潮热哈、啊、就是身体一下子感觉呼呼的这种不适、
0: 嗯、
1: 有没有对应的这个中成药呢？
0: 有一个大补阴丸，就是滋阴降火的、
1: 哦、
0: 啊，适用于这个出汗呀，
1: 嗯
0: 啊，潮热面红啊，
1: 嗯
0: 啊，也是眩晕心悸呀，
1: 哦
0: 啊，这个以阴虚火旺者，
1: 嗯
0: 啊为主。
1: 嗯
0: 嗯嗯，还有这个坤泰胶囊滋阴清热的安神除烦、
1: 嗯、
0: 用于更年期阴虚火旺者，
1: 嗯，
0: 症见潮热面红，还有就是自汗呀、
1: 哦、
0: 盗汗呀、
1: 嗯嗯、这个叫什么？
0: 嗯，叫坤泰胶囊。
1: 哦，
0: 嗯
1: 嗯，他刚才跟您刚才说的那个
0: 叫做大补阴丸。
1: 哦，这两个其实
0: 有点
1: 像是吧、啊、
0: 对对对，嗯，这个呢就是说什么呢，大补阴丸呢就是以这个阴虚火旺者为主，
1: 嗯
0: 啊，这个坤泰胶囊呢主要是安神除烦的，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个就是比如说面部潮红啊，
1: 嗯
0: 啊，心悸盗汗呀，
1: 嗯
0: 啊，是这个。
1: 嗯，平时会有一些这个女性朋友拿着这些药来找到咱们护士给她指导怎么用吗？
0: 对、
1: 嗯、
0: 你看有的患者
1: 嗯
0: 就会

0: 文治去看病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这个药，我之前吃的这个药，
1: 行
0: 不能吃啊，行不行啊，是这种，还是在医生的建议指导下去用去。
1: 对，除了这些中成药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调理一下哈，对于这种潮热呀、出汗不适的症状哈，那就是说突然出现这种潮红哈，大家会知道会浑身很不适，这个时候就有的朋友会问，我能洗个冷水澡吗？或者洗个热水澡啊？洗澡有缓解效果吗？
0: 可以洗澡啊，但是就是温水。温度适宜为好，因为这个患者总是觉得出汗呀浑身不舒服，可以去冲一个那个不要太热，我刚才说的温水澡就可以可以缓解一部分但是、
1: 当然暂时可能会舒服一点，
0: 对，暂时会舒服一点，但是它治标不治本嘛。
1: 那对于这样的女性朋友也建议到咱们妇科门诊去看一看吗？
0: 对一定得去看一看。出现这种症状啊，还是建议去医院去挂号看病的。
1: 好，那我们讲到这里，卢护士，有一位朋友给我们留言哈，他在微信群说呢，自己今年呢48、9岁哈，还不到50，但是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月经呢，这个月来了2次啊，因为前两个月每次都提前，上个月没来，这个月一下来2次，他想问问这种是不是咱们说的他要提前倒入这个更年期了呢？
0: 对，它就是一个绝经的一个过渡期嘛，它就是一个始于40岁
1: 就有可能会不太正常了。
0: 对，就是历史短的呢，可能是1-2年，长达呢10余年，是这种现象，所以这种就开始应该去医院就诊了，
1: 不要放任他，要去看一看是怎么回事是吧？
0: 对，你比如说有的人这个年龄阶段，月经量。那个时多时少，多的话那可能会造成贫血，你比如说少的话，经期比较长的话，会造成一个心理负担呗。
1: 对，会增加就是咱刚开始说的这种焦虑啊，不安啊，
0: 对，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1: 也就是她现在其实是从正常的女性有月经过渡到更年期完全绝经的这么中间的一个微绝经期的过程。
0: 对，它就是一个时期。
1: 40多岁也有可能就到来了。
0: 对，
1: 还并不是咱说的50多60才是。
0: 对，从40岁可能就开始了。就是那个卵巢分泌它功能的一个变化。内分泌的就是雌孕激素这个分泌的一个紊乱。
1: 这部分的女性朋友，咱们提示也应该到妇科门诊及时去就诊。
0: 对。
1: 去查一查。
0: 去查一查。
1: 另外对于这个更年期女性朋友哈，她身体咱们说的是人生中重要的一个转折的过程哈，可能过了更年期之后真的就到这个老年阶段了啊，她会面临有一些新的身体健康问题的出现吗？
0: 对，也会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啊，所以这个女性呢必须重视，比如说这个年龄阶段也会有妇科疾病，比如说卵巢囊肿啊，盆腔囊肿啊，还有一些老年性的一个阴道炎，还有一个泌尿系感染这一块吧，
1: 是不是夏季现在这个季节这块比较多一些吗？
0: 对，你像那个有的时候他那个激素水平的一个改变呀，这个老年人他会真的是有这种老年性阴道炎，这种反复的，
1: 他们应该在生活当中这个护理方面注意点什么呢？
0: 一个是保健，要是注意个人卫生，勤换衣裤，勤洗澡。
1: 它跟这个夏季是一个高发季节有关系吗？
0: 也没有直接的一个关系，
1: 然后您说还是跟这个激素水平有关系，
0: 对。
1: 在咱们科里边这样的住院的老年女性多吗？
0: 老年女性有卵巢囊肿的，就是老年性阴道炎的这种呢，一般都是在门诊治疗了，不用住院，对，不用住院。
1: 确实这个老年阴道炎的话可能会对很多老年女性朋友的生活质量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哈。
0: 对，
1: 那他们回到家之后，这个可能您说了跟卫生清洁有关系，那很多老年女性朋友她可能就每天反复的洗，这样行吗？
0: 对，就是用清水洗就行，就是说每天保持干净，不用用那个洗液，有的那个酸碱平衡失调了，以后她也不容易 好转。
1: 这应外用的洗液咱们也不要用了，
0: 对，也不建议每天都用那个。除非真的是分泌物特别多，有这个什么样的炎症，针对什么样的，大夫会建议你用什么样的洗液，去治疗去，不要盲目的去用去。
1: 明白。
0: 有的老人可能觉得，哎呀，底下又味儿，又不干净，
1: 对，
0: 就盲目的去药店自己买一个，
1: 对对，自己拿点药，
0: 对对，自己拿点药就去洗去啊，上去啊，还是不建议的。
1: 对，在这个女性更年期哈，可能有一些妇科疾病哈，也是提示咱们女性朋友，这个时候要多加注意了。
0: 对对，心理保健呢，对这个老年人呢十分重要的。比如说追求这个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基础上呢，要正视这个生命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人人都会老嘛，是吧？所以要保持老年人与这个外界多多接触，参加一些社区的一些活动啊。由于这个雌激素没有保护作用了，因为雌激素下降呢，它没有起到保护的作用，也会发生一些疾病嘛。所以必须也得重视啊，定期去医院就诊，复查。那个除了注意这个身体外呢，咱们还得关注这个老人的一个脑部的一个功能的一个锻炼吧，就是防止老年痴呆。所以适当参加户外活动啊，多与年轻人接触啊，也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啊，跟年轻人聊聊天什么的，是吧？还有锻炼身体啊，保持一个身心愉快就可以了。
1: 今天龙护士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关于女性更年期的一些日常护理的注意事项，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女性朋友可以在人生中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阶段可以快乐安稳健康的度过，迎来人生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崭新的一个阶段。
0: 对对对，
1: 安稳的度过还是很快乐很开心的。好，那关于今天龙护士讲解的一些精彩音频和片段呢，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客户端，以供大家学习和转发，您可以来关注燕赵明医堂的微信公众号。那我们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妇科的主管护师龙英环护士，辛苦您了龙护士。
0: 不客气，谢谢。
1: 谢谢您的分享，再见。
0: 再见。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医堂就是以上的服务内容了。如果您在节目之余继续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也欢迎您来关注燕赵明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北生活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三家分晋，曾经盛极一时的晋国为何会被瓜分？那这段故事又跟邯郸的赵氏家族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0: 要想讲清楚这三家分晋这故事啊，咱们先得说说晋国的由来。这其中有一个同业封君的典故。话说西周初年的一天，周成王和弟弟叔虞就一块在宫里边玩呢。周成王就随手捡起了一片桐树叶子，就把它剪成了一个玉龟的形状，递给弟弟说，这个玉龟是我送给你的，我要封你到唐国去做诸侯。史官们听说这件事了，就给宰相周公啊就报了一信儿。周公就去见成王，问说，听说你要分封弟弟去做诸侯了，有这事儿吗？成王说，哎，那天我跟弟弟呀说着玩呢。周公神态严肃地说，天子无戏言呐，要不然可怎么取信于人呢？周成王觉得呀，周公说的有道理，于是就挑选了良辰吉日，把弟弟叔虞正式封为唐国的诸侯。那唐国在哪儿呢？就位于如今的山西翼城西，因为晋水穿境而过，就用了晋字作为了国号。后来晋国成为民富国强的大国了。到了晋文公执政的时候，还跟齐桓公、宋襄公、秦穆公还有楚庄王并称为春秋五霸，那可真是盛极一时。
1: 这时候啊，有人就要问了，

0: 投奔了晋国，就出现了不少大有作为的人物，比如辅佐晋文公成为春秋霸主的赵衰，辅佐晋国三代君王维持霸业根基的赵盾，赵氏家族的子孙位高权重，这好些呀、都成了国君身边的大红人了。可是俗话说树大招风啊，红极一时的赵氏家族就遭遇了亡族之祸。赵氏孤儿赵武命悬一线，然后又东山再起，忠义三臣程婴、公孙楚旧、韩厥救助赵氏孤儿的故事感天动地，而且被改编为戏曲影视剧，在民间世代传颂，这也正是这段历史的艺术再现。到了春秋末年，晋国风光不再了，国君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当家做主的是赵、魏、韩、范、智、中行六大家族，他们号称六卿，就把持着晋国的生杀大权。这个时候赵氏家族的当权者是谁呢？正是赵氏孤儿赵武的孙子赵简子，他招贤纳士，苦心培植赵氏家族的实力，除了在晋阳城拥有一处封地之外，他还把邯郸纳入了自家的版图。当时邯郸城紧挨着魏国，赵简子啊就想跟魏国套近乎，搞好关系，就派了两个使者跟魏灵公啊去会盟，没想到是用人不当，这两个使者仗着自个儿是一大国使臣，就根本不把魏灵公放在眼里头。在举行歃血仪式的时候，这两个人特别粗暴，他们抓起魏灵公的手，蘸上牲畜的血就强迫他呀抹到嘴上，魏灵公就忍无可忍了，当场宣布跟晋国断绝关系，怒气冲冲的是拂袖而去。这事儿伤了两国的和气了，那赵简子又该怎么收拾这个烂摊子呢？
1: 用人不善，两国会盟招致何种流血冲突，祸起萧墙，赵武被杀，引发哪番轩然大波？
0: 赵简子听说自家这使者欺负人了，就赶忙派人呢、向盟友道歉，说想要重新结盟。可是魏灵公这一肚子气正没处撒呢，他非但没有答应，还派兵攻打邯郸，很快啊就攻陷了邯郸周边的韩氏城，也就是现在河北武安市的武吉镇。邯郸城的士兵听说是魏国国君亲自挂帅，来势汹汹啊，吓得一晚上逃跑了一大半人。魏军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抢占了邯郸城，赵简子听说邯郸失守了，就连忙发兵攻打魏国的都城朝歌。邯郸的地方官赵武，这是赵简子的宗亲了，他率领着邯郸的士兵配合主力部队攻打魏国的西门，在晋军的围攻之下，魏灵公只好从邯郸撤兵了。为了缓和两国的关系，赵简子下令杀死那两个使者，可是这魏灵公啊还不满意，想得寸进尺，于是赵简子再次发兵攻打魏国。这魏国呀抵挡不住，就连忙向赵简子进贡了500户人口，这样双方才握手言和。那这500户人口安置在哪儿啊？当时这个晋阳城也正在建造之中，赵简子就把这500户安置在了邯郸城内。等到晋阳城修好之后，赵简子为了繁荣晋阳的经济，增加人口数量，就命令邯郸城的赵武把这500户人口迁到晋阳。这赵武当时答应得很痛快，可是回去之后啊却一拖再拖，赵简子就非常生气了，就把赵武叫过来想要兴师问罪。赵武和随从就来到晋阳城以后，门卫就说了，说简主有令，解下佩剑方可入宫。可是赵武的家臣呢怕主人遭受不测，就坚持要佩剑入宫。那赵简子知道这事儿之后，就让士兵啊强行卸下他们的武器，把赵武关进大牢了。赵简子就想，自己身为正卿，还是老赵家的宗主呢，可自己的族人都不听从号令了，那今后以何服人呢？他越想越生气，就干脆按照家法处死了赵武。这一下得捅马蜂窝了。赵武的儿子赵继听说父亲被杀了，就在邯郸城举兵造反了。赵武被杀，很快在晋国就掀起了轩然大波，更引发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 三家分晋的故事。

0: 也一点一点的拉开了帷幕。那接下来又要上演怎样的好戏呢？赵武被杀的消息传出来啊，晋国六卿中的中行氏和范氏坐不住了。原来啊，那个赵武虽说跟赵简子同族，可是同时呢又是中行氏的亲外甥，中行氏又跟范氏是儿女亲家。这样一来，中行氏和范氏不仅不帮赵简子，反而跟邯郸的赵季就一块来对抗赵简子，就打得不可开交。一时之间，晋国上上下下就都乱了套了。赵简子寡不敌众，就只好逃回自己的封地晋阳。中行氏、范氏乘胜追击，重兵包围了晋阳城。这个时候，宫中反对中行氏和范氏的势力就趁机组织起来，打着晋定公的旗号讨伐他们。中行氏和范氏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调转矛头，派兵攻打晋定公。虽说晋定公的权威啊不如从前了，可他毕竟是一国之君呐。中行氏和范氏的反叛行为也激怒了国人，各卿族就联合起来帮助君主讨伐叛军。叛军是一败涂地，节节败退，最后逃到了魏国的朝歌。这里是城墙坚厚啊，易守难攻。中行氏和范氏心里就想着，倒不如占据这个地盘，等待时机进行反扑。
1: 晋定公赶走了叛军，请回了赵简子。赵简子回朝掌管国政，那这事儿啊非同小可。他在回宫仪式上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段故事？
0: 要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赵简子左思右想，觉得呀还是得找到可靠的帮手才行，这样这心里边才踏实。于是在回宫的仪式之上，赵简子跟诸位大夫就举行了盟誓的仪式。这样一来呢，赵韩魏智四家结成了反对中行氏和范氏的联盟。中行氏和范氏躲在魏国虎视眈眈，那赵简子哪能睡得上安稳觉呢？很快赵简子就率着大军向朝歌发起了围攻。中行氏和范氏一看形势不好，就赶紧的向其他的国家求救。赵简子先后在潞城和百泉打败了前来救援的军队，扫清了朝歌的外围势力。晋国军队稍作休息之后，又在这年的冬天重新围攻了朝歌。正赶上是天寒地冻的坏天气，朝歌久攻不下，赵简子呢只好撤兵。第二年夏天，齐国派车队前往朝歌运送粮食，援助中行氏和范氏。郑国派出军队进行护送。赵简子得到消息，在齐城南的铁丘召开了动员大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铁地誓言。他说了，中行氏、范氏违背天意，残害百姓，反叛国君，郑国倒行逆施，助纣为虐，我们应当顺应天命，扶持正义。今天的这一战如果打赢了，是上大夫的封给县邑，是下大夫的受封郡邑。普通士兵可以受封田地十亩，平民、工匠和商人都可以晋升官职，奴隶可以恢复人身自由。这一仗如果打败了，那请把我处以绞刑，死后也不葬在本族的墓地上。赵简子这番慷慨激昂的誓言打破了军功奖励上的常规，他手下的将士们个个是热血沸腾，摩拳擦掌，就拼了命也要打赢这一仗。那年的八月，赵简子的军队和郑国的军队在铁丘相遇。赵简子乘坐的帅车上插着一面帅旗，这一面旗迎风舒展，猎猎飘荡。这个时候郑国的军队就杀了过来，混战之中赵简子的肩膀中了箭，一下子歪倒在箭袋上，敌人趁机就夺走了帅旗。晋国的士兵一看，哦，帅旗丢了，顿时军心大乱。就在这个危急时刻，赵简子忍着剧痛从车上站起身来，猛击战鼓，鼓声隆隆，晋国的将士们是士气重振，又奋起反扑。 郑国的军队一看这架势，糟了，这挡不住了，怎么办呢？就只能仓皇撤退了。齐国的人也吓坏了，他们丢下粮车四处逃窜。赵简子大获全胜，就带着缴获的千辆粮车凯旋而回。
1: 乘胜追击，赵简子如何收复邯郸？三家分晋，赵魏韩怎样逐鹿中原？
0: 公元前492年，赵简子率领着浩浩荡荡的晋军第三次攻打叛军，中行氏和范氏仓皇逃到了邯郸。赵简子乘胜追击，把邯郸城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经过两个月的激战，邯郸的守军宣布投降。赵武的儿子赵季呢，逃到了临邑，最后还是被赵简子诛杀了。中行氏和范氏慌忙之间逃到了中山国，后来呢，就去了晋国的百人城，也就是如今河北龙窑县的西南边，就打算在这儿建一个根据地。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最后也落空了。公元前490年，赵简子率兵攻打百人城，就彻底消灭了中行氏和范氏的残余势力。这样一来啊，一场长达7年的拉锯战终于以赵氏的彻底胜利而告终。赵简子重新占据邯郸，晋国六卿中的中行氏和范氏被灭掉之后，就形成了智赵韩魏四家并立的局面。几十年之后，范氏和中行氏两家的封地就被这四家瓜分了。因为智伯呀资历最长，所以就独揽了朝政大权。智伯的权力越来越大，野心也越来越大，竟然打着国君的旗号，让赵魏韩三家都献出100亩土地。魏韩这两家虽然是心不甘情不愿，可是这胳膊拗不过大腿啊，还是乖乖的照办了。这个时候赵简子已经去世了，他的儿子赵襄子那是个硬骨头，他不想吃这哑巴亏，他就断然拒绝了智伯的无理要求。智伯气得脸都绿了，说好你个赵襄子啊，敬酒不吃你吃罚酒啊。于是他就联合韩魏两家一起向赵襄子发起进攻。赵襄子也自知寡不敌众，就连夜带着人马退守到晋阳。他在那儿啊被智伯围困了3年。赵襄子知道啊，韩魏这两家啊表面上对智伯是服服帖帖的，可这心底里头一定是不服气的。于是就暗中派人去当说客，他苦口婆心的就说服了韩魏这两家联手反过来灭掉了智家。这样一来，过去的晋国六卿分治就变成了赵魏韩三家共同管理了。晋幽王胆小无能，不但管不了赵韩魏这三家，还得低头哈腰的呀去朝见三家之君。赵魏韩这三家只把位于今天山西翼城的绛州，还有位于山西闻喜的曲沃留给了晋幽公作为封地，其余的土地全都归到了自己的名下。公元前403年，赵魏韩这三家派使者去拜见周威烈王，他们的要求是要给名号封诸侯。当时的周天子啊早已经成为有名无实的空架子了，他哪敢说上半个不字啊，就只好顺水推舟把这三家正式册封为诸侯了。就这样，三家分晋的故事就正式落在了中国的历史之上。20年之后，晋国的最后一位国君晋敬公被废了，从此晋国在历史的版图上就消失了，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就此拉开了序幕。后来史学家司马光在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当中把三家分晋作为开篇之作。可以这么说，三家分晋是春秋和战国的分水岭，这一历史事件为赵魏韩三家未来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后来这三家啊全部跻身战国七雄，成为逐鹿中原的新霸主。这正是春秋争霸无义战，晋国大业化飞烟，三家分晋天下乱，战国风云开新篇。
2: 燕赵品牌工程。

0: 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5: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6: 第52条，青少年要培养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每天应坚持户外运动2小时以上，应较好掌握一项以上的运动技能，预防近视、超重与肥胖，避免网络成瘾和过早性行为。青少年时期是行为生活方式养成的关键时期，学校要密切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心理变化，提供必要的心理咨询和帮助。家长要了解青少年身心发育特点，正确引导青少年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青少年处于儿童向成人过渡的阶段，生理和心理发生着巨大变化，体格生长迅速，内脏器官功能逐步完善，第二性征更加明显。男孩出现遗精，女孩出现月经，到青春期晚期已具备生殖功能。处于过渡期的青少年，自我意识逐渐增强，渴望独立，人生观、价值观逐渐形成，性意识觉醒和发展，但生理和心理尚未完全成熟，需要关注和正确引导。青少年应该培养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要有充足睡眠，保证精力充沛，保持平衡膳食，加强户外活动，预防超重和肥胖，培养良好的用眼习惯，避免长时间看书、看电视和电子屏、玩电子游戏，保护视力，预防近视，避免网络成瘾，远离烟草和酒精，拒绝毒品，预防近视。近距离用眼要记住3个20，即近距离读写或视频20分钟，要看6米以上，20英尺远距离目标至少20秒。读写姿势注意3个1，即前胸与桌子距离1拳，眼睛与书本距离1尺，握笔手指与笔尖距离1寸。每天进行2小时及以上自然阳光下的户外活动，上下午做眼保健操各1次。每年进行眼健康视力筛查，视力下降或视觉异常时应及时就医。青少年处于身心发展的特殊时期，容易出现一些心理行为问题，严重者会发展为心理疾病。青少年要学会以乐观积极的心态对待困难，出现心理问题要及时向亲人、朋友、老师寻求

帮助，也可向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机构寻求帮助。合理安全使用网络，提高对互联网信息的辨别力，抵制网络成瘾。青少年要掌握正确的生殖与性健康知识，了解青春期第二性征的发育，客观理智地认识自我和他人，树立正确恋爱观，避免过早发生性行为和不安全性行为，拒绝性骚扰、性诱惑和性暴力。不安全性行为是指在性交过程中接触到对方的阴道分泌物、精液等体液，并可能发生体液交换的行为。不安全性行为会增加感染艾滋病、性病、乙肝等传染病的风险。

0: 北到来话燕赵，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咱们今天要说这个成语啊，就是三十六计当中著名的战例围魏救赵。这故事说的呀，是魏国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援，这齐国呢不走寻常路，没有派兵去邯郸，他呀反而去攻打魏国的国都大梁。魏王一瞧啊，得，自个儿家后院起火了，打什么打呀，得嘞，赶紧啊班师回朝吧。就这样，邯郸终于化险为夷。这件事儿当中牵扯到军事奇才鬼谷子的另外两个徒弟，谁呢？就是著名的，大家也非常熟悉的孙膑和庞涓。就在这一场围魏救赵的经典战例当中，这两个人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那咱们呀话说从头。原来这个孙膑呢是著名的军事家孙武的后人，他跟这庞涓啊算是同学，一起在鬼谷子的门下来学习兵法。庞涓这个人呢性情比较急躁，他急于建功立业，中途辍学就到魏国做了将军。后来呢，魏王想要谋取中原霸业，就到处招聘人才。他听说呀孙膑精通兵法，善于领兵打仗，又是庞涓的师兄弟，就邀请他到魏国做事。庞涓这个人心眼特别小，他知道自个儿的本事这才能都不如孙膑，生怕孙膑成了魏王身边的大红人，就把自个儿比下去了。于是他就编造罪名陷害孙膑，就残忍地剜掉了他的膝盖骨。这个呢叫做膑刑，就是孙膑的膑这个字儿，而且还在他脸上刺上字，这个叫情刑。得，这一下啊，孙膑是路也走不了了，这人也不能见了，就靠着装疯卖傻才逃过一死。后来孙膑在齐国使臣的帮助之下回到了家乡齐国，就成了齐王的军师。咱们再说那个庞涓，他在一口石井旁边啊就发现了孙膑那一身破破烂烂的乞丐服，他以为孙膑投井死了呢，这心里边那石头啊总算是落了地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将来会在战场上跟孙膑再度重逢，当然这是后话。咱们呀回归正题儿，那当初魏国为什么要出兵攻打邯郸呢？咱把时间倒回到公元前354年，一起来看个究竟。当时在黄河以北漳河以南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国，是魏国，就是魏生的魏。它的南边呢是国富民强的魏国，这个魏就是那个魏蜀吴那个魏。北边是发展壮大的赵国，这个可怜的小国啊只能在夹缝当中求生存，年年给魏惠王进贡。后来赵国呢他也要向南扩张地盘，他就一举攻占了魏国的漆和富丘这俩地方。魏惠王听说这事儿啊火冒三丈，好你个赵王啊，你这不明摆着跟我对着干吗？他就立刻派大将庞涓出动兵车500辆，率领精兵10万讨伐赵国，将赵国的都城邯郸就围了个水泄不通。
1: 敌众我寡，赵国的将士们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赵王连忙派两位使者向他的盟友楚国和齐国求救，还许诺说谁要是肯帮忙就把中山国的领地送给谁。那么楚国和齐国究竟会不会出手相助呢？
0: 赵国的使者呀快马加鞭来到了楚国，把邯郸城被围这事儿就告诉楚王，请求发兵相救。楚王刚要出兵啊，大臣们却站出来反对，有人说，大王啊，咱们还是不要救赵国吧，而应该去帮助魏国，这样啊咱们才能坐收渔翁之利啊。还有人说，大王，咱们呀不如坐山观虎斗，先看看情况，然后咱们再决定要不要出这个兵。你瞧见没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楚王有点迟疑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使者回到邯郸，把楚国这情况就报告给赵王了。这赵王一听这心呢一下子凉了大半截， 手下人就劝他说，咱跟魏国讲和，咱就认输算了。可是派往齐国的使者还没回来呢，赵王就怀揣着最后的一丝希望就没认栽。那么齐国会不会雪中送炭，会不会出兵相救呢？
1: 知己知彼，孙膑如何巧设陷阱，步步为营？狂傲自负，庞涓为何作茧自缚，一败涂地？
0: 话说赵国的使者把消息带到了齐国，这齐国的大臣们啊，他也有不同意见。相国邹忌主张啊，不帮忙，少掺和。而大臣段干伦却说，如果咱们不救赵国的话，等魏国吞并了邯郸，那会给齐国带来威胁呀。咱不如啊，出兵南下，进攻魏国的襄陵。这样一来，既可以分散魏国的兵力，消耗魏国的实力，而且还不失信于赵国，进而呢，还能得到赵国的中山。您瞧这个法子，一举两得。齐王听了以后是连连点头。咱们再看邯郸那边，魏国的军队在邯郸城下跟赵国的军队相持了一年多，双方都拖的是疲惫不堪了，这士兵们呀都没精神头了。齐王觉得这个时机已经成熟了，决定是大举发兵前往邯郸解围。这一仗非同小可，那谁领兵打这个仗呢？齐王就想到了孙膑，他呀跟魏国大将庞涓那是同窗，熟悉对方打仗的套路，这派他去那是最合适的。没想到孙膑却说我呀双腿残疾，让我当大将，别人会笑话咱们齐国没有人才，我看呀还是请田忌做大将吧。再说庞涓还不知道我是生是死呢，我在幕后出招，这样可以迷惑敌人，出奇制胜。于是齐王就任命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率领精兵8万大军，兵车600辆，前往邯郸解围。田忌那是一个骁勇善战的猛将，那打起仗来绝不含糊，可就是啊，这个人呢，性子有点急。他领命之后想挥师直奔邯郸，跟赵国军队里应外合，内外夹攻，来攻打魏军。可是孙膑却说了，说咱们呀不去邯郸，咱们呀这趟是派兵围攻魏国的大梁去。孙膑这话一出，这田忌就愣住了。孙膑就笑着解释说，赵国的将领啊，那不是庞涓的对手，说不定啊咱们还没赶到呢，那邯郸城就被攻破了，到那个时候魏国的军队以逸待劳，等咱们赶到那时候，咱们已经是人困马乏了，那没准咱就得吃亏。接着孙膑又打了一比方说，要解开杂乱无章的绳子，先得找出他的头，然后咱们再慢慢的去解，千万不能用劲儿的使劲去拉扯。同样道理，要劝解两个相互斗殴的人，不能进去帮着打架，而是得避开双方的拳脚。现如今魏国的精兵强将全都上战场了，留在大梁的呀那都是一些老弱残兵了，如果我们直接的攻打大梁，那庞涓必须得从赵国撤兵来救自个儿，他们长途跋涉返回大梁肯定是人困马乏，咱们提前在半路上设个埋伏，这一定就能够打败魏军。这样的话既可以解赵国之围，又打击了魏军的力量。孙膑这话说的田忌是心服口服，他立刻呀派轻快战车直奔魏国的都城大梁。战场的局面果然正如孙膑所料，齐国赶赴大梁的途中，魏军已经攻破了邯郸城了，赵王就只好退到益阳城继续组织抵抗。那魏王呢，听说齐国的军队来攻打都城大梁了，那急的是火烧眉毛啊，连忙命令庞涓，你迅速的赶快班师回朝。庞涓留下了少量兵力驻守邯郸，率领大军连夜往回赶。
1: 狂妄自大的庞涓压根儿就没把田忌放在眼里，他命大军日夜兼程，想追上齐军 一举歼灭，却不知道孙膑早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战场之上，两个昔日的同门，今日的死敌，又将如何过招呢？
0: 为了诱使庞涓进入自己的圈套，孙膑特意让田忌呢带兵攻打平陵，也就是如今河南的睢县。这个地方是大梁东边的军事要塞，城高池深，易守难攻，南北两侧都有援军，这不是明摆着拿一鸡蛋碰人石头吗？庞涓一看这招数啊，哈哈大笑说，哈哈哈，田忌呀，真是个有勇无谋的蠢货，兵法什么的他一点都不懂啊，瞧着吧啊，过不了几天我就一定能够大破齐军。果不其然，齐军攻打平陵的时候遭到两面夹击，是大败而逃。庞涓就更加的得意了，眼瞅着庞涓一步步走进了圈套，孙膑就接着嘱咐田忌说，将军呐，咱可以派轻车直插魏都大梁，那庞涓定会误认为我军兵力不足，一定会率领轻骑兵快速追赶，咱们正好就可以在魏军经过的桂岭埋伏下重兵，咱们来一个活捉庞涓。这一次庞涓又中计了，他率领80000骑兵一路追到了桂岭，也就是现在河南的长垣县。他处于魏国的边缘地区，山势险要，便于伏击。孙膑让田忌把精锐部队埋伏在纵深30多里的山谷两侧严阵以待，同时呢，他还命令围攻大梁的步兵快速掉头，从南面封堵桂陵山口，截击突围的魏国骑兵。傍晚时分，庞涓率领魏军骑兵就来到了桂陵山谷，他只顾着拼命地往前追呀，却不知道自个儿早已经陷入了孙膑的埋伏圈了。
1: 握手言和，两国会盟，签订何种互惠盟约？始料未及，出土竹简解决哪般千年悬案？

只听田忌一声令下，鼓声震天，就看那山谷两侧一只只箭哪铺天盖地的射过来，一块块滚石啊像雨点一样的砸下来。魏军哪只顾着逃命了，哪还有招架的力气。他们还没有醒过神来呢，就看到齐国的军队像汹涌的洪水一样高声呐喊着从两面的山坡上就冲了下来。魏军哪赶紧朝着桂陵山口去突围，就恰好遇到了从大梁回师的齐国步兵，只见是火把遍野，长矛闪亮，就把魏兵死死地堵在山口。庞涓正在惊慌之际啊，突然看见火光当中啊，一面大旗是猎猎飘扬，上面几个大字格外的醒目，写的什么呀？军师孙。庞涓是大吃一惊，哎呀呀，原来孙膑还活着呀。怪不得自己输的是一败涂地呀。他气血攻心呢，一阵头晕，从马上就摔了下来，摔了个不省人事。眼看着庞涓就要被活捉了，多亏他的两个侄子是拼命相救，这才算逃出重围。魏军呢几乎是全军覆没，齐军那是大获全胜。齐王亲自出城门到郊外去迎接田忌和孙膑，从那儿以后，孙膑名扬天下，齐国称霸中原。这一战让魏国是元气大伤，楚国呢趁火打劫，抢走了魏国的几座城池。这魏王没办法啊，只好跟赵王握手言和，在漳水之畔的葛聂城举行了一场友好的见面会。葛聂城在哪儿啊？就在邯郸肥乡县天台山村的西南，刘家寨村的东侧。相传当年的葛聂城是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人来车往，热闹非凡。就这个景象啊，可以跟邯郸城去比美了。两国的国君就在这儿签订了盟约，赵国借给魏国一部分军队去攻打楚国。那作为友好交换条件呢，魏国就把邯郸城归还给了赵国。围魏救赵，这是中国军事史上著名的战例，是三十六计当中最为精彩的智谋。这种灵活的战术为历代军事家所欣赏。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论述外线作战灵活机动打击敌人时，曾经就指出，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这一思想，指挥刘邓大军是千里挺进大别山，牢牢掌握了解放战争的主动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主席再次阅读到围魏救赵这一战例时，在这段文字的天头就画了三个圈，点评道：围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他称赞孙膑呢，不愧是运用中国兵法的千古高手。唐宋以后，我国史学界对孙子孙膑是不是同一个人，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是不是同一本书，一直存有疑问。还有人认为啊，孙子兵法源于孙武，完成于孙膑，可是这些都没有证据，这些推断都得不到印证。直到1972年4月，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的汉墓当中出土了两本竹简书，其中一本是孙子兵法，另外一本是孙膑兵法。这个发现让考古人员是兴奋不已。过去呢，人们只是从史记当中得知，哎，有一本书叫孙膑兵法，但是这部书在东汉末年就失传了。这次的考古发掘让它是重见了天日，也澄清了历史上的谜团，同时也解决了困扰史学界上千年的历史悬案。可以这么说，孙膑不仅是一位擅长运用兵法的军事家，更是一位有着大智慧的战略家。这正是孙庞斗智两者伤，害人终把恶果偿，多年征战成往事，唯留兵法天下扬。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景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你知道吗？高冷气质也许是因为社交恐惧，孩子窝里横，家长才需要反思。不损不说话，朋友间互相挑毛病却是增进感情的好方法。
10: 换个角度看身边，
9: 换个姿态过生活，
10: 也许你会发现不一样的答案。
9: 生活中的心理学。
11: 妈妈，我不想去学校了，有容他老是打我。
12: 男孩子之间打打闹闹很正常。
11: 他总是掐我的胳膊，打我的头，还抢我的漫画书。
12: 什么？他敢？
11: 妈妈，我不想去学校了，我害怕。
10: 孩子们之间打打闹闹很正常，但因为被打而不想上学，还应该忍耐吗？不要让小打小闹演变成肢体暴力，对冲突双方都造成心理影响，要采用正确的方式来应对。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张旭静。
13: 孩子们之间小打小闹很正常，但是涉及肢体暴力，引发孩子很多害怕、不想上学等情况，就要引起我们的家长的警惕了。我们家长要学会倾听和了解。首先，我们家长要了解什么是校园霸凌。通常我们说的校园霸凌，其实就是一种在学生之间的，可能发生在学校内或者学校外的攻击行为。而被霸凌的孩子经常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校园霸凌常见的方式有四种，包括身体霸凌、言语霸凌、社交霸凌、网络霸凌。像我们例子中发生的被掐胳膊、打头等的情况，可能是身体欺凌，包括动手打、用脚踢、用手推、身体撞、吐口水，或者抢劫、破坏别人的物品等。而言语霸凌就可能是语言嘲讽，用词羞辱、叫外号、使用威胁性的语言、性别侮辱等。社交霸凌就是故意孤立其他学生，不让某人跟另一个人交朋友，在公共场合羞辱某个人，制造关于某人的谣言等。网络霸凌是随着互联网等普及发生的。我们家长怎么发现我们的孩子可能遇到了校园霸凌呢？观察孩子是不是变得喜怒无常，容易发脾气或者流泪哭泣，有时吃不下饭、做噩梦、容易独处等。注意孩子说的话、 孩子可能会试探性的跟你说他遭遇了某些伤心的令他感到害怕的事情，并且会问你相信我说的话吗这一类的话，或者在孩子身上看到不明原因的抓伤擦伤，或者看到衣服书包等物品破损，或者发现孩子频繁的抱怨头疼和胃疼时，您就要高度重视起来。
14: 我们的孩子如果遇到了校园霸凌，我们家长一定要教会我们的孩子对校园霸凌说不，学会正确处理校园霸凌。首先要尽早和学校进行联系，配合老师理智处理相关事件。其次要教给孩子一些正确的处理方法，如何获得帮助，寻求家长和老师还有其他同学的帮助，如何减少和霸凌者的冲突，严厉拒绝其对自身的伤害。我们家长发现以后还要及时处理孩子的情绪，同时避免自己过分激动给孩子造成二次伤害。
15: 在吗？
16: 在的，领导，您指示。
17: 儿子，在吗？
18: 在吗？
19: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17: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20: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21: 我是一枚电池，在我小小的身体里有巨大的能量，我可以幻化成光驱赶黑暗，也可以推动风扇送出微风。我是一枚电池，能量枯竭的我只能接受被抛弃的命运，但这不算完，我体内的重金属和电解质废液会让这片土地遭受诅咒，人类会为他们的始乱终弃付出代价。我是一枚电池，虽然我体内已没有电能，但人类把我和同胞们集中起来为我们养老，我可以发挥余热让世界更美好。
22: 垃圾只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学会垃圾分类让反派变为英雄。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4: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5: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26: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27: 吃一面冠心病想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膏，
28: 用老膏正好一年，

0: 我的雷锋是不疼不麻不红不肿的，不加老高牛。
1: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瓜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2: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高了。胡家老高是真好。
3: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高受益者的心声。
4: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高都交口称赞。
3: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高，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4: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5: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高。”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3: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高，胡老一直在努力。
4: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5: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着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3: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4: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高，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高打开了康复之门。
3: 滴滴老高驱百病，
4: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有的人一辈子一步一个坑，好像干啥事儿都不顺利，就算是得病了，别人3天好利索，他也得5天才能好。而有的人呢，锦衣玉食，一辈子过得开开心心的，啥事儿都很顺利。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呢？说到底儿，就是人活着一生啊，掌没掌握到生活中的规律。规律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就在那摆着，咱们都得遵守，要不就要吃亏了。您看，做生意有做生意的规律，做人有做人的规律，甚至就是喝杯水也是有规律的。您不能一下子使劲往肚子里灌，那对身体伤害是非常大。您这一下子喝进去那么多的水，水分全进入血液了，血容量一大，心脏负担就大，那咱们的心脏就容易受不了。有的心脏病患者长时间这么喝水，心脏负担越来越重，像货车似的，本来能拉1吨，您非要让他拉2吨，那还能好吗？就容易导致心衰。您看，不起眼的一件小事，竟然有这么大的道理和规律在里面。甭说别的，就说吃胡家老高吧，也是这样。您说冠心病、心衰、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的病，患者吃完胡家老高效果挺好，有的患者就想了，想快一点把病给治好了。别人一天吃2-3勺，我就吃10勺8勺的，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想着正好借着这次活动，一下子定几个最高档，怕以后

0: 黄旅，以后活动能不能有，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所以呢，大家伙自己去决定，参不参加这次活动。反正这次活动肯定是目前优惠力度最大的。但是您说，订这么多的胡家老糕，恨不得一两天吃一瓶，病好得快，这个我是不建议的。不是说吃得越多越好，不用多吃，您就是按剂量吃，病也好得快。胡家老糕毕竟是药，喝一口也要经过肠胃的消化才能起作用。本来胃就能消化那么点东西，您一个劲儿吃，那消化不了了，都白吃了，白花那个钱。吃药也是有规律的，这个可不能胡来。不是说什么药吃的越多好的就越快，这个是个误区，大家可别轻信。但是您说您要想参加这次活动，想享受这个优惠，就要抓紧。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只剩下200个名额了，大家如果想用的就抓紧，以后再有活动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
1: 你。哎，胡老你好。哎呀，我这特别爱听你讲课呀。
0: 是。
1: 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的身体情况。
0: 哎，好的。
1: 我呢，是个冠心病的患者。哎呀，
0: 嗯嗯嗯，
1: 吃过很多药了，都不见效啊。
0: 嗯。
1: 最近这几年厉害了。
0: 嗯，
1: 我这前段时间看呀，上不来气儿啊，
0: 啊，
1: 到医院查说我已经心衰了，发展
0: 的，嗯，啊，心功能不好了是吧？啊，
1: 是啊，在家啥也干不了，就活动活动，我都上不来气儿啊，你说，哎呀，
0: 嗯，很厉害是吧？
1: 是啊，啊，
0: 嗯，
1: 哎呀，要不这回呀，胡老啊，我听你的听对了，哎呀，我这用了胡家老糕。也就一个月吧，
0: 啊，
1: 因为我现在缓过来了。哎呀，
0: 你
1: 身上
0: 多好，
1: 比以前有劲儿了呢，你说
0: 啊，
1: 走道能多走一会儿了，人也精神多了，
0: 嗯，啊，
1: 虽然说那个走得慢点吧，咱别快走，但是毕竟 出去遛个小弯啥的，有时候买个菜还可以了，现在
0: 那就可以了，是不是，
1: 嗯，
0: 啊，只要您依靠咱们的胡家老糕，您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1: 哎呀，是啊，哎呀，我儿子也高兴，老伴儿也高兴，
0: 嗯，
1: 毕竟我现在慢悠悠的走，我能接我孙子，哎呀，上学放学了，有用了，哎呀，
0: 哎呀，不简单的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1: 是啊，
0: 这是胡家老糕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啊，
1: 嗯，对对对，我也高兴啊！哎呀，这回我就想啥呀，订两份最高档的那个胡家老糕啊！
0: 啊，
1: 是不是？我听说能得到那个宫廷圣宝啊？
0: 对，这是最后一次了，哎，啊！抓紧有利时机，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啊！
1: 也是啊，就上回这不活动就得到过宫廷肾宝啊，哎，我用了效果可好了呢。
0: 嗯嗯嗯嗯，
1: 你看我以前有个啥毛病啊，
0: 啊，
1: 夜里总起夜，老跑厕所，那个折腾的睡不着觉，
0: 哦，
1: 哎呦，忘性还大，哎，没想到用了这个宫廷肾宝以后啊，我这些毛病都给我解决了呀。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1: 要不说这回要是还能得到这个宫廷圣宝的话，哎呀，我想把我的药给我弟弟，
0: 嗯，
1: 让他也把病治好啊。
0: 嗯嗯嗯，但是您必须得抓紧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嘛。哎，
1: 那可不是。
0: 嗯，
1: 要不我赶紧打电话，我着急问问你，我这两档最高档次的，您帮我把握一下，我就。

0: 相信您呀、啊，胡老。
1: 哎，好的。这次活动的力度分两档的政策，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助的胡椒老糕，额外原助7大盒宫廷肾宝，原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呢，今天非常紧张啊，要抓紧啊！提醒大家，宫廷肾宝的药材是紧缺了啊，即将停产了，所以今天真是他最后一次了啊，难得呀。您说对不对？抓紧吧，老朋友啊！
0: 行，谢谢胡老，我马上打。谢谢，谢谢。
1: 哎、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吧。
0: 哎，
1: 啊、
0: 再会。哎，
1: 有一句话说得好：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啥？就是规律。咱们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不是胡来的，那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做人做事都要遵守这个，否则就要吃大亏。但是规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有些规律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您比如说开货车的，他就知道怎么把货车开好，拐弯怎么拐，拉什么货，开到什么速度才安全，这都是规律。您不干这行，您是不知道的。很多学徒工学的是啥呀？学的就是这个规律。大夫也是这样，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看病的规律，都得靠时间去磨合。您看，现在年轻的大夫毕业后还得经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培训那么几年，有经验了才能上临床。这和我当时行医那时候看上去好像不同，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那个时候想当大夫比现在辛苦得多，那学习的时间更长。我从6岁开始就围着家里的药斗子转，学分辨药材。当时带我的师傅姓杨，药铺里还有几个小伙计一起和他学，我们都管他叫杨老师傅。他这个人对人对事相当严格，我们学的东西多，但最难学的就是抓药，看上去简单，那相当难了。装药的药斗子那时候都有讲究，最下边是大斗，装普通中药的；最上边百瓷罐，装的是熟地、原肉这些粘手、容易被虫蛀的中药。每个药斗子都是3个小格子，装不同的中药，在上面写药名的时候得按照上右左的顺序书写，对应着药斗子的前中后，这样抓着方便。那时候我们学徒基本功不过硬不行，杨师傅经常晚上来考我们抓药，我们都得拿好等子站在柜台里。杨师傅一拉灭电灯说黄芪3钱，我们就得摸着黑找斗子，拉斗抓药推斗，他再拉亮灯看看抓的对不对。最开始谁都不行，后来是一抓一个准儿，包括后期咱们胡家老高每次

0: 子抓药制膏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能把药配齐了。药的质量好不好，一闻味儿，一上手就能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我把当大夫的这一套规律全学下来了，受益很深呐。您说现在胡家老高这五味中药用的到底是不是地道药材？我每次到药厂一闻味儿就知道对不对。要不说咱们这个药厂真是负责任有良心的企业，这么多年我有时候还偷偷去，没有一次发现这药不对劲儿的，只比我想象中的好，没有我想象中的差。很多人问我，胡家老高为啥疗效这么好呢？这么多的病都能治好，这药材好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您吃的每一小口胡家老高，那都是最纯正的中药熬制出来的。好膏就得用好药，这一点上绝对不能和稀泥，这事儿咱不干。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不按规律办事儿，想换条路走，最终吃亏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中医上对于各种疾病治疗的老方法是很多的，流传很多年，流到今天很不容易。这些方子能够对症解决老百姓的病痛，没有一个不是按规律办事的。这个规律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你必须找到它，符合它，应用它，才能少犯错，才能让患者的身体恢复健康。规律是怎么总结出来的？那不是您说今天把这个病治好了，这个治病的规律就掌握了，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都说大数据，我也蹭个时髦，治病其实也讲究这个大数据。您吃药，无论吃什么药，对一个患者有效，对两个患者有效，那证明不了什么。但是您说有1000个患者吃完了，990个以上有效，那这才能说明这个药符合要求，能治好病。否则就有点创运气的感觉。胡家老高为什么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呢？每年胡家老高供应都会有那么几个月的紧缺，就是因为疗效能够覆盖绝大多数的患者，患者吃完了都有改善，得到了患者的信任，才有今天这个局面。否则疗效不好的话，不用说上百年传承了，一个月都挺不过去。胡家老高是好药，咱也不藏着掖着。过去评书讲，有家伙事儿拿出来亮亮，东西摆在这儿，大家伙用不用那就自己考虑吧。大伙都有选择的权利。但是话说回来，有好药您不去用，等着病情恶化，我都着急。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1: 哎，胡老师，我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0: 哦哦。
1: 哎呦，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胡老师，我打了老半天才打进来呀。
0: 嗯，应接不暇呀，啊， 因为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呢，大家非常紧张，也是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没有这么好的节目。

0: 回要抓紧。
1: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胡老师啊。
0: 嗯。
1: 我今年吧是64岁，我是您的这一个新患者。
0: 啊。
1: 我是长了一体多病，哎呦，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哎呀，还有这个心梗、老慢支，我还有这个轻微的这个脑血栓。
0: 啊。
1: 哎呦，我就是从退休以后啊，这个病啊，真就是越来越重，就是一天得吃一大堆药，这一大堆药得有多少呢？得有这个一小碗儿。哎呀，就是买的各种药啊，是不计其数啊。哎呀，要我说的，胡老师，就是这点退休金呢、啊，全花在这个看病上了。
0: 哎，因为您病太重了，所以咱们治疗疾病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咱们得选好的药，能有用的药，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呀、啊，你说就这些药吃的时间长了，肾脏、肝脏指标都不行了，就是你不敢再吃了、
0: 嗯、
1: 但是你不吃又不行，你说你还得吃这个护肾的和保肝的药，哎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0: 嗯，
1: 哎，真的是太遭罪了。下楼我也只能坐着，就看别人活动。现在这生活质量啊，真的就是太差劲了。
0: 但是啊，我非常同情您这种病情啊。啊，
1: 我们家里吧，就是有一个亲属哈、啊，他这个情况是和我这个情况差不多。他是吃了6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这个病吧就彻底的好了。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来看我吗？完还特意给我带了2瓶那个胡家老膏。就是我吃上以后嘛、
0: 啊，
1: 哎呦，就感觉，哎呀，这不全身都舒坦。完了，我就开始关注您的这个节目嘛。
0: 啊。
1: 完，我就听到这次这个援助活动了，这次这个机会啊，我觉得真是太难得了。完，我就想吧，一次性把我这个病吧都解决利索了。完，我想定就是2份最高档的那个援助，就是买50盒，就是额外还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
0: 嗯嗯嗯。嗯
1: 啊，就是一算一份能省下10000多吧，哎，我一看这也太划算了。
0: 嗯、那可不是嘛，啊，这次是最好的一次机会了，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呢，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这个援助活动呢，分2个档次。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援助的2个档次，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宫廷肾宝啊，它的药材奇缺，以后就不可能您能领到了，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好吗，老朋友？
1: 哎呀，咱这个活动啊，胡老师，好是真是好，但是吧也有缺点、
0: 啊、
1: 咋的呢，就是这电话太难打了，总也打不进去、
0: 哎、是这样、尤其是今天呢，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所以您抓紧吧。
1: 行，好好，胡老师，这个活动我一定得参加上，我得把这个名报上啊。
0: 哎，对，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好好，胡老师，哎，谢谢。
0: 好，别客气啊。上面这个患者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病这个东西你控制不了它。过去说，屋漏偏逢连夜雨，漏船偏遇大头风，一遇上倒霉事儿啊，就好像排队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来。我接触的患者多，很多患者得的都不是一个病。您看，有心梗的、冠心病的、脑血栓的患者，一检查都逃不了三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个把个，很多患者身上的病太多了，治来治去不知道咋治的，按下葫芦起了瓢，没有办法，只能挑最重要的那个病去治，但往往结果是啥？就是最重要的病没治好，其他的病反而也重了。这样的患者很多，我以前

0: 有一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刘，说是老刘，年龄比我小20多岁。老刘是农村娃出身，老实巴交的一个人。他这一辈子非常坎坷，小时候父亲去世，他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好不容易说个媳妇，给他生个大胖小子，结果媳妇大出血走了，自己一个人也没再结婚，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大，到了退休年龄了，孩子也好了，家里好不容易稳当稳当，可这老刘却突然来病了。人呐，真是非常奇怪。您看平时上班的年龄吧，天天风风火火的，也没啥事儿。一到退休，那病排队来找你。这老刘得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走路不利索，生活勉强能自理，还有心梗，两个腿下肢静脉栓塞，天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不是这儿堵了就是那儿需要疏通。这老刘害怕呀，怕有一天呼啦一下子人就过去了，还想着多活几年，得了病就抓紧治病吧。老刘病多，药也吃得多，吃药不比吃饭少，吃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碗米饭配一碗药，这一点也不夸张，时不时还得上医院住院。儿子知道老父亲不容易，孝顺，总给老刘拿钱买药上医院看病。但是再好的家庭有这么一个病人，经济上也受不了，花钱如流水，而且看不到量，这老刘就不想治了。当时吃咱们胡家老糕的时候，不说绝望吧，那也差不多了，想着吃胡家老糕再不行就不治了。我当时一看他那病情，除了心梗那个药留着先带着吃一点，其他药全让他扔了，吃了也没啥用。那些病慢慢用胡家老糕都能调过来，最后吃了6个月，时间不长也不短，老刘人这精气神就上来了，见面干脆没提疼和难受的事情，啥都解决了，就有一个右脚走路还是有些不利索，但不仔细瞧瞧不出来。我说那都不是毛病了，和病没关系，脑血栓时间长了，右脚走路形成惯性了，自己慢慢调吧，锻炼一下就能过来，胡家老糕可以停了。老刘这个精神好了，还想再吃点胡家老糕，想延年益寿，多和儿子孙子待几年。我说那也行吧，想长寿吃胡家老糕，那还说啥了，把咱们全身的五脏六腑精气都恢复恢复，气血呀精华呀都让他再上一个台阶儿。这长不长寿先不说，最关键的不得病少得病，在这一点上我是有信心的，因为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胡家老糕是一天不落，而且我身边有很多人像我这样吃咱们胡家老糕，90多了还四处溜达的。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啊，胡老啊，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1: 哎呀，你这电话啊，这刚打不进来，哎呀，都急死我了。哎呀，这可算是接通电话了。哎呀，我要报名啊，参加这援助活动。
0: 啊，
1: 这呼叫老高可真是救了我呀。
0: 啊，
1: 我有这个老慢支、肺心病，还有陈旧性心梗。哎呀，吃了4个月的呼叫老高，这现在这喘气儿、哎呀，别提有多好了，就像那个长时间没喝着水，哎呀，渴的不像样啊，忽然间能喝着水了，哎呀，那个舒服
0: 啊。
1: 哎呀，我这么多年的病啊，哎，吃咱这个呼叫老高，竟然吃好了，哎呀妈，
0: 你看
1: 我太高兴了
0: 啊！
1: 我寻思我再订一份高档的和你一份低档的。彻底把我这病解决了，胡老师，我算了，这两份加起来一起，我能省20000块钱呢。你说这省这20000块钱，我干点啥不好啊？
0: 哎，这点我必须得跟您说，您选择只能2档选择其一，那么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最大的一次的援助啊。再一次还要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呢，它药材非常紧缺，即将停产了，以后就不再生产了。所以呢，今天啊，要抓紧这个有利时机，这是最后的一次，好吧？赶紧拨打电话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哎哎，好好，我赶紧打电话。
0: 嗯，就这样。
1: 哎、好，
0: 再见，老朋友。
1: 哎，再见。
0: 今天过后，咱们的援助活动就要结束了。说实话，我每次都想把这个援助的名额再多争取一点，再给大家多点福利。但是有时候，咱们也得考虑药厂，毕竟有那么多的员工需要养活，每个员工那都是一个家庭。活动的这点利润基本上只能够这些员工的开支，是纯粹的援助惠民活动，所以没法再争取了。这次活动呢，我们还赠送那么多的宫廷肾宝，政策一共2档，一个是7大盒，一个是15大盒。这力度有多大，恐怕大家伙不知道，但我心里有数，那宫廷肾宝就算成本价，那也是很大一笔开销了。上次活动时，很多患者用完后都夸这个宫廷肾宝好，询问还有没有了，能不能赠送了，所以这次我们才特意的将这个宫廷肾宝再拿出来赠送给大家。这一次赠送结束后，未来有没有我也不好说。总之现在还有一点名额，想要的就抓紧吧。关于这个宫廷肾宝我也不多说了，用过的患者反馈在那儿放着呢。今天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次活动时间比较紧，有的患者可能没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也没有办法了，机会就这么一次，错过了就错过了。这次活动我们赠送胡家老高，而且赠送的力度比上次大，还赠送宫廷肾宝，可以说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就是想给正在用胡家老高的患者和一些总收听我们节目的患者 一个感恩和答谢，想用的就抓紧时间预定吧。现在后台的工作人员也都在加班加点给大家伙处理订购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事情一分一秒可能都会有变化。下一次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还有没有宫廷肾宝，您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今天活动之后还想享受政策，那是不可能的了。规矩定了就按规矩办，为什么我们活动只做三天，就是因为需要投入大量的费用，都是真金白银。您看活动政策一推出，看上去挺简单，背后需要做的努力太多了，所以结束就是结束了。没参加活动的，犹豫的，活动结束后明天仍然可以用我们的胡家老糕，只不过享受不到活动政策了，只能按原价了。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吧。不多说了，感谢大家伙对我们胡家老糕对我的信任。刚才导播告诉我还有很多电话打进来排队等着的，有的等了很长时间了，我就不多说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
6: 哎呀，听到您的声音分外亲切呀，胡老。咱们现在有活动了，说是。
0: 对。
6: 买50盒就能得到15大盒的宫廷肾宝是吗？
0: 对。
6: 啊，那这活动我一定得参加。
0: 今天是最后一天呐，啊，请讲讲你的情况吧，好吧，啊。
6: 我吧就是多少年的这个老风湿。
0: 嗯。
6: 完了吧，这2年没说就是。太重了，就是这原先风湿吧，就是阴天下雨啥的呀、啊、就疼，现在就不管阴天下雨、啊嗯、这骨头节疼、啊、不光疼还红肿，
0: 嗯，
6: 完了就是活动也受限，一回个弯啊拿个东西啥的就端个碗端不住、啊、大拇手指头节这家疼的就能把碗掉地下打碎它，
0: 嗯，说明很重啊、
6: 就
0: 是、是吧，
6: 是啊，是啊，这不就可严重？后来这个，机缘巧合，这不就听您介绍这个胡家老膏吗？我不就用上了吗？
0: 啊啊！
6: 用完之后，我就觉得这效果特别好。
0: 啊。
6: 因为以前没听说过这玩意儿啊。
0: 啊。
6: 用完之后效果好，这不我老妈今年都84了。
0: 啊。
6: 完，我就让我老妈吧，她那个她那代人，就是比我们还遭罪。那个手都像那个说像鸡爪子，有点夸张，反正也挺难受的。
0: 嗯、
6: 我给他也用了。
0: 啊，我能理解。啊，
6: 嗯，这不赶上这次有活动吗？我寻思我就多订点吧，这我们娘俩用嘛。
0: 哎。
6: 嗯。哎，我寻思这活动多合适啊！你说这第五就是他给宫廷肾宝。
0: 对。
6: 嗯。
0: 这是难得的机遇、
6: 嗯，
0: 而且是最后一次了。尤其是咱们骨关节的毛病，必须得用胡家老膏，同时用宫廷肾宝啊。但是以后没有这机会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这一次啊，所以要抓紧，老朋友。
6: 嗯嗯嗯，那我就得赶紧去订上去，今天最后一天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6: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胡老，完有啥事儿、
0: 啊、
6: 我再联系您。
0: 好，啊，我告诉你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啊，援助的总额这是最高的，14000块钱，多好啊！
6: 嗯，
0: 能买到好药，还用上胡家老膏，同时能用上宫廷肾宝，这是难得的机遇啊！啊，要抓紧吧。
6: 嗯，第二档是不是1000个名额？
0: 啊，1000个名额，你现在别说了，今天最后一次，名额不多了，太少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别啰嗦了。
6: 最后一次
0: 啊，
6: 嗯，行，
0: 越快越好。
6: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
0: 哎，
6: 好
0: 的，
6: 好
0: 的，
6: 好，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能有这么一个机遇，
6: 嗯、
0: 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不好？啊，
6: 好好好，
0: 好，就这样吧，
6: 谢谢胡老
0: 啊，
6: 好，
0: 再见吧，老朋友，哎，
6: 好好好，回头我再联系您，胡老啊。
0: 好，再见。
6: 哎，好，再见，谢谢。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是胡老呀？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7: 哎呦，胡老啊，我这是特别高兴，因为我们争取的这次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哎呀，胡老，
0: 是吧？确实，大家都高兴啊，
7: 哎、
0: 是吧？
7: 哎，真是天大的好事啊！解决了我们患者治疗这多少年的难题啊！
0: 嗯嗯嗯。
7: 哎，而且援助活动比第一场援助还大，作为我们患者啊，我这真是 看见以后听见以后啊特别的高兴。既然给我们省了这么多的钱呢，又能让用好那么好的药，真是太划算了。
0: 哎，没错啊，
7: 这不是吗？我今天打电话想订购最高的那一档，就来那个50盒赠15盒的那固形肾宝的这个档嘛，是吧？
0: 对对对，这是第二档次啊。您选择的太好了，也是大家抢的这么一档啊，这是难得的啊，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有这么个
7: 不是
0: 啊好的结果啊。
7: 是啊，我听您讲座，我合来合计来合计去，这也是最高的档，对我们来说呀，哎呀，还是最合适的。
0: 嗯，没错。
7: 哎，给的药也多，也省了好多的，省好多钱，省，这不能省14000多了吗？是吧？
0: 哎，这是个大数字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7: 对呀、啊，我上次啊，这胡椒老膏啊和工程肾宝啊，我搭配着吃的这。
0: 哦。
7: 哎，效果是真是啊特别明显。
0: 嗯，
7: 听说这次工程肾宝因为药材紧缺也特别的这少、
0: 嗯、
7: 马上就要停药了，停产了，我着急呀、啊、
0: 嗯，
7: 哎，
0: 下次
7: 这是最后一次，
0: 再也没有这机会了啊。
7: 就是啊，这最后这一次机会啊，我能得到的工程肾宝啊、
0: 嗯、
7: 这太好了。哎呦、嗯、我可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胡老您说对吧？
0: 没错啊，一定要抓紧啊，老朋友啊，我心疼每一位，哎，但是您抓紧了就能得到，好吗？嗯，
7: 行行行行，我这不问问吗，胡老，这现在还有名额吗？我还能报上吗？
0: 哎，还是有，但是不多了啊。
7: 哎呦，
0: 您就直接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这个热线啊，直接打上去，他给您报上名就能解决了啊。
7: 行行行，您这么一说啊，胡老。我都心里都踏实了、
0: 啊、
7: 我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0: 不能错过呀、啊、老朋友啊。
7: 对对对对、
0: 哎、
7: 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我不耽搁你时间了，胡老。
0: 好，越快越好啊，我也别耽误您的时间了、
7: 哎、
0: 祝福您有最好的机遇啊，
7: 好好好，
0: 让你更健康更快乐。 好吧，好，就这样吧，
7: 谢谢老
0: 朋友啊，先等等。
7: 好好好，胡老、
0: 啊、好，再会。哎，
7: 好，
3: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8: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8: 胡老，我打电话来呢，就是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0: 嗯嗯。
8: 因为呢，我有糖尿病。
0: 哦，
8: 餐后血糖呢都13.5了。
0: 嗯，
8: 之前呢一直都在打胰岛素控制着
0: 啊，
8: 但是用了胡家老高啊不到一个月
0: 啊，
8: 现在餐后血糖呢都控制在7点多了。
0: 嗯，好极了。
8: 再一个呢
0: 啊，
8: 天天啊这么折腾啊，
0: 嗯，
8: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高，病情有了好转
0: 啊，
8: 你看我现在用了胡家老高
0: 啊
8: 大半年了，每次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啊，肾脏指标是一次比一次好。
0: 嗯嗯嗯，多快。
8: 尤其是上次那个援助活动呢，我参加上了，我得到了了宫廷肾宝和胡家老高配合在一起使用之后，好转的就更快了。
0: 没错啊，
8: 你看，
0: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8: 是啊，
0: 既省钱又治了病，这是难得的一种办法。所以说胡家老高再配合这个啊宫廷肾宝使用，那是双管齐下啊。
8: 对对对，嗯，所以呢胡家老高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0: 嗯嗯，
8: 我呢也知道病来呢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样、
0: 嗯、是是是，
8: 尤其是这个糖尿病，
0: 就是嘛啊。
8: 所以这次活动啊真的是太及时了，我真的太感谢你了、
0: 啊、
8: 哎，
0: 嗯，这是大家的一种幸运，一种啊幸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
8: 是啊，嗯，这次宫廷这个肾宝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我又听说 啊因为这个药材缺省，宫廷肾宝马上就要停产了。
0: 没错，
8: 而且这次呢是最后一次机会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了、
0: 嗯、没错啊，
8: 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一定要抓住机会呀、啊、
0: 就是就是。哎，
8: 嗯，哎，胡老师、
0: 啊，
8: 我真的太感谢您了。
0: 啊，你别客气。
8: 哎，这么，哎，你这么为我们患者费心啊，争取来这么大的援助力度，
0: 嗯，
8: 我要报那个最高档的50寿15盒的。

0: 那个宫廷圣保那一档
1: 啊，这一档太好了，大家都抢这一档了，嗯，
0: 是吧？
1: 嗯，
0: 这个啊，能得到这么多的药不说，还能给我们省更多的钱。我算了一下，
1: 嗯，
0: 能省到大约14000多块钱呢嘛。
1: 对对对，他的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0: 是
1: 这是难得呀，
0: 嗯，
1: 是不是？
0: 嗯，尤其是这个宫廷圣保，也能多得到一些，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嗯嗯嗯，
0: 尤其对我这种病重的患者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啊！
1: 哎哎哎，别客气，这是大家的幸福，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那么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是高达14000块钱，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0: 嗯
1: 啊，所以说既能得到这个药品，还能买到宫廷肾宝啊，而且得到这么大的幅度，这是难得的，是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所以我再一次的祝贺您啊！
0: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啊，您呢？马上打电话定下来，这点是关键。
0: 好的好的好的，我听明白了，谢谢胡老，
1: 哎，
0: 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啰嗦了啊。
0: 好的
1: 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0: 哎，好，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别客气。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6: 哎，胡老师，这胡家老膏啊，我是用了3个月了。
1: 嗯。
6: 嗯，就是我上一回啊，我也是参加那个援助活动买的。
1: 啊啊。
6: 嗯，那个因为那个名额很紧张吧，我只买了个小份儿。
1: 哦。
6: 这3个月嘛，反正是用的胡家老膏和那个宫廷肾宝吧配合着，哎，用的挺好。现在 这个腿啊也能抬起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沉，能走路轻快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6: 对呀，我想我用的挺好，我这一次这不这个援助活动力度比上一次还大吗？
1: 是的，大多了啊。
6: 对呀，我就想报名参加那个最大的
1: 啊，
6: 哎，并且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紧缺，说是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是最后一次。
1: 嗯，没错啊，以后就不会再有了。
6: 嗯，所以说呀，我得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啊，我想把药那个备齐了，把我这个病呢好好治治，治好了。

0: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说一下吧。
1: 啊、
0: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咱们每位朋友都能够用上胡家老糕，也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场大型的活动。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是难得的机会，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14000块钱的援助。这个数字显得
1: 太好了，太优惠了。
0: 你说是不是？既能买到好药，又能得到这么大援助，这是难得的机会啊！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宫廷肾宝是最后一次给咱们了，以后要停产了，所以这是最后的一次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永远没有了，抓紧吧，老朋友。
1: 哎，
0: 希望你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啊！祝福你，好吧？
1: 好，
0: 再见吧，啊！
1: 啊，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7: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8: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9: 用老糕正好1年，我的类风湿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10: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11: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是真好。
2: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3: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2: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高，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3: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0: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高，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2: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高，胡老一直在努力。
3: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0: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2: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3: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膏，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膏打开了康复之门。
2: 滴滴老膏驱百病，
3: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有的人一辈子一步一个坑，好像干啥事儿都不顺利，就算是得病了，别人三天好利索，他也得5天才能好。而有的人呢，锦衣玉食，一辈子过得开开心心的，啥事儿都很顺利。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呢？说到底儿，就是人活这一生啊，掌没掌握到生活中的规律。规律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就在那儿摆着，咱们都得遵守，要不就要吃亏了。您看，做生意有做生意的规律，做人有做人的规律，甚至就是喝杯水也是有规律的。您不能一下子使劲往肚子里灌，那对身体伤害是非常大。您这一下子喝进去那么多的水，水分全进入血液了，血容量一大，心脏负担就大，那咱们的心脏就容易受不了。有的心脏病患者长时间这么喝水，心脏负担越来越重，像货车似的，本来能拉1吨，您非要让他拉2吨，那还能好吗？就容易导致心衰。您看，不起眼的一件小事，竟然有这么大的道理和规律在里面。甭说别的，就说吃胡家老高吧，也是这样。您说冠心病、心衰、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的病，患者吃完胡家老高效果挺好，有的患者就想了，想快一点把病给治好，别人一天吃2-3勺，我就吃10勺8勺的，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想着正好借着这次活动一下子定几个最高档，怕以后没有机会，借这个活动多买点，可劲儿吃，还能省个上万块钱，一箭双雕，这行不行呢？我先说明一下，确实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援助活动，会不会援助力度这么大，这个我无法承诺给大家伙。这么大年龄了，吐个唾沫就是钉，说话不能打 狂雨。

0: 您就是按剂量吃，病也好得快。胡家老糕毕竟是药，喝一口也要经过肠胃的消化才能起作用。本来胃就能消化那么点东西，您一个劲儿吃，那消化不了了，都白吃了，白花那个钱。吃药也是有规律的，这个可不能胡来。不是说什么药吃的越多好的就越快，这个是个误区，大家可别轻信。但是您说您要想参加这次活动，想享受这个优惠，就要抓紧。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只剩下200个名额了，大家如果想用的就抓紧，以后再有活动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
1: 哎，胡老你好。哎呀，我这特别爱听你讲课呀。
0: 是。
1: 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的身体情况。
0: 哎，好的。
1: 我呢，是个冠心病的患者。哎呀，
0: 嗯嗯嗯，
1: 吃过很多药了，都不见效啊。
0: 嗯。
1: 最近这几年厉害了。我这前段时间看呀，上不来气儿啊，
0: 啊，
1: 到医院查说我已经心衰了，发展的，
0: 啊，心功能不好了是吧？啊，
1: 是啊，在家啥也干不了，就活动活动，我都上不来气儿啊，你说，哎呀，
0: 嗯，很厉害是吧？
1: 是啊，啊，
0: 哎
1: 呀，要不这回呀，胡老啊，我听你的听对了，哎呀，我这用了胡家老膏。也就一个月吧，
0: 啊，
1: 因为我现在缓过来了，哎呀，
0: 你看看多好，
1: 比以前有劲儿了呢，你说，走道能多走一会儿了，人也精神多了，
0: 啊，
1: 虽然说那个走得慢点吧，咱别快走，但是毕竟啊，出去遛个小弯啥的，有时候买个菜还可以了，现在
0: 那就可以了。是不是
1: 啊？
0: 只要您依靠咱们的胡家老膏，您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1: 哎呀，是啊，哎呀，我儿子也高兴，老伴儿也高兴。
0: 嗯，
1: 毕竟我现在慢悠悠的走，我能接我孙子，哎呀，上学放学了，有用了，哎呀，
0: 哎呀，不简单呐 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1: 是啊，
0: 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1: 嗯，对对对，我也高兴啊！哎呀，这回我就想啥呀，订两份最高档的那个胡家老糕啊！是不是？我听说能得到那个宫廷肾宝啊？
0: 对，这是最后一次了，哎，啊！抓紧有利时机，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啊！
1: 也是啊，就上回这不活动就得到过宫廷肾宝啊。哎，我用上效果可好了呢。
0: 嗯嗯嗯嗯，
1: 你看我以前有个啥毛病啊？
0: 啊，
1: 夜里总起夜，老跑厕所，那个折腾的睡不着觉，那又忘性还大。哎，没想到用了这个宫廷肾宝以后啊，我这些毛病都给我解决了呀。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1: 要不说这回要是还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的话，哎呀，我想把我的药给我弟弟，
0: 嗯，
1: 让他也把病治好啊。
0: 嗯嗯嗯，但是您必须得抓紧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嘛。哎，
1: 那可不是。
0: 嗯，
1: 要不我赶紧打电话，我着急问问你，我这两档最高档次的，您帮我把握一下，我就相信您呀，胡老。
0: 哎，好的。这次活动的力度分两档的政策，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椒老膏，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

0: 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呢，
1: 嗯，
0: 啊，今天非常紧张啊，要抓紧啊，提醒大家，宫廷肾宝的药材是紧缺了啊，即将停产了，所以今天真是他最后一次了啊，难得呀，您说对不对？抓紧吧，老朋友啊，
1: 行，谢谢胡老虎，马上打，谢谢谢谢、
0: 哎，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吧。
1: 哎，再会。
0: 有一句话说得好，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啥？就是规律。咱们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不是胡来的，那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做人做事都要遵守这个，否则就要吃大亏。但是规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有些规律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您比如说开货车的，他就知道怎么把货车开好，拐弯怎么拐，拉什么货，开到什么速度才安全，这都是规律。您不干这行，您是不知道的。很多学徒工学的是啥呀？学的就是这个规律。大夫也是这样，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看病的规律，都得靠时间去磨合。您看，现在年轻的大夫毕业后，还得经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培训那么几年，有经验了才能上临床，这和我当时行医那时候看上去好像不同，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那个时候想当大夫比现在辛苦得多，那学习的时间更长。我从6岁开始就围着家里的药斗子转，学分辨药材。当时带我的师傅姓杨，药铺里还有几个小伙计一起和他学，我们都管他叫杨老师傅。他这个人对人对事相当严格，我们学的东西多，但最难学的就是抓药，看上去简单，那相当难了。装药的药斗子那时候都有讲究，最下边是大斗，装普通中药的，最上边百瓷罐，装的是熟地、圆肉这些粘手容易被虫蛀的中药。每个药斗子都是3个小格子，装不同的中药，在上面写药名的时候得按照上右左的顺序书写，对应着药斗子的前中后，这样抓着方便。那时候我们学徒基本功不过硬不行，杨师傅经常晚上来考我们抓药，我们都得拿好等子站在柜台里，杨师傅一拉灭电灯说黄芪3钱，我们就得摸着黑找斗子，拉斗抓药推斗，他再拉亮灯看看抓的对不对。最开始谁都不行，后来是一抓一个准儿。包括后期咱们胡家老高每次抓药制高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能把药配齐了，药的质量好不好，一闻味儿，一上手就能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我把当大夫的这一套规律全学下来了，受益很深呐。您说，现在胡家老高这5味中药用的到底是不是地道药材？我每次到药厂一闻味儿就知道对不对。 要不说咱们这个药厂真是负责任有良心的企业，这么多年我有时候还偷偷去，没有一次发现这药不对劲儿的，只比我想象中的好，没有我想象中的差。很多人问我胡家老高为啥疗效这么好呢，这么多的病都能治好，这药材好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您吃的每一小口胡家老高那都是最纯正的中药熬制出来的，好膏就得用好药，这一点上绝对不能和稀泥，这事儿咱不干。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不按规律办事儿，想换条路走，最终吃亏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中医上对于各种疾病治疗的老方法是很多的，流传很多年，流到今天很不容易，这些方子能够对症解决老百姓的病痛，没有一个不是按规律办事的，这个规律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你必须找到它，符合它，应用它，才能少犯错，才能让患者的身体恢复健康。规律是怎么总结出来的？那不是您说今天把这个病治好了，这个治病的规律就掌握了，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都说大数据，我也蹭个时髦，治病其实也讲究这个大数据。您吃药，无论吃什么药，对一个患者有效，对两个患者有效，那证明不了什么。但是您说有1000个患者吃完了990个以上有效，那这才能说明这个药符合要求，能治好病，否则就有点创运气的感觉。胡家老高为什么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呢？每年胡家老高供应都会有那么几个月的紧缺，就是因为疗效能够覆盖绝大多数的患者，患者吃完了都有改善，得到了患者的信任，才有今天这个局面。否则疗效不好的话，不用说上百年传承了，一个月都挺不过去。胡家老高是好药，咱也不藏着掖着，过去评书讲有家伙事儿，拿出来亮亮，东西摆在这儿，大家伙用不用那就自己考虑吧，大伙都有选择的权利。但是话说回来，有好药您不去用，等着病情恶化，我都着急。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师，我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0: 哦哦。
2: 哎呦，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胡老师，我打了老半天才打进来呀。
0: 应接不暇呀。啊，因为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呢，大家非常紧张，也是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没有这么好的结果了，所以要抓紧。
2: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胡老师啊。我今年吧是64岁，我是您的这一个新患者
0: 啊。
2: 我是咋的，一体多病，哎呦，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哎呀，还有这个心梗、老慢支，我还有这个轻微的这个脑血栓
0: 啊。
2: 哎呦，我就是从退休以后啊，这个病啊真就是越来越重，就是一天得吃一大堆药，这一大堆药得有多少呢，得有这个一小碗儿。哎呀，就是买的各种药啊是不计其数啊。哎呀，要我说的胡老师，就是这点退休金呢、啊。

0: 全花在这个看病上了。
1: 哎，因为您病太重了，所以咱们治疗疾病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咱们得选好的药，能有用的药，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啊，你说就这些药吃的时间长了，肾脏、肝脏指标都不行了，就是你不敢再吃了，但是你不吃又不行，你说你还得吃那个护肾的和保肝的药，哎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哎，真的是太遭罪了。哎、
1: 啊，
0: 下楼我也只能坐着，就看别人活动。现在这生活质量啊，真的就是太差劲了。
1: 但是啊，我非常同情您这种病情啊。
0: 我们家里吧，就是有一个亲属哈、啊，他这个情况是和我这个情况差不多，他是吃了6个月的这个胡甲老膏，这个病吧就彻底的好了。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来看我吗？完还特意给我带了2瓶那个胡甲老膏，就是我吃上以后哈、
1: 啊，
0: 哎，我就感觉，哎呀，这不全身都舒坦。完了，我就开始关注您的这个节目嘛。
1: 啊。
0: 完，我就听到这次这个援助活动了，这次这个机会啊，我觉得真是太难得了。完，我就想吧，一次性把我这个病吧都解决利索了。完，我想订就是2份最高档的那个援助，就是买50盒，就是额外还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
1: 嗯嗯嗯。
0: 啊，就是一算一份能省下10000多吧。哎，我一看这也太划算了。
1: 那可不是嘛。这次是最好的一次机会了，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呢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这个援助活动呢分2个档次，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援助的2个档次，凡购买50盒胡甲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甲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宫廷肾宝啊，它的药材奇缺，以后就不可能您能领到了，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好吗，老朋友？
0: 哎呀，咱这个活动啊，胡老师好是真是好，但是吧也有缺点、咋的呢？就是这电话太难打了，总也打不进去。
1: 是这样，尤其是今天呢，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所以您抓紧吧。
0: 行，好好，胡老师，这个活动一定得参加上，我得把这个名报上啊。
1: 哎，对，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好好，胡老师。哎，谢谢。
1: 好，别客气啊。上面这个患者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病这个东西你控制不了它。过去说屋漏偏逢连夜雨，漏船偏遇大头风，一遇上倒霉事儿啊，就好像排队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来。我接触的患者多，很多患者得的都不是一个病，您看，有心梗的、冠心病的、脑血栓的患者，一检查都逃不了三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个把个。很多患者身上的病太多了，治来治去不知道咋治的，按下葫芦起了瓢，没有办法，只能挑最重要的那个病去治，但往往结果是啥？就是最重要的病没治好，其他的病反而也重了。这样的患者很多。我以前有一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刘，说是老刘，年龄比我小20多岁。老刘是农村娃出身，老实巴交的一个人，他这一辈子非常坎坷。小时候父亲去世，他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好不容易说个媳妇给他生个大胖小子，结果媳妇大出血走

0: 自己一个人也没再结婚，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大，到了退休年龄了，孩子也好了，家里好不容易稳当稳当，可这老刘却突然来病了。人呐，真是非常奇怪。您看平时上班的年龄吧，天天风风火火的，也没啥事儿。一到退休，那病排队来找你。这老刘得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走路不利索，生活勉强能自理，还有心梗，两个腿下肢静脉栓塞，天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不是这儿堵了就是那儿需要疏通。这老刘害怕呀，怕有一天呼啦一下子人就过去了，还想着多活几年。得了病就抓紧治病吧，老刘病多，药也吃得多，吃药不比吃饭少，吃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碗米饭配一碗药，这一点也不夸张，时不时还得上医院住院。儿子知道老父亲不容易，孝顺，总给老刘拿钱买药上医院看病。但是再好的家庭有这么一个病人，经济上也受不了，花钱如流水，而且看不到量，这老刘就不想治了。当时吃咱们胡家老糕的时候，不说绝望吧，那也差不多了，想着吃胡家老糕再不行就不治了。我当时一看他那病情，除了心梗那个药留着先带着吃一点，其他药全让他扔了，吃了也没啥用。那些病慢慢用胡家老糕都能调过来，最后吃了6个月，时间不长也不短，老刘人这精气神就上来了，见面干脆没提疼和难受的事情，啥都解决了。就有一个右脚走路还是有些不利索，但不仔细瞧瞧不出来。我说那都不是毛病了，和病没关系，脑血栓时间长了，右脚走路形成惯性了，自己慢慢调吧，锻炼一下就能过来，胡家老糕可以停了。老刘这个精神好了，还想再吃点胡家老糕，想延年益寿，多和儿子孙子待几年。我说那也行吧，想长寿吃胡家老糕那还说啥了，把咱们全身的五脏六腑精气都恢复恢复，气血呀精华呀都让他再上一个台阶。这长不长寿先不说，最关键的不得病少得病，在这一点上我是有信心的，因为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胡家老糕是一天不落，而且我身边有很多人像我这样吃咱们胡家老糕，90多了还四处溜达的。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啊，胡老啊，您好。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1: 哎呀，你这电话呀，这刚打不进来，哎呀，都急死我了。哎呀，这可算是接通电话了。哎呀，我要报名啊，参加这援助活动。
0: 啊，
1: 这胡家老糕可真是救了我呀。
0: 啊，
1: 我有这个老慢支、肺心病。还有陈旧性心梗，哎呀，吃了4个月的胡家老糕，这现在这喘气儿，哎呀，别提有多好了，就像那个长时间没喝着水，哎呀，渴的不像样啊。 突然间能喝着水了，哎，那个舒服啊！哎呀，我这么多年的病啊，
0: 嗯，
1: 吃咱那个胡椒老干，竟然吃好了！哎呀妈，
0: 你看
1: 看多好啊！我
0: 太高
1: 兴了啊！我寻思我再订一份高档的和你一份低档的，彻底把我这病解决了。胡老师，我算了，这两份加起来一起，我能省20000块钱呢。你说这省这20000块钱，我干点啥不好啊？
0: 哎，这点我必须得跟您说，您选择只能两档选择其一，那么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椒老膏，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椒老膏，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最大的一次的原著啊！再一次还要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的它药材非常紧缺，即将停产了，以后就不再生产了。所以呢，今天啊，要抓紧这个有利时机，这是最后的一次，好吧？赶紧拨打电话给我们的胡椒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哎哎，好好，我赶紧打电话。
0: 嗯，就这样。
1: 哎、
0: 好，再见，
1: 好，
0: 老朋友。
1: 哎，再见。
0: 今天过后，咱们的援助活动就要结束了。说实话，我每次都想把这个援助的名额再多争取一点，再给大家多点福利，但是有时候咱们也得考虑药厂，毕竟有那么多的员工需要养活，每个员工那都是一个家庭，活动的这点利润基本上只能够这些员工的开支，是纯粹的援助惠民活动，所以没法再争取了。这次活动呢，我们还赠送那么多的宫廷肾宝，政策一共2档，一个是7大盒，一个是15大盒。这力度有多大，恐怕大家伙不知道，但我心里有数。那宫廷肾宝就算成本价，那也是很大一笔开销了。上次活动时，很多患者用完后都夸这个宫廷肾宝好，询问还有没有了，能不能赠送了，所以这次我们才特意的将这个宫廷肾宝再拿出来赠送给大家。这一次赠送结束后，未来有没有我也不好说，总之现在还有一点名额，想要的就抓紧吧。关于这个宫廷肾宝我也不多说了，用过的患者反馈在那儿放着呢。今天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次活动时间比较紧，有的患者可能没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也没有办法了，机会就这么一次，错过了就错过了。这次活动我们赠送胡家老膏，而且赠送的力度比上次大，还赠送宫廷肾宝，可以说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就是想给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和一些总收听我们节目的患者一个感恩和答谢。想用的就抓紧时间预定吧，现在后台的工作人员也都在加班加点给大家伙处理订购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事情一分一秒可能都会有变化，下一次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还有没有宫廷肾宝，您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今天活动之后还想享受政策，那是不可能的了。 规矩定了就按规矩办。为什么我们活动只做三天？就是因为需要投入大量的费用，都是真金白银。您看，活动政策一推出，看上去挺简单，背后需要做的努力太多了，所以结束就是结束了。没参加活动的、犹豫的，活动结束后，明天仍然可以用我们的胡家老糕，只不过享受不到活动政策了，只能按原价了。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吧。不多说了，感谢大家伙对我们胡家老糕对我的信任。刚才导播告诉我，还有很多电话打进来，排队等着的，有的等了很长时间了，我就不多说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
6: 哎呀，听到您的声音分外亲切呀，胡老。咱们现在有活动了，说是。
0: 对。
6: 买50盒就能得到15大盒的宫廷肾宝，是吗？
0: 对。
6: 啊，那这活动我一定得参加。
0: 今天是最后一天呐，啊，请讲讲你的情况吧，好吧？
6: 我吧就是多少年的这个老风湿。
0: 嗯。
6: 完了吧，这两年没说就是。太重了，就是这原先风湿吧，就是阴天下雨啥的啊，就疼。现在就不管阴天下雨，这骨头节疼，不光疼还红肿。
0: 嗯，
6: 完了就是活动也受限，一回个弯啊，拿个东西啥的，就端个碗端不住，大拇手指头节这家疼的就能把碗掉地下打碎它。
0: 嗯，说明很重啊，是吧？
6: 是啊，是啊，这不就可严重？后来这个。机缘巧合，这不就听您介绍这个胡家老糕吗？我不就用上了吗？用完之后我就觉得这效果特别好。因为以前没听说过这玩意儿啊。用完之后效果好，这不我老妈今年都84了。完我就让我老妈吧，她那个她那代人没说比我们还遭罪。那个手都像那个说像鸡爪子，有点夸张，反正也挺难受的。我给她也用了。
0: 我能理解。
6: 这不赶上这次有活动吗？我寻思我就多订点吧，这我们娘俩用嘛。我寻思这活动多合适啊！你说这第50盒还给宫廷肾宝。
0: 对。 这是难得的机遇，而且是最后一次了，尤其是咱们骨关节的毛病，必须得用胡家老膏，同时用宫廷肾宝啊。但是以后没有这机会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这一次啊，所以要抓紧，老朋友。
6: 嗯嗯嗯，那我就得赶紧去订上去，今天最后一天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6: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胡老，完有啥事儿、我再联系您。
0: 好，我告诉你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啊，原著的总额这是最高的，14000块钱，多好啊！
6: 嗯，
0: 能买到好药，还用上胡家老膏。同时能用上宫廷肾宝，这是难得的机遇啊！啊，要抓紧吧。
6: 嗯嗯、第二档是不是1000个名额？
0: 啊，1000个名额，你现在别说了，今天最后一次，名额不多了，太少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别啰嗦了。
6: 最后一次
0: 啊，
6: 嗯，行，
0: 越快越
6: 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
0: 哎，好的，
6: 好，好，好，好，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能有这么一个机遇，
6: 嗯、
0: 得到这么啊好的结果，好不好？
6: 啊，好好好
0: 好，就这样吧，
6: 胡老
0: 啊，
6: 好，
0: 再见吧，老朋友，哎，
6: 好好好，回头我再联系您，胡老啊，
0: 好，再见，
6: 哎，好，再见，谢谢。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是胡老呀？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7: 哎呦，胡老啊，我这是特别高兴，因为我们争取的这次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哎呀，胡老，
0: 是吧？
7: 哎呀，
0: 大家都高兴啊，
7: 哎、
0: 是吧？
7: 哎，真是天大的好事啊！解决了我们患者治疗这多少年的难题啊！
0: 嗯嗯嗯，
7: 哎，而且援助活动比第一场援助还大，作为我们患者啊，我这真是看见以后、听见以后啊，特别的高兴。
0: 哎，
7: 既然给我们省了这么多的钱呢、又能让用上那么好的药，真是太划算了。
0: 哎，没错啊，
7: 这不是吗？我今天打电话想订购最高的那一档，就来那个50盒赠15盒的那宫廷肾宝的这个档嘛，是吧？
0: 对对对，这是第二档次啊！您选择的太好了，也是大家抢的这么一档啊，这是难得的。啊，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有这么个
7: 不是
0: 啊好的结果啊，
7: 是啊，我听您讲座，我合来合计来合计去，这也是最高的档，对我们来说呀，哎呀，还是最合适的。
0: 嗯，没错。
7: 哎，给的药也多，也省了好多的，省了好多的钱，省，这不能省14000多了吗？是吧？
0: 哎，这是个大数字啊，
7: 哎，
0: 是不是老朋友啊？
7: 对呀，啊，我上次啊，这胡椒老高啊和工程肾宝啊，我搭配着吃着的。
0: 哦。
7: 哎，效果是真是啊，特别明显。
0: 嗯，
7: 听说这次工程肾宝因为药材紧缺，也特别的这少，
0: 嗯，
7: 马上就要停药了，停产了，我着急呀，啊。
0: 嗯嗯，
7: 哎，
0: 下次
7: 最后
0: 再也没有这机会了啊！
7: 就是啊，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啊，我能得到的工程肾宝啊，
0: 嗯，
7: 这太好了！哎呦，
0: 嗯，
7: 我可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胡老，您说对吧？
0: 没错啊，一定要抓紧啊，老朋友啊，我心疼每一位，哎，但是您抓紧了就能得到，好吗？嗯，
7: 行，我这不问问吗，胡老，这现在还有名额吗？我还能报上吗？
0: 哎，还是有，但是不多了啊。
7: 哎呦，
0: 您就直接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这个热线啊，直接打上去，他给您报上名就能解决了啊。
7: 行，您那么一说啊，胡老，我都心里都踏实了，我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呀，
0: 啊，不能错过呀，老朋友啊。
7: 对，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我不耽搁你时间了，胡老。
0: 好，越快越好啊，我也别耽误您的时间了。祝福您有最好的机遇啊，让你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先等等吧。
7: 好，胡老，
0: 啊，好，再会，哎，
7: 好，再会。
3: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8: 400-156-3699 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9: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9: 胡老，我打电话来呢，就是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0: 嗯嗯。
9: 因为呢，我有糖尿病。
0: 哦。
9: 餐后血糖呢都13.5了，
0: 嗯，
9: 之前呢一直都在打胰岛素控制着
0: 啊，
9: 但是用了胡家老高啊不到一个月
0: 啊，
9: 现在餐后血糖呢都控制在7点多了。
0: 嗯，好极了。
9: 再一个呢
0: 啊，
9: 天天啊这么折腾啊，
0: 嗯，
9: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高，病情有了好转
0: 啊，
9: 你看我现在用了胡家老高
0: 啊
9: 大半年了，每次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啊，肾脏指标是一次比一次好。
0: 嗯嗯嗯，多快。
9: 尤其是上次那个援助活动呢，我参加上了，我得到了宫廷肾宝和胡家老高配合在一起使用之后，好转的就更快了。
0: 没错啊，
9: 你看，
0: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9: 是啊，
0: 既省钱又治了病，这是难得的一种办法。所以说胡家老高再配合这个啊宫廷肾宝使用，那是双管齐下啊。
9: 对对对，嗯，所以呢胡家老高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0: 嗯嗯，
9: 我呢也知道病来呢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样，
0: 嗯，是是是，
9: 尤其是这个糖尿病，
0: 就是嘛啊。
9: 所以这次活动啊真的是太及时了，我真的太感谢你了。哎，
0: 嗯，这是大家的一种幸运，一种啊幸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
9: 是啊，嗯，这是功能这个肾宝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我又听说 因为这个药材缺省，功能肾宝马上就要停产了。
0: 没错，
9: 而且这次呢是最后一次机会能得到这个功能肾宝了。
0: 嗯，没错啊，
9: 这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一定要抓住机会呀。
0: 就是哎，
9: 嗯，哎，胡老师，嗯，
0: 啊，
9: 我真的太感谢您了。
0: 啊，你别客气。
9: 哎，这么，
0: 哎，
9: 嗯，你这么为我们患者费心啊，争取来这么大的援助力度。
0: 嗯，哎，
9: 我要报那个最高档的50/15盒的那个宫廷肾宝那一档。
0: 啊，这一档太好了，大家都抢这一档了。嗯，
9: 是吧？
0: 嗯，
9: 这个啊，能得到这么多的药不说，还能给我们省更多的钱。我算了一下。
0: 嗯，
9: 能省到大约14000多块钱呢嘛。
0: 对对对，他的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9: 是
0: 这是难得呀。
9: 嗯，
0: 是不是？
9: 嗯，尤其是这个宫廷肾宝也能多得到一些，真的是太划算了。 嗯，尤其对我有这种病重的患者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啊。
0: 哎哎哎，别客气，这是大家的幸福，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9: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么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是高达14000块钱，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9: 嗯
0: 啊，所以说既能得到这个药品，还能买到宫廷肾宝啊，而且得到这么大的幅度，这是难得的，是吧？
9: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所以我再一次的祝贺您啊。
9: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啊。您呢马上打电话定下来，这点是关键。
9: 好的好的好的，我听明白了，谢谢胡老，
0: 哎，
9: 谢谢胡老。
0: 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啰嗦了啊。
9: 好的
0: 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9: 哎，好，谢谢胡老，再见。
0: 好，别客气。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6: 哎，胡老师啊，这胡家老糕啊，我是用了3个月了。
0: 嗯。
6: 嗯，就是我上一回啊，我也是参加那个援助活动买的。
0: 啊啊。
6: 嗯，那个因为那个名额很紧张吧，我只买了个小份儿。
0: 哦。
6: 嗯，这3个月嘛，反正是用的胡家老糕和那个宫廷肾宝吧配合着，哎，用的挺好。现在 啊这个腿啊也能抬起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沉，能走路轻快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6: 对呀，我想我用的挺好，我这一次这不这个援助活动力度比上一次还大吗？
0: 是的，大多了啊。
6: 对呀，我就想报名参加那个最大的
0: 啊，
6: 哎，并且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紧缺，说是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是最后一次。
0: 嗯，没错啊，以后就不会再有了。
6: 嗯，所以说呀，我得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啊，我想把药那个备齐了，把我这个病呢好好治治，治好了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说一下吧。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咱们每位朋友都能够用上胡家老糕，也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场大型的活动。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是难得的机会，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 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

0: 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14000块钱的援助，这个数字显得大。
1: 哎呦，那太好了，太优惠了。
0: 你说是不是？既能买到好药，又能得到这么大援助，这是难得的机会啊。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宫廷肾宝是最后一次给咱们了，以后要停产了，所以这是最后的一次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永远没有了，抓紧吧，老朋友。希望你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啊！祝福你，好吗？
1: 好，
0: 再见吧，啊！
1: 啊，再见，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见。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9: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8: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0: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8: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11: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3: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 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为此大力西道今有刘邦，我也何时候新兵前来与孤征战。

0: 仗。我窦不勇，金陵一战，传教你全军的伤亡。
1: 你还无言，看看下面。

色月亮，守贞节我不忘听堂，这应当是我的儿年的小，我两个在中年，我怕的是在过年的时候我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Thank you.

不听公察，今日以死无边苦啊，家中欢乐。

官出兵之时，先抑村庄，后失三城，理当取难。乃得一见，家有八旬老母，无人侍奉。我若死后，望请丞相立即看待我。

有你出兵之事，当初众将的面前便立下了军令状，老夫也曾赐封于你，好山清水安隐。大概你偏偏在山上台，太将家庭失守，老夫若不将你

快点！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爱对你干三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3: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4: 吃一面冠心病降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5: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6: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7: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吃真好。
1: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2: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2: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4: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4: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糕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有的人一辈子一步一个坑，好像干啥事儿都不顺利，就算是得病了，别人3天好利索，他也得5天才能好。而有的人呢，锦衣玉食，一辈子过得开开心心的，啥事儿都很顺利。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呢？说到底儿，就是人活着一生啊，掌没掌握到生活中的规律。规律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就在那摆着，咱们都得遵守，要不就要吃亏了。您看，做生意有做生意的规律，做人有做人的规律，甚至就是喝杯水也是有规律的。您不能一下子使劲往肚子里灌，那对身体伤害是非常大。您这一下子喝进去那么多的水，水分全进入血液了，血容量一大，心脏负担就大，那咱们的心脏就容易受不了。有的心脏病患者长时间这么喝水，心脏负担越来越重，像货车似的，本来能拉1吨，您非要让他拉2吨，那还能好吗？就容易导致心衰。您看 不起眼的一件小事，竟然有这么大的道理和规律在里面。甭说别的，就说吃胡家老糕吧，也是这样。您说冠心病、心衰、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的病，患者吃完胡家老糕效果挺好，有的患者就想了，想快一点把病给治好了。别人一天吃两三勺，我就吃十勺八勺的，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想着正好借着这次活动一下子定几个最高档，怕以后没有机会，借这个活动多买点，可劲儿吃，还能省个上万块钱，一箭双雕，这行不行呢？我先说明一下，确实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援助活动，会不会援助力度这么大，这个我无法承诺给大家伙。这么大年龄了，吐个唾沫就是钉，说话不能打狂语，以后活动能不能有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所以呢大家伙自己去决定参不参加这次活动。反正这次活动肯定是目前优惠力度最大的，但是您说订这么多的胡家老糕，恨不得一两天吃一瓶，病好得快，这个我是不建议的。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不用多吃，您就是按剂量吃，病也好得快。胡家老糕毕竟是药，喝一口也要经过肠胃的消化才能起作用，本来胃就能消化那么点东西，您一个劲儿吃，那消化不了了，都白吃了，白花那个钱。吃药也是有规律的，这个可不能胡来，不是说什么药吃的越多

0: 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
1: 你。哎，胡老你好。哎呀，我这特别爱听你讲课呀。
0: 是。
1: 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的身体情况。
0: 哎，好的。
1: 我呢，是个冠心病的患者。哎呀，
0: 嗯嗯嗯，
1: 吃过很多药了，都不见效啊。
0: 嗯。
1: 最近这几年厉害了。
0: 嗯。
1: 我这前段时间看呀，上不来气儿啊。
0: 啊。
1: 到医院查，说我已经心衰了，发展。
0: 嗯。心功能不好了是吧？啊，
1: 是啊，在家啥也干不了，就活动活动，我都上不来气儿啊！你说，哎呀，
0: 嗯，很厉害是吧？
1: 是啊啊，
0: 嗯，
1: 哎呀，要不这回呀，胡老啊，我听你的听对了，哎呀，我这用了胡家老膏，也就一个月吧，因为我现在缓过来了，哎呀，
0: 你
1: 身上
0: 多好。
1: 比以前有劲儿了呢，你说走道能多走一会儿了，人也精神多了啊，虽然说那个走得慢点吧，咱别快走，但是毕竟啊出去遛个小弯啥的，有时候买个菜还可以了，现在
0: 那就可以了是不是？只要您依靠咱们的胡家老膏，您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1: 哎呀，是啊，哎呀，我儿子也高兴，老伴儿也高兴。
0: 嗯，
1: 毕竟我现在慢悠悠的走，我能接我孙子，哎呀，上学放学了，有用了，哎呀，
0: 哎呀，不简单呐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1: 是啊、
0: 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啊，
1: 嗯，对对对，我也高兴啊！哎呀，这回我就想啥呀，订两份最高档的那个胡家老膏啊。是不是我听说能得到那个宫廷圣宝啊？
0: 对，这是最后一次了啊，抓紧有利时机，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啊。
1: 也是啊，就上回这不活动就得到过宫廷圣宝啊，哎，我用上效果可好了呢。
0: 嗯嗯嗯嗯，
1: 你看我以前有个啥毛病啊？夜里总起夜，老跑厕所。那个折腾的睡不着觉，哎呦，忘性还大，哎，没想到用了这个宫廷肾宝以后啊，我这些毛病都给我解决了呀！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1: 要不说这回要是还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的话，哎呀，我想把我的药给我弟弟，让他也把病治好啊！
0: 嗯嗯嗯，但是您必须得抓紧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嘛。哎，
1: 那可不是，
0: 嗯，
1: 要不我赶紧打电话，我着急问问你，我这两档最高档次的，您帮我把握一下，我就相信您呀，胡老。
0: 哎，好的，这次活动的力度分两档的政策，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椒老膏，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呢，
1: 嗯，
0: 啊，今天非常紧张啊，要抓紧啊，提醒大家。宫廷肾宝的药材是紧缺了啊，即将停产了，所以今天真是他最后一次了啊，难得呀，您说对不对？抓紧吧老朋友啊。
1: 行，谢谢胡老，我马上打，谢谢谢谢、
0: 哎、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吧。
1: 哎、
0: 啊、
1: 再会。哎，
0: 有一句话说得好，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啥？就是规律。咱们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不是胡来的，那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做人做事都要遵守这个，否则就要吃大亏。但是规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有些规律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您比如说

开货车的，他就知道怎么把货车开好，拐弯怎么拐，拉什么货，开到什么速度才安全，这都是规律。您不干这行，您是不知道的。很多学徒工学的是啥呀？学的就是这个规律。大夫也是这样，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看病的规律，都得靠时间去磨合。您看，现在年轻的大夫毕业后，还得经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培训那么几年，有经验了才能上临床。这和我当时行医那时候看上去好像不同，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那个时候想当大夫比现在辛苦得多，那学习的时间更长。我从6岁开始就围着家里的药斗子转，学分辨药材。当时带我的师傅姓杨，药铺里还有几个小伙计一起和他学，我们都管他叫杨老师傅。他这个人对人对事相当严格，我们学的东西多，但最难学的就是抓药。看上去简单，那相当难了。装药的药斗子那时候都有讲究，最下边是大斗，装普通中药的，最上边百瓷罐，装的是熟地、圆肉这些粘手容易被虫蛀的中药。每个药斗子都是3个小格子，装不同的中药，在上面写药名的时候得按照上右左的顺序书写，对应着药斗子的前中后，这样抓着方便。那时候我们学徒基本功不过硬不行，杨师傅经常晚上来考我们抓药，我们都得拿好等子站在柜台里，杨师傅一拉灭电灯说黄芪3钱，我们就得摸着黑找斗子，拉斗抓药推斗，他再拉亮灯看看抓的对不对。最开始谁都不行，后来是一抓一个准儿。包括后期咱们胡家老高每次抓药制高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能把药配齐了，药的质量好不好一闻味儿，一上手就能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我把当大夫的这一套规律全学下来了，受益很深呐。您说现在胡家老高这5味中药用的到底是不是地道药材？我每次到药厂一闻味儿就知道对不对。要不说咱们这个药厂真是负责任有良心的企业，这么多年我有时候还偷偷去，没有一次发现这药不对劲儿的，只比我想象中的好，没有我想象中的差。很多人问我胡家老高为啥疗效这么好呢？这么多的病都能治好，这药材好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您吃的每一小口胡家老高那都是最纯正的中药熬制出来的，好膏就得用好药，这一点上绝对不能和稀泥，这事儿咱不干。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不按规律办事儿，想换条路走，最终吃亏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中医上

0: 对于各种疾病治疗的老方法是很多的，流传很多年，流到今天很不容易。这些方子能够对症解决老百姓的病痛，没有一个不是按规律办事的。这个规律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你必须找到它，符合它，应用它，才能少犯错，才能让患者的身体恢复健康。规律是怎么总结出来的？那不是您说今天把这个病治好了，这个治病的规律就掌握了，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都说大数据，我也蹭个时髦，治病其实也讲究这个大数据。您吃药，无论吃什么药，对一个患者有效，对两个患者有效，那证明不了什么。但是您说有1000个患者吃完了，990个以上有效，那这才能说明这个药符合要求，能治好病，否则就有点撞运气的感觉。胡家老高，为什么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呢？每年胡家老高供应都会有那么几个月的紧缺，就是因为疗效能够覆盖绝大多数的患者，患者吃完了都有改善，得到了患者的信任，才有今天这个局面。否则疗效不好的话，不用说上百年传承了，一个月都挺不过去。胡家老高是好药，咱也不藏着掖着。过去评书讲，有家伙事儿拿出来亮亮，东西摆在这儿，大家伙用不用那就自己考虑吧。大伙都有选择的权利，但是话说回来，有好药您不去用，等着病情恶化，我都着急。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1: 哎，胡老师，我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0: 哦哦。
1: 哎呦，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胡老师，我打了老半天才打进来呀。
0: 应接不暇呀。啊，因为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呢，大家非常紧张，也是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没有这么好的结果了，所以要抓紧。
1: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胡老师啊。我今年吧是64岁，我是您的这一个新患者。我是长了一体多病，哎呦，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哎呀，还有这个心梗、老慢支，我还有这个轻微的这个脑血栓。哎呦，我就是从退休以后啊，这个病啊，真就是越来越重，就是一天得吃一大堆药，这一大堆药得有多少呢？得有这个一小碗儿。哎呀，就是买的各种药啊，是不计其数啊。哎呀，要我说的，胡老师，就是这点退休金呢、全花在这个看病上了。
0: 因为您病太重了，所以咱们治疗疾病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咱们得选好的药，能有用的药，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呀、你说就这些药吃的时间长了，肾脏、肝脏指标都不行了，就是你不敢再吃了、但是你不吃又不行，你说你还得吃那个护肾的和保肝的药，哎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哎，真的是太遭罪了。下楼我也只能坐着，就看别人活动。现在这生活质量啊，真的就是太差劲了。
0: 但是啊，我非常同情您这种病情啊。
1: 我们家里吧，就是有一个亲属哈，他这个情况是和我这个情况差不多。他是吃了6个月的这个胡家老高，这个病吧就彻底的好了。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来看我吗？完还特意给我带了2瓶那个胡家老高。就是我吃上以后嘛、哎呦，就感觉，哎呀，这不全身都舒坦。完了，我就开始关注您的这个节目嘛。
0: 啊，
1: 我 完我就听到这次这个援助活动了，这次这个机会啊，我觉得真是太难得了。完我就想吧，一次性把我这个病吧都解决利索了。我想订就是两份最高档的那个援助，就是买50盒，就是额外还援助15大盒宫廷圣宝。
0: 嗯嗯嗯。
1: 啊，就是一算一份能省下10000多吧。哎，我一看这也太划算了。
0: 嗯、那可不是嘛啊。这次是最好的一次机会了，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呢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这个援助活动呢分2个档次，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援助的第2个档次，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圣宝。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宫廷圣宝啊，它的药材奇缺，以后就不可能您能领到了，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好吗老朋友？
1: 哎呀，咱这个活动啊，胡老师，好是真是好，但是吧也有缺点、啊、咋的呢，就是这电话太难打了，总也打不进去、
0: 哎哎、是这样、尤其是今天呢、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所以您抓紧吧。
1: 行，好好，胡老师，这个活动一定得参加上，我得把这个名报上啊。
0: 哎对，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好好，胡老师，哎谢谢。
0: 好，别客气啊。上面这个患者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病这个东西你控制不了它。过去说，屋漏偏逢连夜雨，漏船偏遇大头风。一遇上倒霉事儿啊，就好像排队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来。我接触的患者多，很多患者得的都不是一个病，您看，有心梗的、冠心病的、脑血栓的患者，一检查都逃不了三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个把个。很多患者身上的病太多了，治来治去不知道咋治的，按下葫芦起了瓢，没有办法，只能挑最重要的那个病去治，但往往结果是啥？就是最重要的病没治好，其他的病反而也重了。这样的患者很多。我以前有一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刘，说是老刘，年龄比我小20多岁。老刘是农村娃出身，老实巴交的一个人，他这一辈子非常坎坷。小时候父亲去世，他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好不容易说个媳妇给他生个大胖小子，结果媳妇大出血走了，自己一个人也没再结婚，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大，到了退休年龄了，孩子也好了，家里好不容易稳当稳当，可这老刘却突然来病了。人呐，真是非常奇怪。您看平时上班的年龄吧，天天风风火火的也没啥事儿，一到退休那病排队来找你。这老刘得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走路不利索，生活勉强能自理，还有心梗，两个腿下肢静脉栓塞，天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不是这儿堵了就是那儿需要疏通。这老刘害怕呀，怕有一天呼啦一下子人就过去了，还想着多活几年。 得了病就抓紧治病吧，老刘病多。

0: 药也吃得多，吃药不比吃饭少，吃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碗米饭配一碗药，这一点也不夸张，时不时还得上医院住院。儿子知道老父亲不容易，孝顺，总给老刘拿钱买药上医院看病。但是再好的家庭有这么一个病人，经济上也受不了，花钱如流水，而且看不到量，这老刘就不想治了。当时吃咱们胡家老糕的时候，不说绝望吧，那也差不多了，想着吃胡家老糕再不行就不治了。我当时一看他那病情，除了心梗那个药留着先带着吃一点，其他药全让他扔了，吃了也没啥用。那些病慢慢用胡家老糕都能调过来，最后吃了6个月，时间不长也不短，老刘人这精气神就上来了，见面干脆没提疼和难受的事情，啥都解决了。就有一个右脚走路还是有些不利索，但不仔细瞧瞧不出来。我说那都不是毛病了，和病没关系，脑血栓时间长了，右脚走路形成惯性了，自己慢慢调吧，锻炼一下就能过来，胡家老糕可以停了。老刘这个精神好了，还想再吃点胡家老糕，想延年益寿，多和儿子孙子待几年。我说那也行吧，想长寿吃胡家老糕，那还说啥了，把咱们全身的五脏六腑精气都恢复恢复，气血呀、精华呀，都让他再上一个台阶儿。这长不长寿先不说，最关键的不得病少得病，在这一点上我是有信心的，因为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胡家老糕是一天不落，而且我身边有很多人像我这样吃咱们胡家老糕，90多了还四处溜达呢。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啊，胡老啊，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1: 哎呀，你这电话啊，这干打打不进来，哎呀，都急死我了。哎呀，这可算是接通电话了。哎呀，我要报名啊，参加这援助活动。
0: 啊，
1: 这胡家老糕可真是救了我呀。
0: 啊
1: 啊。哎，我有这个老慢支、肺心病，还有陈旧性心梗。哎呀，吃了4个月的胡家老糕，这现在这喘气儿、哎呀，别提有多好了，就像那个长时间没喝着水，哎呀，渴的不像样啊，忽然间能喝着水了，哎呀，那个舒服
0: 啊。
1: 哎呀，我这么多年的病啊，哎，吃咱这个胡家老糕竟然吃好了，哎呀妈，
0: 你看
1: 我太高兴了
0: 啊！
1: 我寻思我再订一份高档的和你一份低档的，彻底把我这病解决了。胡老师，我算了，这2份加起来一起，我能省20000块钱呢。你说这省这20000块钱，我干点啥不好啊？
0: 哎，这点我必须得跟您说，您选择只能2档选择其一。那么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 高达14000元、
1: 啊、
0: 这是最大的一次的援助啊。再一次还要提醒大家，由于宫廷市某的它药材非常紧缺，即将停产了，以后就不再生产了，所以呢今天啊要抓紧这个有利时机，这是最后的一次，好吧，赶紧拨打电话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哎哎，好好，我赶紧打电话。
0: 嗯，就这样。
1: 哎、好，
0: 再见，老朋友。
1: 哎，再见。
0: 今天过后，咱们的援助活动就要结束了。说实话，我每次都想把这个援助的名额再多争取一点，再给大家多点福利。但是有时候咱们也得考虑药厂，毕竟有那么多的员工需要养活，每个员工那都是一个家庭，活动的这点利润基本上只能够这些员工的开支，是纯粹的援助惠民活动，所以没法再争取了。这次活动呢，我们还赠送那么多的宫廷肾宝，政策一共两档，一个是7大盒，一个是15大盒。这力度有多大，恐怕大家伙不知道，但我心里有数。那宫廷肾宝就算成本价，那也是很大一笔开销了。上次活动时，很多患者用完后都夸这个宫廷肾宝好，询问还有没有了，能不能赠送了，所以这次我们才特意的将这个宫廷肾宝再拿出来赠送给大家。这一次赠送结束后，未来有没有我也不好说，总之现在还有一点名额，想要的就抓紧吧。关于这个宫廷肾宝我也不多说了，用过的患者反馈在那儿放着呢。今天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次活动时间比较紧，有的患者可能没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也没有办法了，机会就这么一次，错过了就错过了。这次活动我们赠送胡家老高，而且赠送的力度比上次大，还赠送宫廷肾宝，可以说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就是想给正在用胡家老高的患者和一些总收听我们节目的患者一个感恩和答谢，想用的就抓紧时间预定吧。现在后台的工作人员也都在加班加点给大家伙处理订购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事情一分一秒可能都会有变化，下一次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还有没有宫廷肾宝，您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今天活动之后还想享受政策，那是不可能的了。规矩定了，就按规矩办。为什么我们活动只做3天？就是因为需要投入大量的费用，都是真金白银。您看，活动政策一推出，看上去挺简单，背后需要做的努力太多了，所以结束就是结束了。没参加活动的，犹豫的，活动结束后明天仍然可以用我们的胡家老高，只不过享受不到活动政策了，只能按原价了。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吧。不多说了，感谢大家伙对我们胡家老高对我的信任。刚才导播告诉我还有很多电话打进来排队等着的，有的等了很长时间了，我就不多说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

0: 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
4: 好，欢迎你。
5: 哎呀，听到您的声音分外亲切呀，胡老。咱们现在有活动了，说是。
4: 对。
5: 买50盒就能得到15大盒的宫廷肾宝是吗？
4: 对。
5: 啊，那这活动我一定得参加。
4: 今天是最后一天呐，啊，请讲讲你的情况吧，好吧，啊。
5: 我吧就是多少年的这个老风湿。
4: 嗯。
5: 完了吧，这2年没说就是还重了，就是这原先风湿吧，就是阴天下雨啥的就疼，现在就不管阴天下雨，这骨头节疼，不光疼还红肿。
4: 嗯，
5: 完了就是活动也受限，一回个弯啊，拿个东西啥的，就端个碗端不住，大拇手指头底儿这家疼的，就能把碗掉地下打碎它。
4: 嗯，说明很重啊，是吧？
5: 是啊，是啊，这不就可严重？后来这个，机缘巧合，这不就听您介绍这个胡家老高吗？我不就用上了吗？
4: 啊，
5: 用完之后我就觉得这效果特别好。因为以前没听说过这玩意儿啊。用完之后效果好，这不我老妈今年都84了，
4: 啊，
5: 完我就让我老妈吧，她那个她那代人就是比我们还遭罪，那个手都像那个说像鸡爪子，有点夸张，反正也挺难受的。我给她也用了，
4: 我能理解。
5: 这不赶上这次有活动吗？我寻思我就多订点吧，这我们娘俩用嘛。我寻思这活动多合适啊！你说这第50盒他给宫廷肾宝，
4: 对。这是难得的机遇，而且是最后一次了，尤其是咱们骨关节的毛病，必须得用胡家老高，同时用宫廷肾宝啊。但是以后没有这机会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这一次啊，所以要抓紧，老朋友。
5: 那我就得赶紧去订上去，今天最后一天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5: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胡老，完有啥事儿，我再联系您。
4: 好，我告诉你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啊，援助的总额这是最高的，14000块钱，多好啊！能买到好药，还用上胡家老高。同时能用宫廷肾宝，这是难得的机遇啊！啊，要抓紧吧。
5: 第二档是不是1000个名额？
4: 啊，1000个名额，你现在别说了，今天最后一次，名额不多了，太少了啊！抓紧吧，老朋友， 别啰嗦了啊。
5: 嗯，行。

0: 我就赶紧打电话。
1: 哎，
0: 好
1: 的，
0: 好，谢谢胡老师，谢谢胡老师，
1: 能有这么一个机遇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不好？
0: 好，
1: 就这样吧，
0: 胡老
1: 啊，
0: 好，
1: 再见吧，老朋友，哎，
0: 好，回头我再联系您，胡老啊，
1: 好，再见，
0: 哎，好，再见，谢谢。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是胡老呀？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6: 哎呦，胡老啊，我这是特别高兴，因为我们争取的这次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哎呀，胡老，
1: 是吧？确实，大家都高兴啊，
6: 哎，
1: 是吧？
6: 哎，真是天大的好事啊！解决了我们患者治疗这多少年的难题啊！
1: 嗯嗯嗯。
6: 哎，而且援助活动比第一场援助还大，作为我们患者啊，我这真是看见以后、听见以后啊，特别的高兴。既然给我们省了这么多的钱呢，又能让用好那么好的药，真是太划算了。
1: 哎，没错啊，
6: 这不是吗？我今天打电话想订购最高的那一档，就来那个50盒赠15盒的那宫廷肾宝的这个档嘛，是吧？
1: 对对对，这是第二档次啊。您选择的太好了，也是大家抢的这么一档啊，这是难得的啊，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有这么个
6: 不是
1: 啊好的结果啊。
6: 是啊，我听您讲说，我合来合计来合计去，这也是最高的档，对我们来说呀，哎呀，还是最合适的。
1: 嗯，没错。
6: 哎，给的药也多，也省了好多的，省好多钱，省，这不能省14000多了吗？是吧？
1: 哎，这是个大数字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6: 对呀，我上次啊，这胡椒老高啊和宫廷肾宝啊，我搭配着吃的这，
1: 哦，
6: 效果是真是啊特别明显。
1: 嗯，
6: 听说这次宫廷肾宝因为药材紧缺也特别的这少，马上就要停药了，停产了，我着急呀。
1: 嗯嗯，
6: 哎，
1: 下次
6: 最后
1: 再也没有这机会了啊。
6: 就是啊，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啊，我能得到的宫廷肾宝啊，这太好了。哎呦，我可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胡老您说对吧？
1: 没错啊，一定要抓紧啊，老朋友啊，我心疼每一位，哎，但是您抓紧了就能得到，好吗？嗯，
6: 行，我这不问问吗，胡老，这现在还有名额吗？我还能报上吗？
1: 哎，还是有，但是不多了。
6: 哎呦，
1: 您就直接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这个热线啊，直接打上去，他给您报上名，就能

0: 解决了啊。
1: 行行行，你这么一说啊，胡老，我都心里都踏实了，我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0: 不能错过呀、啊、老朋友啊。
1: 对对对对、
0: 哎、
1: 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我不耽搁你时间了，胡老。
0: 好，越快越好啊，我也别耽误您的时间了、
1: 哎、
0: 祝福您有最好的机遇啊，让你更健康更快乐。 好吧，好，就这样吧，
1: 谢谢
0: 老朋友啊，先等等。
1: 好好好，胡老、
0: 啊、好，再会。哎，
1: 好，再会。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我打电话来呢，就是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0: 嗯嗯，
5: 因为呢我有糖尿病，
0: 哦，
5: 餐后血糖呢都13.5了。
0: 嗯，
5: 之前呢一直都在打胰岛素控制着
0: 啊，
5: 但是用了胡家老高啊不到一个月
0: 啊，
5: 现在餐后血糖呢都控制在7.多了。
0: 嗯，好极了。
5: 再一个呢
0: 啊，
5: 天天啊这么折腾啊，
0: 嗯，
5: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高，病情有了好转
0: 啊，
5: 你看我现在用了胡家老高
0: 啊
5: 大半年了，每次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啊，肾脏指标是一次比一次好。
0: 嗯嗯嗯，多快。
5: 尤其是上次那个援助活动呢，我参加上了，我得到了呢宫廷肾宝和胡家老高配合在一起使用之后，好转的就更快了。
0: 没错啊，
5: 你看，
0: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5: 是啊，
0: 既省钱又治了病，这是难得的一种办法，所以说胡家老高再配合这个啊宫廷肾宝使用，那是双管齐下啊。
5: 对对对，嗯，所以呢胡家老高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0: 嗯嗯，
5: 我呢也知道病来呢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样、
0: 嗯、是是是，
5: 尤其是这个糖尿病，
0: 就是嘛啊，
5: 所以这次活动啊真的是太及时了，我真的太感谢你了、
0: 啊、
5: 哎。
0: 嗯，这是大家的一种幸运，一种
5: 是的
0: 啊
5: 是的，
0: 幸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5: 嗯、
0: 啊。
5: 是啊，嗯，这次宫廷这个肾宝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我又听说 啊，因为这个药材缺省，宫廷肾宝马上就要停产了。
0: 没错，
5: 而且这次呢是最后一次机会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了。
0: 嗯、没错啊，
5: 这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一定要抓住机会呀、啊。
0: 就是就是。
5: 嗯，哎，胡老师、嗯、
0: 啊，
5: 我真的太感谢您了
0: 啊。你别客气。
5: 哎，这么、
0: 啊、
5: 嗯，你这么为我们患者费心啊，争取来这么大的援助力度，
0: 嗯，
5: 我要报那个最高档的50/15的那个宫廷肾宝那一档
0: 啊。这一档太好了，大家都抢这一档了。嗯，
5: 是吧、
0: 嗯、
5: 这个啊能得到这么多的药不说，还能给我们省更多的钱，我算了一下、
0: 嗯，
5: 能省到大约14000多块钱呢嘛。
0: 对对对，他的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5: 是
0: 这是难得呀、
5: 嗯、
0: 是不是？
5: 嗯，尤其是这个宫廷肾宝也能多得到一些，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嗯嗯嗯，
5: 尤其对我这种病重的患者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啊。
0: 哎哎哎，别客气，这是大家的幸福，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5: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么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是高达14000块钱，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5: 嗯
0: 啊，所以说既能得到这个药品，还能买到宫廷肾宝啊。而且得到这么大的幅度，这是难得的，是吧？
5: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所以我再一次的祝贺您啊。
5: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啊，您呢马上打电话定下来，这一点是关键。
5: 嗯、好的好的好的，我听明白了，谢谢胡老、
0: 哎、
5: 谢谢胡老。
0: 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啰嗦了啊。
5: 好的。
0: 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5: 哎、啊、好，谢谢胡老，再见。
0: 好，别客气。
6: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4: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啊，这胡家老高啊，我是用了3个月了。
4: 嗯。
5: 嗯，就是我上一回啊，我也是参加那个援助活动买的。
4: 啊啊。
5: 嗯，那个因为那个名额很紧张吧，我只买了个小份儿。
4: 哦。
5: 这3个月嘛，反正是用着胡家老高和那个宫廷肾宝吧配合着，哎，用的挺好。现在 这个腿啊也能抬起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沉，能走路轻快了。
4: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5: 对呀，我想我用的挺好，我这一次这不这个援助活动力度比上一次还大吗？
4: 是的，大多了啊。
5: 对呀，我就想报名参加那个最大的
4: 啊，
5: 哎，并且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紧缺，说是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是最后一次。
4: 嗯、没错啊，以后就不会再有了啊。
5: 嗯，所以说呀、我得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啊，我想把药那个备齐了，把我这个病呢好好治好了
4: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说一下吧。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咱们每位朋友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场大型的活动。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是难得的机会，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14000块钱的援助。这个数字显得大，
5: 太好了，太优惠了，
4: 你说是不是？既能买到好药，又能得到这么大援助，这是难得的机会啊。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宫廷肾宝是最后一次给咱们了，以后要停产了，所以这是最后的一次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永远没有了，抓紧吧，老朋友。
5: 哎，
4: 希望你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啊，祝福你，好吧？
5: 好，
4: 再见吧。
5: 再见。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9: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梁庆云先生。梁庆云先生呢是著名的洋派老生演员，他是呢生于1922年。梁先生呢自幼酷爱京剧艺术，从11岁开始啊就随师学艺，后来啊他就拜了鲍基祥先生为老师，学习余派的表演艺术。梁庆云先生呢自40年代起啊他就迷上了洋派艺术，为了追摹杨先生的声腔韵味呢，他竟这个任何人的声腔啊他一概不听，任何人的表演他也一律不看，达数年之久。后来呀他得到了杨宝忠先生的指教，杨宝忠呢是这个杨宝森先生的堂兄，在艺术上呢日益精进，颇得杨宝森先生的赞许。后来呀杨宝森呢同意收梁庆云为徒弟，并约定呢待梁庆云自东北回来以后啊，就行这个拜师之礼。不成想呢这个杨宝森先生啊突然病逝，这个是梁庆云的这个夙愿难偿，引为终身的遗憾。但是这些呀并不影响梁先生对洋派艺术的执着追求，他经过杨宝忠先生的不断指点，加之他本人的不懈的努力，可以说称得上是洋派艺术的一位优秀的传人。他与著名的琴师黄金禄先生合作，研讨整理了许多杨宝森先生的声腔艺术的遗作， 对继承和发展洋派艺术呢又做出了新的贡献。今天呀，我就选择几段这个由他演唱的洋派的代表剧目播送给大家。首先呀，请大家欣赏由梁庆云先生演唱的《搜孤救孤》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是由梁庆云先生演唱的《搜孤救孤》选段。梁庆云先生演唱的这段唱腔呢，可以说呀，他的洋派韵味十分浓厚。在头一段《白虎大堂奉了命》这段唱腔当中呢，他的导板中突出了虎字的发音。演唱时呢，虎字用高腔唱，把虎啊。实际上这个腔啊是从余派唱腔当中演变过来的，经过洋派的这个整理以后呢，又这个充分体现了洋派韵味上的这个浓厚。那么这个腔呢表达了这个程婴这个悲愤至极而又隐痛难言这个的心情吧。他在这个回笼当中啊，这个跺句的节奏也很快，就是那个他这回笼和一般回笼不一样，他前面冒头呢像个快三眼似的，然后就杜之为救孤而舍亲身，这点的这个回笼当中他的节奏非常快，唱得干净利落，字字有力，整段唱腔呢这个非常流畅而且紧凑，恰当的表现了程婴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心情。那么后一段呢，在发场当中，程婴祭奠公孙楚旧这场戏当中呢，尤其是在碰板当中，这个洋派用同一高音演唱，比如孙字，它是出口以后啊归鼻音，然后呢垫上一个虚字呢，之后呢再出现这个再唱出了凶字，那么这种演唱呢更能突出程婴的沉痛心情。在发场上啊，程婴的心情啊这是相当沉痛的，他唱到这个人人都来叫骂，一个个骂的是我程婴是一个无义的人。此时程婴的心情是比任何人都沉痛，他不仅失去了自己的爱子呢，还要遭人唾骂，同时呢这个因此啊他就发自肺腑地唱出了都来叫骂，骂我程婴是个无义的人，在义字上他甩了个小腔，突出了无义的义字，那么这个腔腔正是展现出了程婴正义人却遭到了这个百姓们骂他是个无义的人。下面呢我想再请大家欣赏由这个梁庆云先生演唱的另一出洋派的代表剧目，叫《捉放曹》选段。

0: 啊，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梁庆云先生演唱的《捉放曹》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略知一二，我们来给大家列举名著之一《三国演义》中的两位影帝，看看谁的韬略或者说谁的演技更强。这个时段我们先来讲曹操。曹操的代表作品有《孟德献刀》《梦中杀人》《床头捉刀》。曹操啊，出身官宦世家，这对他步入演艺道路帮助甚大。他父亲在汉灵帝时位列三公，他的父亲的养父更是历世四代皇帝。官员的演技绝不逊色于演员，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曹操啊，耳濡目染，自然也是非常的古怪精灵。从他的小名阿蛮当中就可以看出来，狡诈欺瞒。那作为一个演员呢，曹操的临场应变能力堪称典范。为了刺杀董卓，曹操啊带了刀在身，先是说自己的马不行，跑不动，用玄马支开了吕布。吕布离开了以后啊，曹操见董卓面向内侧，身而卧，便拔刀要刺。董卓在衣镜当中看到了曹操在背后拔刀，赶紧就问：“你想干嘛呀？”这时候吕布已经牵马在阁外，真是命悬一线呀。但是就是这曹操急中生智，持刀跪下说：“我是来献宝刀给你的。”董卓接过来一看，果然是口宝刀啊，便递与吕布收了。曹操又赶紧说：“啊，我来试试马。”然后趁机逃跑了。这曹操呀，不仅擅长表演，还会构思剧本，自导自演。他生性多疑，常恐别人暗中加害于他，所以常对侍从说：“我喜欢梦中杀人，你们可不要靠近我呀。”为了让其他人相信他的话，有一次他故意在睡觉的时候把被子蹬掉，有一个侍从马上过来捡，结果曹操跳起来拔剑就砍，杀了那个侍从。半晌醒来以后惊讶地说：“谁把我的侍从给杀了？”其他人告诉他这件事儿以后，他大哭，然后呢还厚葬了那个侍从。从此以后啊，大家也就相信了曹操喜欢梦中杀人的鬼话。只可惜啊，正是由于曹操的气场过于强烈，所以啊，他演谁都指向他自己。比如说有一次他要接见匈奴的使者，他自己认为相貌不好看，不能用威仪镇服匈奴，就让别人代替他去接见，他自己呢握刀站在坐榻旁边做侍从。已经接见完了，就派间谍去问问匈奴使者：“哎，魏王这人怎么样啊？”匈奴使者评价说：“魏王高雅的气质不同寻常，但是坐榻边上拿刀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显然呀，曹操还不能做到演谁像谁，作为影帝呢，这也是他一生的瓶颈啊。

略知一二，来给大家列举名著之一《三国演义》当中的两位影帝，看看谁的韬略或者说谁的演技更强。上个时段说了曹操，这个时段呀，我们来讲刘备。刘备的代表作品有《摔阿斗》《煮酒论英雄》和《白帝城托孤》。这刘备的演技即使做不到天衣无缝，恐怕也够得上是炉火纯青了。如果说曹操只是到了关键时刻才迎来演技的爆发的话，刘备则是应了大咖们常说的那八个字，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啊。刘备同志的座右铭就是，一个人演戏不难，难的是演一辈子的戏。这个苦孩子从小就胸怀大志，才五岁的时候就指着门口的桑树说，我将来一定会乘坐这样的鱼宝盖车，翻译过来就是我将来要坐皇帝的专车。哪知道这样的真情流露不但没有被家长夸，反而被他叔熊了一顿。哎，你是想咱家都陪着你丧命啊？

从刘备后来的演艺生涯来看呀，这一件事儿对他走上影帝之路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从此呢，刘备喜怒不形于色，让人是琢磨不透。他的这种神秘啊，给他的事业带来了莫大的帮助。因为这种神秘的背后，有他两手下垂能到膝盖，能看见自己耳朵的特异功能来支撑。这英雄豪杰们纷纷依附啊。白手起家的刘备虽然一开始并不顺利，但是他深知通往影帝宝座的必由之路，制造话题。没有背景，没有金钱，如果再没有话题的话，拿什么来获得外界的关注与支持啊？从摔阿斗到三顾茅庐再到白帝城托孤，刘备的每一个举动都给世人留下了足够的谈资，每一场表演也都堪称完美。尽管他的最高成就就是入主蜀地称帝，但是呢，他一生中的高光时刻应该是和曹影帝的煮酒论英雄，这就让两大影帝得以直接对话，超速飙戏，明书实营曹操。当时啊，这个刘备是谪居曹操门下，终日呢只是浇地种菜，而曹操作为同时代的影帝，显然看得出这刘备绝非泛泛之辈。尽管已经想杀之后快，但是呢又有所顾虑，所以想好好的试探一下他。经过这个煮酒论英雄的事件之后啊，曹操误判刘备，哎呀，怂人一个，于是就放虎归山，留了后患。而刘备则继续凭着演技拿下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啊。刘备高于其他人之处在于啊，他既耐得住寂寞，又 hold 得住场面，简直可以作为今天娱乐圈年轻演员的教科书。他出身寒微，无钱无势，却硬是凭着演技当了皇叔，娶了孙尚香入主蜀地，可谓名利双收啊，实在叫人佩服。而且刘备不仅可以拿影帝，还可顺带拿下终生艺术成就奖。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长礼先生的唱腔艺术。我想呢，马长礼先生的名字呢，凡是一些京剧爱好者呢都不陌生。他是荣春社长子辈的学生，专攻马派艺术。马先生早在50年代末乃至60年代初呢已经颇有名气了，可见当时马长礼的艺术成就呢已经是非同一般了。随后呢，又在众多著名表演艺术家联袂拍摄的电影艺术片《秦香莲》当中呢，他饰演了陈世美。作为当时的他呀，一名青年演员，能在这个戏当中呢担任这么重要的角色，说明他呢有很深的艺术造诣，很得著名表演艺术家们的青睐。要说影响最广的，应该是他在现代戏《沙家浜》当中饰演的刁德一。这个角色呢几乎家喻户晓。马先生用他那深厚的表演功力呢，生动地刻画了刁德一这个反面人物的形象，给观众们呢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么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为听众朋友们播放几段他演唱的传统京剧《碰杯》选段。这出戏呢应该说共分两个段落，第一段为托照，第二段为碰杯。托照呢说的是杨基业被困在两囊山以后啊，他派他的儿子杨七郎下山搬兵后啊，数日未归，杨老令公的心情十分忧虑。忽一日呢偶得一梦，梦见了潘红呢为了报私仇呢将他的儿子杨七郎射死。梦醒以后呢更加放心不下，便呢又派杨六郎下山探听消息，这么一场戏叫托照。原来这场戏呢，这个真地上杨七郎的鬼魂来给杨老令公托梦。那么这个戏由于他这个唯心色彩太重，解放以后呢就把这个杨七郎这个鬼魂不上了，就是让老令公来自己做个梦。从导板起一直到回笼呢，这个唱腔呢都很低沉，可以反射出呢杨老令公思念儿子十分忧虑的心情。当转到三言以后呢，这个唱腔略有抬高。当唱到唯恐那潘仁美这个记起前仇，一直到怕的是我的儿一命罢休，这时候杨老令公略有懊悔，心想不应该派杨七郎回营搬兵。当唱到府内鸡身寒冷遍体嗖嗖时呢，又表现了杨基业被困后的凄惨情景，唱腔低回婉转。好，下面首先请大家欣赏马长礼先生演唱的这段唱腔。

好，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呢马长礼先生演唱的《驼照》这个选段，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戏的第二段落，就碰杯。碰杯的中心唱段呢是一大段反而黄慢板转原版，开头的九句反而黄慢板呢在沉痛的回忆中呢显示全家上阵杀敌为国效忠的英烈气概，那么对坚定的卖国驻敌啊充满了鄙视和痛恨。行腔犹如潺潺流水，千回百转，委婉徐缓，一字一腔都是经过前辈艺术家们精心雕刻，感情表达的十分细腻和深沉。当唱到大宋福宝时，大宋这两个字扬起，大宋这两个字扬起，福宝的两个字呢要衔接后呢延续下来，道出了内心的自豪感。当唱到兵败荒郊这个行腔的时候呢要跌落下来，显示出了养老令公对军事失利的沉痛心情。当唱到我的大郎儿略作回旋，微露痛子之情，接唱替宋王把忠尽了，又转为激昂，表现了为儿子的死感到是这个死得其所。下面呢接唱原版，从这个二郎儿一直到我的儿啊，这八句呢虽是这个对外的几个儿子的这个对思念哈，就对另外的几个儿子思念，实际上呢也是这个效忠国家真挚感情的一种吐露。因为杨继业全家的命运和大宋的兴衰存亡啊应该说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行腔呢延绵沉郁凄凉悲伤，收腔似断又续，催人泪下。当唱到从眼见得一家人无有下梢，往后呢还有一段原版，不过内容呢稍有些不同了，方良臣与潘红又生技巧，唱腔呢稍有拔高，那么表现对奸臣的痛恨，对国事的忧虑。唱到一马来到，那么精神一振，这就是洋溢的豪迈之情。当唱到可叹我年迈苍苍，一连十几个跺句儿如泣如诉，把这个困境啊都描绘出来了。那么这点跺句呢在这个反而黄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引人入胜的，真正能够把这个老令公焦急地盼望杨六郎速速搬来救兵这个心情充分地就显示出来了。同时呢他也预感到呢已临绝境，这个难以还朝，即使有思念儿子之情呢也有报国无力的这个终身大憾。最后的四句啊这个已经到了尾声了，衬以老君的什么冷啊饿呀的夹白，唱出了老令公饥寒交迫气衰力竭但仍不失这个久战沙场的老英雄的不屈不挠的励志这个意志和神态。这是整个大段的反而黄这个慢板转原版这个唱腔的过程。那么最后当唱到这个最后这个唱段呢是几段散板，第一段应该说是他听到了战马被缴以后呢身为大将他的这个没有了马匹，就痛失良计啊，意识到大势已去的这一句散板呢唱得比较低沉。第二段散板呢应该说是回忆起当年呢就是有人预言他在两狼山要遭难，老令公对这种预言呢就是觉得好像是到现在啊应了原来的有人应了原来的预言，老令公心情也特别沉重。最后一段呢就是当他就是原来啊这最后一段散板呢应该原来是上苏武这个鬼魂的，上苏武鬼魂的一方面是要收养老令公的宝刀，同时呢也是让他把这个养老令公的气势打下去。那么后来由于他这个唯心色彩太重了，所以呢把这个苏武的鬼魂呢改成了上这个藩邦的一个奸细，上来他的主要目的呢一是散布流言散布谣言来动摇养老令公的军心，另外呢借机会把他的宝刀给夺取使他丧失战斗力，这样呢就把杨令公呢逼上了绝路，使得养老令公面对这样的局面不得不这个碰杯而死，壮丽殉国吧。所以这个当这段唱腔啊这个他唱得非常激昂，同时呢也能唱出他反射出他这个绝望的这个心情，最后呢老令公毅然决然的被国捐躯。好，下面咱们就欣赏马长礼先生演唱这一大段反而黄唱腔。

太快乐，飘飘水滴中了那天的龙套。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马长礼先生演唱的《碰杯》选段，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乐极生悲。乐极生悲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欢乐过度会招来悲伤的事情。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中的滑稽列传。故事是这样的，淳于髡是战国时齐国的一个入赘的女婿，她身材不高，能言善辩，非常的风趣，曾多次代表齐国出使各诸侯国，从来没有受到过冷落和屈辱。当时齐国是威王执政，威王爱听淫语，又好彻夜宴饮，逸乐无度，陶醉于饮酒之中，把政事委托给卿大夫，文武官员跟着荒淫放纵，各国乘机都来侵犯，国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间。公元前的371年，楚国派大军侵犯齐国，威王派淳于髡出使赵国求救，并让他携带黄金百斤、车十辆和驾车的马40匹，作为送给赵王的礼物。淳于髡见到这些礼物，仰天大笑，竟将季茂的带子给笑断了。威王见他这样，忙问道：“先生是嫌礼物太少吗？”淳于髡摇摇头，表示不是这个意思。威王又追问他为什么这样笑，淳于髡这才说道：“今天我从东边来时，见路旁有个祈祷田神的人，拿着一只猪蹄，一杯酒，祈祷说，高地上收获的谷物盛满了沟笼，低田里收获的庄稼装满车辆，五谷丰登，车辆堆积满仓。我见他拿的祭品很少，而祈求的东西太多，所以笑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该怎么说，兄弟？
13: 老爷子都没说这个话，你干嘛跑着说这个话来？你把我爹软禁在山上，我爹能不着急吗？这样，你领着我，你见我爹。
12: 小兄弟，这个面子大哥可不能给。你要是一见了老爷子，我怕出了意外啊！你怕出了意外，就让我们爷俩就不见面了。好，我盖世英，我跟他没完。
13: 说着话，电起来把这小锤一摆，照着盖世英唰就是一锤。这锤往这一砸，盖世英往旁边一闪身，他唰唰唰，紧接着好几锤。山上有几个负债主啊，原来有的想过来帮忙的，后来谁不敢过来帮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小爷在那飞云桥头曾经一锤掏三扣，这三位 都让人家给掏了尾巴尖了，都知道掏尾巴尖的滋味特别难受，而且还找不着固定规律，生怕今天你要再不知好歹过来一替大寨主说话，他再给掏上怎么办？弄全山寨没事都捂着尾巴骨呢，成何体统？可是有几个寨主不能看着寨主在这让这一个小孩在这缠巴着，哗的一下就过来了，大家伙就劝他，哎，我说小爷小爷，您别这样，少来这套，我跟您没完。这小春摆起来上下翻飞，打这个打那个，大家伙都躲着他。但是盖世英站在旁边冲别人一摆手，让他折腾，没事儿，敞开折腾。盖世英心里明白，你毕竟是个小孩子，你能折腾到哪儿去？电喜来心里有数啊。小义是心中暗想，看了我在这怎么蹦的，这盖世英也不能让我见我爹了，干脆吧，我也见好收吧。耍了半天，小锤在这个聚义厅里边闹了半天，聚义厅里边的茶壶茶碗砸碎了不少，桌子也给周了，椅子也给踢翻了，自个儿觉得这一肚子的气出的差不离了，小孩把小锤一滴落站到地当劲儿，他哭了，我找我爹。这一哭，天父寨主们都看，毕竟是个孩子，大寨主您过去哄哄去吧，哭了。盖世英来到跟前，喜兰呐，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你放心，老人家在这绝无闪失差错。回去向我的师娘讲，就说多说七天，少说五天，我必定放老人家回去。你看怎样？你说算数？你要他。不放你。他把这话还省略了，越哭越着急，磕巴的越厉害。盖世英说，我是言而有信的人，到期必放。来啊，用一只船送西兰下山。有两个喽啰兵就过来了，寨主吩咐领着电西兰顺着山道下来，到河边上准备了一只船，让电西兰上船。电喜兰这人也不哭了，把小春往身背后这么一别，上船之后，电喜兰心里合计，我得怎么办呢？我上哪儿呢？我是回白云村呢，我还是上安平镇呢？我得上安平镇，安平镇人等我的消息呢，救走那人救回去没有，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又不能跟这喽啰兵说我上安平镇，这喽啰兵摆着船就跟他商量，小爷上哪儿啊？往前走吧，你就。哎，别往前走啊，咱这是环山河，要是一甩路出去就奔您家那边了。行，到那河岔道那地方我下来。好，这船就摆到河岔道这个地方，电西兰又到船上就蹦下来，两个楼兵摆着船就回去了。楼兵摆船回去，电西兰自个儿一个人走黑道，顺着路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心里在盘算，我呀往前再走几步，往左边一拐就斜岔奔安平镇了。对，就这样。他刚想到这儿，往前走了没有20多步，忽然间又打树林子里边噌噌一下子窜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手中拿着一股明晃晃的单刀，这单刀照着电线兰唰一刀就劈下来了。电线兰可没有准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蹦出那么一个人来。

脸面看不清，为什么？一块青纱在头上罩着呢，什么模样不知道。变起来想冲，这时候他更得是我大师兄手下的人。甭问呐，那天在飞云桥头上，我拿着小铜锤，我把他们给掏了一顿，把他们都得罪了。他们现在特别恨我，现在恨我，他们又没法治我，所以看我自个儿一个人到这走单了，先在这接杀我，把我杀完之后往那河里边一扔，我就算连尸首都找不着了。要这样的话，我得夹着小心，那么小铜锤摆着，两个人打了二十几个回合，这垫起来一看不好，我得走。他刚想要走，就看对过那个人一刀就啪，就出来一只镖。这一只镖奔着庚嗓咽喉来的。电线兰幸亏年轻利索，动作敏捷，往旁边一闪身，噌，这镖在这一穿，给肩头上打了一道血槽。电线兰一看不好，转身性就跑，后边这个人一合单刀，抬腿就追。电线兰头前跑着，一边跑一边回头看，一看这个人越追越近。电线兰心想，今天要完。他忽然间这脑筋一动，发现前边有一片树林。电线兰知道这树林里边有一座庙，这是一个尼姑庵，名字叫连云庵。这连云庵跟那个白云村呢，距离不算远，所以他对这一带的地形非常熟悉。电线兰想，我就上这庙这地方，我跟这蒙面贼转悠转悠。电线兰一毛腰就进这树林子，进了树林子，一直跑到这连云庵的庙门前。晚上了，人家庙得关着门呐。电线兰到庙门这儿，顺着墙根到墙角一拐弯，又到一个墙角，又一拐就到庙后头了。他知道后边这个蒙面贼滴溜刀正追他呢。电线兰就来到这庙后头的时候，贴着这个后院墙外头有这么一棵大榆树。这电线兰从小有一个绝技，会爬树。会爬树那不算能耐，多少小孩在一块爬树比赛，他老是考第一。所以电线兰到这儿之后，抱着个大榆树，几下子就上去了。到那树上边，在上面一蹲，他把这铜锤手中一拿，往下面监视着后边那个蒙面贼。电线兰想，你小子待会儿要是知道我在树上，敢往上来，我居高临下，我就拿这铜锤好好敲打敲打你。他瞪眼瞅着，一看那蒙面贼果然顺着这墙也跑过来了。他滴溜刀跑到后面之后，左瞧瞧右看看，找不着电线兰了。电线兰在树上瞅着，嘿嘿，心想：他兔崽子，我在上面呢。这蒙面贼找了半天找不着，一转身奔东边的方向，这跑下去了。电线兰一合计，我先别下去，我要一下去，他待会儿再回来，正好蹦上，我现在忍一会儿。果然不出他所料，就看那蒙面贼提着刀又回来，回来又在那转了一圈，然后顺着原路回去走了。电线兰在这树上又蹲了老半天，自觉着这个镖伤的位置发木了，心口窝里边有点恶心。电线兰忽然意识到一个严重问题，坏了，这小子这镖可能是毒药镖，这怎么打完了我这感觉不对呢？我得快去找地方得学么点药上。这棵树啊，这紧靠着庙的这后院墙，他这个树枝子都已经伸到那院里边去了。电线兰又打这树上一纵身，腾就蹦到这后院里了。按照电线兰这武艺，从这么高的树上要是蹦到这院里边来，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今天电线兰俩腿一着地，扑通就坐那儿了。他感觉到四肢无力，哎，这怎么的了？坐着之后他俩手一扶地站起来，再想走，走两步扑通又坐这儿了。电线兰说，坏啊，坏了，这毒气发作了。他正在这儿坐着的功夫，一看前边来了两个尼姑。这两个尼姑打着灯笼过来的，为什么？听见这后院扑腾一下子，以为深更半夜跳进贼来了，打着灯笼奔这边就照。
走到电线杆的跟前。

0: 哎呀，您是干什么的？练习烂在地下坐着也不动弹。实不相瞒，我是从树上掉下来的。我问你，你这不是连云庵吗？对呀，你们这老当家的不是叫净修老尼吗？啊，是啊，快点给送个信儿。你让他来，他认识我。这里边这个老当家的净修老尼曾经到白云村那个地方经常去化缘，老侠客佃农佃不匀呢，也经常对他施舍。佃西兰有时候在家里也给他拿东西，所以他对这个老尼非常熟悉。佃西兰告诉这两个小尼姑去送信，这两个小尼姑到前边去不多时，就见这位老尼姑跟着他们就来了。老尼姑来到这里，借着灯光一看，坐在地下的佃西兰。哎呦，这不是电公子吗？怎么今天到我的这个寺院里来了？哎，老师傅，实不相瞒，我呀被一个贼打了一镖，没地儿跑，我从后院蹦你们这儿来了。这镖可能是毒药镖，我现在觉得浑身发冷，心里边要恶心要吐。您快点想办法给我找点药，给我能不能上上？老尼姑一听啊，那快点。搀着这位施主到咱们前边禅堂，两个小尼姑搀着佃西兰，这老尼头前引路就来到前边老尼姑居住这禅堂之内。进了禅堂之后，让佃西兰就坐下。借着屋内的灯光，老尼姑一看佃西兰这脸刷白，跟那墙皮一个色，就知道肯定是中了毒药镖了。打了哪儿了？叫声。就这，您给我看看。说着话，佃西兰把这上衣又脱下来，把这个镖伤处往外一露。老尼姑一看，这镖是串皮镖，在这穿着过去的，有2寸多长、2分来深的这么一个口子。现在这血呀，已经变成黑色的。老尼姑一看这镖伤，就知道这是毒药镖。看佃西兰这个模样。电起来一劲儿抽着恶心，又说浑身冷。老尼姑一摸他这脑袋，滚热，发高烧了。老尼姑马上吩咐那两个小尼姑：“快点上后边把戒尘找来，看看他能不能治这个伤。”两个小尼姑赶忙的出了房门，一会儿的功夫，又打外边领来了一个20岁上下的道姑。这尼姑庙里边怎么还出来道姑了？哎。今天这是个特殊情况，诺法的维尼，戴法的是道姑。就看这个道姑头戴云巾，身穿鹤氅，身背后别着一个拂尘，跟着这两个小尼姑就进来了。这个道姑长得相貌端庄，眉目清秀，一点胭脂粉没擦，是那种自然美。进来之后就来到了佃西兰的跟前。看了看他的师傅，师傅怎么的了？你给看看吧，这孩子这伤还有治没有？这道姑到跟前一看，佃西兰这镖伤，哎呀，你这是中的毒药镖啊！谁说不是嘞？毒药镖，您琢磨怎么样？还能不能治？老尼姑在旁边说：“那佃老侠客呢？别提了，我爹现在藏经山上。”让盖世英给软禁起来了啊！现在我看我爹我下来，他们派人追杀我，就这么回事儿。戒尘，你能不能治啊？就看这个被称作戒尘的这道姑点了点头，还行啊，我给你治一下吧。就看这个戒尘转身出去，不大会儿的功夫，又打后边提了一个黄布包袱。把这黄布包袱打开，里边有个小木匣，把这木匣再打开，里边有很多药品，还有一些个小刀子、小剪子、小镊子、小叉子，或者把它叫做手术用具。他先弄了一碗咸盐水，用棉花蘸着咸盐水，把他这伤口洗了洗。这一洗，洗的电心兰直呲牙，咬着后牙根儿，那玩意儿是疼的。把这污血洗净了之后，用那个刀又给它夸了夸，最后把这药面给它撒上，包扎上，又拿出一个红药丸来，用温水化开，让它喝了。一会儿的功夫，佃西兰就觉得这心情稳定了。 哎呀，我说老师傅，哎，这位戒尘师傅，我今天是亏了，调你们院里了，要不调你们院里边，说不定我这小命就完了。这戒尘就说了，跟你说吧，你这个人呢命不小啊，碰见我在这儿，如果不是碰见我在这儿，就你这伤，一夜之后，明天早晨你全身就都肿了。要到那个时候，恐怕就是华佗在世也治不了了。就说呢，要不说呢，我看来我这个人啊，后来还有点福气。是啊是啊，现在你哪儿也不能去了，就得在这屋子里休息，到天亮之后再走。你就撵我也不走了，因为要杀我那小子，我不知道他在哪藏着呢。我万一要一出去，他。再和那影再蹦出来，那我是非完不可。老倪说好吧，这间房子就倒给你了，我们上其他房间里去休息。这电线兰就在这屋子里边睡了一夜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天刚一亮，电线兰告别了老倪静修，离开了这个连云庵。电线兰想，我不能回家呀，我得上那安平镇找着阮英。他们众位弟兄把这个事情跟他经过讲一讲，所以他来到安平镇的时候，早晨起来正是早饭后，周景龙和小八义弟兄正在议论昨天的事情。山上边这雷霆已经逃回来了，雷霆回来向他们众弟兄一讲，说我们在山上碰见了盖娇娘，石长青让人家抓住了。大伙问说电西兰呢？雷霆说：“电信兰把我救出来之后，我们两路分兵。他说奔中山寨去，要找盖世英，找的结果怎么样？见着他爹没有？这个我们都不知道啊。”周景龙说：“一夜的光景，这位小义士没回来，会不会有什么差错？”雷霆说：“不会吧？我想这盖世英对他这个小师弟不敢如何。”话言未了，电信兰就来了。电信兰来到这里之后，跟众位弟兄先都见了面，施礼之毕，完了就跟他们讲，我昨天在山上是怎么一回事，昨夜晚间险些把命搭上，冒了一场险，看见没有，镖伤还在这儿呢。讲完了这一番话之后，阮英在旁边就问他，哎，我说小义士，你在这庙里边碰见给你治伤的这尼姑，她叫什么名字？叫啊戒尘。戒尘，庙里的尼姑怎么会治毒药镖伤啊？她是尼姑吗？她留着头发，可能是道姑。
1: 道姑，
0: 阮英说：“状元，依我看来，这个事情，借着给电西兰治镖伤这个因由，咱们应该到那儿对他表示感谢。为什么？”阮英说：“现在山上肯定有很多贼寇会打毒药镖。”如果我们正是全面攻山的时候，说不定跟哪个会打毒药镖的贼寇会了面，万一毒药镖打上我们的人，我们这个手下可没有会治这毒药镖伤的人啊，就我们找来大夫他也治不了。万万没有想到这个连云庵里边居然会出来这么一位女道姑，我们呢不妨当着对她表示感谢，跟她建立建立关系，将来万一有用着她的时候，咱们好求道门上。周景龙说：“那好吧，既然这样，那么阮英，你跟三哥再加上电西兰，封上50两银子，一起到连云庵先见那位老尼，然后再见那戒尘，向他们表示感谢。这50两银子呢，就算作我们给他的香火钱，你看如何？”阮英说：“好，咱就这么办了。”当时电西兰在这儿休息了休息，吃完了中午饭。跟着阮英、唐铁牛这三个人就又奔连云庵来了。到了连云庵这儿，一敲打门，开开门之后，这老尼姑一看电西兰来了，而且又领来这么两位。电西兰向老尼姑这么一指引、一介绍，说这两位是大宋的官员，一个是副安抚使，一个是四品都尉。哎呦，这老尼赶紧把他们让到禅堂里边落座之后，献上清茶。什么叫清茶？这清茶两种解释，一种说绿茶就叫清茶，还有人说白水就是清茶，里边什么都没有，哎，清澈透底。所以把这清茶献上来之后， 阮英没喝，先把50两银子放在桌子上。老师傅，这个电信兰呢，别看他年纪小，可是我们这些弟兄的好朋友。我们到这儿来剿灭苍君山，电信兰给我们没少帮忙。他挨着一毒药镖也是因为我们，要不然的话，这贼寇不会伤害他的。昨天晚上亏了您把他给救了，要不然的话，他这条命恐怕就扔在这儿了。所以我们的安抚使特意派我们到这儿来，登门对您表示感谢。50两银子算作给庙里的香火钱，表示我们这点心意吧。同时呢，我们还想见见那位给他治标伤的戒尘师傅，我们想跟戒尘师傅讨教讨教这治毒药标上的药他是从哪儿来的，日后说不定我们有求到他手下的时候。老您一听，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吧，既然你要见见戒尘，那就让他过来跟你们相见来啊。让戒尘到前面来，告诉那个小尼姑，小尼姑奔后边送信儿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看那小尼姑先在头前走进来了。师傅，戒尘来了。随后这个戒尘道姑就走进来，他一步进来之后，头一眼就看见坐在屋子里边的阮英跟唐铁牛了。他们目光万阔的这么一碰，阮英当时就一愣啊，唐铁牛把嘴一咧，耶，是他。就看那道姑一步插进来，就说把腿一撤，转身就回去了。谁呀？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唐铁牛跟阮英两个人一看有打外边走进来的这个道姑戒尘，当时就一愣，阮英也愣了，是唐铁牛也愣了。这戒尘道姑一看见他们两个人，抽腿转身就回去了。怎么回事啊？唐铁牛跟阮英俩一看，这哪是戒尘呐，这不是在洞房里边跟花云平闹僵了跑了的那位陈清秋吗？怎么跑这儿当了道姑了？阮英瞧了瞧这位老尼， 老师傅，

0: 这是您的弟子。老尼在这坐着说，是啊，就是他呀。哎，他怎么走了啊？快点让他回来。紧跟着有一个小尼姑就进来了。师父，谢尘说了，他说刚才一进屋的时候他觉得心疼，他马上回去了，上后边去诵经去了。他说有什么事儿您到后边找他吧。哦，老尼心想，这不像话，你这病怎么来这么快，在兜里装着呢，抬腿一进来马上这病就来了，来了之后马上就回去了，回去病就好了啊。哎呀，这瞎话扯得有点不圆。老尼觉得当着这二位官员在场，他来这一手有点不礼貌。啊，二位，我这个弟子啊，他是有点病，这病一犯上来不容控，转身就得走。唐点点说，得了，老师傅，他什么病啊？我能知道个大概齐，我就问问您吧，您这个弟子出家多长时间了？
1: 他呀，他出家不到一个月吧。
0: 哎呀，太短了。您知道您这弟子从哪儿来吗？
1: 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来。
0: 数十天前我看见他在树林子里边要上吊，那天呢我是在野外挖野菜，我一见他要上吊，当时他穿着一身俗家的衣服，我过去就劝阻他，我说姑娘啊，挺好的年纪，这么好的容貌，干什么要寻短见呢？这姑娘就跟我说了，她说老师傅，您不知道啊，我觉得没有生气儿，只想一死了结。我说哎呦，怎么把这事看得这么简单呢？托生一个人那都是几辈子修的，那就是你的造化呀，你怎么就这样想自杀呢？他就跟我讲了，他说我这一死呢，可以免去了感情的牵挂，也避开了人世的纠缠。我说你有什么牵挂，有什么纠缠呢？他想了半天，跟我吞吞吐吐的说，他说他是个童养媳，长大了之后跟他男人结了婚了，他这男人呢跑到外边去了，他这个男人不务正业，在外头又找了三房四妾，他在家里边给他看管着家业，他这婆婆他的公公对他还非打则骂，他忍受不了这样的人间苦楚，所以最后就想上吊自杀。我说哎呀，你这么年纪轻轻，道路还长着呢，怎么就这么死了呢？嗯，有道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呐。如果说你跳入清门，便可摆脱人世的烦扰。我一说这句话，这姑娘当时扑通就跪到我的跟前了，说师父，这样吧，您就收我做徒弟吧，从现在开始我就当佛门世子，认您为师。我瞧了瞧这姑娘，说实在的，二位施主，这姑娘长得挺漂亮。我说你这个孩子长得这么漂亮，你想进入我的佛门，守这种清苦，你守得了吗？只怕你尘缘未了，日后还得还俗啊。他说老人家您放心吧，我只要是出家之后，我这一辈子就伴随在您的身旁，我这一辈子就拜佛诵经，决然不改我的志向，你马上可以就给我落发为尼。我一看，我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你就跟我回来吧。我领着他就进了我这庙了。进到我这个庙里边之后，我前思后想，我不能给他落这发。为什么呢？我瞅着这姑娘这么漂亮，她说的这些话是真事儿吗？是不是他对我有什么难言之隐，没有抹开直说，编了这么一套谎言来欺骗我呀？想到这里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这样吧，你先别急着落发，你呀就当个道姑，在我这庙里边待着，过一段时间之后，真正你这心收下来了，你一寸方净之土固定下来了，我再给你落发不迟。我当时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就叫戒尘。戒尘呢，就是戒掉凡尘之缘的意思。你还别。

说，进了庙之后，这姑娘啊，非常认真的修炼，天天在后边拜佛诵经，根本就不出我这个庙门。我呀，还真对她喜欢上了。二位，你们对她问这问那的，你们熟悉她吗？阮英说：“怎么不熟悉呢？她是我七嫂子。”唐点点说：“对，这是我弟妹。”啊！老倪一听，当时就愣了，怎么回事？这是你们家的人？唐点点说：“那还错得了吗？这人没了之后，我们找多少日子没找着了，没想到在这碰上了。”我说：“老师傅，您这庙里边什么人都敢收留啊？”哎呦，老倪说：“弥陀佛，弥陀佛，这个不是我随便收留他，他要上吊。”“是是是，有这么点原因，没别的。那我们得上后面去看看他呀。”“好，如此说来，来呀。”他叫过那个旁边那个小尼姑，你领着这二位快点到后边去。这小尼姑领着阮英跟唐铁牛就奔着后边来了。阮英跟唐铁牛往后边一来，这电熙兰在后边跟着看热闹，怎么回事？乱七八糟的。我也瞧瞧，他跟着也来了，来到后院一座禅堂，没到这禅堂里边的时候，就听这禅堂里边有木鱼之声，梆梆梆梆梆梆。念经呢，他们来到门外边，站住脚步，仔细听了听，然后阮英跟唐铁牛两个人迈步就进来，一看，陈清秋背对着门，在那一动不动，还在那念经，专心致志，目不斜视。唐铁牛往这边一站，阮英往这边一站，阮英先说话了：“哎，七嫂，您好，小弟阮英来了。”陈清秋跟没听着一样，唐铁牛在这边，弟妹，三哥来了，怎么的了？记性那么差，几天不见就把我忘了？陈清秋还不言语，唐铁牛又急了，弟妹，忘了我给你提个醒，忘你入洞房的时候，三哥在外边听穿根了。阮英一听，这叫什么玩意儿？你说这干嘛？尽管唐铁牛说这样的话，陈清秋那脸上的表情就像那木头人一样毫无流露，还在那敲。阮英在旁边说："嫂子，不管怎么说，今天咱们算见着面了。见着面，我们就不能随随便便的走。七嫂，我知道您一肚子都是气，您这气是冲着我七哥，可不是冲着我们。不管怎么说，我阮英对您没有得罪的地方吧？啊？"今天见着您了，您怎么也得说句话呀。啊，七嫂，生我的气吗？我阮英什么时候对不住您了吗？有这个地方您尽管讲。说到这儿，陈清秋不敲了。阮英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看他就巧啊，我们为了感谢你给电熙兰治标伤，专程到这儿来的。没想到是您给治的这个标伤，就见着了。七嫂，一向可好？我就这个样子。我现在是佛门弟子，跟你们已经不一样了。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却尘缘了。唐铁牛说："了却尘缘，连原来什么人都不认得了吗？"那倒是，三哥，您来了。我得向您问一声好。哎，那就行。我说弟妹啊，今天我跟您说句实话吧。自从上次你跟花云平夫妻两个入洞房之后，口角了两句你走喽，我们众位弟兄就把这花云平好顿埋怨呐，我们像多堂会审一样，就把这花云平给审问得闭口无言。我们让花云平无论如何得去找你，花云平也真下上功夫四处找你，可找了八圈也不知道你上哪儿去了。万万没有想到你跑这儿当了道姑了，深入清门，就打算后半辈老在这儿跟佛爷作伴了啊。弟妹，别在这儿坐着了，干脆跟着我们走吧。我们众位弟兄已经到了安平镇，要征剿藏军山。状元现在的安抚使就在这安平镇兴元公馆里边待着呢，
特意让我们两个都来表示感谢，不知道是你在这，要知道是你在这，就得拿八抬大轿把你抬回去。弟妹，行，收拾收拾东西吧，走吧。啊，陈清秋瞧了瞧阮英，看了看唐铁牛，三哥，阮英，你们二位有事就办事，没有事就请回去吧。见了众位弟兄，替我问个好，你就说我在这已经出家了，我回去是不能回去了，现在我心如死灰，一波不扬。跟他们讲，以后有机会从这庙路过的时候，可以到这来看看我。阮英说不行啊，哼，嫂子，我要见着您了，不把您领着走，回去之后我七哥跟我也没完呢。嗨，你说那花云平吗？不要提他，对他我已经看透了，那是一个无义之人。是是是是，怨我七哥。其实啊，他那天晚上就多喝两杯酒，这叫酒后说话失控，这几句话呀，冲撞您的肺管子了。嫂子您呢，是自尊心很强的人，听不下去几句话，您跟他这么一顶，他那话越说越难听，所以您就走了。话又说回来了，嫂子，这事儿啊，怨他是怨他，不过嫂子您呢也太烈性，这玩意儿两口子哪有个马勺不碰锅砚的，是不是？碰撞两下您就气得一走，甚至出家了，您说这合适吗？嫂子，既然是我们来了，我给您搭一台阶，您干脆就下好不好？阮英，你不要再多说了好吧，你就是磨破嘴唇说的天花乱坠，我也不能离开这连云庵。唐铁牛说，弟妹，这个三哥呀，有的话按说不该在这儿说，不该在这儿说，现在我又不得不说，这花云平对你呀，那真是一往情深呐。你刚才说他是无义之人，那不对了。洞房花烛夜那天他跟你说话，他那个话说的走了板了，是了，你生了气了。但是花云平在你走了之后，不止一次的提起你。弟妹，我跟那花云平有几回在一屋里住啊，半夜睡觉他发癔症，一个劲儿的跟我喊清秋清秋，我在那床一听，什么清秋，唐铁牛在这边呢，你信不信？陈清秋不言语。还有一天晚上，这发癔症发的都大发劲儿了，他又打他那床上蹦起来，一下子把我抱住，拿我当了陈清秋了。我说你不看看这粗劲儿吗？陈清秋也不言语。阮英在旁边一捂嘴，心想：三哥，你可真能瞎编你，能有这事儿吗？唐铁牛说完之后，又瞧了瞧陈清秋，陈清秋这脸还沉着。弟妹，你琢磨琢磨，花云平想你都想的那样了，都想的入了魔了啊！你要回去，你说他能对你错得了吗？三哥，别说了，还是那句话，我不重复了，请您回去。哎呀，唐铁牛急得在屋里来回直走，就凭我唐铁牛一般什么事我办不了。哎呀，今天看来他这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说什么也不走了。他看了看阮英，阮英心想：你跟我干嘛？这也没办法，你有能耐你说。哎，我说弟妹，按说这话大伯哥可不能说，大伯哥现在说的可有点太多了。这样吧，我明白，这个脸你不能给我们哥俩，因为当初是花云平把你气跑了的，要想你回去，解铃还系系铃人，还得那花云平回来请你，你才能走，对不对？好了，弟妹，你在这等着，我们哥俩马上就回去，让花云平到这来请你，你看如何？陈清秋就站起来了。三哥，阮英，我跟你们说句痛快话，谁来了我也不回去，我就是不走了。阮英说，嫂子，照这么说你可不是冲花云平了，你是冲我阮英了。我阮英刚才在这里说了这么多的话都打动不了您，您连一句活动话都没有，这说明我把您得罪了。嫂子，今天到这来见了您了，我不能就这么空手回去，总得讨您一个口信儿啊。嫂子，如果说我得罪您了，好，不管马高凳短山高水浅什么地方不对，
兄弟，我给嫂子您下

一跪，您就担待原谅。说着话，阮英扑腾往里一跪，唐铁牛也跟着起哄：“哎，那大伯哥也跪吗？”唐铁牛刚要一跪，后边电西兰一看：“哎，这块挺热闹，您要不去我也跪得了。”仨人往里一跪，陈清秋扑通也跪的了：“三哥，阮英，你快起来！”陈清秋这眼里边可就含了泪了：“你们快点起来！”一搀他，他们两人一块起来了。阮英说：“嫂子，您给我一句话，到底是怎么的？”陈清秋受不得这个呀，这姑娘刚强节烈，而且是感情真挚。他一看阮英要给他下跪了，姑娘赶紧把阮英和唐铁牛搀扶起来了。三哥，阮英，你不能给我下跪呀！在搀他的同时，陈清秋也给他们跪下了。他们两个人站起来，陈清秋就说了：“你们要让我走，好，我提一个条件。”阮英说：“说吧。”什么条件？陈清秋说：“你们给我下跪，你们给我跪不着。”这话又说回来了，我的走跟你们无关呢。我为什么要走呢？是因为花云平。这花云平是忘恩负义之人。花云平当初也是中了毒药镖，他那毒药镖比这个电西兰那个镖上要重得多。我把他救活了，为了救他，我把我的哥哥误伤而死啊。结果在入洞房的时候，他跟我讲出身，他跟我讲门第。是啊，他们老花家世代簪缨，是贵族之后，我们家呢是祖祖辈辈绿林中当贼的，我配不上他。所以他那几句话我到现在言犹在耳，记得清清楚楚。如果说我就现在这样不明不白的跟您二位回去，我跟他就住在一起也是心有隔阂。这样吧，让我回去也行，你们告诉花云平，让他亲自到这儿来接我。阮英说：“行啊，我告诉他马上来接您，不但来接您，而且还向您赔礼道歉。”不光是这样，他怎么接我？你们不是住在那安平镇行辕公馆里吗？啊，您让他从安平镇行辕公馆的大门开始，一步一头给我磕到连云庵，跪门请罪。就这么一个条件。阮英一听，这猴眼睛一转，这能行吗？那花云平你打死他他也不干呢。阮英看了看唐铁牛，心想：“三哥，这事可要不好办。你说让人家跟着走吧，人家不走，你非让人家走，人家提出条件来了，你要答应不了，这不又是白说了吗？”刚才这话唐铁牛在旁边一听：“行，不就一步一头磕在这儿吗？那就那么地吧，咱可定准了。我弟妹他真要一步一头磕到你这庙门这儿，你可得跟着走。”陈清就说：“当然，他要磕到这儿来，我就跟他走。”“好，就这么定了。好，做得了主不？”“好，三哥。”阮英心想：“这我能做了主吗？这玩意儿。”心想：“三哥，你怎么这答应了这事儿啊？答应了你可就得办呢。”阮英一想，也许三哥这里边有什么主意。好，好，好，那就那么定吧。行了，弟妹，那我们两个马上就回去。回去之后，明天一早晨，我就领着他到这儿，一步一头前来拜门，向你请罪，你看如何？”“好吧。”这个时候，唐铁牛跟阮英再加上电西兰三个人往外走，老尼姑也跟着刚进来，一看怎么回事，这事谈完了，跟着老尼姑又到了前边。老尼姑问他们：“你们说了些什么呀？他最后跟你们怎么讲的？”阮英说：“老师傅您甭问了，明天我们还得来，明天来了之后您就全知道了。我们马上告辞。”阮英、唐铁牛跟电西兰三个人往外走，这老尼姑一直把他们送到庙门之外。最后老尼姑回来了，这三个人顺原路往回走，在道上这阮英就问唐铁牛了：“哎，我说三哥，刚才这事您可答应了啊？”“怎么的？”“我答应了。”“您答应了，这花云平他能一步一头往这磕吗？”“回来商量呗。”“哎，这是什么话呀？那现商量赶趟吗？他要是不干的话怎么办？”“他要不干，咱们想法让他干。”花云平

0: 平是什么人我知道啊，别说华云平啊，凡是一个男子汉，您让他提出这么个条件让他去兑现，他绝对做不到。
1: 有什么做不到的？男子汉有什么了不起的？到时候该磕他也磕，这事轮到我就磕，我一不来俩我都干，就怕他不跟我。嗨，行行行，三哥别说了，走走吧。
0: 一边说着就回到了安平镇，来到兴元公馆。到兴元公馆里边先见周顺周景龙，周景龙就问他们两个怎么样，50两银子给送去了，
2: 见到那个绘制毒药标商的戒尘女道姑了。
0: 软银子别提了，安抚使，您知道这戒尘是谁吗？谁呀？咱们下次再说。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你看。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的感触会越来越深。就比方说子女对父母的看法，不同年龄段的子女对父母

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小的时候，每个小孩都认为自己的父母最了不起，这时候他佩服的是什么？是爹妈的能力。爹妈在他们的眼中无所不能，他们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爹妈给的，而且在他的思想里头，爹和妈是最有力量的。自己搬不动的东西找爹妈搬，书包太沉了，妈妈给背，桌椅板凳太重，爸爸抬手就拎起来了。所以在小孩的眼里，爹妈是超人，但是长大了就不一样了。长大了以后，父母都老了，做子女的方方面面都超越了父母。这个时候，作为子女来说，他们往往忽略了老人，甚至有的子女有点瞧不上老人。哎呀，你说那都不对，你就别唠叨了，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就别管了，是不是都说过这样的话的？成年人习惯于脱离父母的掌控，甚至说有的家庭把位置翻过来了，让父母从老家过来帮着看孩子，让父母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放弃自己热爱的一切，来帮你干这个干那个。这是大多数年轻人成年以后对父母态度上的转变。但是到什么时候这个态度会再一次扭转呢？当子女变成了老人，当他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他们也当爷爷当奶奶了，他们对自己爹妈的态度就会变。他会突然间发现，父母健在对他来说就是安全感，父母说的每句话都特别有道理。这个时候我们佩服父母，不是佩服他的能力，而是佩服他的智慧，佩服他的格局。有父母在，你永远是一个孩子，父母没了，我们就会变成直接面对死亡的孤儿。我看过一本书，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了，我时常会想念他们。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了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也都能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又系统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尊重。

不是非得学中医，如果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学中医的话，我会在我学校的学生里边挑一个继承胡家老高。所以我的原则是什么？是适合。我的二儿子适合写作，那你就去写作。我的大儿子适合学医，那他就去学医。我相信一件事，只有你热爱他，才能把他做到最好。所以后来我也想通了，既然胡家老高适应了现代社会的老年慢性病的治疗，现在呀，慢性病是主流，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糖尿病、高血压等的人太多了，病人多的治不过来，所以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多找到几个传承人，把我们胡家的老高传承下去。胡家的这门熬糕的手艺可千万不能断了呀，不适合的人我不会教他，真正适合的人，想学的人，我会尽我全力把他教会。如果收音机前想传承这门手艺，你可以来找我呀。我虽然老了，年龄在这儿摆着，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风湿类风湿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朗的有，但不多见。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向内求，不向外求，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我这个岁数的人，容易忽略自己的身体，到老了，病就全来了。我之前遇到一位患者，跟我同岁，他65岁那年找我看的病。我们认识有年头了，他也是一位手艺人，是一个木匠，叫王德文，老家是山东的，后来晚年也搬到儿子身边住了，儿子在南方，我治好了他的病，跟他的关系很熟，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王德文9岁那年，他父亲被军阀抓壮丁抓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回来过，家里留下母亲、一个姐姐、2个弟弟和他，苦日子变得更苦。他主动要求辍学，然后挣钱养家。9岁小孩能干啥呢？您别瞧不起9岁的孩子，现在的孩子9岁刚上学，基本上啥活不干。但是以前的旧社会，穷人家9岁的孩子能砌砖、能搬砖，还有能拉黄包车的。王德文辍学以后，也吃过不少苦，头几年一直在地里头干农活，没学啥手艺，直到13岁那年，他家里来了一位修锅盖的木匠，王德文受到这个木匠师傅的启发，他开始学木匠。一般来说，拜师学艺要跟在师傅身边3年，这3年没有任何收入，3年时间一到，如果没能出师，还得再来1年。但是王德文家境不好，拜不起师傅，他家是那个条件，他耽误不起。

于是呢，他就边务农边给村里的木匠打下手，跟着学手艺。他心细，肯用功。村里的木匠认为王德文是块当木匠的材料，很喜欢他，也很用心地教他。农闲的时候，木匠带着王德文把做好的家具拉到集市上卖。王德文岁数小，但是很讨喜，他的摊子前总能招揽来不少的客人。就这样，到16岁的时候，一般的木匠活他都会了。到19岁，他已经可以独立出工了。后来拆旧房建新房，打新家具的人越来越多。那个时候木匠特别吃香，王德文赶上新时代，挣了不少钱，靠这些钱盖房子、娶妻生子。他娶媳妇、办婚礼办得比同村人都要风光。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个木匠活开始不行了呢？改革开放以后，头几年还可以，但是后来商场里出现了现成的家具，都是西式的、漆面的，样子很好看，都实行买西式的家具。从那以后，王德文的木匠活就少了，一年到头基本上没啥活。那时候他岁数也大了，快60了，正好他儿子也挺出息的，在南方做生意，在广州买的房子，儿子就让他母亲到南方帮媳妇看孩子，老伴儿答应了要过去，那他也得过去，两口子不能分居啊。于是这王德文就跟他媳妇一起去了南方。人呐，说来也奇怪，你要是有个事做，每天有活干，忙着，这身体反倒是很少生病。一旦要闲下来，哪哪都不舒服。老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他的腰椎，他有腰间盘突出，实际上已经2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就有。这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木匠职业病。现在做木匠活的人，我平时也接诊过一些，现在年轻的木匠愿意得什么病呢？尘肺。因为现在的木匠干活都用电锯，用胶水之类的，电锯锯木头的时候很大灰呀，满屋子都是。这个灰吸到肺子里以后非常不好，会引起哮喘、尘肺、慢阻肺之类的。但是老王干木匠活不用电锯，他们很少得尘肺。他们那个年代手艺高超在哪儿呢？不用钉子钉，也不用胶水粘，打一个柜子，一根洋钉不用，也没有胶水，就能给你立起来，还特结实。只要不受潮，不打水泡，用100年都不会变形。还有那种鲁班凳，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鲁班凳是折叠的，合上就是一块板儿，撑开就是板凳。这个凳子中间没有任何绳索、螺丝、弹簧之类的物件，都是木头。它是利用了木头的榫、铆相互咬合支撑，不加任何外来的东西，就能做成一把凳子，
还特结实，170-180斤的人坐上去都没啥事儿。现在都是塑料凳子，然后各种家具都离不开胶水，胶水全是化学物质，含苯、含甲醛，这些东西也是刺激肺黏膜的，所以现在的木匠愿意得肺病。以前的木匠得什么病的比较多呢？得肩周炎、腰间盘突出这类病比较多。他们纯靠手工，一坐就坐一天，一蹲就蹲一宿，腰上吃劲儿，再加上刀削斧凿的常年干，膀子也疼。通常这种劳损的骨病年轻的时候看不出来，年轻人软骨、筋膜、纤维环都带着弹性，那个腰突突出来一块还能收回去，只要不破了就行。但是骨头病啊，最爱欺负老年人，年轻时候没少干体力活的，只要一上岁数，这个腰肯定会出毛病。老王到儿子那边本打算享享清福，心里盘算的挺好，寻思着过去也没啥事儿，就是抱抱孩子，哄哄孙子，结果没想到抱孩子的时候没抱明白，把腰给闪到了，腰突又犯了。到医院一检查，陈旧性的腰突，第4和第5节突出的特别重，其他的关节也有不同程度的突出和增生。他有一个症状特别典型，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后方一直到小腿的后边的外侧，这趟线一直到脚后跟都疼，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串着疼。说到脚后跟疼，我给大家一个方子，正好头几天有人打电话留言问我脚后跟疼怎么办，我这个方子专门治疗什么呢？找不着原因的疼，你就用这个方子。如果是腰突导致的脚后跟疼，那您赶紧治腰突。如果是走路走多了或者站久了导致脚后跟疼，那您就多休息。至于说找不着原因的脚后跟不敢着地儿的人，我这儿有一个小方子，就一味药，用黄豆根，必须用土以下的根，上边的不能带，一定要把上边的地上的部分剪掉，然后用这个地下的根熬汤泡脚，一次煮1斤黄豆根，把它洗净了，掺1.5斤的水放到锅里煮沸，煮开了以后晾到40度左右，你的脚能放进去了就开始泡吧，一天至少泡3回，连着泡1周，脚后跟疼基本就能痊愈。回来继续说腰突，当一个人得上腰椎病，大多数都是第4节和第5节腰椎突出，因为这2节腰椎承担的重量是最大的。那么当这个地方椎间盘突出了，压迫到神经，首先就会压迫到坐骨神经，就导致了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只要一疼就是放射性的，所以这个患者属于什么情况呢？他的整个下肢
从屁股到脚丫子来回串着疼，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老王王德文找我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出现个啥毛病呢？憋不住尿，尿失禁。这个尿失禁不是回回的，有时候就出现这么一次两次的。明明知道自己要尿尿，但是刚一起身，没走到卫生间呢，尿就出来了。这个是最让他痛苦的，很丢人。老人在儿子儿媳妇家住着，隔三差五就尿裤兜子，他觉得老脸没地方搁。那么这是啥原因呢？这就是坐骨神经受压迫了，而是马尾神经一旦要受到椎间盘压迫，我们望出尿尿的信号就中断了，就会尿失禁。但是马尾神经在椎间盘的后边轻易是压不着的，一旦要压上那就是大事儿。而且这种病你做手术的话效果不好，即使做了手术恢复也很困难，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尿失禁，老王四下打听逃弄治腰突的药方，后来还是他的一个山东的老乡告诉他用胡家老膏可以治，人家跟他是一个病，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多就治好了，所以他这才给我打电话跟我联系上了。我告诉他，我说你用吧，你这个腰突用老膏是可以治的，但是时间会稍长一些，像你老乡那样半年就好利索了那不可能，因为人家轻，没有尿失禁，也没压迫到马尾神经，所以一个人一个治疗方案。我告诉他，他这个腰突照8个月到9个月之间准备，但我心里有数，老王倒是实惠，他直接一口气拿了1年的胡家老膏回家用去了，始终没跟我联系啊。后来大概1年多快2年了，突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了。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多，我都快忘了他这个人了。后来说到木匠还跟我同岁，我一下想起来了。给我打电话啥事儿呢？管我要地址，说要给我邮件东西。我问他，我说你要想给我邮啥东西啊？他说，胡老，我为了感谢您，我给您做了一对太师椅，红木的，这块木料还挺难得，是他儿子从缅甸淘弄过来的，现在这2把椅子都已经做成了，挺沉的。他说，胡老，您接货那个地址最好有人能帮你，要不然你自己好像搬不动。我说，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不要，千万别给我邮，您想邮我也不会告诉你地址。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又捡起木匠活了？那腰能行吗？他用山东话跟我说，他说，胡老，我没事了，腰突好了，现在腿也不疼了，太感谢您了，胡老。我说你不用谢我，您吃胡家老膏不也是花钱吃的吗？
您谢我干。

0: 干嘛呀？我是当大夫的，给人看病是应该的。他说，那不行，这一对一子你得收下。我说我不要，您这椅子留给子孙后代当传家宝，我无功不受禄，这么贵重的东西我肯定是不要的。我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到老我也没收他这份礼物。老王自从腰突好了之后，他闲不住，手痒，不光是打了两把名贵的太师椅，还用剩下的两角余料敲敲打打，给他孙子做了不少玩具，龙舟、摇椅、秋千、将军案、泡泡机，啥东西他都琢磨，用木头做出来，一边动手动脑，一边锻炼身体。现在80多了，每天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多好的事儿啊！人这辈子干啥接触啥，像我做医生，就经常接触病人；像老王做木匠，就接触木头。木头哪来的呢？是树上来的。人有时候真应该向树学习，扎扎实实的，立立挺挺的往上长就行了。人会生病，树也会受伤，树的皮会被马和老牛啃食，也会被斧子砍，但是树皮上的伤口日子久了总要被覆盖，盖上了之后就会变成年轮，变成生命的记号。同样的道理，人也不要害怕生病，人生病是正常的，不生病才不正常。生病以后，我们选择正确的方法，用胡家老膏治就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放宽心，活得不要那么沉重，要像树一样活着，把伤痛变成自己的年轮，这难道不是一种境界吗？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 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啊。
0: 啊，你好，欢迎你。
5: 你好，胡老，我是重庆的听众啊。
0: 哦。
5: 我今年65岁，自从我知道胡老的几个节目啊，我就喜欢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呢，胡老啊每天坚持给我们讲课呀，确实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而且你的医德和那个善行呢，确实也是每个人应该注意的啊，也是榜样吧。能遇到这个胡老这么好的，而且是这么大年纪的这个大夫啊，真的我们是太幸运了，真的
0: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嗯，而且这个胡家老高啊，救治了太多的人，我这个老病号呢，治疗了这么多年的病，也没有见好，自打用上这个胡家老高，我这个身子骨啊是越来越好
0: 啊，
5: 所以说我今天必须得把这个好消息啊给胡老啊汇报汇报。
0: 好的，哎，您请讲吧。
5: 现在想起来呀，胡老，我这心脏病呢已经20多年了，就感觉啥呢？突突，最明显就是突突慌，坐立不安，你知道吧？停一会儿，站一会儿都不行啊！我这双手就捧着那个心脏的地方啊，等好一会儿，哎，得等呼吸稍微平稳了，才稍微好一点。走路也是，
0: 心功能相当不好啊，是不是？
5: 哎，对，还有一个明显的症状就是啥呢？你看别人的嘴唇啊都是红扑扑的，对吧？
0: 对。
5: 但是我不一样，我就是我这个嘴唇都是紫色的。
0: 这是明显的缺氧啊，是不是？
5: 对，也就完全就像缺氧了一样。就好像发现了这个脑瓜子特别沉。有一句话叫说呢，头重脚轻，就是形容我的，就好像脑瓜子里面顶上个什么东西似的，整天就是那压着，整天压着，你受得了啊？对吧？手还麻，尤其是吃饭的时候了，一上来那个麻劲了，筷子都拿不进，就得把那个筷子放下，然后接下来那个手啊抖啊。就像那拨浪鼓似的，来回翻，直到不麻了，再把筷子拿起来直接吃。我吃顿饭呢，胡老，人家吃10分8分钟的，我起码得半个小时以上，甚至有的时候1个小时。这些问题啊，好多年了都。
0: 没错。
5: 就感觉越来越重了。然后呢，我就不行了，我们。四川的那个有个协和医院去检查，检查做什么呢？心电图，做心电图啊，做那个心电图完检查完了以后呢，大夫说呀，你这个不少年了，而且有点重了，你想一想，每分钟48次，基本上就跳得很慢了，正常人呢至少是75以上吧，对不对？还出现啥呢？左心室肥大，
0: 啊， 左心衰竭，
5: 这、
0: 啊、心室肥大肥厚了。嗯，
5: 对，肥厚了。
0: 那是明显的心衰呀、啊。
5: 然后就又开始那个什么，阿托品呐、啊，生鲜那个生脉口服液。
0: 哦。
5: 哎，我吃了之后，好像不太行，勉强维持、
0: 嗯，
5: 就是类似这种情况啊、
0: 嗯，
5: 仍然存在。
0: 嗯，
5: 没有多大的改善，
0: 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
5: 对，没有从根本上治疗。哎，然后呢，我就不太相信那医院给我开的药了，我就自己买，哎，电视上打广告的药，什么胶囊的、
0: 啊、
5: 片剂的，不行。总体来说，钱也是花出去打水漂了。没多大的作用，
0: 嗯，
5: 真的没多大作用。你想一想，这么些年了
0: 啊，
5: 钱咱们说不花出去了，但是真的是一点响动都没有，而且反而呢、
0: 嗯、
5: 越治越重了。
0: 嗯，就是，
5: 哎，我就有点纠结了，我说这咋办呢？我说钱也花了，病没治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0: 啊，
5: 这肯定就完了，就没办法了。但是我自从、
0: 啊、
5: 我听到胡老啊。这么大年纪了，80多岁了，真的还在给我们讲、
0: 嗯、
5: 实在是太难得了。而且我重点是觉得啊、
0: 嗯、
5: 您处处为我们这些也不管是病长的病短的、
0: 嗯、
5: 处处为我们着想，所以说这样的好大夫啊不容易，我觉得也是我们的福气。而且我听到我节目当中啊很多每天给你反馈的一些患者呢都用得非常好，所以说我就心动了、
0: 嗯，
5: 我就一定要想把这个胡椒老膏用上啊！哎，你看到我吃了有一个多月吧，明显情况出来了，就是呢，就发现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
0: 嗯，
5: 哎，原来一宿啊，起码得起来个5-6回
0: 啊，
5: 老想着杀药，而且像我们这种起夜次数长的人呢、
0: 啊，
5: 他不是马上去到厕所里面就那一泡尿就尿了，不是，还得等一会儿。始终感觉那个尿道里面有尿啊，都感觉有尿。现在呢，好了，现在一宿啊、
0: 嗯，
5: 最多也就起来个1回2回的。
0: 嗯，你看看，
5: 睡得安逸了。用我们四川话讲呢，那睡得踏实了。哎、
0: 啊，
5: 睡觉好了，人就开始精神了。
0: 嗯嗯。
5: 哎，挨冻了，有劲儿了。哎，
0: 嗯，
5: 这里面还要涉及一个问题，我刚刚在讲了20多年的那个心脏病，哎，
0: 啊、
5: 心跳是慢慢上来了。
0: 哎，
5: 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呢，心脏病已经好多了吧？
0: 啊，
5: 就那种怎么说呢？不怕响动了，不一惊一乍了。
0: 嗯嗯嗯。
5: 嘴唇，这嘴唇的颜色，我现在经常照镜子啊，经常照镜子，我看 啊，就不再是紫色了，
0: 不像那么青紫了，不是那么青。
5: 对，现在变红了都，变红了。
0: 哎、你看看，
5: 你知道
0: 啊？心功能的改善多好
5: 啊，
0: 是吧？
5: 哎，现在我心测那个测心率的话。60多下70下的都，
0: 嗯，
5: 哎，现在你看都现在一点都不慌，
0: 也说明咱们心功能是明显改善了，才得到这么好的机会。
5: 哎呀，对，你为什么我到现在啊，快1年了，到现在我身子骨这么好，
0: 啊、
5: 就是因为这个胡椒老膏
0: 啊。
5: 啊，那也没用胡椒老膏之前，哎，就我这身体还得周六周日送孩子上补习班。也没有电梯呀、
0: 啊，
5: 上4楼啊，那我得老半天了。但是现在，我可以自豪的说，撑着那4楼，我上去一点不费劲了，
0: 你
5: 也不推软了，
0: 心功能改善的非常好了啊
5: 啊，就是啊，啊也不怕摔倒了，
0: 太好了。
5: 人这个要以前呢，那想都不敢想的，
0: 没错。
5: 你看我现在的胃也好了。胃也恢复的好，我觉得我的胃病呢、啊、有些年头了。开始的时候呢、
0: 嗯，
5: 吃点东西啊，凉点辣辣点了，胃就开始不舒服、
0: 嗯，都不行。
5: 后来吃地瓜、南瓜都不行，
0: 嗯，
5: 就感觉啥呢？就感觉胃里面的发热、发烫，你知道吗？
0: 嗯、
5: 烧心，哎，反酸，还打嗝，
0: 哎，所
5: 以
0: 您这些个胃病啊，
5: 两天就好了。
0: 啊，您这些胃病是因为您吃药啊不适应。而且这些药对您的胃肠刺激也非常大，所以说消化功能也不好了，是不是啊？
5: 对对，我记得啊，2015年的时候、
0: 啊、
5: 有一次家庭聚会，哎
0: 啊，
5: 聚会嘛，人多嘛，是吧？高兴嘛，啊，
0: 嗯、
5: 边摆龙门阵边吃饭， 我就忘了我这个胃不好，你知道吗？那高兴劲儿一上来就没注意，吃完以后呢，

0: 完了，我才感觉胃不舒服，我就胃疼的厉害，还呕吐。老伴儿也可以一看，不行，不行不行，赶紧上医院去看了。结果呢，给我做了个胃镜，检查呢是萎缩性的胃炎。
1: 哦，
0: 萎
1: 缩性胃炎还是
0: 相当厉害的，还有息肉，
1: 长期以后容易变成癌变呐。啊，
0: 对对，
1: 相当。
0: 医生也是那么说，他说呢，你这个要定期来检查。
1: 嗯，
0: 哎，自打以后，我在吃饭这一块我就特别小心。
1: 嗯嗯，
0: 哎，但是这段时间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呢，哎，我这个胃呀、啊
1: 嗯，
0: 你像以前反酸呐、啊、打嗝啊、
1: 嗯，
0: 是吧？还有说这个烧心的、啊、这个情况呢、
1: 啊，
0: 哎，也慢慢的没有了。哎呀，我发现我这一年呢，真的是改变很大啊！你看、
1: 嗯，
0: 心脏也好了，嗯、睡眠也好了，啊、胃病也好了。哎，
1: 你看
0: 我现在知足了。
1: 嗯。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沿用了120多年，这么些朋友使用它以后，所有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得的、
0: 嗯、
1: 也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一种结局，好极了、
0: 嗯、
1: 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吧、啊、我真的是特别开心，我要跟胡老板汇报这个一年的那个成绩啊，确实能够把我这个身子骨啊又扭转过来了，多好啊。
1: 对，没错。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嗯、行，
1: 祝大家都健康 啊。
0: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呦，胡老真是太荣幸了。胡老，我是秦皇岛的，我叫张丽、
1: 哦、
3: 啊。
1: 您得的什么病？有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3: 好的，胡老啊，我今年呢62岁了。
1: 哦、
3: 就是啊，心脏不好啊，这个胸口啊、
1: 哦、
3: 总疼啊，胸闷气短呐、啊
1: 嗯，
3: 还有心慌啊，
1: 嗯、
3: 有时候啊、
1: 嗯、
3: 那个前胸后背啊都疼啊。
1: 嗯。
3: 心里突突的、啊，那个哎呀慌慌的，也不知道啥呢，也不知道是想事儿啊，这心里慌慌的 啊这心脏啊、
1: 嗯，
3: 这一犯起病来呀、啊，就压得我呀喘不上来气儿啊。我最高的心率啊，都达到100多呀，就胸口疼啊，
1: 哦，
3: 气儿啊憋不上来呀，憋得我死的心都有啊，
1: 啊，很难受、
3: 啊、
1: 是吧？
3: 很难受，一难受了，我这马上啊就得那个就得含上个速效救心丸呐、啊，就是这口袋啊、
1: 嗯、
3: 包里头啊，这常年呢都不能离开速效救心丸呐、啊，就怕犯病啊，
1: 哦、
3: 一犯起病来这浑身呐、啊、哪儿都疼啊，看着不能动弹呐、啊。
1: 嗯嗯。
3: 血压呀也高啊，这血压的时候啊，高压就能达到170呀、180呀，这低压也高，
1: 嗯、
3: 低压就能达到90啊、到100呀。我常年呢、
1: 啊、
3: 也是吃的硝苯地平那个缓释片，还有那个和他贝塔洛克一起吃。
1: 嗯，
3: 有时候呢，我现在最那个年轻的时候啊，在商场啊，这个卖货啊，这个啥呢，这个膝关节呀、
1: 啊、
3: 也特别怕凉，就是啥呢？人家别人吧，夏天的时候都穿那个短的裙子了啥的，我呢就还得里头穿个线裤呢，不能受凉啊。要是这着凉了，这腿呀、啊、下面都是，就小腿这个前面这样都是冰凉冰凉的，就晚上睡觉啊，就是不知道放哪好受，就是说膝关节这个上楼梯啊还没劲儿，就要是上楼梯的情况下，就是还得拽着扶手啊，上到5楼的话得喘一会儿。
1: 嗯嗯嗯，
3: 也要贴过这个风湿膏啊，就是做过热敷啊、理疗啊，但是啥呢？天一冷了，又是老样子了，就胳膊腿啊哪儿都难受，还有啊胃呀、
1: 啊、
3: 也不好，就因为在商场啊以前呢，就是吃饭呢不应时啊，这个吃一顿呢、啊、饥一顿饱一顿呢、啊，就说这胃病啊，这30多年了，有时候吧就说反酸。

0: 而且呢还不能吃凉的，就像哎呀吃个冰棍儿啊，那个夏天呢都不敢吃啊。
1: 嗯
0: 啊，睡眠也不好，睡眠呢就是明天呢、
1: 啊、
0: 睡眠就睡不着，就是啥心里还不能有事儿。如果要是有事儿了、
1: 嗯、
0: 说的明天谁来上我家来串门了呀，或者来人一多呀啥的、
1: 啊、
0: 那就整晚上就睡不着觉了，睡不好觉啊、
1: 嗯嗯、
0: 这一睡不好觉、嗯、我这血压不就高吗，就是这样的情况 啊， 所以话呀，就是我这也是属于这个老慢性病了，这个血压呀，这个像那个心脏啊，这都有十多年的历史了
1: 啊。啊啊，那我请问你，你做过什么检查没有呢？
0: 哎呀，检查呀，那就别提了，也做过胃镜啊，胃镜啊，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也做过，像那个血压呀，就是常年这吃药啊，这速效救心丸那就搁包里头背的呀，就是这样似的，就一直用药维持呢呗。
1: 心脏的问题做过什么检查呢？
0: 心脏的问题的话，就是心律不齐呗，那个啊，有点那个那啥呗，冠心病呗，是不是啊？
1: 嗯嗯嗯嗯。
0: 嗯嗯，
1: 那些个检查都做过了吗？
0: 检查都说过了，我呀一到心脏不好的时候啊，就是胸口疼的时候，还有憋得上不来气儿啊，医院也没跟我说出来太那啥，就是说让你用上药吧，我就用阿司匹林了和稳心颗粒啊。
1: 嗯嗯嗯。
0: 啊，就是压得我呀，心脏就不能叫一犯病就喘不来气儿啊，就心率最高的时候都达到100多，这胸口疼啊，气憋得我呀，就是喘不来气儿。对，浑身哪儿都不得劲儿，就一犯病的话，这个心脏一犯病啊，这血压就马上就高了。对，头晕眼花的，心慌气短。
1: 所以看起来你这个问题啊，心脏的问题很严重，同时也引起了脑血管的问题，还有就是胃肠道的功能也不好，是不是啊？
0: 啊，对呀，胃肠胃不能吃凉的吗？胡老啊，
1: 对，
0: 胃呀、啊、要吃到凉的，吃到地瓜，吃到冰棍啊，那完了，那第二天的话，胃呀那就。撕撕拉拉的疼，撕撕拉拉的疼，
1: 很厉害是吧？
0: 对对对啊，憋得慌，有时候、啊、真的，那要是说一犯病的时候的话，我都是那啥，马上上医院就也做核磁了，也做过 CT 了，钱也没少花、
1: 哦，
0: 也是吃药，也是吃偏方啊，或者是，
1: 嗯、
0: 但是啊，他也不见效啊。
1: 后来怎么样呢？
0: 后来我这不是什么那个，我这有一天呢犯病了，这亲家母就来接孩子了，这不把小外孙子接走了吗？完了，亲家母就来，就给我拿了这个6盒的胡家老膏啊。亲家母就说了：“哎，你用上这个吧。”我当时啊，我没想这个问题，我就放那儿了。但是过几天呢，我这个病啊稍微起来呀，哎呀，我一看呢，反正这是国药准字号 OTC 的药，吃完也没有坏处哈，我就吃了。哎，这吃完这6盒药啊，我感觉胃呀、啊、真是不反酸了，睡眠又改善了。心呢也不憋得慌了，我这是我感受的啊。完了、过了2月多呢，亲家母又给我打电话了，说的，哎呀，他过生日让我带那个带孙子去吃饭去哈。我到他家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小伙子呢，就是正在给他家送胡家老膏。我亲家母啊，160多斤，完了也是老慢性病啊，心脏和血糖都一直高，身体胖啊，完了所以话他也不能带孩子，这孩子我这不强给带孩子吗？青年母完了就跟我说了，青年母说呀，你呀，你说咱俩呀，就这么一家都一个独生子，你说那啥呢，你儿子和我姑娘，你咱们攒着钱有啥用啊，剩下不都给孩子了吗？再说你说咱要难受的话，谁给咱们带孩子，咱要万一躺下了是吧，谁给那个还有谁看孩子，再一个啥呢，姑娘儿子都上不了班儿，你还你攒着钱有啥用啊，是不是，你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话，你留着钱啥用没有，你死了你也带不走。完了这样事儿，你就用上吧、
1: 嗯。
0: 我这用上都效果特别好的话，完我这么想啊，我合计了，我说我呀再吃一段时间呢，看看效果吧，是不是、啊？完亲家母说，哎呀，你看啥呀？那个我那个吃的都有效果了，那个我就给你那个打热线电话吧，我帮你那个订上吧，您接着吃。
1: 嗯，
0: 我刚开始完了，这不那啥了吗？这不我药到了吗？完我就刚开始啊，就是一天这个2口膏，早饭后啊吃1口膏，晚饭。后啊我又吃了1口膏，但是呢喝了3天后呢，我真说句实话，我没感到怎么有什么感觉哈。完了我就开始啊就是倒了一个小量杯，里头不咱们这里头不有个量杯吗，我就倒了一个量杯。
1: 对对对对，
0: 完了我就早上一口啊老膏，中午我也喝1口老膏，晚上我也喝了1口老膏，我就是3口膏了吗？但是服用了3个多月以后呢，胃呀、
1: 啊、
0: 也不反酸水了，走路也有劲儿了， 腿呀、啊啊、特别是腿见效效果特别好，腿呀、啊、也不用说扶着楼梯上去了。完了我呢又扶了啊八九个月呢，我这心脏啊明显的改善了，心脏就不突突了、
2: 嗯嗯，
0: 心率也降下来了。我以前的心率不100多吗？我现在心率啊就70多、
2: 嗯，
0: 心率也好了。包括我这个现在以前那个血压呀，晚上要想事儿的话呀，那第二天血压要是儿女们一来，我都得到170、180。现在我的血压呀、
2: 嗯、
0: 是120、90啊，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啊？这是不是就正常值了、
2: 嗯、
0: 啊？
1: 对，
0: 我主要前胸后背啊，就是疼痛就减轻了。这个我这降压药啊、
2: 嗯，
0: 我现在也都减量了。
1: 对，
0: 所以胡老啊，我有信心，我踏踏实实用药、啊，咱们都是一起争做百岁老人，
1: 没有问题啊，这是我们争取的方向和目的啊，同时也会得到这么一个相对的效果，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0: 啊啊，那就坚定信心啊。
1: 哎，好的，继续吧，
0: 嗯、
1: 老朋友，祝您
0: 好的
1: 更健康更快乐。
0: 好的，胡老。
1: 好，再见。
0: 嗯，再见。嗯。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伙儿啊继续走进我们今天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无论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们都是家人，都是亲人。我们直播间节目里头啊，咱们这些位家人亲人朋友都是善良之人。我们一直在说呀，好人有好报呀，所以我们相识相遇了。那您的病可能是很多年了，但是在我们这儿呢一下子就迎刃而解了。所以这几天呢我的心情一直都是很开心的。大量的听众朋友给我们打电话过来说，石老师我这病好了，石老师啊我身体行了，石老师啊我这发生变化了，太开心了啊。同时呢我也发份感慨吧，因为我早跟大伙儿讲过，真正的大医呢是医者佛心，这颗心呢是没有悲伤的，没有悲伤就总是这种开心的状态。我的开心是因为我的心里装着我们这些位家人，这些位亲人，我是想尽办法用好药帮着大伙儿解决您的健康问题的。那么大家的问题呢，没错，一下子就得到解决了，那我就开心，我就高兴。所以说呀，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那这一时刻您还是要坚定决心，如果您自己或者是您身边的人身体当中呢存在着一些个疑难杂症，包括呢像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还是说呢呼吸系统问题、泌尿生殖系统问题，还是说呢身上长那些个瘿瘤裸粒，包括呢像结节呀、增生啊、肌瘤啊、囊肿啊，啊包括呢像息肉啊等等吧，这些个赘物不通所带来的问题，包括各类的眼病，也是说呢不通所带来的这些个老慢疾病，不管您是过去一直没治好，还是说呢我想尽办法也没怎么着，另外呢我们还想好还想治的，大伙儿跟着老师一条心，咱们呢共同的去完成治疗过程，石老师呢会跟您共同面对，我会想办法帮着大伙儿呢把这些个疾病从根源上给你解决掉。同时呢我争取让大伙儿呢不花钱或者是少花钱，咱们就能把病治好，那咱们花极少的钱就能把病治好，这就是我的原则。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今天讲一个病情，我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们啊，您们啊有谁是会抽烟的，有多少人在抽烟呢？哎，我估计抽烟的人一定是不少的，是不是啊？一定是不少的。那么在这儿呢，石老师呢特别想奉劝大伙儿一句，因为我今天要讲这个病情特别典型，从他这个身上呢我多说一句，能少抽一根咱们就少抽一根。我给大伙儿讲咱们今天这个病情。昨儿啊 有一位河南郑州的40年的老烟枪，40年啊，一直在抽烟，老烟枪，啊，姓魏，老魏大哥给我来了个电话，让我觉得呀，十分有必要在今天。

一定要跟大伙儿讲一讲，那么这种类型的病情在治疗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先说说他情况啊，老大哥姓魏，叫魏金亮。2010年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肺气肿，啊，他跟我讲说，石老师，我刚生病的时候，我就感觉呀，这个喘气儿，哎，就喘不匀溜，胸闷，这个症状呢，一年比一年重，平时的自个儿一个人也不敢出门，别人上两层楼呢，可能说是噔噔噔就上去了，他说一分钟人都不到，人家上楼了，我这得十来分钟，怎么的，一楼半我就得休息一下。就是坐在家里头啊，气喘的也是非常厉害的，总觉着有人掐着他的脖子，捏着他的气管，捏得死死的，这气儿那出不去也进不来，难受的不行。讲话医院我是常客啊，有的时候看了临床的，有那些个病友说这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啊，嘴巴张得老大老大的，像一条鱼啊离开水了似的，他自己形容这么形容的，他说呀，我就看的那个人呢，像一条离开水的这个胖头鱼似的。哎呀，其实你看表面听起来让人一乐，但是呢挺心酸，是不是啊，挺心酸。他说我看到这儿啊，我就想到了，如果说我要到那种程度，可能都没法活了。其实的各位，您要知道他的这个现状来说的话，已经在那个疾病的边缘了。其实这样的画面呢，让这老魏大哥呢这个恐慌的不得了啊，他说我看那画面，真的我这是吓的呀，都吓个半死。那么他说我今天啊最大的幸运就是听到咱们的节目了，并且呢还及时的用上了咱们中华老字号鼎恒盛药业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他说不然啊很难想象说这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往下过下去啊。其实说到这个病情，我想多说几句。各位，最新的数据统计，在咱们国家国内患有慢阻肺的人数呢，占到了世界总发病人数的1/3，每2分钟就有5个人会因为慢阻肺离世。所以我们讲了，慢阻肺它除了心脑血管病以外，已然也慢慢开始成为了人类的第三大健康杀手。回顾历年的流行病数据，我们发现呢，这个慢阻肺的患者呢，他的致病因素非常典型，就是他是有迹可循的啊，你可以发现他的这个蛛丝马迹在哪儿啊？一个是什么呢？是生活在空气质量比较差的城市，二一个呢是常年有吸烟史的老同志们。那么吸烟过程当中呢，有7000多种的有害物质会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啊，大一点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什么呢，这个烟雾萦绕在咽喉部位，小一点的呢会沉积在我们的肺里头，沉积在各个组织当中。但是呢你看，有的人他就得了这种病，有的人他没得，同样的环境，可能俩人同样吸烟，俩人同样生活在空气不好的城市里头，那么呢有的人他就得了这种病，有的人他就没得，为什么呢？其实这里面我们就要分析到了啊，就是我们的整个的疏泄通道的功能是否强大。什么叫疏泄通道？那我们讲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呢，3条，一是脾胃通道，二是血脉通道，三是肝肾通道，对吧？那么这3条通道功能强大，我们就有资本跟这些毒素进行对抗。哎，你看你用咳嗽这种方式。

排除这种颗粒。那么有的人他可以咳出来，有的人咳不出来，为什么呢？如果你的脾胃通道功能强大，你的津液就足。那口里面是有口水的，这叫什么？中医所讲，这叫津津郁液。那有的老同志说，呀，我想哭我都没有眼泪，那为啥呢？你这东西都少了呀，对不对？你的通道功能都是开始弱了，你根本不分泌那种津液了，那你说说它从什么地方往外排呀，对吧？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抽了一辈子烟啊，生活的城市空气也不是很好，但是人家没得肺病的原因。因为什么？因为人家的通道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我强调一下什么呢？就是脾胃，对吧？脾胃功能比较理想，那么它的津津郁液分泌的就好，脾气足，肺气就足啊。哎，

我们的肺会越来越虚，肺气会越来越不足，那么气血运行会越来越不畅，慢慢的最后会导致我们的气管气道淤阻啊。各位，这就是什么呢？慢阻肺的形成啊。那么这里提醒大伙儿啊，如果您也是爱抽烟的人，如果说呢您的城市里头也是空气质量不是很好的，如果说您出现了像咳嗽啊、卡痰呢、咳喘、憋气、胸闷、呼吸困难等等这些症状，我们都是需要注意的啦。千万不要拖，你不认真对待，那最后严重，你会发现去检查，往往都是那不好的病的开端。啊，有很多人咳嗽时间久了，哎，就是咳嗽的这个太难受了，到医院一查，肺癌晚期，是不是啊？刚才我和大伙儿讲到一个咱们的老同志老魏大哥啊，他说了，我这很幸运，就是发现的很早，而且是什么呢？很幸运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到老师讲到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马上就用了。因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呀，我做了一件大好事儿，我自己表扬自己一下啊。因为有很多同志会发现啊，听着这药不错，遇着这药挺好，但是一打听价格马上就得绕路，怎么的，用不起用不上。而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我觉得是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的，老朋友几乎是没有犹豫的，没有犹豫的。哎呀，这钱儿不凑手，没有，为什么？咱们一片药只用一块钱，对不对？我们老同志要知道，这个价格目前来讲，你在全中国我觉得你可能找不到第二家了，找不到第二份啊。所以说你看这老魏也是一样的啊，听到了问一问马上就定了。为什么呢？钱上面不局促，哎，而且呢咱们说到了，连着用也不会影响生活。那有的呢，那用药可能是用一个月的药，哎呀，这半年都没法活。为啥呀？这半年的钱都搭在这几副药上头了，对吧？那我们现在呢，这个钱上头不让大伙为难，这就是什么呢？叫好药大药啊。而且他现在啊一口气用了快三副了，他讲话了，这个变化特明显。我问他有什么明显的地儿，他跟我讲一个星期就卡出很多那种黑乎乎的大黏痰，黑乎乎的啊，排便的次数也明显增加，哎，感觉到什么呢？身上很轻松啊。各位您知道咱们见效快是出了名的，我们是第一个啊，最最重要的什么呢？小分子药。那小分子药为啥呀？它可以百分百的吸收，不浪费药，我们是发酵中药，对于脾胃特友好。哎，另外一个什么呢？发酵中药提纯的好，我们五帝的打印仿生技术，这技术来讲的话呢，我们的药劲大，马上就起效，马上就见效。你看他咳嗽次数一下减轻不少，而且他讲话胃口也好，以前根本也吃不下什么东西，那咳嗽炖的胸腔子都疼啊，哎，现在讲话的吃没问题。那而且呢用了半个月左右，不仅排的很好，吃的也多了，胃口也行了。那么这时候发现了吧，脾胃通道开始通了，营养能进去了，哎，肝肾通道也通了，毒素在排出，用完一个月基本上就不咳嗽了，喘的现象也没有了啊。之前也在讲上下楼都不行，一副药左右可以出去随便走一走，溜达溜达，上下楼没那么费劲了。三副药用完呢，他说我呀最近上医院检查了，什么血常规啊、 CT 啊、肺功能啊等等都哎检查个遍儿，哎呀，一看挺好，都正常啊。他说我自己感觉就挺好，为什么？因为胸口憋闷的情况没有了。哎，还有什么呢？讲话了，今天我告诉您老师，我还有点意外收获，但是不太好意思说。咱们的就是男同志啊，那点隐私问题，前列腺的增生，原来一晚上起好几次，三副药用完一次都不起了，而且一觉至少睡到八个小时以上，身上有劲儿，精神状态很好，排尿很顺畅。啊，最后呢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我觉得是什么呢？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的动容。他说什么呢？他说石老师啊，现在我这个人呐，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好好的活着了。哎呀，以前是遭罪的活，是不是啊？现在什么呢？是舒舒服服的，哎，好好的活了。其实我们来看，一切呀都是源于咱们用对药了。那为什么以前很多病治不好，而用上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发酵老药，咱们很轻松的就治好了呢？其实根本原因不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

0: 病的病根嘛，对吧？老慢病的病根，你不是什么找不着的地儿，你不管是肺系统肺心病，还是说呢像什么三高心脑血管病，还是长个结儿啊长个包啊，你想想这些所有慢病的病根，不都是由于我们三大通道的淤堵、五脏功能受损所引发、所导致的吗？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抓病根。那我们来看什么是我们老慢病的病根。那人体有三大生命通道，这三大生命通道如果出问题了，想当然咱们的生命就会受到危机、受到威胁。第一个是什么呢？生存之道是我们的脾胃，第二个是营养通道是我们的血脉，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是我们的肝肾。其实咱们自个儿品一品啊，好好琢磨琢磨，说咱们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有几个脾胃一直很好的，您自个儿品。哎，好多人都摇头了，那是老师十人九胃呀，是不是啊？您这个慢性疾病泛滥成灾，那么其实跟咱们脾胃是有直接关系的。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饥一顿饱一顿，吃饭不规律，为啥呀？有工作，是不是啊？要学习，哎，有某某某客观因素，凉了硬了也不管也不顾，抓一口可能也吃了。你看我们有多少老同志上班的时候到饭点了错过了，那馒头都是刚刚硬了，那拿过来泡点水不也吃了吗？对不对？哎，而我们这现状还有一个什么呢？因为我们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咱得恶补啊，你现在补的都大福劲儿了。各位，有很多老同志是不是一天一根海参，对不对？有很多老同志是不是一天一碗燕窝？有没有老同志吃某某某的营养素，一吃吃好几粒的，这一样那一样这一样那一样，有没有？太多了吧，对吧？我们不论吃什么叶黄素啊、氨糖啊，还是说我们身上需要的营养的东西，吃点这个吃点那个，是不是特别多？三十年后咱有条件了得补一补，哎，而且是恶补，你说这脾胃它能好吗？对不对呀？但是很多人呐，回这时候要狡辩一下了，怎么的老师啊，我的这病你看看，我这脑血栓心脏病那跟脾胃有啥关系啊？是不是啊？你看这心脏有病、骨骼有病、脑子有问题了，那跟脾胃似乎是八竿子都打不着啊。各位，其实你要想，为什么把我们的脾胃称为叫人之后天之本，它是水谷精微转换之所，乃气血生化之源。为啥叫胃肠病半条命啊？你要分析这些话的原因，是因为咱们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要从这儿吸收转化，讲话了，你都转换不成营养，你能供给五脏营养吗？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呐，你都转换不了气血，你有气血吗？啊，我这个血管堵了，我脑血栓了，你总合计你那血液是黏脏乱差，你有没有想过你化生的气血源头就不行？那我说到这儿，好像大伙儿身上是不是一激灵？哎呀，真是啊，源头可能就不行，对，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必然导致气血不足，对吧？你气血不足，血流就缓慢，缓慢是不是就容易堵？而且时间长之后，各大脏腑器官是不是总也吃不饱？你的功能会越来越衰退，对不对呀？您琢磨为啥叫胃肠病半条命啊？你从源头就没给人足够的东西啊。另外一个，60%以上的免疫都是从肠道当中的，胃肠里面来的。你胃肠功能不好，这人总得病，你没有免疫，总得病，我们身上是不是要调动机能进行修复啊？那你想想你的，哎，五脏六腑功能是不是很低很弱？这不就是原因所在吗？那么这样的话，你有很多同志说了，哎呀，风湿病我很重，风湿病什么呢？正气不足，邪气入侵。正气为什么不足？人人都一样，下生都一样的，你为什么先不足啊？想一想，一定是脾胃虚弱，对不对？脾胃通道不通。那我们再来看血脉，血脉是什么呢？联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营养通道，你不畅通能行吗？一举手一投足啊，哪怕现在咱们在讲话啊，我有什么个思维，有什么个想法，都是要靠气血来正常维持的。有人说了，石老师你讲话底气十足，你看叫底气十足，气不足有这么样劲儿吗？说话都没劲儿，对吧？那么再有什么呢？就排泄，排泄是肝肾，我们说毒素垃圾得排泄出去，得滤得出去，哎，滤不出去会怎么样？身体里过多的多余的糖滤不出去变成高血糖，过多的脂肪出不去变成高血脂脂肪肝， 对吧？如果说过多的毒素出去，你看这就长个毒疮，那块就长个囊肿，这块就长个结节，那块长个息肉，你身体就特别容易滋生这些个臭鱼烂虾。为什么？因为你的排毒的能力不行了，肝肾通道是淤堵的。那么这三大通道如果都不畅通，各位，就是身体本不应该存在的问题，本不应该存在的东西它都来了。所以我们经常讲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我们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疾病，一定要记住抓根找源头，三大通道是你最基础的，你只有把它畅通，人才会健康，人才不得病。那么怎么治？这就是老魏大哥嘴里面说的，遇到的灵药，遇到的好药，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我们的原方最开始是明代时期传下来的381年的老药引子制成的灵气方，那么在后世来讲的话，一代一代传下来，到我这儿已经是第五代了。各位，381年的老药引子，绝无仅有啊！而且我们应用的原材料也比较特殊，什么呢？六色灵芝加上漠北黄芪、泰山青芝、衡山红芝啊、嵩山黄芝、华山白芝，那么包括北岳衡山的黑芝，包括内蒙古啊，包括呢我们这个老山的紫芝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啊都是我们可以这么讲啊，精心挑选而且道地药材。并且要知道灵芝一般长在哪儿？没错，悬崖峭壁，对不对？高山深处，即使是说咱们培育环境也不是一大平原，不是这样的，那都是有固定的环境的。那么呢，因为我们一些个野生的灵芝出现的时候呢，采摘难度是非常大的。为了减少药工受伤，我们现在呢都是看看啊，我们普遍的年龄段都是28到30岁的青壮年去采摘啊六色灵芝。每一朵我们都要做标记，产自哪儿，几年灵芝，有效成分多少，都是要做记录的。还有8年的漠北黄芪同样如此啊。虽然我们有培育基地，但是呢环境也是同样很恶劣啊。那而且还有什么呢？我们把它拿回来不是说碾碎了就入药，你知道每一片我们的五活康寿灵芪方它都是有核心有效成分，是浓缩而成的。我们有九蒸九酵的传统制药工艺，我们利用了五D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最大限度保留了所有像灵芝、黄芪的有效成分，而且还提取出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治愈因子。我们的分子量只有123道尔顿，是已知所有药材当中最低的，可以100%被吸收。所以我们修复人体的三大通道只需要3天就开始全面起效。有好多人说了，一片五活康寿灵芪方顶过去普通中药的10片，而且药力释放持久，24小时释放，从里到外从头到脚来治病。那么真正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0年，去病不留根不反弹，临床康复10万例呀、啊而且呢五活康寿灵芪方是我们在国内公认的准字号的 OTC 的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的好药，而且呢老百姓嘴里叫灵药，是吧？这灵芪方灵芪方大伙儿都是太灵了。在国际上我们也是供不应求的，因为我们有出口创汇的任务啊。那么我们包括呢这个3个跨国制药集团每年呢要引入我们的五活康寿灵芪方，国际上我们卖到了$9一片药。哎，各位，其实这也是我的骄傲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制药企业要买断我们的配方和技术，我始终是没有同意的。我一直在说这句话，我是一个中医，我热爱我的祖国，而且呢世界上最爱我的养母是因为没钱看病，最后被那个病活活疼死的，我是眼睁睁看他离世的。所以我不想有更多的患者走他的老路，我不想看着大伙天天受疾病痛苦去折磨，节衣缩食的去看病。那我觉得世间的苦难和不堪是很多真实患者的写照，以前总是在电视剧里面大伙可能看到这样的镜头，其实我们身边是时时都在发生这样的情节的。所以我要帮助大家，我要人人平等， 我让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我们的五活抗生灵气方。所以我觉得呀，我们所有来的老患者打入电话想用药之时，没有一个是因为价格问题拦在门外的。我无偿捐献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一分的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我们国内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一片药。我觉得381年的老药引子，381年的秘方，加上我们现在的工艺，药效药性不用说不用提，我可以负责任的讲，只要你是老慢病的患者，你尽管来用。心脑血管病的，那包括脑血栓后遗症的，胳膊跨框腿花圈的，心慌胸闷气短，早搏房颤心绞疼的，包括呢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得不得了，一到连雨天天天贴膏药，包括呢老胃病老肠炎便秘腹泻交替着来的，包括呢像慢阻肺咳痰喘天天半夜开始给人打惊的啊，咳得惊天动地整栋楼都能听到的，包括呢像我们这些个泌尿生殖问题的老同志，一起夜七八次的遭了罪了，大伙儿啊您尽管来用，咱们这个好药真的非常棒，药效药性你不用合计，特别好，吃不好算我的，一分钱都不让您错花，不让您白花。另外一个呢，我刚才给大伙儿讲，我们的试错成本特别低，1块钱一片药，只需要1块钱。所以说我们没有一位患者，迄今为止没有一位是因为药的价格被拦在门外，这是我的骄傲。那我们现在订药的人是与日俱增，好多地区脱销断药，是不是啊？大伙儿最近发现了吧，药还不好订，所以不得已呢，我们每人限购了3副药，现在仍旧是每人只限购3副啊。那么如果说您是这样的患者，您想用，那就抓紧时间用。我告诉你，可能你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好药。从今天开始，当你打出这一个电话，当你用上第一片药，那将是你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是个分水岭，是你的改变的开始。我希望大伙儿都走进我们的健康行列啊。好，接下来我不多说了，应大伙儿要求，你看今天我又说了不少啊。我们来抓紧迎接各位的热线，我来为您呢去答疑解惑。你有什么痛苦的事情，或者有什么用药的好消息，都可以来分享啊。好，下面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6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3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3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6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1片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良药惠万家，3通五活养身心。过半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 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哎，您石老师好。
0: 哎，这位朋友您好，您请讲啊。
4: 哎，石老师啊，
0: 嗯，
4: 能遇到您呐，这是我这个普通老百姓的福气呀。
0: 嗯，
4: 您总是在我们这个最苦最难的时候，
0: 嗯，
4: 拉我们一把，
0: 嗯，
4: 让我们呢看到了这个希望，
0: 哎，
4: 让病人呢就是得到了第二次生命那种感觉，
0: 哎，
4: 你知不知道啊？这种感觉是只有在得病人的身上才能体会到的。
0: 哎，
4: 他是无法体会的。
0: 老哥哥呀，因为我也出身贫苦，其实跟大伙儿唠过这事儿啊，从小也不知道生身父母是谁，养母救了我，养我了啊。但是呢，他是在我眼前儿，因为这肝病活活疼死的，所以我是特别能理解咱们患者的难，我特别理解，因为我知道可能有无数个这样的人跟我的养母的命运是相同的，我要帮助大伙儿改变命运，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要努力的去帮助大伙儿。我说不论如何，我的药不能因为价格给你们拦在门外啊，我的药不能因为说药效不行让你们戳我的脊梁骨，是吧？这些是啥呢？是我应该做的，我应该做的，我愿意做的啊。那咱们分享分享您的情况吧，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石老师，
0: 哎，
4: 我是吉林长春的老朋友了。
0: 哎，老朋友了，好。
4: 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啊，我现在已经用了半副多了。
0: 嗯，好。
4: 恢复的令我特别满意，特别好啊。
0: 哎，
4: 这些年呢，我为了治疗糖尿病，那钱可是花老了。
0: 是吧？
4: 这么多的药加在一起都没有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效果好。
0: 哎，
4: 现在呢，我想麻烦你看看。
0: 嗯，
4: 接下来呢，我还得再用多少？
0: 哎，
4: 这次呢，我就把它彻底备除了。
0: 听得出来啊，对治疗是特别有信心了，是不是啊？而且咱们的药呢，我刚才说到了，一直是平价药，1块钱一片药。也是我无偿捐献了技术和配方，没收专利费换来的。其实我们在国外，$9一片儿，合着人民币多少钱？接近70块钱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国内的老同志，咱把握住好机会啊，把药备足。另外一个呢，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还是要根据病情，因为您是糖尿病患者，是不是啊？糖尿病我们西医来讲，临床来说的话，就叫终生性代谢性疾病。那要一辈子吃降糖药打胰岛素的，是不是啊？那咱们看看中药治的怎么样啊？您把病情给我说一下，好不好？我听听。
4: 哎，好的，好的。
0: 哎，您说，
4: 哎呀，要说我这个糖尿病得上了有25年了。
0: 嗯。
4: 我呢，打胰岛素空腹血糖还要8点多。
0: 嗯。
4: 餐后血糖呢，都13个以上啊。
0: 哦。
4: 结果这个胰岛素是越打越多呀，就这样打。
0: 嗯。
4: 血糖呢，仍然还是降不下来呀。
0: 哎呦，
4: 最主要我这个胃胀，身上痒，手还麻。
0: 嗯，
4: 最主要呢就是这个眼睛视力不行。
0: 嗯，
4: 视力下降了，有这个白雾。
0: 白雾，
4: 后来呢又有了眼底出血了。这个眼睛是没有好的地方了。我嘴也挺馋的。
0: 嗯，
4: 我饿了马上就得吃，不然呢我这个腿呀都嘚瑟。
0: 嗯，
4: 就这么吃法，我还瘦了20多斤呢。
0: 还瘦20多斤。其实您要知道啊，就饿了马上就吃，要不然的话腿哆嗦这个情况，有可能考虑低血糖。就这个事情是千万要注意的啊。为什么？因为糖尿病，我跟大伙儿说啊，高血糖会维持高这个居高不下的状态，它会慢慢形成很多并发症，而我们这个 糖尿病患者也会出现一种现象，什么呢？叫低血糖。啥叫糖尿病？是你自己掌控不了糖了。有人就问过我，老师，我怎么一点不扛饿呢？啥原因？因为你调动不了，因为你的整个的脾胃通道是不通的。你不通的话，你储存那点东西你都调动不出来，而且慢慢你都没有储存的东西了。所以很多人明明吃的很多还很瘦，就是因为我们这块脾胃通道都是紊乱的，你吃进来所有的东西转换不了，形成什么呢？形成垃圾了。就是像您这种情况，有很多的同志说，呀，我原来170多斤男子汉，后来剩100来斤了，是不是啊？慢慢的这个讲话体重会越来越低了，对不对？您琢磨。
4: 哎，对对对。
0: 嗯，
4: 石老师啊，我这个人哈，1.8米的个子，
0: 嗯，
4: 那时候就110多斤了。
0: 你看看，
4: 我就
0: 怕，
4: 我就怕这么继续瘦下去，
0: 嗯，
4: 关键我这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啊，
0: 嗯，
4: 这个脑袋就跟那个浆糊似的，
0: 嗯，
4: 以前吧，我就想，哎呀，这辈子也就这么维持算了，
0: 嗯，
4: 但是啊，有一次我这不听到你的节目了吗？
0: 嗯
4: 说这个糖尿病能治好啊，
0: 嗯，
4: 说咱们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嗯，
4: 是国药 OTC 的，还加了381年的药引子，
0: 嗯，
4: 一片呢能顶普通中药10片，
0: 哎，
4: 三通五活这个疗法治疗治好挺多的糖尿病，
0: 对，
4: 现在一片才仅1块钱，
0: 嗯，
4: 我这也能用得起。五国康寿灵气方，药劲大，其药力强，见效还快呀。
0: 对，
4: 我用了第3天、我这个血糖它就降下来一些了。
0: 好，
4: 我就觉得这个嘴呀，它就不那么黏糊了。等赶到10多天时候吧，这个空腹血糖就降到6点多了。后来这个胰岛素我就慢慢开始减量了，现在直接就不打了。结果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天天是5.8，餐后血糖是7.6。
0: 哎，你看看，这就是好的表现，完全正常了，是不是啊？刚才我讲到的关键的点，就是我们先说这脾胃通道，它已经开始逐渐恢复了，对吧？咱们自身的消化啊，吸收糖的能力，咱们就增强了。你看这个糖，你同样吃，它能转化了。它能变成咱们的什么的动能了，而不是那垃圾糖了。我们不需要依赖胰岛素了，这不就是变化吗？对不对？
4: 对对，
0: 特别好呀，特别好，是不是啊？
4: 是是，我自己呢也知道，我这个脾胃吸收好了，因为我吃饭它觉得香了，而且吃完这个胃呀，它不也这个也不胀了，而且这个糖分呢也都能用上了，它不往那个血液和尿液里跑了，
0: 这是属于好转的表现，是不是啊？非常好，你说对了，
4: 对，
0: 你看看您听得非常仔细，石老师没白讲啊，入心了啊，
4: 对，
0: 好极了，好极了。
4: 我这个血糖平稳了，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而且呢，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眼睛哈，看东西清楚多了，眼底出血也快没了，
0: 这就挺好啊。其实呢，您想想这个所谓的出血，开始逐渐被吸收，这不就证明血脉通道开始畅通了吗？对不对？眼底的微循环开始畅通了，这个营养不就开始良性循环供给上了，对吧？非常好啊。
4: 对对对。
0: 哎，
4: 但是说句实话啊，看东西吧还是有点雾，但是比之前那都是强多了。
0: 好，这是不错啊。其实您刚刚用了半副药，别着急，别着急，因为我们讲了药效，特别是中药，它会累积下来的，会越来越好啊，肯定会越来越好的，放心吧，好不好？确实不错，
4: 您让我见到了希望，而且呢，我这个身上也不痒痒了，手脚不麻了，也都摸着有热乎气儿了，
0: 特别好啊。其实呢，你看这不就是说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嘛，对不对？所以这几句话在您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脾胃通了，血糖就稳了，是不是啊？血脉通了，我们并发症消失了，肝肾通了，解毒代谢好了，我们就不在身体当中像什么呢，像垃圾场似的全堆垃圾了，是不是啊？这五脏功能逐渐就恢复，所以我们什么呢，头也不迷糊啦，眼睛也清亮了，身体也不痒痒了，这都是什么呢？我们在发生变化的， 啊，其实咱们之前用了很多的这个传统的治疗方式，特别是呢我们打胰岛素的患者有深有体会，胰岛素可能我们量越打越多，几年还需要换一种，要不然的话。

0: 肝耐药性就出来了，对吧？而咱们的胰岛素是需要一辈子打的，它是停不下来的。但是在我们中药来讲，驱根治本，你看五活康瘦灵气方，药劲大，药力猛，全方位，它不是解决单一某一个症状。胰岛素只管降糖，它管别的不？一个都不管，是不是啊？而咱们呢，你看看从头到脚，因为三大通道是囊括咱们上百种疾病的啊。这时候咱们就发现吧，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那么您这块呢，一定要坚持效补更方啊，效补更方肯定是再要用上2服药的。那么坚持下来，糖尿病和并发症是可以得到完全性的康复啊，能治好。哎，好了还不复发不反弹，你听我们很多患者都有反馈啊。好，跟当地的400沟通吧，看看有没有药，因为最近呢我们挺紧张药源啊，有药咱们就提前一次性给他备上，也没几个钱儿，是不是啊？1块钱一片药都能用得起，是不是啊？坚持用啊，好吧，嗯。
1: 好，那我听你的，
0: 哎，
1: 我马上就去打电话问一下。
0: 哎，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祝您呢早日康复啊，我们再见。
1: 哎，再见，石老师。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3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美金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瘦灵气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哦，石老师您好。
0: 哎，是我呀，您好，请讲，这位朋友。
3: 哎呀，老师啊，我一听到你的声音啊，我就想
0: 哭。哦，有。
3: 我就觉得啊，您真是救苦救难的大菩萨来了。
0: 有啊。
3: 我知道，我是非常喜欢您，喜欢天天听您的节目。
0: 好。
3: 听到您的节目啊，我才找到了希望。要不啊，我就觉得啊，我真的是没法活下去了。因为啥呢？是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瘦灵气方呀，把我给救了。所以啊，我感觉啊，咱的药啊，就是全世界最灵的药。现在亲戚朋友看到我都说呀，我能恢复呀，真是个奇迹呀，石老师呀，您可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0: 好啊，其实我觉得，治病救人。我觉得石老师是一位医者啊，这是我的本分，也是我的职责所在。哎，所以说呢，您给我的美誉，您给我的赞誉，我都收下。同时呢，也是对我的鞭策啊，我也会继续努力的。那看来也是咱们的这个受益者，是不是啊？那咱们来聊一聊吧，老姐姐，您用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五活康瘦灵气方，您用了多久了呀？
3: 我3服药快用完了，我就想了
0: 啊，
3: 我想麻烦您啊，看看我这个哦，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啊？
0: 好的，明白了。那您先说说您情况吧，好不好？
3: 好。
0: 哎，
3: 是老师啊，我这个高血压好多年了。平时高压就是160，再高的时候啊，就有过200多。但是啊，我这个高压呀，200呀，也不像别人那样迷糊的难受。所以啊，有时候这血压高，我根本我就不知道。量血压的时候啊，才能知道自己这个血压高了。
0: 就是血压高自己感受不着，这个叫什么呢？叫隐匿性高血压，其实不是好事儿啊。为什么呢？因为别人那么高，可能就已经头晕、脚底没根儿，一过性黑蒙全来了，但你没有感觉，对吧？
3: 对，
0: 这种没有感觉是最容易出现意外的。什么叫意外？那直接心梗的。其实您琢磨琢磨这些的后果是什么？你像脑出血患者，哪有囫囵个出院的？基本上都是什么呢？落下点残疾，是不是啊？半身不遂的、瘫痪的，甚至到心梗，那要命的呀，对不对？您琢磨。
3: 对呀，可不是嘛。
0: 哎，
3: 要是早知道是老师您啊，我也不会脑出血了，我命是保住了。
0: 是吧？
3: 我为啥感谢您呢，是老师？我就被您这个人的这个人格呀给感染了。
0: 哎，
3: 您看现在啊，像你这样的好大夫确实不多的。
0: 哎，
3: 而且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呢，
0: 嗯，
3: 一块钱才一片啊，我就想怎么也得试一试。说实话，
0: 对对，嗯，
3: 真是趁着您石老师去的。
0: 哎，
3: 但是啊，这一用上呢，受益的人啊是我，我受益的。
0: 对，其实呢，你看，我总跟咱们的老患者朋友讲啊，我说你们相信石老师，石老师啊，只要是你相信我，就会给你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给你带来实实在在的健康，因为我给你用的是实实在在的药。不是说所谓那些概念的定义，有好多人说了呀，你这是老字号的药了，那你是大厂药。我说对，我们药包装盒你都能看得着，什么呢？叫中华老字号，咱是中华老字号药，而且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咱们的药价是一块钱一片药。我给大伙讲过，你说成本，所谓成本一块钱能不能下来？下不来，对吧？另外一个一块钱，现在你坐公交车你能上得去吗？大部分都是两块了，对不对啊？这个还有分段计费的会更贵，所以说这一块钱我不仅让你用得起，而且我还用得好。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的药是实实在在的，实实在在的。那么咱们药干嘛的呢？它是通过六色灵芝和漠北黄芪。我们每一位老患者都知道这个原材料都是珍贵稀有，神农本草经不记载了吗？叫上品用药，对不对？上品用药。其实我觉得，很多老百姓啊，对于咱们的药来讲，就是看药效和药性，是不是啊？那咱也不顶饱，那不是大米饭的，我们吃的不就是药效吗？对吧？每位患者其实咱们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您讲，您的老伴儿孩子对您照顾得非常好，四处带着咱们去看病，但是咱们讲话没见好，心气儿不就不高了吗？对吧？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出现一款药品啊，说能治你的病啊，但是价格太贵了，那孩子肯定说，哎呀，那价格贵一点，这卖房子卖车我也给你买。吃完之后要真好了那行，吃要不好的是不是钱白花了？你是不是又受打击了？对吧？而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什么呢？不用你卖房子，不用你卖地，一块钱一片药，你想尝试就尝试，对吧？管用了咱们就接着用，对吧？最后叫什么呀？叫真正的良心药，放心药。啊，良心药，放心药，是不是咱们不一样？你是不是看到效果了，对不对？
3: 对呀，可不是嘛、我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这个手呀、脚呀就开始有热乎气了。老伴给我测了一下血压，我的高压吧就是140多，低压90多了。说实话，这么多年了，我的血压都没有这么好过。没想到这么好的状态啊。根本就没想到还能有这种状态、
0: 对，
3: 之后吧，我这个手脚啊就一天比一天有感觉了，
0: 慢
3: 慢的我自己我也能使上劲了，用完一副药吧，你看我扶着那个轮椅啊，我慢慢的啊就能站起来了。
0: 好，
3: 而且我迈步子的时候啊也不会左边右边来回的东倒西歪的了，自己啊能使上点劲了，
0: 不错，
3: 30秒用完。我现在啊，我自己能走了，不用家人扶了、也不用拄拐了、也不流口水了，说话也利索的了。一照镜子啊、我就看到我那个眼睛啊都有神了、都亮了、
0: 是不是啊？特别好啊。
3: 对，不像过去啊，眼神老是呆滞的。现在啊，降压药也不吃了，这个血压还非常平稳。给您打电话，我就想问一下石老师，我的病是不是全好了？现在一片药也是才一块钱，我就想特别就特别特别想多用一段时间。我也想健健康康多活几年呢。
0: 对对对，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啊，因为咱们治得好、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就想什么呢，再多用一段时间会更好。其实老姐姐您知道吗，我们一直在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再重不过3服药啊，就不管你的病情什么样，3服药是足够的。因为我们3服药下来之后呢，整个人体的三大通道都是通的。您现在会发现你吃的也香了，睡的也沉了，尿的也非常舒畅了，对不对？变得非常好。其实这种过程当中都是什么呢？三大通道被全面恢复的结果。因为咱们的药好啊，老药引子381年了，对吧？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又加入现代的五帝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最后呢到什么呢？低温液态提纯。你每吃的一片药 都是浓缩的，里面都是有六色

0: 灵芝，还有漠北黄芪的精华，有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治愈因子的。它可以打通我们的什么呢？脾胃通道、血脉通道和肝肾通道。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呢？脾胃一通，消化吸收就好；血脉一通，那你想大脑来血了，恢复咱们原有的这个破裂的血管，快恢复咱们的指挥功能，想拿东西伸手就能拿，想迈步抬腿就能走，对吧？而且肝肾功能强大，我们的排毒能力就好，有点脂肪啊有点就是动脉硬化所有的因素，什么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等等，咱们都可以往外排，对吧？所以我们肝肾功能一强大，我们4-5分钟就把血液过滤一遍，从前的血脉淤堵出现的这个脾胃不和都没有了，对吧？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五脏全部恢复，你的病它就全好了，你不用考虑反复用药，完全可以停药，听我的，不用再吃了啊！你看我让你买药，你是不是买对了？我让你停药，你还怕啥呀？啥也不怕，停药放心吧，啊，好不好？
1: 好，听我的
0: 。到时候啊，我们会有一些愈后康复的复健的一些个事项，咱们要注意一下。我安排这个400工作人员跟您说吧，因为咱后面还有患者，咱不多聊了，好不好？祝您更健康啊，这位朋友。
1: 好，可以。好，谢谢。
0: 哎，好嘞，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你好。
0: 哎，这位朋友您好，您请讲。
3: 哎呀，石老师，我是咱老患者了。
0: 嗯。
3: 第5代发药中药五活康肉灵气方啊。
0: 嗯。
3: 我用了快2副了。
0: 好。
3: 可以这么说，现在恢复的特别好，
0: 特别好哈。
3: 对，打常规电话吧，说我们当地啊没货了。
0: 哦，
3: 你说石老师这是怎么办呢？现在断了药，你别再影响了，我治疗效果。
0: 对，你看这就着急了，是不是？要是没效果就拉倒了。哎，这有效果，那没有药，您想想，这不是最着急的事儿吗？是不是啊？您这么着，您简单跟我说一下您治疗的情况，因为你当地没有的话呢，咱们就要想办法从外地开始调配了啊。咱们一个是别影响药效，是不是啊？咱们这个肯定要坚持下来。另外一个呢，所有打进热线的朋友，我说了，我们是有缘的，我要帮着您恢复病情啊，无论如何克服困难啊。好，说说您情况吧，我先听一下，好不好？
3: 哎，好，石老师啊，你看我有气管炎，有好多年了，用了好多药吧，也治不好，一到冬天啊就完蛋，就不行了，你看这夏天吧，嗓子都不清了，就到冬天就别说了，咳不停，主要是上不来气儿，憋得难受，我这脾胃啊也不好。就是稍微吃点不合适的，你比较凉了油腻的吧，这胃就疼，难受。自打我吃第5代发药中药啊，五活康肉灵气方以后吧，我这身体啊真的啊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0: 好，
3: 我记得用上半个月吧，这个喘气就带劲了，气不用了。而且晚上睡觉吧，不像过去那么咳嗽了。现在2副药马上用完了。你看我跟你说这么长时间的话，虽然嗓子有点沙哑吧，但是我一点没咳嗽吧。
0: 没咳嗽，对，
3: 而且说话也有底气了。以前吧怕烟味儿，现在不怕了。现在我的胃口也好了，吃的也多了。早晨起来吧，我还能骑自行车，在我们下边那个小区小路上，但是还锻炼一圈呢。
0: 不错，
3: 哎呦，要以前吧，就别说这做了，想都不敢想。
0: 对，
3: 这不，石老师啊，你看现在我的情况是不是挺好的？
0: 对，不错，还是很好的啊。因为您看，我听着您的声音是稍微沙哑了一点啊，但是呢，咱们说了这么多是没咳嗽的，证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老肺病的患者，这肺功能恢复的特别好。对吧？咱们呢给大伙儿用的药叫什么呀？叫3通5活疗法，专治各种老慢病。因为咱们叫什么？五活康寿灵奇方，大伙儿嘴里又灵又奇的那个药啊。我们不治急症，不治癌症， 哎，我们治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些个老慢疾病，不怕年龄大，不怕病情重，不怕病情复杂，也不怕说过去吃了多少药没见好，这都不要紧。因为咱们这儿治疗过程当中是通你的三大通道，是咱们老慢病的最后一站啊，治疗的保证好。那不论是老慢支，就老年慢性支气管炎，还是说呢我们到什么的慢阻肺啦、肺气肿了、甚至到肺心病，我们造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三大通道。您仔细琢磨啊，仔细琢磨，我们说了五脏它是不同程度的也受损了，但是我们讲了就是没表现出来而已，因为您没到那个肺心病的程度，就没变成那肺心病。哎，对，那么现在什么呢？就是肺吸收氧气是不足的，它其实是慢慢开始损害我们身体的。你慢慢就咳嗽大劲儿了啊，你发现没？顿的胸腔都疼，这就开始损害我们的心脏。哎，这个脑袋，哎呀，昏昏沉沉的，怎么的？因为大脑会因为缺氧造成损伤啊，就是慢慢慢慢侵蚀我们。那么我们说到这个病来讲，首先是什么呢？脾胃是生痰之所，肺只是储痰之器。而我们储存这个痰，正常是由于什么呢？肝肾可以代谢掉的，通过血脉转换到肝肾，肝肾是可以代谢掉的，不会上逆于我们的口鼻，能理解吧？不会说通过吐痰的形式，正常人是没有那么多痰的，它要通过二便排出去。但是由于我们血脉通道也是不好的，肝肾通道也是不行的，所以呢，我们这块全是上逆于口鼻形成痰，形成什么呢？呼吸系统发炎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随着三大通道打通，慢慢都会好。你看五合康寿灵奇方，好多人说了一片零百十片，是不是啊？一用效果就开始恢复。所以现在怎么着？我听您讲了，有胃口了，对吧？咳嗽也没有了，哎，不那么憋闷了啊。慢慢的，咱们讲话了，排便、排尿，你都可以观察到，就是眼瞅着病在好，你自己可以看到尿的颜色会加重一些。啊，排便，有很多老慢支的患者排便会有什么呢？就是那个，怎么说，像冷沫子似的东西出来啊，因为什么呢？里面那些炎性废物啊，包括一些杂质糟粕都会随之二便排出，你自己都可以看得着，就你身上的东西在往外走，你可以眼瞅着在好转疾病。所以现在呢，您的情况来讲，我觉得肯定要再坚持，我要帮助您把这个药品调配到，因为我们要从外地给你调，所以说这事儿呢，您先跟400去登个记。你同样可以享受一块钱一片药，你去登个记，让他呢帮助你联系。我这边呢把你这个情况也掌握了，这样的话呢，我们从这个药品到药之后也跟踪继续治疗。那你不用着急，药到了呢，我让工作人员跟您去联系啊，等电话就可以了，好不好？
3: 哎呀，太好太好了。
0: 哎，好。
3: 也谢谢你，石老师。下回啊，我提前买。
0: 哎。
3: 送了这么好的药。
0: 哎。
3: 说两句话，我不想断药。你别因为这个效果是吧？
0: 哎，
3: 再次谢谢石老师，麻烦你石老师。
0: 哎，好嘞，那咱们也不多聊了，挺好治的啊，效不更方就行。哎，好，那就到这儿，我们再会，这位朋友啊。
3: 再见啊。
0: 好，再见。
2: 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4: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2: 千年药草香， 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

0: 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伙儿啊继续走进我们今天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无论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们都是家人，都是亲人。我们直播间节目里头啊，咱们这些位家人、亲人、朋友都是善良之人。我们一直在说呀，好人有好报呀，所以我们相识相遇了。那您的病可能是很多年了，但是在我们这儿呢一下子就迎刃而解了。所以这几天呢我的心情一直都是很开心的。大量的听众朋友给我们打电话过来说，石老师我这病好了，石老师啊我身体行了，石老师我这发生变化了，太开心了。啊同时呢我也发份感慨吧。因为我早跟大伙儿讲过，真正的大医呢是医者佛心，这颗心呢是没有悲伤的，没有悲伤就总是这种开心的状态。我的开心是因为我的心里装着我们这些位家人、这些位亲人，我是想尽办法用好药帮着大伙儿解决您的健康问题的。那么大家的问题呢，没错，一下子就得到解决了，那我就开心，我就高兴。所以说呀，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那这一时刻，您还是要坚定决心。如果您自己或者是您身边的人身体当中呢存在着一些个疑难杂症，包括呢像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还是说呢呼吸系统问题、泌尿生殖系统问题，还是说呢身上长那些个瘿瘤裸粒，包括呢像结节呀、增生啊、肌瘤啊、囊肿啊，包括呢像息肉啊等等吧，这些个赘物不通所带来的问题，包括各类的眼病，也是说呢不通所带来的这些个老慢疾病，不管您是过去一直没治好，还是说呢我想尽办法也没怎么着，另外呢我们还想好还想治的，大伙儿跟着老师一条心，咱们呢共同的去完成治疗过程。石老师呢会跟您共同面对，我会想办法帮着大伙儿呢把这些个疾病从根源上给你解决掉。同时呢我争取让大伙儿呢不花钱或者是少花钱，咱们就能把病治好。那咱们花极少的钱就能把病治好，这就是我的原则。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今天讲一个病情，我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们啊，您们啊有谁是会抽烟的？有多少人在抽烟呢？哎，我估计抽烟的人一定是不少的，是不是啊？一定是不少的。那么在这儿呢，石老师呢特别想奉劝大伙儿一句，因为我今天要讲这个病情特别典型，从他这个身上呢我多说一句，能少抽一根咱们就少抽一根。我给大伙儿讲咱们今天这个病情。昨儿啊有一位河南郑州的40年的老烟枪，40年啊一直在抽烟，老烟枪姓魏，老魏大哥给我来了个电话，让我觉得呀十分有必要在今天一定要跟大伙儿讲一讲，那么这种类型的病情在治疗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先说说他情况啊，老大哥姓魏，叫魏金亮，2010年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肺气肿啊，他跟我讲说，石老师我刚生病的时候我就感觉呀这个喘气儿就喘不匀溜，胸闷，这个症状呢一年比一年重，平时的自个儿一个人也不敢出门，别人上两层楼呢可能说是噔噔噔就上去了，他说一分钟人都不到人都上楼了，我这得十来分钟，怎么的一楼半我就得休息一下，就是坐在家里头啊气喘的也是非常厉害的，总觉着有人掐着他的脖子，捏着他的气管，捏得死死的，这气儿那出不去也进不来，难受的不行， 简化医院我是常客，啊，有的时候看了临床的有那些个病友，说这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啊，嘴巴张得老大老大的，像一条鱼，啊，离开水了似的。他自己形容这么形容的，他说呀，我就看的那个人呢，像一条离开水的这个胖头鱼似的。哎呀，其实你看表面听起来让人一乐，但是呢挺心酸，是不是啊？挺心酸。他说我看到这儿啊，我就想到了，如果说我要到那种程度，可能都没法活了。其实的各位，您要知道他的这个现状来说的话，已经在那个疾病的边缘了。其实这样的画面呢，让这老魏大哥呢这个恐慌的不得了啊。他说我看那画面，真的我这是吓得呀都吓个半死。那么他说我今天啊最大的幸运就是听到咱们的节目了，并且呢还及时的用上了咱们中华老字号鼎恒盛药业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他说不然啊很难想象说这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往下过下去啊。其实说到这个病情，我想多说几句。各位，最新的数据统计，在咱们国家国内患有慢阻肺的人数呢，占到了世界总发病人数的三分之一，每两分钟就有五个人会因为慢阻肺离世。所以我们讲了，慢阻肺它除了心脑血管病以外，已然也慢慢开始成为了人类的第三大健康杀手。回顾历年的流行病数据，我们发现呢，这个慢阻肺的患者呢，他的致病因素非常典型，就是他是有迹可循的啊，你可以发现他的这个蛛丝马迹在哪儿啊。一个是什么呢？是生活在空气质量比较差的城市。二一个呢，是常年有吸烟史的老同志们。那么吸烟过程当中呢，有7000多种的有害物质会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啊，大一点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什么呢，这个烟雾萦绕在咽喉部位，小一点的呢会沉积在我们的肺里头，沉积在各个组织当中。但是呢你看，有的人他就得了这种病，有的人他没得。同样的环境，可能俩人同样吸烟，俩人同样生活在空气不好的城市里头，那么呢有的人他就得了这种病，有的人他就没得，为什么呢？其实这里面我们就要分析到了啊，就是我们的整个的疏泄通道的功能是否强大。什么叫疏泄通道？那我们讲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呢，三条，一是脾胃通道，二是血脉通道，三是肝肾通道，对吧？那么这三条通道功能强大，我们就有资本跟这些毒素进行对抗。哎，你看你用咳嗽这种方式去缓解呼吸道的不适，那么咳嗽到最后是不是一定会吐一点什么，或是吐痰，或是吐口水，吐吐沫，是不是啊？这种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其实呢就是会排除这种颗粒。那么有的人他可以咳出来，有的人咳不出来，为什么呢？如果你的脾胃通道功能强大，你的津液就足啊，口里面是有口水的，这叫什么？中医所讲，这叫津津郁液。那有的老同志说呀，我想哭我都没有眼泪，那为啥呢？你这东西都少了呀，对不对？你的通道功能都是开始弱了，你根本不分泌那种津液了，那你说说它从什么地方往外排呀，对吧？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抽了一辈子烟啊，生活的城市空气也不是很好，但是人家没得肺病的原因。因为什么？因为人家的通道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我强调一下什么呢？就是脾胃，对吧？脾胃功能比较理想，那么它的津津郁液分泌的就好，脾气足肺气就足啊。哎，脾气足肺气就足，我们都知道脾胃什么呢，是生痰之所，而肺只是储痰之气，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你这个功能强大，根本不生这个痰，那有这个垃圾毒素它自己可以自然代谢掉，往哪儿走？往肝肾走，对不对？那你这时候肝肾通道要好的话，功能要强的话，解毒代谢能力不就强吗？你摄入的这个毒素，那咱们这脏器就可以帮着你代谢分解排出掉，对不对？我们就不会留在体内了，那么就不会得病了。那如果刚好呢，咱们讲话了，这个人爱抽烟，工作环境又不好，那脾胃又虚，肝肾又不行，这条通道又堵死了，那么随着吸烟时间的延长，我们这肺泡， 我们这支气管就会被毒素侵袭的越来越厉害。

意的了。千万不要拖，你不认真对待，那最后严重，你会发现去检查往往都是那不好的病的开端。啊，有很多人咳嗽时间久了，哎，就是咳嗽的这个太难受了，到医院一查，肺癌晚期，是不是啊？刚才我和大伙儿讲到一个，咱们的老同志，老魏大哥啊，他说了，我这很幸运，就是发现的很早，而且是什么呢？很幸运，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到老师讲到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马上就用了。因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呀，我做了一件大好事儿，我自己表扬自己一下啊，因为有很多同志会发现啊，听着这药不错，遇着这药挺好，但是一打听价格，马上就得绕路，怎么的，用不起，用不上。而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我觉得是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的，老朋友几乎是没有犹豫的，没有犹豫的。哎呀，这钱儿不凑手，没有，为什么？咱们一片药只用一块钱，对不对？我们老同志要知道，这个价格目前来讲，你在全中国，我觉得你可能找不到第二家了，找不着第二份啊。所以说你看这老魏也是一样的啊，听到了问一问，马上就定了。为什么呢？钱上面不局促，哎，而且呢咱们说到了，连着用也不会影响生活。那有的呢，那用药可能是用一个月的药，哎呀，这半年都没法活，为啥呀？这半年的钱都搭在这几副药上头了，对吧？那我们现在呢，这个钱上头不让大伙为难，这就是什么的，叫好药大药啊。而且他现在啊，一口气儿用了快三副了，他讲话了，这个变化特明显。我问他有什么明显的地儿，他跟我讲一个星期就卡出很多那种黑乎乎的大黏痰，黑乎乎的啊，排便的次数也明显增加，哎，感觉到什么呢？身上很轻松啊。各位您知道咱们见效快是出了名的，我们是第一个啊，最最重要的什么呢？小分子药。那小分子药为啥呀？它可以百分百的吸收，不浪费药。我们是发酵中药，对于脾胃特友好。哎，另外一个什么呢？发酵中药提纯的好，我们五帝的打印仿生技术，这技术来讲的话呢，我们的药劲大，马上就起效，马上就见效。你看他咳嗽次数一下减轻不少，而且他讲话胃口也好，以前根本也吃不下什么东西，那咳嗽炖的胸腔子都疼啊。哎，现在讲话的吃没问题，啊，而且呢，用了半个月左右，不仅排的很好，吃的也多了，胃口也行了。那么这时候发现了吧，脾胃通道开始通了，营养能进去了，哎，肝肾通道也通了，毒素在排出。用完一个月，基本上就不咳嗽了，喘的现象也没有了啊。之前也在讲，上下楼都不行，一副药左右可以出去随便走一走，溜达溜达，上下楼没那么费劲了。三副药用完呢，他说我呀最近上医院检查了，那什么血常规啊 CT 啊肺功能啊等等都哎检查个遍，哎呀一看挺好，都正常啊。他说我自己感觉就挺好，为什么？因为胸口憋闷的情况没有了。哎，还有什么呢？讲话了，今天我告诉您老师，我还有点意外收获，但是不太好意思说。咱们的就是男同志啊，那点隐私问题，前列腺的增生，原来一晚上起好几次，三副药用完一次都不起了，而且一觉至少睡到八个小时以上，身上有劲儿，精神状态很好，排尿很顺畅啊。最后呢，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我觉得是什么呢？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的动容。他说什么呢？他说，石老师啊，现在我这个人呐，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好好的活着了。哎呀，以前是遭罪的活，是不是啊？现在什么呢？是舒舒服服的，哎，好好的活了。其实我们来看，一切呀都是源于咱们用对药了。那为什么以前很多病治不好，而用上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发酵老药，咱们很轻松的就治好了呢？其实根本原因不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吗？对吧？老慢病的病根，你不是什么找不着的地儿。你不管是肺系统肺心病，还是说呢像什么三高心脑血管病，还是长个结儿啊长个包啊，你想想这些所有慢病的病根，不都是由于我们三大通道的淤堵、五脏功能受损所引发所导致的吗？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抓病根。那我们来看什么是我们老慢病的病根。那人体有三大生命通道，

这三大生命通道如果出问题了，想当然咱们的生命就会受到危机，受到威胁。第一个是什么呢？生存之道是我们的脾胃，第二个是营养通道是我们的血脉，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是我们的肝肾。其实咱们自个儿品一品啊，好好琢磨琢磨，说咱们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有几个脾胃一直很好的，您自个儿品。哎，好多人都摇头了，那是老师十人九胃呀，是不是啊？您这个慢性疾病泛滥成灾，那么其实跟咱们脾胃是有直接关系的。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饥一顿饱一顿，吃饭不规律，为啥呀？有工作，是不是啊？要学习，哎，有某某某客观因素，凉了硬了也不管也不顾，抓一口可能也吃了。你看我们有多少老同志上班的时候到饭点儿了错过了，那馒头都是刚刚硬了，那拿过来泡点水不也吃了吗？对不对？哎，而我们这现状还有一个什么呢？因为我们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咱得恶补啊，你现在补的都大福劲儿了。各位，有很多老同志是不是一天一根海参，对不对？有很多老同志是不是一天一碗燕窝？有没有老同志吃某某某的营养素，一吃吃好几粒儿的，这一样那一样这一样那一样，有没有？太多了吧，对吧？我们不论吃什么叶黄素啊、氨糖啊，啊，还是说我们身上需要的营养的东西，吃点这个吃点那个，是不是特别多？三十年后咱有条件了，得补一补，哎，而且是恶补。您说这脾胃它能好吗？对不对呀？但是很多人呐，回这时候要狡辩一下了，怎么的，老师啊？我的这病你看看，我这脑血栓。心脏病那跟脾胃有啥关系啊？是不是啊？你看这心脏有病，骨骼有病，脑子有问题了，那跟脾胃似乎是八竿子都打不着啊。各位，其实你要想，为什么把我们的脾胃称为叫人之后天之本，它是水谷精微转换之所，乃气血生化之源。为啥叫胃肠病半条命啊？你要分析这些话的原因，是因为咱们从外界收入的水谷精微要从这儿吸收转化，讲话了，你都转换不成营养，你能供给五脏营养吗？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呐，你都转换不了气血，你有气血吗？啊，我这个血管堵了，我脑血栓了，你总合计你那血液是黏脏乱差，你有没有想过你化生的气血源头就不行？那我说到这儿，好像大伙儿身上是不是一激灵？哎呀，真是啊，源头可能就不行，对，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必然导致气血不足，对吧？你气血不足，血流就缓慢，缓慢是不是就容易堵？而且时间长之后，各大脏腑器官是不是总也吃不饱？你的功能会越来越衰退，对不对呀？您琢磨为啥叫胃肠病半条命啊？你从源头就没给人足够的东西啊。另外一个，60%以上的免疫都是从肠道当中的，胃肠里面来的。你胃肠功能不好，这人总得病，你没有免疫，总得病，我们身上是不是要调动机能进行修复啊？那你想想你的，哎，五脏六腑功能是不是很低很弱？这不就是原因所在吗？那么这样的话，你有很多同志说了，哎呀，风湿病我很重，风湿病什么呢？正气不足，邪气入侵。正气为什么不足？人人都一样，下生都一样的，你为什么先不足啊？想一想，一定是脾胃虚弱，对不对？脾胃通道不通。那我们再来看血脉，血脉是什么呢？联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营养通道，你不畅通能行吗？一举手一投足啊，哪怕现在咱们在讲话啊，我有什么个思维，有什么个想法，都是要靠气血来正常维持的。有人说了，石老师你讲话底气十足，你看叫底气十足，气不足有这么样劲儿吗？说话都没劲儿，对吧？那么再有什么呢？就排泄，排泄是肝肾，我们说毒素垃圾得排泄出去，得滤得出去，哎，滤不出去会怎么样？身体里过多的多余的糖滤不出去，变成高血糖；过多的脂肪出不去，变成高血脂脂肪肝，对吧？如果说过多的毒素出不去，你看这就长个毒疮，那块就长个囊肿，这块就长个结节，那块长个息肉，你身体就特别容易滋生这些个臭鱼烂虾。为什么？因为你的，哎，排毒的能力不行了，肝肾通道是淤堵的。那么这三大通道如果都不畅通，各位，就是身体本不应该存在的问题，本不应该存在的东西它都来了。所以我们经常讲，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我们要

0: 去战胜各种慢性疾病，一定要记住抓根找源头，三大通道是你最基础的，你只有把它畅通，人才会健康，人才不得病。那么怎么治？这就是老魏大哥嘴里面说的遇到的灵药，遇到的好药，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我们的原方最开始是明代时期传下来的381年的老药引子制成的灵气方，那么在后世来讲的话，一代一代传下来到我这儿已经是第五代了。各位，381年的老药引子绝无仅有啊，而且我们应用的原材料也比较特殊，什么呢？六色灵芝加上漠北黄芪、泰山青芝、衡山红芝啊、嵩山黄芝、华山白芝，那么包括北岳衡山的黑芝，包括内蒙古啊，包括呢我们这个老山的紫芝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啊都是我们可以这么讲啊，精心挑选而且道地药材。并且要知道灵芝一般长在哪儿？没错，悬崖峭壁，对不对？高山深处，即使是说咱们培育环境也不是一大平原，不是这样的，那都是有固定的环境的。那么呢，因为我们一些个野生的灵芝出现的时候呢，采摘难度是非常大的。为了减少药工受伤，我们现在呢都是看看啊，我们普遍的年龄段都是28到30岁的青壮年去采摘啊六色灵芝，每一朵我们都要做标记，产自哪儿，几年灵芝，有效成分多少，都是要做记录的。还有8年的漠北黄芪，同样如此。啊，虽然我们有培育基地，但是呢环境也是同样很恶劣啊。那而且还有什么呢？我们把它拿回来不是说碾碎了就入药，你知道每一片我们的五合康寿灵奇方它都是有核心有效成分，是浓缩而成的。我们有九蒸九窖的传统制药工艺，我们利用了5D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最大限度保留了所有像灵芝、黄芪的有效成分，而且还提取出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治愈因子。我们的分子量只有123道尔顿，是已知所有药材当中最低的，可以100%被吸收。所以，我们修复人体的三大通道只需要3天就开始全面起效。有好多人说了，一片五合康寿灵奇方顶过去普通中药的10片，而且药力释放持久，24小时释放，从里到外，从头到脚来治病。那么真正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0年，去病不留根不反弹，临床康复10万例呀！啊，而且呢，五合康寿灵奇方是我们在国内公认的准字号的 OTC 的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的好药，而且呢老百姓嘴里叫灵药，是吧？这灵奇方，灵奇方大伙儿就是太灵了。在国际上我们也是供不应求的，因为我们有出口创汇的任务啊。那么我们包括呢这个3个跨国制药集团每年呢要引入我们的五合康寿灵奇方，国际上我们卖到了$9一片药。哎，各位，其实这也是我的骄傲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制药企业要买断我们的配方和技术，我始终是没有同意的。我一直在说这句话，我是一个中医，我热爱我的祖国，而且呢世界上最爱我的养母是因为没钱看病，最后被那个病活活疼死的，我是眼睁睁看他离世的。所以我不想有更多的患者走他的老路，我不想看着大伙天天受疾病痛苦去折磨，节衣缩食的去看病。那我觉得世间的苦难和不堪是很多真实患者的写照，以前总是在电视剧里面大伙可能看到这样的镜头，其实我们身边是时时都在发生这样的情节的。所以我要帮助大家，我要人人平等，我让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我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所以我觉得呀，我们所有来的老患者打入电话享用药之时，没有一个是因为价格问题拦在门外的。我无偿捐献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一分的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我们国内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一片药。我觉得381年的老药引子，381年的秘方，加上我们现代的工艺，药效药性不用说不用提，我可以负责任的讲，只要你是老慢病的患者，你尽管来用， 心脑血管病的，那包括脑血栓后遗症的，胳膊胯宽腿花圈的，心慌胸闷气短，早搏房颤心绞疼的，包括呢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得不得了，一到连雨天天天贴膏药，包括呢老胃病老肠炎便秘腹泻交替着来的，包括呢像慢阻肺咳痰喘天天半夜开始给人打惊的啊，咳得惊天动地整栋楼都能听到的，包括呢像我们这些个泌尿生殖问题的老同志一起夜七八次的遭了罪了，大伙儿啊您尽管来用，咱们这个好药真的非常棒，药效药性您不用合计，特别好，吃不好算我的，一分钱都不让您错花，不让您白花。另外一个呢，我刚才给大伙儿讲我们的试错成本特别低，一块钱一片药只需要一块钱，所以说我们没有一位患者，迄今为止没有一位是因为药的价格被拦在门外，这是我的骄傲。那我们现在订药的人是与日俱增，好多地区脱销断药，是不是啊？大伙儿最近发现了吧，药还不好订，所以不得已呢我们每人限购了三副药，现在仍旧是每人只限购三副啊。那么如果说您是这样的患者，您想用那就抓紧时间用，我告诉你可能你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好药，从今天开始当你打出这一个电话，当你用上第一片药，那将是你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是个分水岭，是你的改变的开始。我希望大伙儿都走进我们的健康行列啊。好，接下来我不多说了，应大伙儿要求，你看今天我又说了不少啊。我们来抓紧迎接各位的热线，我来为您呢去答疑解惑。你有什么痛苦的事情，或者有什么用药的好消息，都可以来分享啊。好，下面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中华老字号林启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一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一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即可报名参与。 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

0: 电。您好，这位听友。
1: 哎，您石老师好。
2: 哎，这位朋友您好，您请讲啊。
1: 哎，石老师啊，
2: 嗯，
1: 能遇到您呐、啊，这是我这个普通老百姓的福气呀、啊。
2: 嗯，好。
1: 您总是在我们这个最苦最难的时候，
2: 嗯，
1: 拉我们一把，
2: 嗯，
1: 让我们呢看到了这个希望，
2: 哎，
1: 让病人呢就是得到了第二次生命那种感觉。
2: 哎，
1: 你知不知道啊？这种感觉是只有在得病人的身上才能体会到的。
2: 哎，
1: 他是无法体会的。
2: 老哥哥呀，因为我也出身贫苦，其实跟大伙儿唠过这事儿啊，从小也不知道生身父母是谁，养母救了我，养我了啊。但是呢，他是在我眼前儿，因为这肝病活活疼死的，所以我是特别能理解咱们患者的难，我特别理解，因为我知道可能有无数个这样的人跟我的养母的命运是相同的，我要帮助大伙儿改变命运，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要努力的去帮助大伙儿。我说不论如何，我的药不能因为价格给你们拦在门外啊，我的药不能因为说药效不行让你们戳我的脊梁骨，是吧？这些是啥呢？是我应该做的，我应该做的，我愿意做的啊。那咱们分享分享您的情况吧，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石老师，
2: 哎，
1: 我是吉林长春的老朋友了。
2: 哎，老朋友了，好。
1: 哎，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国康寿灵气方啊，我现在已经用了半副多了。
2: 嗯，好。
1: 恢复的令我特别满意，特别好啊。
2: 哎，
1: 这些年呢，我为了治疗糖尿病，那钱可是花老了。
2: 是吧？
1: 这么多的药加在一起都没有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效果好。
2: 哎，
1: 现在呢，我想麻烦你看看。
2: 嗯，
1: 接下来呢，我还得再弄多少？
2: 哎，
1: 这次呢，我就把它彻底备除了。
2: 听得出来啊，对治疗是特别有信心了。是不是啊？而且咱们药呢，我刚才说到了，一直是平价药，一块钱一片药，也是我无偿捐献了技术和配方，没收专利费换来的。其实我们在国外，九美金一片，合着人民币多少钱？接近70块钱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国内的老同志，咱把握住好机会啊，把药备足。另外一个呢，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还是要根据病情，因为您是糖尿病患者。是不是啊？糖尿病我们西医来讲，临床来说的话，就叫终生性代谢性疾病，那要一辈子吃降糖药打胰岛素的，是不是啊？那咱们看看中药治的怎么样啊？您把病情给我说一下，好不好？我听听。
1: 哎，好的好的。
2: 哎，您说。
1: 哎呀，要说我这个糖尿病得上了有25年了。
2: 嗯。
1: 我呢，打胰岛素空腹血糖还要8点多。
2: 嗯。
1: 餐后血糖呢，都13个以上啊。
2: 哦，
1: 结果这个胰岛素是越打越多呀，就这样打，血糖呢仍然还是降不下来呀。
2: 哎呦，
1: 最主要我这个胃胀，身上痒，手还麻，最主要呢就是这个眼睛视力不行，视力下降了，有这个白雾，
2: 白雾。
1: 后来呢又有了眼底出血了，这个眼睛是没有好的地方了，我嘴也挺馋的。
2: 嗯，
1: 我饿了马上就得吃，不然呢，我这个腿呀、都嘚瑟。
2: 嗯，
1: 就这么吃法，我还瘦了20多斤呢。
2: 嗯，啊，还瘦20多斤。其实你要知道，就饿了马上就吃，要不然的话腿哆嗦这个情况，有可能考虑低血糖。就这个事情是千万要注意的、为什么？因为糖尿病，我跟大伙儿说啊，高血糖会维持高。这个居高不下的状态，它会慢慢形成很多并发症，而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也会出现一种现象，什么呢？叫低血糖。啥叫糖尿病？是你自己掌控不了糖了。有人就问过我，老师，我怎么一点不扛饿呢？啥原因？因为你调动不了，因为你的整个的脾胃通道是不通的，你不通的话，你储存那点东西你都调动不出来，而且慢慢你都没有储存的东西了，所以很多人明明吃的很多还很瘦，就是因为我们这块脾胃通道都是紊乱的，你吃进来所有的东西转换不了，形成什么呢？形成垃圾了。就是像您这种情况，有很多的同志说，哎呀，我原来170多斤男子汉，后来剩100来斤了，是不是啊？慢慢慢慢的这个讲话体重会越来越低了，对不对？您琢磨。
1: 对对对。
2: 嗯。
1: 石老师啊，我这个人哈， 嗯。

0: 1米8的个子，
1: 嗯，
0: 那时候就110多斤了。
1: 你看看，
0: 我就
1: 怕，
0: 我就怕这么继续瘦下去，
1: 嗯，
0: 关键我这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啊，
1: 嗯，
0: 这个脑袋就跟那个浆糊似的，
1: 嗯，
0: 以前吧，我就想。哎呀，这辈子也就这么维持算了。
1: 嗯，
0: 但是啊，有一次我这不听到你的节目了吗？
1: 嗯，
0: 说这个糖尿病能治好啊。
1: 嗯，
0: 说咱们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1: 嗯，
0: 是国药 OTC 的，还加了381年的药引子。
1: 嗯，
0: 一片呢能顶普通中药10片。
1: 哎，
0: 三通五活这个疗法治好挺多的糖尿病，
1: 对，
0: 现在一片才仅仅1块钱，
1: 嗯，
0: 我这也能用得起。五国康寿灵气方药劲大，其药力强，见效还快呀。
1: 对，
0: 我用了第3天，我这个血糖它就降下来一些了。
1: 好，嗯，
0: 哎，我就觉得这个嘴呀，它就不那么黏糊了。
1: 嗯，
0: 等赶到10多天时候吧，这个空腹血糖就降到6点多了。
1: 嗯，
0: 后来这个胰岛素我就慢慢开始减量了，
1: 嗯，
0: 现在直接就不打了。
1: 嗯，
0: 结果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天天是5.8，餐后血糖是7.6。
1: 嗯，哎，你看看，这就是好的表现，完全正常了，是不是啊？刚才我讲到的关键的点，就是我们先说这脾胃通道，它已经开始逐渐恢复了，对吧？咱们自身的消化，啊，吸收糖的能力，咱们就增强了。你看这个糖。你同样吃，它能转化了，它能变成咱们的什么的动能了，而不是那垃圾糖了。我们不需要依赖胰岛素了，这不就是变化吗？对不对？
0: 对 对
1: 特别好呀，啊，特别好，是不是啊？哎，
0: 是，我自己呢也知道，
1: 嗯，
0: 我这个脾胃吸收好了，
1: 嗯，
0: 因为我吃饭它觉得香了，
1: 嗯，
0: 而且吃完这个胃呀，它不也这个也不胀了，
1: 嗯，
0: 而且这个糖分呢，
1: 哎，
0: 也都能用上了。
1: 嗯，
0: 他不往那个血液和尿液里跑了。
1: 嗯嗯，哎，这是属于好转的表现，是不是啊？非常好，您说
0: 对
1: 了。对，你看看，您听得非常仔细，石老师没白讲啊，入心了啊。
0: 对，
1: 好极了，好极了。
0: 我这个血，
1: 嗯，
0: 我这个血糖平稳了，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1: 哎，
0: 而且呢，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我这个眼睛哈，
1: 嗯，
0: 看东西清楚多了，
1: 嗯，
0: 眼底出血也快没了。
1: 嗯嗯，哎，这就挺好啊。其实呢，您想想这个所谓的出血，哎，开始逐渐被吸收，这不就证明血脉通道开始畅通了吗？对不对？眼底的微循环开始畅通了，这个营养不就开始良性循环供给上了，对吧？非常好啊。
0: 对对对。
1: 哎，
0: 但是说句实话啊，
1: 嗯，
0: 看东西吧，还是有点雾，但是比之前那都是强多了。
1: 嗯嗯嗯，哎，好，这是不错啊。其实您刚刚用了半副药，别着急，别着急，因为我们讲了药效，特别是中药，它会累积下来的，会越来越好啊，肯定会越来越好的，放心吧，好不好？确实不错，嗯，哎，
0: 您让我见到了希望，
1: 嗯，
0: 而且呢，我这个身上也不痒痒了，
1: 哎，
0: 手脚不麻了，
1: 嗯，
0: 也都摸着有热乎气儿了，
1: 嗯。特别好啊。其实呢，你看这不就是说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嘛，对不对？所以这几句话在您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脾胃通了，血糖就稳了，是不是啊？血脉通了，我们并发症消失了，肝肾通了，解毒代谢好了，我们就不在身体当中像什么呢，像垃圾场似的全堆垃圾了，是不是啊？这五脏功能逐渐就恢复，所以我们什么呢，头也不迷糊啦，眼睛也清亮了，哎，身体也不痒痒了，这都是什么呢？我们在发生变化的啊。其实咱们之前用了很多的这个传统的治疗方式，特别是呢，我们打胰岛素的患者有深有体会。胰岛素可能我们量越打越多，几年还需要换一种，要不然的话耐药性就出来了，对吧？而咱们的胰岛素是需要一辈子打的，它是停不下来的。但是在我们中药来讲，驱根治本。你看五活康寿灵气方，药劲大，药力猛，全方位，它不是解决单一某一个症状，胰岛素只管降糖，它管别的不？一个都不管，是不是啊？而咱们呢，你看看从头到脚，因为三大通道是囊括咱们上百种疾病的啊，这时候咱们就发现吧，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那么您这块呢一定要坚持效不更方， 啊，酵母更方肯定是再要用上两副药的。那么坚持下来，糖尿病和并发症是可以得到完全性的康复啊，能治好。哎，好了还不复发不反弹，你听我们很多患者都有反馈啊。好，跟当地的400沟通吧，看看有没有药，因为最近呢我们挺紧张药源啊，有药咱们就提前一次性给他备上，也没几个钱儿，是不是啊？1块钱一片药都能用得起，是不是啊？坚持用啊，好吧，嗯，
0: 好，好，好，那我听你的，
1: 哎，
0: 我马上啊就去打电话问一下。
1: 哎，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祝您呢早日康复啊，我们再见。
0: 哎，再见，石老师。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3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美金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哦，石老师您好。
1: 哎，是我呀，您好，请讲这位朋友。
3: 哎呀，老师啊，我一听到你的声音啊，我就想哭。
1: 哦哟，
3: 我就
1: 啊，
3: 哦，我就觉得啊，您真是救苦救难的大菩萨来了。
1: 哎呦，
3: 我知道我是非常喜欢您，喜欢天天听您的节目。
1: 好，
3: 听到您的节目啊，我才找到了希望。要不啊，
1: 嗯，
3: 我就觉得啊，我真的是没法活下去了。
1: 嗯嗯嗯
3: 嗯，因为啥呢？是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呀，把我给救了。
1: 哎，
3: 我
1: 好。
3: 哎，所以啊，我感觉啊，咱的药啊，
1: 嗯，
3: 就是全世界最灵的药。
1: 嗯，
3: 现在亲戚朋友，看到我都说呀，我能恢复呀，
1: 嗯，
3: 真是个奇迹呀，
1: 嗯，
3: 石老师呀，
1: 哎，
3: 您可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1: 嗯嗯，好，好，好啊。其实我觉得，嗯，治病救人。我觉得石老师是一位医者啊，这是我的本分，也是我的职责所在。哎，所以说呢，您给我的美誉，您给我的赞誉，我都收下。同时呢，也是对我的鞭策啊，我会继续努力的。那看来也是咱们的这个受益者，是不是啊？那咱们来聊一聊吧，老姐姐，您用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您用了多久了呀？
3: 我3副药快用完了，我就想
1: 啊，
3: 我想麻烦您啊，看看我这个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啊？
1: 哦哦，好的，明白了。那您先说说您情况吧，好不好？
3: 好，好。
1: 哎，
3: 石老师啊，我这个高血压好多年了，
1: 嗯，
3: 平时高压就是160，再高的时候啊，就有过200多。
1: 嗯
3: 嗯，但是啊，我这个高压呀，200呀，也不像别人那样迷糊的难受。
1: 嗯，
3: 所以啊，有时候这血压高，我根本我就不知道。
1: 嗯，
3: 量血压的时候啊，才能知道自己这个血压高了。
1: 嗯，就是血压高自己感受不着，这个叫什么呢？叫隐匿性高血压，其实不是好事儿啊。为什么呢？因为别人那么高，可能就已经是头晕、脚底没根儿、一过性黑蒙全来了，但你没有感觉，对吧？
3: 对，
1: 这种没有感觉是最容易出现意外的。什么叫意外？那直接心梗的。
3: 嗯，
1: 其实您琢磨琢磨这些的后果是什么？你像脑出血患者，哪有囫囵个出院的？基本上都是什么呢？落下点残疾，是不是啊？半身不遂的、瘫痪的，甚至到心梗，那要命的呀，对不对？您琢磨。
3: 对呀，可不是嘛。
1: 哎，
3: 要是早知道是老师您啊，我也不会脑出血了，
1: 嗯，
3: 我命是保住了。
1: 嗯嗯，是吧？
3: 我为啥感谢您呢，是老师？
1: 嗯，
3: 我就被您这个人的这个人格呀给感染了。
1: 嗯，哎，
3: 您看现在啊，像你这样的好大夫确实不多了。
1: 哎，
3: 而且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呢，
1: 嗯，
3: 1块钱才一片啊，我就想怎么也得试一试。说实话，
1: 对对，嗯，
3: 真是趁着您石老师去的。
1: 哎，
3: 但是啊，这一用上呢，受益的人啊是我，我受益呢。
1: 对，其实呢，你看，我总跟咱们的老患者朋友讲啊，我说你们相信石老师，

0: 石老师啊，只要是你相信我，就会给你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给你带来实实在在的健康。因为我给你用的是实实在在的药，不是说所谓那些概念的定义。有好多人说了呀，你这是老字号的药了，那你是大厂药。我说对，我们药包装盒你都能看得着，什么呢？叫中华老字号，咱是中华老字号药，而且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咱们的药价是1块钱一片药，我给大伙讲过，你说成本，所谓成本1块钱能不能下来？下不来，对吧？另外一个1块钱，现在你坐公交车你能上得去吗？大部分都是2块了，对不对啊？这个还有分段计费的会更贵，所以说这1块钱我不仅让你用得起，而且我还用得好。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的药是实实在在的，实实在在的。那么咱们药干嘛的呢？它是通过六色灵芝和漠北黄芪。我们每一位老患者都知道，这个原材料都是珍贵稀有。神农本草经不记载了吗？叫上品用药，对不对？上品用药。其实我觉得，很多老百姓啊，对于咱们的药来讲，就是看药效和药性，是不是啊？那咱也不顶饱，那不是大米饭呢，我们吃的不就是药效吗？对吧？每位患者其实咱们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您讲，您的老伴儿孩子对您照顾得非常好，四处带着咱们去看病，但是咱们讲话没劲好，心气儿不就不高了吗？对吧？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出现一款药品啊，说能治你的病啊，但是价格太贵了，那孩子肯定说，哎呀，那价格贵一点，这卖房子卖车我也给你买。吃完之后要真好了那行，吃要不好的是不是钱白花了？你是不是又受打击了？对吧？而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什么呢？不用你卖房子，不用你卖地，1块钱一片药，你想尝试就尝试，对吧？管用了咱们就接着用，对吧？这个叫什么呀？叫真正的良心药，放心药啊！良心药，放心药，是不是咱们不一样？你是不是看到效果了？对不对？
1: 对呀，可不是嘛、我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这个手呀、脚呀就开始有热乎气了。老伴给我测了一下血压，我的高压吧就是140多，低压90多了。说实话，这么多年了，我的血压都没有这么好过。没想到这么好的状态啊。根本就没想到还能有这种状态。之后吧，我这个手脚呀、就一天比一天有感觉了。慢慢的，我自己我也能使上劲了。用完一副药吧，你看我扶着那个轮椅啊，我慢慢的、就能站起来了。
0: 好，
1: 而且我迈步子的时候啊，也不会左边右边来回的东倒西歪的了。自己啊能使上点劲了。
0: 不错。
1: 30秒用完，我现在啊我自己能走了，不用家人扶了，也不用拄拐了，也不流口水了，说话也利索的了。一照镜子啊，我就看到我那个眼睛啊都有神了，都亮了、
0: 是不是啊？特别好啊。
1: 对，不像过去啊眼神老是呆滞的。现在啊降压药也不吃了，这个血压还非常平稳。给你打电话，我就想问一下石老师，我的病、是不是全好了？现在一片药也是才1块钱、我就想特别啊就特别特别想多用一段时间。我也想健健康康多活多活几年呢。
0: 对对对，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啊，因为咱们治得好、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就想什么呢，再多用一段时间会更好。其实老姐姐您知道吗，我们一直在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再重不过3副药啊，就不管你的病情是什么样，3副药是足够的。因为我们3副药下来之后呢，整个人体的3大通道都是通的。您现在会发现你吃的也香了，睡的也沉了，尿的也非常舒畅了，对不对？变得非常好。其实这种过程当中都是什么呢？3大通道被全面恢复的结果。因为咱们的药好啊，老药引子381年了，对吧？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又加入现代的5D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最后呢到什么呢？低温液态提纯。你每吃的一片药都是浓缩的，里面都是有六色灵芝还有漠北黄芪的精华，有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治愈因子的，它可以打通我们的什么呢？脾胃通道、血脉通道和肝肾通道。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呢？脾胃一通消化吸收就好，血脉一通，那你想大脑来血了，恢复咱们原有的这个破裂的血管，快恢复咱们的指挥功能，想拿东西伸手就能拿，想迈步抬腿就能走，对吧？而且肝肾功能强大，我们的排毒能力就好，有点脂肪啊，有点就动。

0: 化硬化所有的因素，什么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等等，咱们都可以往外排，对吧？所以我们肝肾功能一强大，我们四五分钟就把血液过滤一遍，从前的血脉淤堵出现的这个脾胃不和都没有了，对吧？
1: 嗯、
0: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五脏全部恢复，你的病它就全好了，你不用考虑反复用药，完全可以停药，听我的，不用再吃了啊！你看我让你买药，你是不是买对了？我让你停药，你还怕啥呀？啥也不怕，停药放心吧，啊，好不好？
1: 好好好，是
0: 的，
1: 是啊，
0: 哎，听我的，听我的。到时候啊，我们会有一些愈后康复的复健的一些个事项，咱们要注意一下。我安排这个400工作人员跟您说吧，因为咱后面还有患者，咱不多聊了，好不好？祝您更健康啊，这位朋友。
1: 好好好，可以可以，
0: 好
1: 好好，
0: 哎，好嘞，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你好。
0: 哎，这位朋友您好，您请讲。
3: 哎呀，石老师，我是咱老患者了。
0: 嗯。
3: 第五代发药中药五活康肉灵气方啊，
0: 嗯，
3: 我用了快两副了。
0: 好。
3: 可以这么说，现在恢复的特别好，
0: 特别好哈。
3: 嗯，对，打常委电话吧，
0: 嗯，
3: 说我们当地啊没货了。
0: 哦，
3: 你说石老师这是怎么办呢？现在断了药，你别再影响了，给我治疗效果。
0: 对，你看这就着急了，是不是？要是没效果就拉倒了。哎，这有效果，那没有药，您想想，这不是最着急的事儿吗？是不是？您这么着，您简单跟我说一下您治疗的情况，因为你当地没有的话，那咱们就要想办法从外地开始调配了啊。咱们一个是别影响药效，是不是啊？咱们这个肯定要坚持下来。另外一个呢，嗯，所有打进热线的朋友，我说了，我们是有缘的，我要帮着您恢复病情啊，无论如何克服困难啊。好，说说您情况吧，我先听一下，好不好？
3: 哎，好好好，
0: 哎，
3: 石老师啊，你看我有个气管炎，
0: 嗯，
3: 留好多年了，
0: 嗯，
3: 用了好多药吧，也治不好，
0: 嗯，
3: 一到冬天就完蛋，就不行了，
0: 嗯，
3: 你看夏天吧，嗓子都不清了，就到冬天就别说了，咳不停，
0: 嗯，
3: 主要是上不来气儿，憋得慌，憋得难受，
0: 嗯，
3: 我这脾胃啊也不好。
0: 嗯，
3: 就是稍微吃点不合适的，你比较凉了油腻的吧，这胃就疼，就难受。
0: 嗯，
3: 自从我吃第五代发药中药啊，五活康肉灵气方以后吧，
0: 嗯，
3: 哎，我这身体啊，真的啊，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0: 好，嗯，
3: 我记得用上半个月吧，
0: 嗯，
3: 这个喘气就带劲了，吃不用了。
0: 哎，
3: 而且晚上睡觉吧，不像过去那么咳嗽了。
0: 哎，嗯，
3: 现在两副药马上用完了。你看我跟你说这么长时间的话，虽然嗓子有点沙哑吧，但是我一点没咳嗽吧。
0: 没咳嗽，对，
3: 而且说话也有底气了。
0: 嗯，
3: 以前吧怕烟味儿，现在不怕了。
0: 哎，
3: 现在我的胃口也好了，吃的也多了。早上起来吧，我还能骑自行车，在我们下边那个小路上，但是还锻炼一圈呢。
0: 不错，嗯。
3: 哎呦，要以前吧，你别说这做了，想都不敢想。
0: 对，
3: 这不，石老师啊，
0: 嗯，
3: 你看现在我的情况是不是挺好的？
0: 对，不错，还是很好的啊。因为您看，我听着您的声音是稍微沙哑了一点啊，但是呢，咱们说了这么多是没咳嗽的，证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老肺病的患者，这肺功能恢复的特别好。对吧？咱们呢给大伙儿用的药叫什么呀？叫三通五活疗法，专治各种老慢病。因为咱们叫什么？五活康瘦灵奇方，大伙儿嘴里又灵又奇的那个药啊。我们不治急症，不治癌症，哎，我们治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些个老慢疾病，不怕年龄大，不怕病情重，不怕病情复杂，也不怕说过去吃了多少药没见好，这都不要紧。因为咱们这儿治疗过程当中是通你的三大通道。是咱们老慢病的最后一站啊，治疗的保证好。那不论是老慢支，就老年慢性支气管炎，还是说呢，我们到什么的慢阻肺啦、肺气肿了，甚至到肺心病，我们造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三大通道。您仔细琢磨啊，仔细琢磨。我们说了，五脏它是不同程度的也受损了，但是我们讲了，就是没表现出来而已，因为您没到那个肺心病的程度，就没变成那肺心病。 哎，对，那么现在什么呢？就是肺吸收氧气是不足的，它其实是慢慢开始损害我们身体的。你慢慢就咳嗽大劲儿了啊，你发现没？顿的胸腔都疼，这就开始损害我们的心脏。哎，这个脑袋，哎呀，昏昏沉沉的，怎么的？因为大脑会因为缺氧造成损伤啊，就是慢慢慢慢侵蚀我们。那么我们说到这个病来讲，首先是什么呢？脾胃是生痰之所，肺只是储痰之器。而我们储存这个痰，正常是由于什么呢？肝肾可以代谢掉的，通过血脉转换到肝肾，肝肾是可以代谢掉的，不会上逆于我们的口鼻，能理解吧？不会说通过吐痰的形式，正常人是没有那么多痰的，它是通过二便排出去。但是由于我们血脉通道也是不好的，肝肾通道也是不行的，所以呢，我们这块全是上逆于口鼻形成痰，形成什么呢？呼吸系统发炎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随着三大通道打通，慢慢都会好。你看五合康寿灵奇方，好多人说了一片顶百十片，是不是、一用效果就开始恢复？所以现在怎么着？我听您讲了，有胃口了，对吧？咳嗽也没有了，哎，不那么憋闷了啊。慢慢的，咱们讲话了，排便、排尿，你都可以观察到，就是眼瞅着病在好，你自己可以看到尿的颜色会加重一些。啊，排便有很多老慢支的患者，排便会有什么呢？就是那个，怎么说，像冷沫子似的东西出来啊？因为什么呢？里面那些炎性废物啊，包括一些杂质糟粕，都会随之二便排出，你自己都可以看得着。就你身上的东西在往外走，你可以眼瞅着在好转疾病。所以现在呢，您的情况来讲，我觉得肯定要再坚持，我要帮助您把这个药品调配到，因为我们要从外地给你调。所以说这事儿呢，您先跟400去登个记，你同样可以享受1块钱一片药，你去登个记，让他呢帮助你联系。我这边呢把你这个情况也掌握了，这样的话呢，我们从这个药品到药之后也跟踪继续治疗。那你不用着急，药到了呢，我让工作人员跟您去联系啊，等电话就可以了，好不好？嗯。
3: 哎呀，太好太好了。
0: 哎，好。
3: 也谢谢你，石老师。
0: 嗯。
3: 下回啊，我提前买。
0: 哎。
3: 用了这么好的药。
0: 哎。
3: 说两句话，我不想断药。你别因为这个效果是吧？
0: 哎，
3: 再次谢谢石老师，麻烦你了，
0: 石老师。好嘞，那咱们也不多聊了，挺好治的啊，效不更方就行。哎，好，那就到这儿，我们再会，这位朋友啊。
3: 再见啊。
0: 好，再见。
2: 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
4: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2: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 我是您的老朋友沈老师，欢迎大伙儿啊继续走进我们今天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无论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们都是家人，都是亲人。我们直播间节目里头啊，咱们这些位家人、亲人、朋友都是善良之人。我们一直在说呀，好人有好报呀，所以我们相识相遇了。那您的病可能是很多年了，但是在我们这儿呢，一下子就迎刃而解了。所以这几天呢，我的心情一直都是很开心的。他等的听众朋友给我们打电话过来说，石老师，我这病好了，石老师啊，我身体行了，石老师，我这发生变化了，太开心了啊。同时呢，我也发份感慨吧，因为我早跟大伙儿讲过，真正的大医呢是医者佛心，这颗心呢是没有悲伤的，没有悲伤就总是这种开心的状态。我的开心是因为我的心里装着我们这些位家人，这些位亲人，我是想尽办法用好药帮着大伙儿解决您的健康问题的。那么大家的问题呢，没错，一下子就得到解决了，那我就开心，我就高兴。所以说呀，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那这一时刻您还是要坚定决心，如果您自己或者是您身边的人身体当中呢存在着一些个疑难杂症，包括呢像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还是说呢呼吸系统问题、泌尿生殖系统问题，还是说呢身上长那些个瘿瘤裸粒，包括呢像结节呀、增生啊、肌瘤啊、囊肿啊，包括呢像息肉啊等等吧，这些个赘物不通所带来的问题，包括各类的眼病，也是说呢不通所带来的这些个老慢疾病，不管您是过去一直没治好，还是说呢我想尽办法也没怎么着，另外呢我们还想好还想治的，大伙儿跟着老师一条心，咱们呢共同的去完成治疗过程，石老师呢会跟您共同面对，我会想办法帮着大伙儿呢把这些个疾病从根源上给你解决掉。同时呢我争取让大伙儿呢不花钱或者是少花钱，咱们就能把病治好。那咱们花极少的钱就能把病治好，这就是我的原则。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今天讲一个病情。我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们啊，您们啊有谁是会抽烟的？有多少人在抽烟呢？哎，我估计抽烟的人一定是不少的，是不是啊？一定是不少的。那么在这儿呢，石老师呢特别想奉劝大伙儿一句，因为我今天要讲这个病情特别典型，从他这个身上呢我多说一句，能少抽一根咱们就少抽一根。我给大伙儿讲咱们今天这个病情。昨儿啊有一位河南郑州的40年的老烟枪，40年啊一直在抽烟，老烟枪姓魏，老魏大哥给我来了个电话，让我觉得呀十分有必要在今天一定要跟大伙儿讲一讲，那么这种类型的病情在治疗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先说说他情况啊，老大哥姓魏，叫魏金亮，2010年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肺气肿啊，他跟我讲说，石老师，我刚生病的时候我就感觉呀这个喘气儿就喘不匀溜，胸闷，这个症状呢一年比一年重，平时的自个儿一个人也不敢出门，别人上两层楼呢可能说是噔噔噔就上去了，他说一分钟人都不到人都上楼了，我这得十来分钟，怎么的一楼半我就得休息一下，就是坐在家里头啊气喘的也是非常厉害的，总觉着有人掐着他的脖子，捏着他的气管，捏得死死的，这气儿那出不去也进不来，难受的不行。讲话医院我是常客啊，有的时候看了临床的有那些个病友说这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啊，嘴巴张得老大老大的，像一条鱼啊离开水了似的，他自己形容这么形容的，他说呀我就看的那人呢像一条离开水的这个胖头鱼似的。哎呀，其实你看表面听起来让人一乐，但是呢挺心酸，是不是啊，挺心酸。他说我看到这儿啊我就想到了，如果说我要到那种程度可能都没法活了， 其实的各位，您要知道他的这个现状来说的话，已经在那个疾病的边缘了。其实这样的画面呢，让这老魏大哥呢这个恐慌的不得了啊。他说我看那画面，真的我这是吓得呀，都吓个半死。那么他说我今天啊最大的幸运就是听到咱们的节目了，并且呢还及时的用上了咱们中华老字号鼎恒盛药业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他说不然啊很难想象说这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往下过下去啊。其实说到这个病情，我想多说几句。各位，最新的数据统计，在咱们国家国内患有慢阻肺的人数呢，占到了世界总发病人数的三分之一，每两分钟就有五个人会因为慢阻肺离世。所以我们讲了，慢阻肺它除了心脑血管病以外，已然也慢慢开始成为了人类的第三大健康杀手。回顾历年的流行病数据，我们发现呢，这个慢阻肺的患者呢，他的致病因素非常典型，就是他是有迹可循的啊，你可以发现他的这个蛛丝马迹在哪儿啊。一个是什么呢，是生活在空气质量比较差的城市，二一个呢是常年有吸烟史的老同志们。那么吸烟过程当中呢，有7000多种的有害物质会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啊，大一点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什么呢，这个烟雾萦绕在咽喉部位，小一点的呢会沉积在我们的肺里头，沉积在各个组织当中。但是呢你看，有的人他就得了这种病，有的人他没得。同样的环境，可能俩人同样吸烟，俩人同样生活在空气不好的城市里头，那么呢有的人他就得了这种病，有的人他就没得。为什么呢？其实这里面我们就要分析到了啊，就是我们的整个的疏泄通道的功能是否强大。什么叫疏泄通道？那我们讲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呢，三条，一是脾胃通道，二是血脉通道，三是肝肾通道，对吧？那么这三条通道功能强大，我们就有资本跟这些毒素进行对抗。哎，你看你用咳嗽这种方式去缓解呼吸道的不适，那么咳嗽到最后是不是一定会吐一点什么，或是吐痰，或是吐口水，吐吐沫，是不是啊？这种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其实呢就是会排除这种颗粒。那么有的人他可以咳出来，有的人咳不出来，为什么呢？如果你的脾胃通道功能强大，你的津液就足啊，口里面是有口水的，这叫什么，中医所讲，这叫津津郁液。那有的老同志说，呀我想哭我都没有眼泪，那为啥呢？你这东西都少了呀，对不对？你的通道功能都是开始弱了，你根本不分泌那种津液了，那你说说它从什么地方往外排呀，对吧？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抽了一辈子烟啊，生活的城市空气也不是很好，但是人家没得肺病的原因。因为什么？因为人家的通道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我强调一下什么呢，就是脾胃，对吧？脾胃功能比较理想，那么它的津津郁液分泌的就好，脾气足肺气就足啊。哎，脾气足肺气就足，我们都知道脾胃什么呢，是生痰之所，而肺只是储痰之气，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你这个功能强大，根本不生这个痰，那有这个垃圾毒素它自己可以自然代谢掉，往哪儿走？往肝肾走，对不对？那你这时候肝肾通道要好的话，功能要强的话，解毒代谢能力不就强吗？你摄入的这个毒素，那咱们这脏器就可以帮着你代谢分解排出掉，对不对？我们就不会留在体内了，那么就不会得病了。那如果刚好呢，咱们讲话了，这个人爱抽烟，工作环境又不好，那脾胃又虚，肝肾又不行，这条通道又堵死了，那么随着吸烟时间的延长，我们这肺泡，我们这支气管就会被毒素侵袭的越来越厉害，我们的肺会越来越虚，肺气会越来越不足，那么气血运行会越来越不畅，慢慢的最后会导致我们的气管气道淤阻啊。各位，这就是什么呢，慢阻肺的形成啊。那么这里提醒大伙儿啊，如果您也是爱抽烟的人，如果说呢您的城市里头也是空气质量不是很好的， 如果说您出现了像咳嗽啊、卡痰呢、咳喘、憋气、胸闷、呼吸困难等等这些症状，我们都是需要

用了。因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呀，我做了一件大好事儿，我自己表扬自己一下啊。因为有很多同志会发现啊，听着这药不错，遇着这药挺好，但是一打听价格，马上就得绕路，怎么的，用不起，用不上。而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我觉得是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的，老朋友几乎是没有犹豫的，没有犹豫的。哎呀，这钱儿不凑手，没有，为什么？咱们一片药只用一块钱，对不对？我们老同志要知道，这个价格目前来讲，你在全中国，我觉得你可能找不着第二家了，找不着第二份儿啊。所以说，你看这老魏也是一样的，啊，听到了，问一问，马上就定了。为什么呢？钱上面不局促，哎，而且呢，咱们说到了，连着用也不会影响生活。那有的呢，那用药，可能是用一个月的药，哎呀，这半年都没法活，为啥呀？这半年的钱都搭在这几副药上头了。对吧？那我们现在呢，这个钱上头不让大伙为难，这就是什么呢？叫好药大药啊。而且他现在啊，一口气儿用了快三副了，他讲话了，这个变化特明显。我问他有什么明显的地儿，他跟我讲一个星期就卡出很多那种黑乎乎的大黏痰，黑乎乎的啊，排便的次数也明显增加，哎，感觉到什么呢？身上很轻松啊。各位您知道咱们见效快是出了名的，我们是第一个啊，最最重要的什么呢？小分子药，那小分子药为啥呀？它可以百分百的吸收，不浪费药。我们是发酵中药，对于脾胃特友好。哎，另外一个什么呢？发酵中药提纯的好，我们五帝的打印仿生技术，这技术来讲的话呢，我们的药劲大，马上就起效，马上就见效。你看他咳嗽次数一下减轻不少，而且他讲话胃口也好，以前根本也吃不下什么东西，那咳嗽顿的胸腔子都疼啊。哎，现在讲话的吃没问题，啊，而且呢，用了半个月左右，不仅排的很好，吃的也多了，胃口也行了。那么这时候发现了吧，脾胃通道开始通了，营养能进去了，哎，肝肾通道也通了，毒素在排出。用完一个月，基本上就不咳嗽了，喘的现象也没有了啊。之前也在讲，上下楼都不行，一副药左右可以出去随便走一走，溜达溜达，上下楼没那么费劲了。三副药用完呢，他说我呀最近上医院检查了，那什么血常规啊 CT 啊肺功能啊等等都哎检查个遍儿，哎呀一看挺好，都正常啊。他说我自己感觉就挺好，为什么？因为胸口憋闷的情况没有了。哎，还有什么呢？讲话了，今天我告诉您老师，我还有点意外收获，但是不太好意思说。咱们的就是男同志啊，那点隐私问题，前列腺的增生，原来一晚上起好几次，三副药用完一次都不起了，而且一觉至少睡到八个小时以上，身上有劲儿，精神状态很好，排尿很顺畅啊。最后呢，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我觉得是什么呢？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的动容。他说什么呢？他说石老师啊，现在我这个人呐，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好好的活着了。哎呀，以前是遭罪的活，是不是啊？现在什么呢？是舒舒服服的，哎，好好的活了。其实我们来看，一切呀都是源于咱们用对药了。那为什么以前很多病治不好，而用上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发酵老药，咱们很轻松的就治好了呢？其实根本原因不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吗？对吧？老慢病的病根，你不是什么找不着的地儿。你不管是肺系统肺心病，还是说呢像什么三高心脑血管病，还是长个结儿啊长个包啊，你想想这些所有慢病的病根，不都是由于我们三大通道的淤堵、五脏功能受损所引发所导致的吗？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抓病根。那我们来看什么是我们老慢病的病根。那人体有三大生命通道啊，这三大生命通道如果出问题了，想当然咱们的生命就会受到危机，受到威胁。第一个是什么呢？生存之道是我们的脾胃。第二个是营养通道，是我们的血脉。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是我们的肝肾。其实咱们自个儿品一品啊，好好琢磨琢磨，说咱们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有几个脾胃一直很好的，您自个儿品。哎，好多人都摇头了，那是老师十人九胃呀，是不是啊？您这个慢性疾病泛滥成灾，
那么其实跟咱们脾胃是有

直接关系的。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饥一顿饱一顿，吃饭不规律，为啥呀？有工作，是不是啊？要学习，哎，有某某某客观因素，凉了硬了也不管也不顾，抓一口可能也吃了。你看我们有多少老同志，上班的时候到饭点了错过了，那馒头都是刚刚硬了，那拿过来泡点水不也吃了吗？对不对？哎，而我们这现状还有一个什么呢？因为我们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咱得恶补啊。你现在补的都大福劲儿了，各位。有很多老同志是不是一天一根海参，对不对？有很多老同志是不是一天一碗燕窝？有没有老同志吃某某某的营养素，一吃吃好几粒的，这一样那一样，这一样那一样，有没有？太多了吧，对吧？我们不论吃什么叶黄素啊、氨糖啊，啊，还是说我们身上需要的营养的东西，吃点这个，吃点那个，是不是特别多？三十年后咱有条件了，得补一补，哎，而且是恶补。您说这脾胃它能好吗？对不对呀？但是很多人呐，回这时候要狡辩一下了，怎么的，老师啊？我的这病你看看，我这脑血栓、心脏病，那跟脾胃有啥关系啊？是不是啊？你看这心脏有病、骨骼有病、脑子有问题了，那跟脾胃似乎是八竿子都打不着啊。各位，其实你要想，为什么把我们的脾胃称为叫人之后天之本？它是水谷精微转换之所，乃气血生化之源。为啥叫胃肠病半条命啊？你要分析这些话的原因，是因为咱们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要从这儿吸收转化，讲话了，你都转换不成营养，你能供给五脏营养吗？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呐，你都转换不了气血，你有气血吗？啊，我这个血管堵了，我脑血栓了，你总合计你那血液是黏脏乱差，你有没有想过你化生的气血源头就不行？那我说到这儿，好像大伙儿身上是不是一激灵？哎呀，真是啊，源头可能就不行。对，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必然导致气血不足，对吧？你气血不足，血流就缓慢，缓慢是不是就容易堵？而且时间长之后，各大脏腑器官是不是总也吃不饱？你的功能会越来越衰退，对不对呀？您琢磨为啥叫胃肠病半条命啊？你从源头就没给人足够的东西啊。另外一个，60%以上的免疫都是从肠道当中的，胃肠里面来的。你胃肠功能不好，这人总得病，你没有免疫，总得病，我们身上是不是要调动机能进行修复啊？那您想想你的，哎，五脏六腑功能是不是很低很弱？这不就是原因所在吗？那么这样的话，你有很多同志说了，哎呀，风湿病我很重。风湿病什么呢？正气不足，邪气入侵。正气为什么不足？人人都一样，下生都一样的，你为什么先不足啊？想一想，一定是脾胃虚弱，对不对？脾胃通道不通。那我们再来看血脉，血脉是什么呢？联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营养通道，你不畅通能行吗？一举手一投足啊，哪怕现在咱们在讲话啊，我有什么个思维，有什么个想法，都是要靠气血来正常维持的。有人说了，石老师你讲话底气十足，你看叫底气十足，气不足有这么样劲儿吗？说话都没劲儿，对吧？那么再有什么呢？就排泄，排泄是肝肾，我们说毒素垃圾得排泄出去，得滤得出去，哎，滤不出去会怎么样？身体里过多的多余的糖滤不出去，变成高血糖，过多的脂肪出不去，变成高血脂脂肪肝，对吧？如果说过多的毒素出不去，你看这就长个毒疮，那块就长个囊肿，这块就长个结节，那块长个息肉，你身体就特别容易滋生这些个臭鱼烂虾。为什么？因为你的，哎，排毒的能力不行了，肝肾通道是淤堵的。那么这三大通道如果都不畅通，各位，就是身体本不应该存在的问题，本不应该存在的东西它都来了。所以我们经常讲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我们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疾病，一定要记住抓根找源头，三大通道是你最基础的，你只有把它畅通，人才会健康，人才不得病。那么怎么治？这就是老魏大哥嘴里面说的，遇到的灵药，遇到的好药，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我们的原方最开始是明代时期传下来的381年的老药引子制成的灵气方。
那么在后世来讲的话，一代一代传下来，到我这儿已经是第五代了。各位，381年的老药引子，绝无仅有啊！而且我们应用的原材料也比较特殊，什么呢？六色灵芝加上漠北黄芪、泰山青芝、衡山红芝啊、嵩山黄芝、华山白芝，那么包括北岳衡山的黑芝，包括内蒙古啊，包括呢我们这个老山的紫芝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啊都是我们可以这么讲啊，精心挑选而且道地药材，并且要知道。灵芝一般长在哪儿？没错，悬崖峭壁，对不对？高山深处，即使是说咱们培育环境，也不是一大平原，不是这样的，那都是有固定的环境的。那么呢，因为我们一些个野生的灵芝出现的时候呢，采摘难度是非常大的。为了减少药工受伤，我们现在呢都是看看啊，我们普遍的年龄段都是28到30岁的青壮年。去采摘啊，六色灵芝，每一朵我们都要做标记，产自哪儿，几年灵芝，有效成分多少，都是要做记录的。还有8年的漠北黄芪，同样如此啊。虽然我们有培育基地，但是呢，环境也是同样很恶劣啊。那而且还有什么呢？我们把它拿回来，不是说碾碎了就入药。你知道每一片儿我们的五合康寿灵芪方，它都是有核心有效成分，是浓缩而成的。我们有九蒸九酵的传统制药工艺，我们利用了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最大限度保留了所有像灵芝、黄芪的有效成分，而且还提取出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治愈因子。我们的分子量只有123道尔顿，是已知所有药材当中最低的，可以100%被吸收。所以我们修复人体的三大通道只需要3天就开始全面起效。有好多人说了，一片五合康寿灵芪方顶过去普通中药的10%，而且药力释放持久，24小时释放，从里到外，从头到脚来治病。那么真正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0年，去病不留根不反弹，临床康复10,000例呀、啊。而且呢，五合康寿灵芪方是我们在国内公认的准字号的 OTC 的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的好药，而且呢，老百姓嘴里叫灵药，是吧？这灵芪方，灵芪方，大伙儿都是太灵了。在国际上，我们也是供不应求的，因为我们有出口创汇的任务啊。那么我们包括呢，这个3个跨国制药集团每年呢要引入我们的五合康寿灵芪方，国际上我们卖到了$9一片药。哎，各位，其实这也是我的骄傲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制药企业要买断我们的配方和技术，我始终是没有同意的。我一直在说这句话，我是一个中医，我热爱我的祖国，而且呢，世界上最爱我的养母是因为没钱看病，最后被那个病活活疼死的，我是眼睁睁看他离世的，所以我不想有更多的患者走他的老路。我不想看着大伙儿天天受疾病痛苦去折磨，节衣缩食的去看病。那我觉得世间的苦难和不堪是很多真实患者的写照。以前总是在电视剧里面，大伙儿可能看到这样的镜头，其实我们身边是时时都在发生这样的情节的。所以我要帮助大家，我要人人平等，我让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我们的五合康寿灵芪方。所以我觉得呀，我们所有来的老患者打入电话享用药之时，没有一个是因为价格问题拦在门外的。我无偿捐献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一分的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我们国内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一片药。我觉得381年的老药引子，381年的秘方，加上我们现在的工艺，药效药性不用说不用提，我可以负责任的讲，只要你是老慢病的患者，你尽管来用。心脑血管病的，那包括脑血栓后遗症的，胳膊胯宽腿花圈的，心慌胸闷气短，早搏房颤心绞疼的，包括呢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得不得了，一到连雨天天天贴膏药，包括呢老胃病老肠炎便秘腹泻交替着来的，包括呢像慢阻肺咳痰喘天天半夜开始给人打惊的啊，咳得惊天动地，整栋楼都能听到的，包括呢像我们这些个泌尿生殖问题的老同志，一起夜7-8次的，
遭了罪了，大伙儿啊，您尽管来用。咱们这个好药真的

0: 常棒，药效药性，您不用合计，特别好，吃不好算我的，一分钱都不让您错花，不让您白花。另外一个呢，我刚才给大伙讲，我们的试错成本特别低，一块钱一片药，只需要一块钱。所以说我们没有一位患者，迄今为止没有一位，是因为药物的价格被拦在门外，这是我的骄傲。那我们现在订药的人是与日俱增，好多地区脱销断药，是不是啊？大伙儿最近发现了吧，药还不好订，所以不得已呢，我们每人限购了三副药，现在仍旧是每人只限购三副啊。那么如果说您是这样的患者，您想用，那就抓紧时间用。我告诉你，可能你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好药。从今天开始，当你打出这一个电话，当你用上第一片药，那将是你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是个分水岭，是你的改变的开始。我希望大伙儿都走进我们的健康行列啊。好，接下来我不多说了，应大伙儿要求，你看今天我又说了不少啊。我们来抓紧迎接各位的热线，我来为您呢去答疑解惑。你有什么痛苦的事情，或者有什么用药的好消息，都可以来分享啊。好，下面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中华老字号林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一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一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哎，您石老师好。
0: 哎，这位朋友您好，您请讲啊。
4: 哎，石老师啊，
0: 嗯，
4: 能遇到您呐、啊，这是我这个普通老百姓的福气呀、啊。
0: 嗯，好。
4: 您总是在我们这个最苦最难的时候，
0: 嗯，
4: 拉我们一把，
0: 嗯，
4: 让我们呢看到了这个希望，
0: 哎，
4: 让病人呢就是得到了第二次生命那种感觉，
0: 哎，
4: 你知不知道啊？这种感觉是只有在得病人的身上才能体会到的。
0: 哎，
4: 他是。

0: 无法体会的。
1: 老哥哥呀，因为我也出身贫苦，其实跟大伙儿唠过这事儿啊，从小也不知道生身父母是谁，养母救了我，养我了啊。但是呢，他是在我眼前儿，因为这肝病活活疼死的，所以我是特别能理解咱们患者的难，我特别理解，因为我知道可能有无数个这样的人跟我的养母的命运是相同的，我要帮助大伙儿改变命运，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要努力的去帮助大伙儿。我说不论如何，我的药不能因为价格给你们拦在门外啊，我的药不能因为说药效不行让你们戳我的脊梁骨，是吧？这些是啥呢？是我应该做的，我应该做的，我愿意做的啊。那咱们分享分享您的情况吧，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0: 石老师，我是吉林长春的老朋友了。
1: 老朋友了，好。
0: 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国康寿灵气方啊，我现在已经用了半副多了。
1: 好。
0: 恢复的令我特别满意，特别好啊。这些年呢，我为了治疗糖尿病，那钱可是花老了。
1: 是吧？
0: 这么多的药加在一起都没有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效果好。现在呢，我想麻烦你看看。接下来呢，我还得再用多少？这次呢，我就把它彻底备除了。
1: 听得出来啊，对治疗是特别有信心了。是不是啊？而且咱们的药呢，我刚才说到了，一直是平价药，1块钱一片药，也是我无偿捐献了技术和配方，没收专利费换来的。其实我们在国外，9美金一片，合着人民币多少钱？接近70块钱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国内的老同志，咱把握住好机会啊，把药备足。另外一个呢，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还是要根据病情，因为您是糖尿病患者。是不是啊？糖尿病我们西医来讲，临床来说的话，就叫终生性代谢性疾病，那要一辈子吃降糖药打胰岛素的，是不是啊？那咱们看看中药治的怎么样啊？您把病情给我说一下，好不好？我听听。
0: 好的好的。
1: 您说。
0: 哎呀，要说我这个糖尿病得上了有25年了。我呢打胰岛素空腹血糖还要8点多。餐后血糖呢都13个以上啊。结果这个胰岛素是越打越多呀，就这样打，血糖呢仍然还是降不下来呀。最主要我这个胃胀，身上痒，手还麻，最主要呢就是这个眼睛视力不行，视力下降了，有这个白雾，
1: 白雾。
0: 后来呢又有了眼底出血了，这个眼睛是没有好的地方了，我嘴也挺馋的。我饿了马上就得吃，不然呢我这个腿呀、都嘚瑟。就这么吃法，我还瘦了20多斤呢。
1: 还瘦20多斤。其实你要知道，就饿了马上就吃，要不然的话腿哆嗦这个情况有可能考虑低血糖，就这个事情是千万要注意的。为什么？因为糖尿病，我跟大伙儿说啊，高血糖会维持高这个居高不下的状态，它会慢慢形成很多并发症。而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也会出现一种现象，什么呢？叫低血糖。啥叫糖尿病？是你自己掌控不了糖了。有人就问过我，老师我怎么一点不扛饿呢？啥原因？因为你调动不了，因为你的整个的脾胃通道是不通的，你不通的话，你储存那点东西你都调动不出来，而且慢慢你都没有储存的东西了。所以很多人明明吃的很多还很瘦，就是因为我们这块脾胃通道都是紊乱的，你吃进来所有的东西转换不了，形成什么呢？形成垃圾了。就是像您这种情况，有很多的同志说，哎呀，我原来170多斤男子汉，后来剩100来斤了，是不是啊？慢慢慢慢的这个讲话体重会越来越低了，对不对？您琢磨。
0: 对对对。石老师啊，我这个人哈，1米8的个子，那时候就110多斤了，
1: 你看看，
0: 我就
1: 是吧。
0: 我就怕这么继续瘦下去，关键我这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啊，这个脑袋就跟那个浆糊似的，以前吧我就想，哎呀这辈子也就这么维持算了，但是啊有一次我这不听到你的节目了吗，说这个糖尿病能治好啊，说咱们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是第5代发酵中药，是国药 OTC 的，

0: 加了381年的药引子，
1: 嗯，
0: 一片呢能顶普通中药10片，
1: 哎，
0: 三通五活这个疗法治疗治好挺多的糖尿病，
1: 对，
0: 现在一片才仅仅1块钱，
1: 嗯，
0: 我这也能用得起，
1: 嗯，
0: 五活康寿灵气方药劲大，其药力强，见效还快呀，
1: 对，
0: 我用了第3天。我这个血糖它就降下来一些了，
1: 好，嗯，
0: 哎，我就觉得这个嘴呀、啊
1: 嗯、
0: 它就不那么黏糊了，
1: 嗯，
0: 等感到10多天时候吧，这个空腹血糖就降到6点多了，
1: 嗯，
0: 后来这个胰岛素我就慢慢开始减量了、
1: 嗯、
0: 现在直接就不打了，
1: 嗯，
0: 结果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天天是5.8，超过血糖是7.6，
1: 嗯嗯，哎，你看看，这就是好的表现，完全正常了，是不是啊？刚才我讲到的关键的点、
0: 嗯、
1: 就是我们先说这脾胃通道它已经开始逐渐恢复了，对吧？咱们自身的消化、
0: 嗯、
1: 啊，吸收糖的能力咱们就增强了，你看这个糖你同样吃它能转化了，它能变成咱们的什么的动能了、
0: 嗯、
1: 而不是那垃圾糖了，我们不需要依赖胰岛素了、
0: 嗯、
1: 这不就是变化吗？对不
0: 对,
1: 对, 对, 对，特别好呀，啊，特别好、
0: 嗯、
1: 是不是啊？哎，
0: 是是，我自己呢也知道，
1: 嗯，
0: 我这个脾胃吸收好了，
1: 嗯，
0: 因为我吃饭它觉得香了，
1: 嗯，
0: 而且吃完这个胃呀、啊、它不也这个也不胀了，
1: 嗯，
0: 而且这个糖分呢、
1: 哎、
0: 也都能用上了，
1: 嗯，
0: 它不往那个血液和尿液里跑了，
1: 嗯哎，这是属于好转的表现，是不是啊？非常好，您说对了，
0: 对，
1: 你看看您听得非常仔细，石老师没白讲啊，入心了啊、
0: 嗯、对，
1: 好极了，好极了，
0: 我这个血
1: 嗯，
0: 我这个血糖平稳了，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1: 嗯、哎，
0: 而且呢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我这个眼睛哈，
1: 嗯，
0: 看东西清楚多了，
1: 嗯，
0: 眼底出血也快没了，
1: 嗯哎，这就挺好啊。其实呢您想想这个所谓的出血，哎，开始逐渐被吸收，这不就证明血脉通道开始畅通了吗？对不对？眼底的微循环开始畅通了，这个营养不就开始良性循环供给上了，对吧？非常好啊。
0: 对对对。
1: 哎，
0: 但是说句实话啊，
1: 嗯，
0: 看东西吧还是有点雾，但是比之前那都是强多了。
1: 嗯, 嗯, 嗯，哎，好，这是不错啊。其实您刚刚用了半副药，别着急，别着急，因为我们讲了药效，特别是中药，它会累积下来的，会越来越好啊，肯定会越来越好的，放心吧，好不好？确实不错，嗯，哎，
0: 您让我见到了希望，
1: 嗯，
0: 而且呢，我这个身上也不痒痒了，
1: 哎，
0: 手脚不麻了，
1: 嗯、
0: 也都摸着有热乎气儿了，
1: 嗯。特别好啊。其实呢你看，这不就是说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嘛，对不对？所以这几句话在您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0: 嗯、
1: 脾胃通了血糖就稳了、
0: 嗯、
1: 是不是啊？血脉通了我们并发症消失了，肝肾通了解毒代谢好了，我们就不在身体当中像什么呢，像垃圾场似的全堆垃圾了，是不是啊？这五脏功能逐渐就恢复、
0: 嗯、
1: 所以我们什么呢，头也不迷糊啦，眼睛也清亮了，哎，身体也不痒痒了，这都是什么呢、
0: 嗯、
1: 我们在发生变化的啊。其实咱们之前用了很多的这个传统的治疗方式，特别是呢我们打胰岛素的患者有深有体会，胰岛素可能我们量越打越多，几年还需要换一种，要不然的话耐药性就出来了、
0: 嗯、
1: 对吧？而咱们的胰岛素是需要一辈子打的，它是停不下来的，但是在我们中药来讲、
0: 嗯、
1: 驱根治本，你看五活康寿灵气方药劲大药力猛全方位，它不是解决单一某一个症状，胰岛素只管降糖，它管别的不，一个都不管，是不是啊？而咱们呢、
0: 嗯嗯、
1: 你看看从头到脚，因为三大通道是囊括咱们上百种疾病的啊，这时候咱们就发现吧、
0: 嗯、
1: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那么您这块呢一定要坚持效不更方啊，效不更方肯定是再要用上2副药的，那么坚持下来、
0: 嗯、
1: 糖尿病和并发症是可以得到完全性的康复啊，能治好，哎，好了还不复发不反弹，你听我们很多患者都有反馈啊。好，跟当地的400沟通吧，看看有没有药，因为最近呢我们挺紧张药源啊，有药咱们就提前一次性给他备上，也没几个钱儿，是不是啊？1块钱一片药都能用得起、
0: 嗯、
1: 是不是啊？坚持用啊，好吧，嗯，
0: 好，好，好，那我听你的，
1: 哎，
0: 我马上就去打电话问一下。
1: 哎，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祝您呢早日康复啊，我们再见。
0: 哎，再见，石老师。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三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九美金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一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哦，石老师您好。
1: 哎，是我呀，您好，请讲这位朋友。
3: 哎呀，老师啊，我一听到你的声音我就想哭。
1: 哦哟，
3: 我就我就觉得您真是救苦救难的大菩萨来了。
1: 有啊，
3: 我知道，我是非常喜欢您，喜欢天天听您的节目。
1: 好，
3: 听了您的节目啊，
1: 嗯，
3: 我才找到了希望。要不啊，
1: 嗯，
3: 我就觉得啊，我真的是没法活下去了。
1: 嗯，
3: 因为啥呢？是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呀，把我给救了。
1: 哎，
3: 我
1: 好。
3: 哎，所以啊，我感觉啊，咱的药啊，
1: 嗯，
3: 就是全世界最灵的药。
1: 嗯，
3: 现在亲戚朋友看到我都说呀，
1: 嗯，
3: 我能恢复呀，
1: 嗯，
3: 真是个奇迹呀，
1: 嗯，
3: 石老师呀，
1: 哎，
3: 您可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1: 嗯嗯，好，好，好啊。其实我觉得，嗯，治病救人。我觉得石老师是一位医者啊，这是我的本分，也是我的职责所在。哎，所以说呢。您给我的美誉，您给我的赞誉，我都收下。同时呢，也是对我的鞭策啊，我会继续努力的。那看来也是咱们的这个受益者，是不是啊？那咱们来聊一聊吧，老姐姐，您用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您用了多久了呀？
3: 我三副药快用完了，我就想啊，我想麻烦您啊，看看我这个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啊？
1: 哦，好的，明白了。那您先说说您情况吧，好不好？
3: 好，好。
1: 哎，
3: 石老师啊，我这个高血压好多年了。
1: 嗯。
3: 平时高压就是160，再高的时候啊，就有过200多。
1: 嗯。
3: 嗯，但是啊，我这个高压呀，200呀，也不像别人那样迷糊的难受。
1: 嗯。
3: 所以啊，有时候这血压高，我根本我就不知道。
1: 嗯，
3: 量血压的时候啊，才能知道自己这个血压高了。
1: 嗯，就是血压高自己感受不着，这个叫什么呢？叫隐匿性高血压，其实不是好事儿啊。为什么呢？因为别人那么高，可能就已经是头晕、脚底没根儿，一过性黑蒙全来了，但你没有感觉，对吧？
3: 对，
1: 这种没有感觉是最容易出现意外的。什么叫意外？那直接心梗的。
3: 嗯，
1: 其实您琢磨琢磨这些的后果是什么？你像脑出血患者，哪有囫囵个出院的？基本上都是什么呢？落下点残疾，是不是啊？半身不遂的、瘫痪的，甚至到心梗，那要命的呀，对不对？您琢磨。
3: 对呀，可不是嘛。
1: 哎，
3: 要是早知道是老师您啊，我也不会脑出血了，
1: 嗯，
3: 我命是保住了。
1: 嗯嗯，是吧？
3: 我为啥感谢您呢，是老师？
1: 嗯，
3: 我就被您这个人的这个人格呀给感染了。
1: 嗯，
3: 您看现在啊，像你这样的好大夫确实不多了。
1: 哎，
3: 而且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呢，
1: 嗯，
3: 一块钱才一片啊，我就想怎么也得试一试。说实话，
1: 对对，嗯，
3: 真是冲着您石老师去的。
1: 哎，
3: 但是啊，
1: 嗯，
3: 这一用上呢，受益的人啊是我，我受益的。
1: 嗯对，其实呢，你看，我总跟咱们的老患者朋友讲啊，我说你们相信石老师，石老师啊，只要是你相信我，就会给你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给你带来实实在在的健康，因为我给你用的是实实在在的药，不是说所谓那些概念的定义。有好多人说了呀，你这是老字号的药了，那你是大厂药。我说对，我们药包装盒你都能看得着，什么呢？叫中华老字号。咱是中华老字号药，而且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咱们的药价是1块钱一片药， 我给大伙讲过，你说成本，所谓成本一块钱能不能下来？下不来，对吧？
3: 嗯、
1: 另外一个一块钱，现在你坐公交车你能上得去吗？大部分都是两块了，对不对啊？这个还有分段计费的会更贵，所以说这一块钱我不仅让你用得起，而且我还用得好，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的药是实实在在的，实实在在的。那么咱们要干嘛的呢？它是通过六色灵芝和漠北黄芪。我们每一位老患者都知道，这个原材料都是珍贵稀有。《神农本草经》不记载了吗？叫上品用药，对不对？上品用药。其实我觉得，很多老百姓啊，对于咱们的药来讲，就是看药效和药性，是不是啊？那咱也不顶饱，那不是大米饭呢？我们吃的不就是药效吗？对吧？每位患者其实咱们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您讲，您的老伴儿、孩子对您照顾得非常好，四处带着咱们去看病，但是咱们讲话没见好，心气儿不就不高了吗？对吧？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出现一款药品啊，说能治你的病啊，但是价格太贵了，那孩子肯定说，哎呀，那价格贵一点，这卖房子卖车我也给你买。吃完之后要真好了那行，吃要不好的，是不是钱白花了？你是不是又受打击了？对吧？而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什么呢？不用你卖房子，不用你卖地，一块钱一片药，你想尝试就尝试，对吧？管用了咱们就接着用，对吧？最后叫什么呀？叫真正的良心药，放心药啊！良心药，放心药，是不是咱们不一样？你是不是看到效果了？对不对？
3: 对呀，可不是嘛、我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这个手呀、脚呀就开始有热乎气了。老伴给我测了一下血压，我的高压吧就是140多，低压90多了。说实话，这么多年了，我的血压都没有这么好过。没想到这么好的状态啊。根本就没想到还能有这种状态。之后吧，我这个手脚呀、就一天比一天有感觉了。慢慢的，我自己也能使上劲了。用完一副药吧，你看我扶着那个轮椅啊，我慢慢的、就能站起来了。
1: 好，
3: 而且我迈步子的时候啊，也不会左边右边来回的东倒西歪的了。自己啊能使上点劲了。
1: 不错。
3: 30秒用完，我现在啊我自己能走了，不用家人扶了，也不用拄拐了，也不流口水了，说话也利索的了。一照镜子啊，我就看到我那个眼睛啊都有神了，都滴上了、
1: 是不是啊？特别好啊。
3: 对，不像过去啊眼神老是呆滞的。现在啊降压药也不吃了，这个血压还非常平稳。给你打电话，我就想问一下石老师，我的病是不是还好了？现在一片药也是才1块钱、我就想特别啊就特别特别想多用一段时间。我也想健健康康多活多活几年呢。
1: 对对对，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啊，因为咱们治得好，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就想什么呢，再多用一段时间会更好。其实老姐姐您知道吗，我们一直在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再重不过三副药啊，就不管你的病情是什么样，三副药是足够的。因为我们三副药下来之后呢，整个人体的三大通道都是通的。您现在会发现你吃的也香了，睡的也沉了，尿的也非常舒畅了，对不对？变得非常好。其实这种过程当中都是什么呢？三大通道被全面恢复的结果。因为咱们的药好啊，老药引子381年了，对吧？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又加入现代的五D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最后呢到什么呢？低温液态提纯。你每吃的一片药都是浓缩的，里面都是有六色灵芝，还有漠北黄芪的精华，有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治愈因子的。它可以打通我们的什么呢？脾胃通道、血脉通道和肝肾通道。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呢？脾胃一通，消化吸收就好；血脉一通，那你想大脑来血了，恢复咱们原有的这个破裂的血管，快恢复咱们的指挥功能，想拿东西伸手就能拿，想迈步抬腿就能走，对吧？而且肝肾功能强大，我们的排毒能力就好，有点脂肪啊有点就是动脉硬化所有的因素，什么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等等，咱们都可以往外排，对吧？所以我们肝肾功能一强大，我们4-5分钟就把血液过滤一遍，从前的血脉淤堵出现的这个脾胃不和都没有了，对吧？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五脏全部恢复，你的病它就全好了。你不用考虑反复用药，完全可以停药，听我的，不用再吃了 啊，你看我让你买药，你是不是买对了？我让你停药，你还怕啥呀？啥也不怕，停药放心吧，啊，好不好？
3: 好好好，是老师啊，
1: 哎。

0: 是出名的。
1: 听我的，听我的。到时候啊，我们会有一些愈后康复的复健的一些个事项，咱们要注意一下。我安排这个400工作人员跟您说吧，因为咱后面还有患者，咱不多聊了，好不好？祝您更健康啊，这位朋友。
0: 好好好，可以可以。
1: 好，
0: 谢谢
1: 哎，好嘞，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你好。
1: 哎，这位朋友您好，您请讲。
3: 哎呀，石老师啊，我是咱老患者了。
1: 嗯。
3: 第五代发药中药五活康肉灵气方啊，
1: 嗯，
3: 我用了快两副了。
1: 好。
3: 可以这么说，现在恢复的特别好，
1: 特别好哈。
3: 您对打常规电话吧，说我们当地啊没货了。
1: 哦，
3: 你说石老师这是怎么办呢？现在断药，你别再影响了，给我治疗效果。
1: 对，你看这就着急了，是不是？要是没效果就拉倒了。哎，这有效果，那没有药，您想想，这不是最着急的事儿吗？是不是啊？您这么着，您简单跟我说一下您治疗的情况，因为你当地没有的话呢，咱们就要想办法从外地开始调配了啊。咱们一个是别影响药效，是不是啊？咱们这个肯定要坚持下来。另外一个呢，所有打进热线的朋友，我说了，我们是有缘的，我要帮着您恢复病情啊，无论如何克服困难啊。好，说说您情况吧，我先听一下，好不好？
3: 哎，好好好，石老师啊，
1: 哎，
3: 你看我有气管炎，
1: 嗯，
3: 留好多年了，用了好多药吧，也治不好，
1: 嗯，
3: 一到冬天啊就完蛋，就不行了，
1: 你
3: 看夏天吧，嗓子都不清了，就到冬天就别说了，咳不停，主要是上不来气儿，憋得慌，憋得难受，我这脾胃啊也不好。就是稍微吃点不合适的，你比如凉了油腻的吧，这胃就疼，难受。自打我吃第五代发药中药啊，五活康肉灵气方以后吧，哎，我这身体啊，真的啊，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1: 好，
3: 我记得用上半个月吧，这个喘气就带劲儿了，全不用了。而且晚上睡觉吧，不像过去那么咳嗽了。
1: 现
3: 在两副药马上用完了。你看我跟你说这么长时间的话，虽然嗓子有点沙哑吧，但是我一天没咳嗽吧。
1: 没咳嗽，对，
3: 而且说话也有底气了。以前吧怕烟味儿，现在不怕了。现在我的胃口也好了，吃的也多了。早晨起来吧，我还能骑自行车，在我们下边那个小区小路上，这还锻炼一圈呢。
1: 不错，
3: 哎呦，要以前吧，你别说这做了，想都不敢想。
1: 对，
3: 这不石老师啊，你看现在我的情况是不是挺好的？
1: 对，不错，还是很好的啊。因为您看，我听着您的声音是稍微沙哑了一点啊，但是呢，咱们说了这么多是没咳嗽的，证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老肺病的患者，这肺功能恢复的特别好。对吧？咱们呢给大伙儿用的药叫什么呀？叫三通五活疗法，专治各种老慢病。因为咱们叫什么？五活康瘦灵奇方，大伙儿嘴里又灵又奇的那个药啊。我们不治急症，不治癌症，哎，我们治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些个老慢疾病，不怕年龄大，不怕病情重，不怕病情复杂，也不怕说过去吃了多少药没见好，这都不要紧。因为咱们这儿治疗过程当中是通你的三大通道。是咱们老慢病的最后一站啊，治疗的保证好。那不论是老慢支，就老年慢性支气管炎，还是说呢，我们到什么的慢阻肺啦、肺气肿了，甚至到肺心病，我们造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三大通道。您仔细琢磨啊，仔细琢磨。我们说了，五脏它是不同程度的也受损了，但是我们讲了，就是没表现出来而已，因为您没到那个肺心病的程度，就没变成那肺心病。哎，对，那么现在什么呢？就是肺吸收氧气是不足的，它其实是慢慢开始损害我们身体的。你慢慢就咳嗽大劲儿了啊，你发现没？顿的胸腔都疼，这就开始损害我们的心脏。哎，这个脑袋，哎呀，昏昏沉沉的，怎么呢？因为大脑会因为缺氧造成损伤啊，就是慢慢侵蚀我们。那么我们说到这个病来讲，首先是什么呢？脾胃是生痰之所，肺只是储痰之器。而我们储存这个痰，正常是由于什么呢？肝肾可以代谢掉的， 通过血脉转换到肝肾，肝肾是可以代谢掉的，不会上逆于我们的口鼻，能理解吧？不会说通过吐痰的形式，正常人是没有那么多痰的，它是通过二便排出去，但是由于我们血脉通道也是不好的，肝肾通道也是不行的，所以呢我们这块全是上逆于口鼻，形成痰，形成什么呢？呼吸系统发炎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随着三大通道打通慢慢都会好。你看五合康寿灵奇方，好多人说了一片顶百十片，是不是啊？一用效果就开始恢复。所以现在怎么着，我听您讲了有胃口了，对吧？咳嗽也没有了，哎，不那么憋闷了啊，慢慢的咱们讲话了，排便排尿你都可以观察到，就是眼瞅着病在好，你自己可以看到尿的颜色会加重一些啊。排便有很多老慢支的患者排便会有什么呢？就是那个怎么说，像冷沫子似的东西出来啊，因为什么呢？里面那些炎性废物啊，包括一些杂质糟粕都会随之二便排出，你自己都可以看得着，就你身上的东西在往外走，你可以眼瞅着在好转疾病。所以现在呢，您的情况来讲，我觉得肯定要再坚持，我要帮助您把这个药品调配到，因为我们要从外地给你调，所以说这事儿呢，您先跟400去登个记，你同样可以享受1块钱一片药，你去登个记，让他呢帮助你联系，我这边呢把你这个情况也掌握了，这样的话呢，我们从这个药品到药之后也跟踪继续治疗，那你不用着急，药到了呢，我让工作人员跟您去联系啊，等电话就可以了，好不好？嗯。
3: 哎呀，太好太好了。
1: 哎，好。
3: 也谢谢你，石老师。
1: 嗯。
3: 下回啊，我提前买。
1: 哎。
3: 用这么好的药。
1: 哎。
3: 说两句话，我不想断药。你别因为这个效果是吧？
1: 哎，
3: 再次谢谢石老师，麻烦你，石老师。
1: 哎，好好好，好嘞，那咱们也不多聊了，挺好治的啊，效不更方就行。哎，好，那就到这儿，我们再会，这位朋友啊。
3: 哎，再见啊。
1: 嗯，好，再见。
2: 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 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的感触会越来越深。就比方说子女对父母的看法，不同年龄段的子女对父母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小的时候，每个小孩都认为自己的父母最了不起，这时候他佩服的是什么？是爹妈的能力，爹妈在他们的眼中无所不能，他们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爹妈给的，而且在他的思想里头，爹和妈是最有力量的，自己搬不动的东西找爹妈搬，书包太沉了妈妈给背，桌椅板凳太重爸爸抬手就拎起来了。所以在小孩的眼里，爹妈是超人，但是长大了就不一样了。长大了以后，父母都老了，做子女的方方面面都超越了父母。这个时候，作为子女来说，他们往往忽略了老人，甚至有的子女有点瞧不上老人。哎呀，你说那都不对，你就别唠叨了，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就别管了，是不是都说过这样的话的？成年人习惯于脱离父母的掌控，甚至说有的家庭把位置翻过来了，让父母从老家过来帮着看孩子，让父母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放弃自己热爱的一切，来帮你干这个干那个。这是大多数年轻人成年以后对父母态度上的转变。但是到什么时候这个态度会再一次扭转呢？当子女变成了老人，当他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他们也当爷爷当奶奶了，他们对自己爹妈的态度就会变，他会突然间发现父母健在对他来说就是安全感，父母说的每句话都特别有道理。这个时候 我们佩服父母，不是佩服他的能力，而是佩服他。

的智慧，佩服他的格局，有父母在，你永远是一个孩子。父母没了，我们就会变成直接面对死亡的孤儿。我看过一本书，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了，我时常会想念他们。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了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也都能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又系统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我们家虽然是中医世家，但是我的孩子擅长什么就学什么，不是非得学中医。如果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学中医的话，我会在我学校的学生里边挑一个继承胡家老高。所以我的原则是什么？是适合。我的二儿子适合写作，那你就去写作。我的大儿子适合学医，那他就去学医。我相信一件事，只有你热爱它，才能把它做到最好。所以后来我也想通了，既然胡家老高适应了现代社会的老年慢性病的治疗，现在呀，慢性病是主流，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糖尿病、高血压等的人太多了，病人多的治不过来，所以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多找到几个传承人，把我们胡家的老高传承下去。胡家的这门熬糕的手艺可千万不能断了呀，不适合的人我不会教他，真正适合的人，想学的人，我会尽我全力把他教会。如果收音机前想传承这门手艺，你可以来找我呀。我虽然老了，年龄在这儿摆着，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

到老了，病就全来了。我之前遇到一位患者，跟我同岁，他65岁那年找我看的病，我们认识有年头了。他也是一位手艺人，是一个木匠，叫王德文，老家是山东的，后来晚年也搬到儿子身边住了，儿子在南方。我治好了他的病，跟他的关系很熟，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王德文9岁那年，他父亲被军阀抓壮丁抓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回来过，家里留下母亲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他，苦日子变得更苦。他主动要求辍学，然后挣钱养家。9岁小孩能干啥呢？您别瞧不起9岁的孩子，现在的孩子9岁刚上学，基本上啥活不干。但是以前的旧社会穷人家，9岁的孩子能砌砖，能搬砖，还有能拉黄包车的。王德文辍学以后也吃过不少苦，头几年一直在地里头干农活，没学啥手艺。直到13岁那年，他家里来了一位修锅盖的木匠，王德文受到这个木匠师傅的启发，他开始学木匠。一般来说，拜师学艺要跟在师傅身边3年，这3年没有任何收入，3年时间一到，如果没能出师，还得再来1年。但是王德文家境不好，拜不起师傅，他家是那个条件，他耽误不起。于是呢，他就边务农边给村里的木匠打下手，跟着学手艺。他心细肯用功，村里的木匠认为王德文是块当木匠的材料，很喜欢他，也很用心地教他。农闲的时候，木匠带着王德文把做好的家具拉到集市上卖。王德文岁数小，但是很讨喜，他的摊子前总能招揽来不少的客人。就这样，到16岁的时候，一般的木匠活他都会了。到19岁，他已经可以独立出工了。后来拆旧房建新房，打新家具的人越来越多。那个时候木匠特别吃香，王德文赶上新时代，挣了不少钱，靠这些钱盖房子、娶妻生子。他娶媳妇办婚礼办得比同村人都要风光。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个木匠活开始不行了呢？改革开放以后，头几年还可以，但是后来商场里出现了现成的家具，都是西式的、漆面的，样子很好看，都实行买西式的家具。从那以后，王德文的木匠活就少了，一年到头基本上没啥活。那时候他岁数也大了，快60了，正好他儿子也挺出息的，在南方做生意，在广州买的房子，儿子就让他母亲到南方帮媳妇看孩子，老伴儿答应了要过去，那他也得过去，两口子不能分居啊。于是这王德文就跟他媳妇一起去了南方。人呐，说来也

奇怪，你要是有个事做，每天有活干，忙着，这身体反倒是很少生病。一旦要闲下来，哪哪都不舒服。老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他的腰椎，他有腰间盘突出，实际上已经2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就有，这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木匠职业病。现在做木匠活的人，我平时也接诊过一些。现在年轻的木匠愿意得什么病呢？尘肺。因为现在的木匠干活都用电锯，用胶水之类的。电锯锯木头的时候很大灰呀，满屋子都是。这个灰吸到肺子里以后非常不好，会引起哮喘、尘肺、慢阻肺之类的。但是老王干木匠活不用电锯，他们很少得尘肺。他们那个年代手艺高超在哪儿呢？不用钉子钉，也不用胶水粘，打一个柜子，一根洋钉不用，也没有胶水，就能给你立起来，还特结实。只要不受潮，不打水泡，用100年都不会变形。还有那种鲁班凳，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鲁班凳。是折叠的，合上就是一块板儿，撑开就是板凳。这个凳子中间没有任何绳索、螺丝、弹簧之类的物件，都是木头。它是利用了木头的榫、铆相互咬合支撑，不加任何外来的东西，就能做成一把凳子。还特结实，170-180斤的人坐上去都没啥事儿。现在都是塑料凳子，然后各种家具都离不开胶水，胶水全是化学物质，含苯、含甲醛，这些东西也是刺激肺黏膜的，所以现在的木匠愿意得肺病。以前的木匠得什么病的比较多呢？得肩周炎、腰间盘突出，这类病比较多。他们纯靠手工，一坐就坐一天，一蹲就蹲一宿，腰上吃劲儿，再加上刀削斧凿的，常年干，膀子也疼。通常这种劳损的骨病年轻的时候看不出来，年轻人软骨、筋膜、纤维环都带着弹性，那个腰突突出来一块还能收回去，只要不破了就行。但是骨头病啊，最爱欺负老年人，年轻时候没少干体力活的，只要一上岁数，这个腰肯定会出毛病。老王到儿子那边本打算享享清福，心里盘算的挺好，寻思着过去也没啥事儿，就是抱抱孩子，哄哄孙子。结果没想到抱孩子的时候没抱明白，把腰给闪到了，腰突又犯了，到医院一检查，陈旧性的腰突，第4和第5节突出的特别重，其他的关节也有不同程度的突出和增生。他有一个症状特别典型，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后方，一直到小腿的后边的外侧，这趟线一直到脚后跟都疼，
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串着疼。说到脚后跟疼，我给大家一个方子，正好头几天有人打电话留言问我脚后跟疼怎么办，我这个方子专门治疗什么呢？找不着原因的疼，你就用这个方子。如果是腰突导致的脚后跟疼，那您赶紧治腰突。如果是走路走多了或者站久了导致脚后跟疼，那您就多休息。至于说找不着原因的脚后跟不敢着地儿的人，我这儿有一个小方子，就一味药，用黄豆根，必须用土以下的根，上边的不能带，一定要把上边的地上的部分剪掉，然后用这个地下的根熬汤泡脚，一次煮一斤黄豆根，把它洗净了，掺一斤半的水放到锅里煮沸，煮开了以后晾到40度左右，你的脚能放进去了，就开始泡吧，一天至少泡三回，连着泡一周，脚后跟疼基本就能痊愈。回来继续说腰突，当一个人得上腰椎病，大多数都是第四节和第五节腰椎突出，因为这两节腰椎承担的重量是最大的。那么当这个地方椎间盘突出了，压迫到神经，首先就会压迫到坐骨神经，就导致了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只要一疼就是放射性的，所以这个患者属于什么情况呢？他的整个下肢从屁股到脚丫子来回串着疼，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老王王德文找我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出现个啥毛病呢？憋不住尿，尿失禁。这个尿失禁不是回回的，有时候就出现这么一次两次的，明明知道自己要尿尿，但是刚一起身没走到卫生间呢，尿就出来了，这个是最让他痛苦的，很丢人。老人在儿子儿媳妇家住着，隔三差五就尿裤兜子，他觉得老脸没地方搁。那么这是啥原因呢？这就是坐骨神经受压迫了，而是马尾神经，马尾神经一旦要受到椎间盘压迫，我们望出尿尿的信号就中断了，就会尿失禁。但是马尾神经在椎间盘的后边轻易是压不着的，一旦要压上那就是大事儿。而且这种病你做手术的话效果不好，即使做了手术恢复也很困难，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尿失禁，老王四下打听逃弄治腰突的药方，后来还是他的一个山东的老乡告诉他用胡家老膏可以治，人家跟他是一个病，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多就治好了，所以他这才给我打电话跟我联系上了。我告诉他，我说你用吧，你这个腰突用老膏是可以治的，但是时间会稍长一些，像你老乡那样半年就好利索了那不可能，因为人家轻，没有尿失禁，也没压迫到马尾神经，
所以一个人

个治疗方案，我告诉他，他这个腰突照八个月到九个月之间准备，但我心里有数，老王倒是实惠，他直接一口气拿了一年的胡家老膏回家用去了，始终没跟我联系啊。后来大概一年多，快两年了，突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了。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多，我都快忘了他这个人了。后来说到木匠还跟我同岁，我一下想起来了，给我打电话啥事儿呢？管我要地址，说要给我邮件东西。我问他，我说你要想给我邮啥东西啊？他说，胡老，我为了感谢您，我给您做了一对太师椅，红木的，这块木料还挺难得，是他儿子从缅甸淘弄过来的，现在这两把椅子都已经做成了，挺沉的。他说，胡老，您接货那个地址最好有人能帮你，要不然你自己好像搬不动。我说，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不要，千万别给我邮，您想邮我也不会告诉你地址。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又捡起木匠活了？那腰能行吗？他用山东话跟我说，他说，胡老，我没事了，腰突好了，现在腿也不疼了，太感谢您了，胡老。我说你不用谢我，您吃胡家老膏不也是花钱吃的吗？您谢我干嘛呀？我是当大夫的，给人看病是应该的。他说，那不行，这一对椅子你得收下。我说我不要，您这椅子留给子孙后代当传家宝，我无功不受禄，这么贵重的东西我肯定是不要的。我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到老我也没收他这份礼物。老王自从腰突好了之后，他闲不住，手痒，不光是打了两把名贵的太师椅，还用剩下的两角余料敲敲打打，给他孙子做了不少玩具，龙舟、摇椅、秋千、将军案、泡泡机，啥东西他都琢磨，用木头做出来，一边动手动脑，一边锻炼身体。现在80多了，每天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多好的事儿啊！人这辈子干啥接触啥，像我做医生就经常接触病人，像老王做木匠就接触木头。木头哪来的呢？是树上来的。人有时候真应该向树学习，扎扎实实的，立立挺挺的往上长就行了。人会生病，树也会受伤，树的皮会被马和老牛啃食，也会被斧子砍，但是树皮上的伤口日子久了总要被覆盖，盖上了之后就会变成年轮，变成生命的记号。同样的道理，人也不要害怕生病，人生病是正常的，不生病才不正常。生病以后，我们选择正确的方法，用胡家老

0: 膏治就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放宽心，活得不要那么沉重，要像树一样活着，把伤痛变成自己的年轮，这难道不是一种境界吗？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啊。
0: 啊，你好，欢迎
5: 你。
0: 哎，你
5: 好，胡老，我是重庆的听众啊。
0: 哦，
5: 我今年65岁，自从我知道胡老的几个节目啊，我就喜欢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呢，胡老啊每天坚持给我们讲课呀，确实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而且你的医德和那个善行呢，确实也是每个人应该注意的啊，也是榜样吧。能遇到这个胡老这么好的，而且是这么大年纪的这个大夫啊，真的我们是太幸运了，真的
0: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5: 而且这个胡家老膏啊，救治了太多的人，我这个老病号呢，治疗了这么多年的病，也没有见好，自打用上这个胡家老膏，我这个身子骨啊是越来越好啊，所以说我今天必须得把这个好消息啊给胡老啊汇报汇报。
0: 好的，您请讲吧。
5: 现在想起来呀，胡老 我这心脏病呢已经20多年了，啊，心就感觉啥呢，突突，最明显就是突突慌，坐立不安，你知道吧？停一会儿，站一会儿都不行啊！我这双手就捧着那个心脏的地方，啊，等好一会儿，哎，得等呼吸稍微平稳了，才稍微好一点。
3: 嗯，
5: 啊，走路也是，
3: 心功能相当不好啊，是不是？
5: 哎，对，哎，还有一个明显的症状就是啥呢？哎，你看别人的嘴唇啊都是红扑扑的，对吧？
3: 对。
5: 但是我不一样，我就是我这个嘴唇都是紫色的。
3: 嗯，这是明显的缺氧啊，是不是？
5: 哎，对，也就完全就像缺氧了一样。
3: 嗯，
5: 哎，就好像发现了这个脑瓜子特别沉
3: 啊，
5: 头也有一句话叫说呢，头重脚轻。
3: 嗯，
5: 就是形容我的。
3: 嗯，
5: 哎，就好像脑瓜子里面顶上个都什么东西似的，整天就是那压着，整天压着，你受得了啊？
3: 啊，
5: 对吧？手还麻，
3: 哎，
5: 尤其是吃饭的时候了，啊，一上来那个麻劲了，筷子都拿不进，就得把那个筷子放下，然后接下来那个手啊抖啊，就像那拨浪鼓似的，来回翻，直到不麻了，再把筷子拿起来直接吃。
3: 嗯，
5: 所以我吃顿饭呢，古老，人家吃18分钟的，我起码得半个小时以上，甚至有的时候一个小时。
3: 哎，
5: 哎，这些问题啊，好多年了都。
3: 没错。
5: 哎，就感觉越来越重了。
3: 啊啊。
5: 哎，然后呢，我就不行了。我们四川的那个有个协和医院去检查，检查做什么呢？心电图。
3: 嗯。
5: 做心电图啊，哎，做那个心电图完检查完了以后呢，大夫说呀，你这个不少年了，而且有点重了。
3: 啊，
5: 你想一想，每分钟48次，
3: 嗯，
5: 基本上就跳得很慢了。
3: 嗯，
5: 正常人呢至少是75以上吧。
3: 嗯嗯，
5: 对不对？哎，还出现啥呢？左心室肥大，
3: 啊，左心衰竭。
5: 哎，这。
3: 心室肥大肥厚了，嗯，
5: 对，肥厚了，
3: 那是明显的心
5: 衰呀。然后就开始那个什么，阿托品呐、啊，生鲜那个生脉口服液，
3: 哦，
5: 哎，我吃了之后，好像不太行，勉强维持，就是一直这种情况啊，仍然存在，
3: 嗯，
5: 没有多大的改善，
3: 从根本上来解决，
5: 对，没有从根本上治疗。哎，然后呢，我就不太相信那医院给我开的药了，我就自己买，电视上打广告的药，什么胶囊的、片剂的，不行。总体来说，钱也是花出去打水漂，没多大的作用。
3: 嗯，
5: 真的没多大作用。你想一想，这么些年了
3: 啊，
5: 钱咱们说不花出去了，但是真的是一点响动都没有，而且反而呢越治越重了。
3: 嗯，就是。
5: 哎，我就有点纠结了，我说这咋办呢？我说钱也花了，病没治好，反而越来越重了，这肯定就完了，就没办法了。但是我自从我听到胡老啊这么大年纪了，80多岁了，真的还在给我们讲，实在是太难得了。我而且我重点是觉得啊，您处处为我们这些，也不管是病长的病短的，处处为我们着想，所以说这样的好大夫啊不容易，我觉得也是我们的福气。而且我听到我节目当中啊，很多每天给你反馈的一些患者呢都用得非常好，所以说我就心动了，我就一定要想把这个胡椒老膏用上啊。哎，你看到我吃了有一个多月吧，明显情况出来了，就是呢，就发现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
3: 嗯，
5: 哎，原来一宿啊起码得起来个5-6回
3: 啊，
5: 老想着杀药。而且像我们这种起夜次数长的人呢、他不是马上去到厕所里面就那一泡尿就尿了，不是、还得等一会儿。
3: 嗯，
5: 始终感觉那个尿道里面有尿啊，都感觉有尿。现在呢好了，现在一宿啊、最多也就起来个1回2回的。
3: 嗯，你看看
5: 睡的安逸了，用我们四川话讲呢，那睡得踏实了，睡觉好了，人就开始精神了，
3: 嗯嗯，
5: 哎，爱动了，有劲儿了， 哎，这里面还要涉及一个问题，我刚刚在讲了20多年的那个心脏病，哎，心跳是慢慢上来了，哎，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呢，心脏病已经好多了吧？啊，就那种那种怎么说呢？不怕响动了，不一惊一乍了。
3: 嗯嗯嗯。
5: 嘴唇，这嘴唇的颜色，我现在经常照镜子啊，经常照镜子，我看啊，就不再是紫色了。
3: 不像那么清楚了，不是那么清晰表现了。
5: 对，现在变红了都，变红了。
3: 哎、你看看，
5: 你知道
3: 啊，心功能的改善多好 啊，是吧？
5: 哎，现在我心只测那个测个心率的话，60多下、70下的都。
3: 嗯。
5: 哎，现在你看都，现在一点都不慌，
3: 也说明咱们心功能是明显改善了，才得到这么好的机会。
5: 哎呀，对，你为什么我到现在啊，快1年了。到现在我身子骨这么好、
3: 啊、
5: 就是因为这个胡椒老猴。
3: 啊
5: 啊，那也没用胡椒老猴之前，就我这身体还得周六周日送孩子上补习班
3: 啊，
5: 也没有电梯呀、啊、上4楼啊，那我得老半天了。但是现在、啊、我可以自豪地说，撑撑的4楼我上去一点不费劲了，
3: 你
5: 也不推软了，
3: 心功能改善得非常好了。
5: 啊，就是 啊，也不怕摔倒了，
3: 太好了。
5: 人家这个要以前呢，那想都不敢想的。
3: 没错，
5: 你看我现在的胃也好了，
3: 啊，
5: 胃也恢复的好。我这个我觉得我的胃病呢、啊、有些年头了。开始的时候呢，
3: 嗯、
5: 吃点东西啊，凉点辣辣点了，我就开始不舒服、
3: 嗯，都不行。
5: 后来吃地瓜、南瓜都不行，
3: 嗯，
5: 就感觉啥呢？就感觉胃里面的发热、发烫，你知道吗？
3: 嗯、
5: 烧心，哎，反酸。还打嗝，
3: 哎，
5: 哎，
3: 所以您这些个胃病啊，
5: 就好了，
3: 啊，您这些胃病是因为您吃药啊不适应，而且这些药对您的胃肠刺激也非常大，所以说消化功能也不好了，是不是啊？
5: 对对，我记得啊，2015年的时候、
3: 啊、
5: 有一次家庭聚会，哎
3: 啊，
5: 聚会嘛，人多嘛，是吧？高兴嘛，啊，
3: 嗯、
5: 边摆龙门阵，边吃饭。我就忘了我那个胃不好，你知道吗？那抗心劲一上来就没注意，吃完以后呢，完了我才感觉胃不舒服，我就胃疼的厉害，还呕吐。老伴儿可以一看不行，不行不行，赶紧上医院去看了。结果呢，给我做了个胃镜，检查呢是萎缩性的胃炎。
3: 哦，萎缩性胃炎还是
5: 胃里面还有息肉，
3: 长期以后容易变成癌变呐。啊，
5: 对对，
3: 相当，
5: 医生也是那么说，
3: 嗯、
5: 他说呢，你这个要定期来检查，
3: 嗯，
5: 自打以后，我在吃饭这一块我就特别小心，
3: 嗯嗯，
5: 哎，但是这段时间，用上这个胡椒老猴之后呢，我这个胃啊，
3: 嗯、
5: 你像已经反酸呐、啊，打嗝啊、
3: 嗯，
5: 是吧？还有说这个烧心的、啊、这个情况呢，也慢慢的没有了。哎呀，我发现我这一年呢，真的是改变很大啊！你看、
3: 嗯，
5: 心脏也好了，睡眠也好了，啊、胃病也好了。哎，
3: 看看，
5: 你看我现在知足了。
3: 嗯，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沿用了120多年，这么些朋友使用它以后，所有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得的，
5: 嗯、
3: 也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一种结局，好极了、
5: 嗯、
3: 啊！
5: 对呀、啊，所以说吧，我真的是特别开心，我要跟胡老 汇报这个1年的那个成绩啊，确实、能够把我这个身子骨啊又扭转过来了，多好啊！
3: 对，没错，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5: 行，
3: 祝大家都健康 啊！
5: 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6: 哎呦，胡老真是太荣幸了。胡老，我是秦皇岛的，我叫张丽啊。
0: 您得的什么病？有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哎，
6: 好的，胡老啊，我今年呢62岁了。
0: 哦。
6: 就是啊，心脏不好啊，这个胸口啊总疼啊，胸闷气短呐、啊，还有心慌啊。有时候啊那个前胸后背啊都疼啊，心里突突的、
0: 啊、
6: 那个哎呀慌慌的，也不知道啥呢，也不知道是想事啊，这心里慌慌的 啊这心脏啊这一犯起病来呀、啊、就压到我呀喘不上来气儿啊，我最高的心率啊都达到100多呀，就胸口疼啊，
0: 哦，
6: 气儿啊憋不上来呀、啊、憋得我死的心都有啊，
0: 啊很难受、
6: 啊、
0: 是吧，
6: 很难受，一难受了我这马上啊就得那个就得含上个速效救心丸呐，就是这口袋啊包里头啊这常年呢都不能离开速效救心丸呐，就怕犯病啊、
0: 哦、
6: 一犯起病来就浑身呐、啊、哪儿都疼啊，看着不能动弹呐、
0: 嗯。嗯嗯。
6: 血压呀也高啊，这血压的时候啊高压就能达到170呀180呀，这低压也高、
0: 嗯、
6: 低压就能达到90啊到100呀、
0: 啊、
6: 我常年呢、嗯、也是吃的胶板地平那个缓释片。还有那个和他贝塔洛克一起吃、啊、
0: 嗯，
6: 有时候呢我现在最那个年轻的时候啊在商场啊这个卖货啊这个啥呢这个膝关节啊也特别怕凉，就是啥呢人家别人吧、
0: 啊、
6: 夏天的时候都穿那个短的裙子了啥的，我呢就还得里头穿个线裤呢，不能受凉啊、
0: 嗯、
6: 要是这着凉的腿啊下面都是就小腿这个前面这样都是冰凉冰凉的，就晚上睡觉 啊就不是不到放的好受，就是说膝关节这个上楼梯啊还没劲儿，就要是上楼梯的情况下就是还得拽着扶手啊，上到5楼的话得喘一会儿，
0: 嗯嗯嗯，
6: 也要贴过这个风湿膏啊，就是做过热敷啊理疗啊，但是啥呢天一冷了又是老样子了，就胳膊腿啊哪儿都难受，还有啊胃啊也不好，就因为在商场啊以前呢就是吃饭呢不应时啊，这个吃一顿呐、啊，饥一顿饱一顿呐、啊，就是说这胃病啊，真30多年了。有时候吧，就是说反酸，而且呢还不能吃凉的，就像，哎呀，吃个冰棍啊，那个夏天呢都不敢吃啊。
0: 嗯。
6: 啊，睡眠也不好，睡眠呢就是明天呢、
0: 啊、
6: 睡眠就睡不着，就是啥心里还不能有事儿。如果要是有事儿了，说的明天谁来上我家来串门了呀，或者来人一多呀啥的，那就整晚上就睡不着觉了，睡不好觉啊。
0: 嗯嗯、
6: 这一睡不好觉，我这血压不就高吗？就是这样的情况啊、嗯。所以话呀，就是我这也是属于这个老慢性病了，这个血压呀，这个像那个心脏，这都有10多年的历史了。
0: 啊啊啊！那我请问你，你做过什么检查没有呢？
6: 哎呀，检查呀，那就别提了，也做过胃镜啊，胃镜啊，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也做过，像那个血压呀，就是常年这吃药啊，这速效救心丸那就搁包里头背的呀，就是这样似的，就一直用药维持的呗。
0: 心脏的问题做过什么检查呢？
6: 心脏的问题的话，就是心律不齐呗，那个啊，有点那个那啥呗，冠心病呗，是不是啊？
0: 嗯嗯嗯嗯。
6: 嗯嗯
0: 那些个检查都做过了吗？
6: 检查都说过了，我呀一到心脏不好的时候啊，就是胸口疼的时候，还有憋得上不来气儿啊，医院也没给我说出来太那啥，就是说让你用上药吧，我就用阿司匹林啊和稳心颗粒啊。
0: 嗯嗯嗯。
6: 啊，就是压得我呀，心脏就不能叫一犯病了就喘不来气儿啊，就心率最高的时候都达到100多，这胸口疼啊，气憋得我呀就是喘不来气儿。对，浑身哪儿都不得劲儿，就一犯病的话，这个心脏一犯病啊，这血压就马上就高了。对，头晕眼花的，心慌气短。
0: 所以看起来你这个问题啊，心脏的问题很严重，同时也引起了脑血管的问题，还有就是胃肠道的功能也不好，是不是啊？
6: 啊，对呀，胃肠胃不能吃凉的吗？胡老啊，
0: 对，
6: 胃呀、啊、要吃到凉的，吃到地瓜，吃到冰棍啊，那完了，那第二天的话，胃呀那就。撕撕拉拉的疼，撕撕拉拉的疼，
0: 很厉害是吧？
6: 对对对啊，憋得慌，有时候啊真的，那要是说一犯病的时候的话，我都是那啥，马上上医院就也做核磁了，也做过 CT 了，钱也没少花、
0: 哦，
6: 也是吃药，也是吃偏方啊，或者是，但是啊，他也不见效啊。
0: 后来怎么样呢？
6: 后来我这不是什么那个，我这有一天呢犯病了，这亲家母就来接孩子了，这不把小外孙子接走了吗？完了亲家母就来就给我拿了这个六盒的胡家老膏啊。亲家母就说了，哎，你用上这个吧。我当时啊我没想这个问题，我就放那儿了。但是过几天呢我这个病啊稍微起来呀，哎呀我一看呢，反正这是国药准字号 OTC 的药，吃完也没有坏处哈，我就吃了。哎，这吃完这六盒药啊，我感觉胃呀、啊、真是不反酸了，睡眠又改善了，心呢也不憋得慌了，我这是我感受的啊。完了、过了俩月多呢，亲家母又给我打电话了，说的，哎呀，他过生日让我带那个带孙子去吃饭去哈。我到他家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小伙子呢，就在正在给他家送胡家老膏。我亲家母啊，160多斤，完了也是老慢性病啊，心脏和血糖都一直高，身体胖啊，完了所以话他也不能带孩子，这孩子我这不强给带孩子吗？青年母完了就跟我说了，青年母说呀，你呀，你说咱俩呀就这么一家都一个独生子，你说那啥呢，你儿子和我姑娘，你咱们攒着钱有啥用，剩下不都给孩子了吗？再说你说咱要难受的话，谁给咱们带孩子，咱要万一躺下了是吧，谁给那个还有谁看孩子，再一个啥呢，姑娘儿子都上不了班儿，你还你攒着钱有啥用啊，是不是？你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话，你留着钱啥用没有，你死了你也带不走，完了这样事儿，你就用上吧。我这用上都效果特别好的话，完我这么想啊，我合计了，我说我呀再吃一段时间呢，看看效果吧，是不是？完亲家母说，哎呀，你看啥呀？那个我那个吃的都有效果了，那个我就给你那个打热线电话吧，我帮你那个订上吧，你接着吃。
3: 嗯，
6: 我刚开始完了，这不那啥了吗？这不药到了吗？完我就刚开始啊，就是一天这个两口膏，早饭后啊吃一口膏，晚饭后啊我又吃了一口膏，但是呢喝了3天后呢，我真说句实话，我没感到怎么有什么感觉哈。完了我就开始啊就是倒了一个小量杯，里头不咱们这里头不有个量杯吗，我就倒了一个量杯。
3: 对对对，
6: 完了我就早上一口啊老膏，中午我也喝一口老膏，晚上我也喝了一口老膏，我就是3口膏了吗？但是服用了3个多月以后呢，胃呀、也不反酸水了，走路也有劲儿了，腿呀、特别是腿见效，效果特别好，腿呀、也不用说扶着楼梯上去了。完了我呢又扶了啊、8-9个月呢，我这心脏啊明显的改善了，心脏就不突突了、心率也降下来了。我以前这心率不100多吗，我现在心率啊就70多，心率也好了。包括我这个现在以前那个血压呀，晚上要想事儿的话呀，那第二天血压要是儿女们一来我都得到170-180，现在我的血压呀是120-90啊，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啊？这是不是就正常值了啊？
3: 对，
6: 我主要前胸后背啊就是疼痛就减轻了，这个我这降压药啊我现在也都减量了。
3: 对，
6: 所以胡老啊我有信心，我踏踏实实用药，咱们都是一起争做百岁老人，
3: 没有问题啊，这是我们争取的方向和目的啊，同时也会得到这么一个相对的效果，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6: 那就坚定信心啊。
3: 好的，继续吧，老朋友，祝您
6: 好的
3: 更健康更快乐。
6: 好的，胡老。
3: 好，再见。
6: 再见。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3口治病的中医神韵， 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啊，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是连系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

0: 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
3: 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永福寺老方丈悟空给李渊的三儿子起了名字，叫他李玄霸。这一下咱们隋唐群英传的头条好汉出事了。不过呢，咱们得说清楚一点，哪一点呢？这个孩子他本名叫李玄霸，那么后来说书的也都称之为李玄霸，一直说到清初，这个时候啊，就不能叫李玄霸了。为什么呢？清朝入关的第二个皇帝，就是康熙皇帝啊，叫做爱新觉罗玄烨，皇上的名字叫玄烨，那天下所有的东西啊，都得避讳这个玄字，这人家皇帝的名讳，你不能用了。说过去带玄字的怎么办呢？全改成元，比如北方玄武改成元武，李玄霸改成李元霸。你想想，说书人呢，那哪敢得罪皇帝呀？别人都敢，就说书的不敢，说书的还说李玄霸，朝廷一恼，把所有说书的全杀了。你想，说书的全给杀了，怎么还能传到我这辈上给您说书啊？所以说书的一看，那别人都改了，我们也改吧。于是说书的也把李玄霸改成李元霸了。这一晃几百年过去了，李元霸这个名字呢就成为了约定俗成了。你再说李玄霸，大家听着不顺耳朵了。所以呢，咱这部书里头也按照约定俗成的称之为李元霸。哎，您知道这个事儿就行了。这李元霸可了不得呀，咱说了，本套书一共有18节呀，又称为18条好汉。这李元霸呢是名列第一位呀，隋唐时期第一条好汉，力大无穷，恨天无霸，恨地无还呢。说天要有霸，一伸手把天给摘下来了，地上要有环，用手肘一抠把地球给搬起来了，就这么大力气。那位说了，你老说有18节18节，你之前怎么不给我们说一说呀？排一排名次啊，讲一讲都有哪些人物啊？这不是李元霸没出事吗？现在李元霸出了事，18条好汉那都在当时存活了，那我们就可以给大家说一说这18条好汉是谁。头一条，西府赵王李元霸，未来是胯下千里一盏灯，手中一对擂鼓瓮金锤，谁也惹不起呀，是第一条好汉。第二条好汉，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宇文成都，胯下赛龙五班驹，掌中凤翅鎏金镋，勇冠三军，那是大隋朝的顶梁柱啊。第三条好汉，银锤太保裴元庆，裴三公子，胯下一字墨角赖麒麟，掌中一对八棱梅花亮银锤，是以后瓦岗山头号猛将啊。第四条好汉，紫面天王熊阔海，一根熟铜棍是一压武林呐。第五条好汉，双躺无敌武天锡，胯下青龙马， 掌中一对短把凤翅鎏金镗，也是英勇无比呀。第六条好汉南阳侯武云照，胯下踏乌白靴马，掌中凤翅鎏金镗，也是一员儒将。第七条好汉少保罗成罗公然，又叫罗神枪啊，胯下一匹西方小白龙，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从没打过败仗，人称常胜将军。第八条好汉花刀大将魏文通，胯下花斑马，一把花刀，是随营数一数二的猛将。第九条好汉靠山王杨林，胯下金睛兽，掌中一对囚龙棒，那是老当益壮啊。第十条好汉银面委托秦用，秦琼的干儿子，胯下赤炭火龙驹，掌中八楞紫金降魔杵，年轻人中的佼佼者呀。第十一条好汉八马将军辛文礼，胯下青鬃马，掌中五谷烈焰苗。第十二条好汉四宝大将上师徒，胯下宝马呼雷豹，掌中乌龙提炉枪啊。第十三条好汉马踏黄河两岸，剪打齐鲁大地，威震山东半边天，神拳太保金简将，秦琼秦叔宝，胯下一匹黄骠马，掌中一对虎头佩楞金装锏，善是一把虎头造金枪，那是本套书的书胆呢。第十四条好汉皂袍大将尉迟恭，按说尉迟恭的武艺啊和秦琼是不分上下，胯下一匹乌骓马，掌中一对十八节虎骨钢鞭，善使丈八蛇矛枪。第十五条好汉赤发灵官善通善雄信，善二员外，江湖总瓢把子，胯下枣红马，掌中一把金钉枣阳槊，是未来瓦岗五虎上将之一啊。第十六条好汉银枪将苏定方，胯下银龙马，掌中亮银枪，连罗成后来都死在他手上了。第十七条好汉西秦小霸王万人敌薛仁杲，胯下铁脚火花流，掌中龙胆火尖枪，是威震陇西呀。第十八条好汉大刀王玄王君阔，胯下一匹赤兔马，掌中青龙偃月刀，那真好比关公在世啊。这是十八条好汉。另外呢，这部书里还有四猛三怪三绝。这四猛就是四个力气大的勇猛无比的。那头一猛金氏孟奔罗世信，傻小的一个呀，掌中一把铁旗杆，连李元霸也畏惧三分呢。第二猛铁枪将来护尔，咱说了。第三猛活吊客王伯超。第四猛火龙神君夏逢春呢。这三怪呢是三个怪侠。头一侠罗松罗万年，第二侠双枪丁彦平，第三侠小白猿侯君集。这三绝那就更有说头了。头一绝就咱们说的程咬金的三斧子半，那叫一厉害呀。一马三斧行如风，急死电躲不开就给你劈上。有不少好汉就吃过老程的亏呀，连头一条好汉李元霸都被程咬金一斧子劈到马下去了，你可见这三斧子有多厉害。不过可有一样，三斧子半过后啊，这老程就不行了。这头一绝，第二绝小白猿侯君集的轻功占了一绝。小白猿侯君集可了不得呀，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横跳江湖，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论轻功，在本套书中侯君集算头一个。到后文书啊，大破长蛇阵，大破铜旗阵，要是没有侯君集呀、啊、什么事也干不成，是后话了。那第三绝就是罗成的回马枪啊，这回马枪占了一绝，谁遇到回马枪谁也躲不过去。这就是本套《隋唐群英传》当中十八节三绝四猛和三怪。那么今天正说到李元霸这头一条好汉出世，但是李元霸呢先天不足，他母亲怀他八个月，结果路遇杀手，这么一动手动了胎气了。

于是悟空就领着李渊来到了一间精舍，啊，也可以说呀，是这个寺庙里的 VIP 客房吧，就把这精舍呀让给李渊居住。这一晚上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是天色放晴啊，雨也住了，云也没了。哎，在这山上啊，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李渊早早起来，先看看夫人，又看看孩子，一看还不错。这夫人奶水也下来了。这孩子你别看小，但是呢，好像生命力还挺强。那李渊也帮不上其他忙啊。吃了早饭，李渊呢又回到自己精舍。这不往精舍这么一转，李渊这才注意到，在自己的精舍门口啊，挂着一副对联儿。你昨天晚上黑咕隆咚的，又打雷又下雨，没有注意看。刚才出门的时候也没注意，这是返回来才看见。这还是一副长联啊，上联写的是"宝塔凌云，一目江天"这般清静，下联配"金灯戴月，十方世界何等虚名"。哎，这副对联写的不错呀，而且笔法呀是苍劲有力呀。李渊看看，点点头，一看这落款儿，在侧边啊，就写着"分河柴少勋木首拜书"。哦，看来写这个字的这个人呢，叫做柴少。李渊正在看呢，后面响起了脚步声音："阿弥陀佛，侯爷，早饭用的还惯吗？"啊！李渊转身一看，悟空大师过来了，哎呦，赶紧的还礼呀，都好都好，哎呀，真是让大师费心了啊！哪里话哪里话，哎，侯爷在看这副对联吗？啊，是啊，哎呀，我看这副对联写的笔法雄劲，词气高朗啊，不知道写对联的这位柴少是什么人呢？哦，这位柴少柴公子啊，出身将门，自幼就皎洁有勇力，以一强扶弱而闻名他的家乡汾阳啊。而且柴公子啊，还是文武双全呐，写的一笔好字，善诗善赋。可惜呀，家道中落，父母早逝了。因为老衲和柴公子的父亲是挚友，所以呢，他的父母去世之后，柴公子啊，就来到我这永福寺，在寺内攻读诗书啊，就想有朝一日参加科举，博一个功名。哦，李渊一听，还有如此少年，那能不能带我去见一见呢？反正李渊觉得也没事儿，让我看一看这个年轻人怎么样啊？好啊，这悟空方丈乐得领着李渊去见柴少呢。怎么呢？这李渊是太原侯啊，侯爷呀，侯爷如果看中了柴少，那柴少一步登天，还考什么科举呀？这一下子那就步入仕途了。老和尚替柴少着想，于是带着李渊就来到了柴少的书房。李渊到这一看呢，哎呦，柴少书房所在曲径通幽啊，竹林丛茂，苍松掩映，那真是一个幽静的读书之处啊。还没有走进书房呢，就听里面有淙淙琴声，这琴声太美了，听得李渊不由得就停住脚步了。老和尚想往前走去叩门，李渊给拉住了："且慢叩门，琴韵甚美，咱不妨啊听上一听。"老和尚一看，既然李渊有如此雅兴，把手啊往旁边一垂，就在那里静静的听着琴声。这一段琴曲奏罢，李渊这才迈步向前。老和尚想叩门，李渊一摆手，那意思先别叩门。李渊趴在门缝里呀，往里瞧了一瞧，一看，哎呦，里面呢坐着一个美少年呢，按现在来说，小鲜肉，长得太漂亮了，看年岁，那也就是啊15、16岁的样子，齿白唇红，面如敷粉，但是呢，

0: 头戴扎巾，身穿箭袖，短衣襟，小打扮，还不像是普通的文弱书生，眉宇之间带着锐气，面前放着一把琴，琴的旁边横着一把宝剑。就见这位呀，刚弹完琴，伸手把旁边的一本书给取在手中，朗朗诵书啊。李渊这么一听，这书不是孔孟之书，是什么呢？乃是孙子兵法呀。哎，你看这小伙子长得白白净净的，居然读起兵法来了。读了一会儿，小伙子把书往那一放，一伸手，噌，就把那琴旁边的宝剑给握在手中，然后唰的一下子起身离座，就在这书房之内舞起宝剑来了。那舞得开吗？舞得开呀、啊，拳打卧牛之地。哎，真正的练武术的不用啊太大的场面。再说了，这个书房也够大的呀，所以足够这位公子舞剑。李渊在门缝这么一看，哎呦，这公子好武术啊，这剑法也非常高超，罢了啊。哎呀，时平上文，乱世用武，此子真乃文武双全也。他这么一称赞，屋内的公子听到了，赶紧来一个收拾。门外何人？哦，阿弥陀佛，是老衲。哦，原来是方丈。这位赶紧的把宝剑放下，过来把这门打开了。打开门往外一看，这小伙子一愣啊，怎么方丈旁边还站着这么一位中年人呢？哈，方丈赶紧的给介绍，这位啊不是别人呐，乃是太原侯，当年的唐国公，恕个罪说，李渊李侯也。哎呦，这小伙子一听啊，赶紧施礼啊，不知侯爷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哎，李渊赶紧的托起了小伙子肩膀，这么仔细一看呢，哎呦，那比在那门缝啊看得还清楚。要么不能在门缝看啊，门缝看人把人看扁了呀。现在再看这小伙子，眉飘烟月，目炯曙星，鼻若悬胆，齿如贝裂，神爽朗，冰心玉骨，气轩昂，虎步龙行，风藏恶脸，真未遇之公卿，善武能文，乃将来之英俊呐、啊！李渊越看越爱呀、啊，这小伙子怎么长这么漂亮啊？这气宇怎么那么轩昂呢？就问这小伙子，敢问公子尊姓大名啊？小伙子赶紧说，我姓柴，名少，字四昌。哦，柴少，柴四昌。老和尚说了，哎，四昌啊，侯爷到了，还不赶紧招待呀？啊，侯爷，里面请，里面请。就把李渊呢给让进书房了，在书房当中分宾主落座。李渊跟着柴少这么一谈，哎呀，柴少啊，那真是谈吐不凡呐、啊，满腹经纶呐、啊。李渊越谈越高兴，越看对着小伙子越爱。最后李渊就问了，说四昌贤侄啊，成贤侄了，你今年有多大了啊？小人今年刚满16岁。哦，16岁正是好年纪啊。哈哈，有没有妻室啊？一问这话，16岁小男孩当时脸红了啊。侯爷，在下年岁尚幼，尚未婚配。好啊，柴少一听，怎么我没婚配怎么好啊？哈哈哈哈。李渊呢看了看悟空大和尚啊，方丈大师啊，哦，侯爷有何话吩咐啊？老夫有一小女，年已及笄呀，尚未受聘，如果贤侄不弃啊，方丈能不能从中为媒？老夫愿将小女以赴丝罗，不知方丈和贤侄意下如何呢？哎呦，老和尚一听啊， 都没等着柴少表态呢，阿弥陀佛，真是喜事啊！饶衲愿从中为媒。李渊说什么呢？李渊说自己有闺女，就是我们说的李三娘，现在呢已然及笄了，啊，女子14岁就及笄呀。现在呀，其实李三娘已然16岁了，但是呢没婚配呢，我相中柴少了，想把我女儿许配给你，你愿意不愿意？如果愿意，那就让老和尚从中为媒呀。悟空和尚一听，这还有什么愿意不愿意的？天上掉馅饼啊，这太好的事儿了！死长，还不赶紧的跪下来叫岳父啊！柴少一听啊，这小男孩有点傻，哎呀，多谢侯爷青睐，小人一介寒儒，蒙侯爷不弃寒微，敢不如命。人这句话呀，就说我同意了。哎呀，李渊一听啊，非常高兴啊。但是人柴少说了，说我父母啊去世才1年，我现在还是扶桑期，还不能谈着婚事啊。李渊非常理解，这个没关系啊，桑啊你继续扶，我也不着急，因为你和我闺女这岁数啊都不算大，再等2年，等你们18岁了，我再与你们二人完婚。但是说好了，方丈宁可为媒呀。哎呀，这悟空和尚乐的呀，俩手都拍不到一起去了。李渊说了，本来呢我打算把你带回太原，但是呢你也说了还有2年的扶桑期，这样吧，你继续在庙里读书扶桑，我先不把你带回太原，咱这关系就算定了。那么你在庙里呢也为我做件事儿。做什么事儿呢？我不是答应给这永福寺捐1万2银子吗？到了滨州太原，我就派人把1万2银子给送来。不但送1万两，我呢再追加5000两。哎呦，这老和尚一听，怎么又追加呢？李渊说是这样，这1万两是用来修缮你原有的庙宇，这5000两呢是给我在你庙里的空地之上再起一座宝殿，那谁来监工？就由我这女婿柴少柴四昌来监造。哦，悟空方丈一听，那这宝殿要供奉什么神灵呢？李渊说了，不供奉别的，供奉的是琼武大帝。琼武大帝，悟空和尚从来没听过这么一个大帝呀，哪来的琼武大帝呢？哎，李渊就说了，我昨天在临潼山扎树岗不是遇到劫匪了吗？眼看着全家都没有性命了，幸亏从山上一马唐帆下来一位天神呢，手使一对双锏把那伙强人打跑了，这才救得我老李家一家满门。后来我追赶他，我问他姓字名谁，他告诉我他叫琼武，所以呢我要在这里给我那恩公建一座神庙，供奉这位琼武大帝。他这一供奉不要紧，秦琼啊就该倒霉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一直在讲这个西，在这里呢也衷心的感谢企业啊对咱们这个活动的大力支持，同时呢咱们也用了几天的时间呢给这个企业这个产品呢说的比较清楚了。那这一次呢也是企业拿出了自己的诚意回馈社会。现在啊这个西啊，说实话啊，跟以前比不一样了。那前些年呢，这个西由于技术的问题，由于这个生产工艺的这个问题，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也就是从最近这5-6年呢，这个西的价格呀在慢慢的下降，也是因为我们技术不断的突飞猛进，同时呢西的这个成分和质量也比以前好得多了，让老百姓啊享受到了高科技带给大家的这种福利。那这个西啊是个好东西，同时呢这个西也是一把

装刃剑。为什么呢？就是你把它用好了，它真治病；你把它用不好，它容易中毒啊。所以说，在这么多天以来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一直的就提示大家，这个硒啊应该怎么用，应该怎么去选。你选好了，对我们的身体有益，治起病来啊就比较快。你选的不好，你吃了半年一年呢，效果都没有，而且还耽误了时间。所以说，如何去选择，如何去应用，在这里面呢还是有讲究的。那这一点呢，大家不要担心，也不要怕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就以咱们现在这个甲 GLC 为例，目前呢，它是市面上最先进的第三代半的硒，也就是说，未来呀，再过10到20年，也不一定能有四代的，因为四代硒就已经走到了尽头，就是最顶级的了。咱们现在这个硒呢，基本上就等于把人体体内的转化合成啊这个事儿放到了体外，放到了生产车间里，所以说呀，它没有达到完全的四代。但是呢，四代硒最大的一个标准就是进入身体之后，水溶率和吸收性是100%。那我们现在呢，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硒啊，那一定是优中则优啊。大家明白，我们这个中心呢，全名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听听，来我们这儿的所有的都是慢性病。那么康复是什么？康复就是慢慢的治啊，把这个情况养得越来越好。你看，慢病康复就是我们的主题，救治。什么叫救？救命。什么叫治？治疗。所以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患者来了之后啊，他得到的不是说在这儿康养，康养跟养老院一样，康养啊，那就是养着了。什么叫养着？好好吃，好好睡，照顾一下，这就叫康养了。这种康养啊，对有钱人来说，或者说休闲来说，或者身体好的来说，哎，他在那是休闲度假过日子。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个走都走不了路啊，坐着轮椅瘫痪在床的，康养中心也不收。这种康养啊，实际上你就把它理解为度假村。但是呢，我们这边属于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这只接收慢性病的患者。而且呀，大家也知道，慢性病的这个患者呢，时间长了，他都有个现象叫久病成医呀。这吃什么药啊，该怎么救治啊，该怎么抢救啊，这个后期怎么治疗啊。说实话，经过了10年20年了，走了那么多医院了，走了那么多城市了，基本上对这套流程是非常的熟，甚至到了医院之后能治成什么样，心里大概都有个数了。那你看啊，以比方心脏为例，那你说心脏突发心梗的，这个心绞痛严重的，前胸后背疼，大汗淋漓的，起不来的，一点劲儿都没有，眼前发黑的，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梗过一次，他都知道，到了医院去了之后马上做支架，是不是？做完支架了之后康复1个星期到15天，然后出院回来继续加大药量啊，然后就回来了。所以说大家都知道医院里面的这个流程，你想让他从根儿上解决，没有，不现实。所以你看现在我们整个中国有名的这些医院，什么同济啊，什么这个协和呀，什么301呀，什么这个华光啊，包括这个湘雅呀，包括华西啊，这么多医院传出来的都是一句话，叫什么？越大的医院越救命不治病。这个事儿没有贬低的意思，大家一定要正确理解什么叫救命，什么叫不治病。就是你到这个医院里面去了，这些地方的医生的水平真的是很高啊。你一些疑难杂症，或者救急的病，或者在别的地方手术不了的问题，你到华西啊，你到协和呀，你到301啊，你到宣武门呢，这些医院去了之后，我告诉大家，真能把命救回来。别的地方做不了的手术这儿敢做，别的地方不敢接的病人这儿敢接。但是大家要知道，到了这儿的花钱咱先不说啊，到这儿的就跟花钱跟流水一样。你到了这里之后，医生以最快的速度给你接诊，充分体现了医德和医术，然后呢给你收治，收治完了之后尽快的给你安排手术。因为什么？这医院哎呀比超市人都多呀，你就到那里面去，每天都几个亿甚至10个亿的营业额，你想想那医院有多大，你不认路的在那医院里能赚一天？你看就去了之后赶紧给你安排，安排完了之后听汤一顿给你手术完了，好了。好了什么意思？人家说了，养几天，然后呢过了危险期了之后没事了转院吧。为什么人家让你转院？因为你现在死不了了，死不了了，后面你说我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这个事儿后面怎么治疗啊？人说你到别的医院去了，给你一个慢病的康复计划就可以了，你赶紧出院吧。你看这一类的医院到最后是追你出院，不是说你想住多长时间就住多长时间，因为后面还有无数人排着呢。这就是治病的一个现状。所以说越大的医院越救命，但是你说我慢性病在这治不现实，医院都不要你。为啥呢？
他知道啊，他你至少你这个慢性病在医院里面，你可以住一年，甚至你能住10年。那危险的病人怎么办？危险的病人进不来呀，床位都没有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啊，这个住院多的这些人啊，包括这个病种类比较多的人，都有深切的体感，都知道，甚至都了解过。甚至你到华西医院去、协和医院去，你去过的，我说的这些是不是真事儿？大家一听就知道，就是这种样子。那剩下怎么办呢？这个病严重了，回到家里面去了。回到家里面去了，你吃什么药？大夫给你开什么药，吃什么药？严重了再去一趟，不严重了就回来，就是这个样子嘛。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这个慢性病，大家告诉我是真正有效的解决了，还是没有有效解决？没有解决呀，那怎么办呢？我们这类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出来了，就是我们衔接各大医院的那些患者，我们衔接这些在家里面这个慢慢养着这些慢性病。大家知道，明明是在家慢慢养着，实际上这些慢性病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没有一个说我在家心梗完了之后住了，在家待了3年，心脏好了的没有。你只会等着3年、5年、7年再做支架。你只要梗了的，你就在家等吧。你接着吃药，再过几年再脑梗或者再脑出血，都是这个如此。糖尿病你在家里面待着，只会越来越重。那你看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样的机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一般的医院里面没办法，大医院床位紧张，救命为主。小医院到那儿了之后没有这个技术，所以说它中间就出现了一个断层。那这个断层在哪里啊？我们这类的中心就出来了，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然这个价钱也贵，我们在这里面就能够有效的把这些慢性病减轻，甚至把这些危险系数完全消失。所以我们中心提了两个口号，第一个到我们这来死不了，你想死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这出院的时候绝对是笑口常开，开开心心的出去。为什么？因为身上很多问题得以很好的解决，把危险呢还有这些症状啊全部给你抑制住了，这就是我们中心。那为什么说我们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我们中心就干一个事儿，多方位全靶点的去解决。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用到的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以前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的东西，你发现没有，没有单独针对一个病症的，全都是一个东西针对全身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东西选出来都是高精尖贵好有效的东西，然后它是针对全身各个位置都有用的东西。所以说这个西药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受重视程度也是非常非常的高，达到了多少？100%，就是在我们中心里都在用。有的是来中心之前就在家里用过西，有的没有用过，到了中心都换成我们的西。为什么？因为怕吃实啊。咱们有一句话讲得好，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呀。你货比三家呀。我们中心里面就是啊，选择任何一个药，那同类的药有的情况下，那我们把都拿过来，选一个最好的。我们不怕贵，我们就怕这个东西不好。所以说这几年啊，这个西啊价格下来了。你放以前一个月下来，那个时候吃西都得个8-9百、1000-8百块，但是这5-6年这个西的价格下来了。你看现在以咱们这个中心里用的甲 GL 西，这就已经是市面顶尖的西了，但是呢在我们中心的零售价格在300块钱一瓶。为什么？就是这个价格都下来了，不是一家下来了，这300块钱一瓶普通消费者都能用得起。那在我们中心里这些患者用都不算钱，人家都不稀罕这个价格了。为啥？对他们来讲无所谓，所以说都在吃。而且呢这个基础量就是正常1天1粒，这就有效了，这就开始治疗了。有一些特殊情况的就加量。你看我昨天说了，我说这个糖尿病严重的你就照着3粒起步啊。那还有一些问题比较严重的也是量稍微多一点，要不然正常就1粒啊。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硒，我不说了吗？多了会中毒，少了又没有效，所以说你卡准一个中间量。大家听好了啊，现在这个甲 GL 硒基本上是600到800微克以上才会有轻微中毒反应，所以说你一天吃6粒是没问题的，最多，但是咱们用不到。糖尿病严重的患者吃3粒，不严重的吃1粒就够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正常情况下不严重的，一天就1粒就可以了。那么在这里面有两类情况要注意，哪两类情况？大家听着啊，第一类的，就是肿瘤患者，肿瘤患者你就照着4粒来吃，身上各种结节比较多的，你就照着4粒来吃。我告诉你，你吃完了之后你自己去看，你基本上过了5-6个月以后。这半年的时间过后，你再去查你那结节就变小了，这就是什么？有效的治疗啊！这个东西的效果是真实的，是你能够亲眼看得见的。这是第一个，结节的、囊肿的这类的，你就这么去吃。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啊，在这里面有几个情况，我在这儿给大家详细的说明一下，就是3类的病：第一个高血压，第二个这个心脏的问题啊，第三个就是脑血管异常的。这3个病症，今天在咱们硒的这个产品、硒的这个栏目、硒的这个项目，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听明白了吗？最后一天，在这最后一天里，我把这3个事儿给大家说清楚啊。
那中心里300，这次呢，咱们吃的话，价格有了政策，有了便宜，有了优惠，就是你吃6个月的情况，咱们就不按300一瓶算了，按200，啊，2600/1200。你要是吃一年的话，就按150一瓶来算，一年下来是1800，这个划算一点。所以说我建议啊，吃稀是一个长期的时候啊，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你不要说吃剩个3个月2个月，那你吃完了之后它起作用了，过了这几个月身体的稀代谢完了，那并不又回来了嘛。所以说这个东西既然价格上亲民，大家能够接受得了，你就长期去吃。那尤其这三种病啊，高血压的、心血管疾病的、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量上就要有所调整啊。怎么去调整呢？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咱们先说说这个高血压啊，这个老人家呀，很多人有一个小的误区，就是盲目的去追求这个120/80。当然了啊，如果说真能达到120/80，哪怕你吃了药也是120/80，这也就基本上维持在一个正常状态下了。能达到这个血压啊，就是有一个病，咱们就可以永远远离了。哪个病呢？脑出血。你放心啊，只要你的血压无论是说正常，还是说吃了药之后到了120/80，那么咱们就几乎不会得脑出血，这个事儿可以有定论。但是呢，这个里面呢，还依然会有这个脑梗塞的风险，还有脑梗的风险啊。那什么原因呢？给大家说一说。脑出血都是因为血管压力过大破裂了导致的。但是啊，血压不达到一定的高度，它就不会出现。所以说，你的血压控制在120/80就没有脑出血的风险。但是啊，这个年纪大了之后，血管内皮里面呢，慢慢的，哎，它就容易长东西，它就容易沾上一层脏东西，而且有的时候呢，这个血管啊会变得凹凸不平。所以啊，沾了东西越来越厚，越来越厚，或者来个斑块，或者说本身那个地方越来越窄了，这就梗了。你就会在生活当中见过，见过什么样子呢？就是血脂也不高，血压也不高，血糖也不高，它怎么就梗了呢？怎么就心梗？怎么就脑梗了呢？我告诉你，这个是第一，源于血管的自然老化；第二个，血管内皮上面呢凸凹不平。所以说这种情况就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啊，这个是一个主要的致病原因。那说到120/80啊，现在的老人家啊，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男性高血压的数量高于女性，这个跟男性抽烟呢、喝酒啊、熬夜呀、或者年轻的时候重体力活啊、肥胖啊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以高血压为例啊，是男性高于女性；以糖尿病为例啊，就反过来了，就年纪大的这里面女性的高于男性。因为说男性抽烟喝酒，这个饮食习惯里面吃甜食的少，但是女性啊，对这个甜食这一块啊、水果这块比男的要多啊，所以说这女性糖尿病这块比男性高一点，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数字。那说到高血压吃多少，大家听好了，就是我告诉大家，如果说你的血压无论说是不吃降压药还是吃降压药啊，咱们只要你的血压在多少呢，高压在140到150之间的，那这个时候用到咱们这个硒，大家听着，你就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这就是正常的量，就是140、150的啊，每天吃一粒的这个硒就够了，就正常的去吃。我跟你说，吃了这个硒啊，对血压来讲效果来的还比较快啊。要是说有的那种特别快的，20天1个月，血压就有所下降，然后慢一点的2个多月，血压也开始降下来了，这是很好的一个治疗作用。那这个硒在这个治疗高血压这一块，它有什么样的神奇呢？大家听好了，我们吃的降压药有这个利尿的，你血液浓度降低了，身体里的水分减少了，利尿了，这个骨的量、血压这个量自然就降下来了，这叫利尿剂。还有一个叫神经阻断抑制剂，还有这个钙离子拮抗剂，实际上它是一种物理方法，哎，让我们的血管啊，弹性增加，尿液减少，还有这个神经抑制，让我们的这兴奋交感神经啊降低，所以说那血管就不收缩，从而就降低血压了。那这些都是药物的外来的，换句话来讲，这都是化学合成的药物。它有没有效？有效，你只要吃了就有效，你不吃呢就麻烦了。那实际上啊，血压高了之后跟血管这个弹性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而且跟血管上面粘的这层脏东西又有直接的关系。而血管这个弹性里面啊，有一种物质，这种物质跟硒有关。所以说为什么说硒能够治疗高血压就在这儿，大家听着啊，只要说我们有高血压了，这个时候血管内皮的这个细胞功能啊都受损了，它老胀胀胀撑撑撑，它那个就跟皮筋一样，你总抻总抻，它就没弹性了。哎，那么现在呢，咱们已经有了一个公论，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硒吃进去，这个硒量还够用，每天达到50到100微克的这个量，那么这个硒在身体当中就可以抑制产生这个四烯酸，哎，从而呢就诱导人们这个血小板啊叫 T 叉 B2 这个东西形成，这个东西啊
就增加了我们身体当中有。

一种东西叫六杠睾酮。那么六杠酮这个东西只要一合成了，它就能够分解血管壁上面这层脏东西，而且呢就能够有效的控制血管这个弹性。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是硒能够抑制身体当中的四烯酸，从而呢增加我们身体的六杠酮这个东西的合成，这个东西就能够解决血管那个弹性。就像什么，打个比方来讲，你有这个皮筋儿，这皮筋儿你经常抻拉抻拉抻拉，时间长了这皮筋儿抻完了松不回去了，怎么样，弹性降低了。血管就是如此，也是抻拉抻拉，血管鼓胀鼓胀。你想想，心脏跳一下的就鼓胀一下，心脏收缩一下的就收一下，每天多少次啊？就这么下来了之后，这个血管弹性是非常非常的差。那么怎么办？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修复血管弹性？一般来说，修复血管弹性的这个东西啊，来的都慢一点。但是呢，有没有有效的？有。如果说这些里面来对比的情况下，硒在这里面就比较快，它就能够有效的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 DHB2 这个六杠酮。这个东西是身体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能够解决我们身体血管收缩的东西，也是我们身体自身分泌的。但是它有个前提，它有个前提就是硒先要抑制四烯酸，四烯酸减少了之后，人就会增加六杠酮。所以说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硒出现的第一步，那么就没有最后的六杠酮这个东西产生。没有六杠酮，我们身体当中血管的这种弹性的修复力就没了。所以说硒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从源头上来解决你血管的弹性的，明白这个意思了吧？所以说你要用上硒之后，就打个比方来讲，就跟喝酒一样，这个好酒啊和不好的酒啊，它喝完了之后只要量大都头晕，但是这个劣质酒啊假酒啊，喝完了之后第二天还头晕，第三天还恶心。你看这就是什么副作用，不好。哎，那喝了好酒呢，有个现象，什么现象？就是你喝到头晕了，好了，不喝了，不喝了，你就这样了，不会再严重了啊。这叫什么？这叫喝到哪儿就算到哪儿，不严重，这个就叫好酒了。哎，那有的酒不是，你喝完当时有点晕，结果你不喝了，过后越晕越重，越晕越重头疼了，这叫什么后劲儿，那就麻烦了，上头了。但是好的硒不是，哎，好的硒在这里面，只要能够让身体当中最后一步这个六杠酮产生，它就能够让你身体当中血管的弹性改变。而这个弹性就是什么收和缩，收和缩这两个的弹性都能够变，胀起来了收回来了，胀起来了收回来了，这弹性一恢复，那我告诉你，你这个血压就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出现了一个自然缓慢的下降。那这个一般表现在哪里呢？我们以时间为例啊，大概你要是正常的血压高啊，咱们就以一天一粒为例，一天一粒这个硒甲基硒为例，最好的硒了啊，你吃上之后，大家听着，一般两个月左右，5到10个毫米汞柱的这个血压就会有一个平稳的下降波动。当然有人说我抬杠，说孟非老师你要这么说，那我可喝酒了啊，你天天喝点酒那麻烦了，你不能这样。就是你保持现在此时此刻现有的生活习惯啊，冷了该保暖保暖，热了之后呢啊该乘凉乘凉，然后呢饮食上该怎么正常吃怎么正常吃，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把正常的降压药吃上，你再吃上这个硒，你会发现你这个血压慢慢的就降下来。哎，就这个现象。一般来讲每个月下来算啊，以3毫米汞柱到5毫米汞柱的速度往下降。那你知道吗，你会出现一个有意思的好事儿。什么好事呢？就是你这个硒随着你用的时间长，你这个血压呀逐步的就趋于平稳。首先第一个就是经常高低波动的这些人，这个血压互相波动的这个现象就减轻了。第二个，这血压缓慢的在往下降。那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这个平时血压150，我吃2个月硒3个月硒，我这血压如果要降到140，那你告诉我，我这降压药停不停？啊，不要停，前期不要停，怎么吃呢？大家听着，你还继续去吃，继续去吃，因为你2个月1个月你能把血管修成什么样？他身体当中这个六杠酮修复血管弹性的这个东西啊，量还没有足够呢。你身体当中缺了那么多年硒，你进来硒是全身吸收，哪里都用，哪里都缺，所以说进到血管的还少一点。但是你吃上2个月3个月以后，你这个身体当中血硒的沉淀率高了，那这个时候进到血管就更多了，更多了之后产生这个六杠酮就多了，多了之后你这个血管修复了，你这个弹性变好了，你的血压还会往下降。你这个时候你再考虑，不是说不吃降压药，大家听明白了吗？千万不要把降压药停下，怎么办？你可以减少降压药，哎，减少。你打个比方来讲，有些降压药是能掰片的啊，有些掰不了。那我教给大家一个小妙招，就是你吃那个降压药，你看看那个降压药上面如果有那个一条横线，就证明这样的降压药是能掰的。哎，没有横线的那个，就有的上面长一条横线啊，就是。

0: 一个小药条那个馅儿，有这类横线的这个药降压药就可以掰，没有这个横线的降压药你就不可以掰，该怎么吃怎么吃啊。但是现在绝大多数那个降压药都是有那个横线的啊，你要是有这个的你就可以掰，掰多少呢？你血压往下降了，你降到多少？从原先的150降到135了。哎，这个时候你这个血压呀，大家听好，还不要降太低。你平时都习惯了150，你现在要降的低了，你不舒服，怎么办呢？你把这个降压药啊，你给它掰掉多少呢？掰掉1/5，你就掰掉一小铲，掰掉一小铲。我告诉你，掰掉一小铲，你血压还能维持住。那你是不是少吃降压药了？你少吃降压药了，对你的肝和肾损伤就减小了。少吃药对人体是有好处的。而且你时间慢慢慢慢延长，你血压还是平稳的。好了，你再过上1个多月2个月，你再掰掉一个肠，这个时候你就把一片去掉1/3了。哎，这个你就要监测啊，你别说我凭感觉，你要量血压，量的血压降下来一些了，你再考虑着少一点降压药，再降下来一些，你再考虑少点降压药，保持一个平衡。这个时候你就把血压维持在多少呢？维持在130左右，就是130到135之间，你就控制那个量。哎，你过上一个月。你经常监测血压没问题，你减一点，过上一个月，哎，你慢慢减一点，你减到多少？有机会的情况下，你能把你的降压药降到半片，啊，或者降到1/3片的时候，那你告诉我，对你的高血压好不好？那绝对好的不得了啊！这是说轻度高血压啊，就是140到150的。那如果说这个血压持续都在160到180的，大家听好了，这个时候咱们这个硒，你每天就要吃2片。为什么？因为这个硒你每天吃2粒才能达到这个结果。就是说你的血管内皮受损收缩和舒张的能力已经极差了，大家听着，也就是说160到180的这个血压随时可能出现脑出血。有人说我都好几年了没事儿，那是没事儿啊，那有事儿的时候呢？那别人也是这样啊，就是血压忽高忽低不稳定，药想起来吃想不起来不吃，你看我也没事儿，你不信你试试，你再过2年试试，直接到医院去了，直接脑出血了，直接半身不遂了，到那时候后悔就完了。所以说记住了，任何的身体预警提前发现早做重视。那这个时候大家听着，你这个血压持续是160到180的，这类的就有危险了，而且危险系数比较大。有些人呢，比如说160、150都有的是危险，160到180的2粒啊。如果你的血压持续一直都在180以上，那我告诉你，首先第一个事儿，你调整一下你的降压药。这个事儿啊，你到社区门诊呢找个西医诊所啊，或者是市级医院呢，你先调一调你的降压药。你如果血压一直维持在180到200之间，那太危险了。那我跟你讲，你随时一激动，你发个火，甚至你跳两下啊，或者你提个重东西，心脏负荷一大，随时脑出血。所以说这类的，你先把血压平稳下来，180是个底线，你先把它降到180以下，然后咱们再考虑吃这个硒。这个时候你先吃这个降压药，哎，把它稳一稳。这两天呢，就是可以用到这个硒了。那如果有一些人说，孟非老师，我这个不知道调什么药了，我也就习惯了180到200了，那你就吃3粒，你就把这3粒起用上。我告诉你，这类的经常持续是170、180以上的高血压的，就是咱们说这个数值，你就3粒的硒，你用多长时间？连续3粒的硒啊，每天用，正常降压药吃着，你用上3到4个月之后，你再减成2粒，然后再吃2到3个月，你再减成1粒，你这样吃，你的血压也跟着降下来。所以说，硒是非常好的治疗高血压，在这一块上面是其他任何东西无可比拟的。别的东西都是软化血管、修复血管、修复内皮，但是唯独只有硒这个东西，它是在抑制我们的四烯酸，同时增强我们身体当中的6-铜。这个东西是天然自身合成的，能够控制我们身体血管收缩弹性。这个东西只有硒能做到，没有地方做不到。所以说，为什么你发现全国缺硒地区的人高血压的人特别多，啊，富硒地区的人高血压的人特别的少，就跟这个硒连带性的四烯酸以及我们身体当中最终的一个产物6-铜这个东西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你告诉我这个硒该吃不该吃，我建议所有的高血压的患者，这个硒你是必须吃，只有吃到这个硒，最后这个血压缓慢的平稳了，才能够真正有效的抑制我们身体出血的这种现象，解决了这个危险，好不好？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这个硒啊，在高血压的患者的身上真的是超乎你的想象啊！你用上之后，你2个月、3个月你自己看，你这个状态啊，明显的就改过来了。血压呀，缓慢的就降下来了，这就是硒的神奇。 它在治疗高血压、高血脂这一块效果是真的好。那同时啊，这一次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提个醒，今天呢是咱们这个硒的这个产品最后一天在节目当中说。那今天说完了之后啊，明天就结束了啊，明天就不再提了。那同时呢，硒啊，我要给大家说清楚。首先呢，它最早以前真的是很贵，普通家庭真的是用不起。那现在呢，这个硒啊，第一个是技术提高了，第二个呢是产能提高了，所以啊，现在这个硒呢，普通老百姓都能接触得到。但是接触到不重要啊，接触到你得分辨出来哪个是好的呀。我不说了吗？只要说你现在如果家里有这个硒的，那里面是亚硝酸钠的，这个就根本就不要吃了。第二个里面是硒化卡拉胶的，那这种呢，能不能用？能用，但是啊，这个里面有低毒的或者有微毒的。再有，即使是做到无毒的，那个里面的纯度也达不到，它都属于半淘汰的技术了。如果说你现在用着什么酵母硒啊、麦芽硒啊、啤酒硒啊、发酵硒啊，这些你可以用，因为这些啊属于第三代的硒。如果你家里有这个的，那你可以先吃着，或者说呀，你啊用上咱们现在这个甲基硒，然后呢和你那个硒一起吃，你这样的情况下也能省点嘛，就不浪费啊。那目前来讲，此时此刻，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那么咱们最先进的这个硒最好的就是三代半的这个甲基 L 硒，它在体外啊，在实验室啊，在这个车间里面呢就完成了水溶，所以呢进入身体之后就解决了进入人体不能百分之百吸收的这么一个问题。现在啊，基本上咱们这个一粒里面的含量是100微克，也就是说这100微克基本上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普通的心血管、脑血管疾病，一天这一粒就足够了。除非说比较严重的，像我说这个糖尿病啊，还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的，那包括心脏病的这些患者啊，心脏不舒服的这些患者也要好好的吃，尤其他对这个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效果呀，真的是非常的好。你看，我给大家说一说我经历过的实际当中的案例。那首先咱们说到心脏的问题啊，可能也是收音机前呢这些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一个事儿了，因为跟我打电话的这些人，就是基本上10个里面有9个会说两个事儿，第一个头晕啊，头疼。脑血管出过问题，再不然就是心慌胸闷。那这个心脏的问题啊，在我们老年人身上尤为多。为什么啊？就这个心脏从来没歇过，咚咚咚咚咚一直跳。你看我们睡觉了，脑袋都能歇一歇，这心脏能歇吗？歇了要人命啊。那你说心脏一歇了之后，这命就没了呀。所以说心脏是整个身体当中说它是最累的也不足为过。你躺在那里啊，肌肉啊、血管啊、神经啊，它都会有个休息的时间。但是心脏到了晚上，它可能略微跳得慢一点，但是它这个速度依然还在啊。那说到冠心病，说到这个心绞痛，说到这个心梗啊，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两个事儿。也就是说，我们心脏出问题了，咱们实际上啊，就看最终的结果。哎呀，我心绞痛，哎呀，我心梗了，这是老百姓看到的。那在我们医学这个研究这一块，包括这个医务工作这一块，我们来看心脏问题，我们一定要分清，把这个型号给它分清楚，针对性的去解决。那首先第一个，有的人呢他是疼，哎，有的人是疼，就是滋滋滋针扎一下，钻心的疼，压扎的疼，牙疼，脖子疼，那这些不用问了，这些就叫心绞痛。那包括这个梗塞了之后那些疼，你记住了啊，就是只要是疼的啊，这个压的闷的这类的都属于一类。那这类的属于什么情况？大家听好了，我们分的第一类，这类的都属于缺血。缺血就是缺氧，为什么缺血呀？因为心脏本身里面啊就是空的，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那心脏中间都是空的，它就是为了血液来有用的，使劲一吸一收，一吸一收，哎，就把这血液放出去回来，放出去回来。那心脏本身也有血管啊，心脏本身的这个血管就叫冠状动脉，所以说冠心病又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你看看这个心脏病的缘由，第一大缘由就是这个心脏自身的血管出问题。他给别的地方供血，他也得给自身供血呀，就靠着这个冠状动脉供血。那我们心脏上面这个血管啊就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心脏要重要，它用血量就比较大，所以说血管类的问题最后在心脏上产生了就是心血管的疾病，而且出现了疼痛啊、压榨呀、闷呐、这些情况都是缺血。那缺血怎么办？把这个心脏的血管疏通。你看现在咱们吃的很多的什么，包括我们平时最常见的啊，叫复方丹参片啊，包括这个心血康等等，这些是老百姓能够常见的，包括我们现在出的那个外面有那补阳黄果汤啊，包括这个雪菜通等等，这些药物、啊、 都是解决心脏血管的。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包括你吃三七粉，说是活血，说是化瘀，进入血液当中去了之后，进到心脏当中去了之后，真正能够让你这个心脏不那么难受，心绞痛的次数减少的，这个来的反倒不多啊。一般的药物达不到，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心脏啊，它属于工作状态，一直工作不停。那这个就打个比方来说，就像什么，就像这个电工一样，带电作业。那你告诉我，带电作业危险吗？是不是带电工作你就要仔细，就要慢点啊，就要小心点。所以说心脏也是，包括那个水管裂了之后带水给它焊也是如此，它困难重重啊。甚至来了一些药物它存不住，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你来了一些管心脏的药物，到这儿的瞬间就走了，因为心脏挤一下它就走一下，挤一下就走一下。那除非说像啊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这类的速度还快一点，那它也是说的药量比较足，舌下吸收，顺着毛细血管直接进去，它有一点量到那儿就起效。但是像生活当中来说，硝酸甘油也好啊，丹参滴丸也好啊，啊这个速效救心丸也好，毕竟这类的药少，它是救急的，它不是治疗冠心病的，也不是治疗心血管的。那什么样的东西才能够把这个血管解决呀？心脏这个血管上面啊，我跟大家说，要不然就是硬了，要不然就是粘东西了。你看吧，到最后为什么心梗啊？不就是堵塞了吗？那个血管过不去。你看过不去，它跟什么有关？它跟这个血管的管腔变厚有关，它跟血管这个弹性弹不开有关。为什么你吃上硝酸甘油，这个心脏心绞痛就减轻了？因为它把你血管扩张了。大家发现没有？血管扩张是解决心绞痛最有效的方法。那么咱们这个硝酸甘油你不能一直吃，是不是？速效救心丸你也不能一直吃。但是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持续让这个心脏血管扩张呢？不可能有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持续让它扩张。那怎么办？那就没有心脏平时能够日常保护着，吃完了之后不让它疼掉，这就是难题。所以说现在永远都是活血化瘀，你一天又慢慢的吃，这个时候的心脏里面过来这个药，就你吃完药了半个小时之后再在里面循环一下，过了一个小时药物代谢完了就没了。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能够给到心脏的这个药非常非常的少。你看看每天在血液当中全部循环，头上脚下胳膊腿儿，包括五脏六腑全过一段，过完了之后实际上它是治心脏的。你到心脏里的存留的时间又短，来的又少，代谢又快，这个时候给心脏解决起来就比较麻烦。所以怎么办呢？为什么说西医能够有效的解决心脏的问题？我告诉大家，咱们有个词儿叫什么呢？叫饱和式攻击。什么意思啊？就咱们开炮一样，你前面有敌人啊，有一千个敌人，咱们放上一炮过去，你告诉我能炸死几个？炸死五六个、十几个，密的话炸死几十个，毛不是了。但是咱们怎么样能把那个解决呢？我告诉你，咱们有一万发炮弹打过去，咚咚咚咚咚咚咚，全过去了。这叫什么？饱和式攻击。我们管你躲到哪儿呢，全能给你炸着。这叫什么？量大了。哎，量大了就解决了，把这一块炸平了，敌人全消灭了。那喝酒也一样，你说我可以喝酒酒量好啊，我喝个半斤一斤的都不醉，你喝十斤试试，你喝十斤喝不伤你，能把命都喝没了。这叫什么？这叫饱和式的攻击。那所以说心脏这块要想给药，那么怎么给？你像一顿一顿的，你一天吃三顿，那你无非就是每天有三个小时的血液循环时间，心脏能接触这个药。但是心脏是血管啊，嗖就过去了，一过去了之后就没了，是不是？所以说它吸收的药还是少。有没有什么一种办法能够让心脏的血管能够持续性的接触到药物？有，我告诉你，就是这个机。怎么去说呢？首先一个事儿，咱们这个有一个词儿，我一说大家瞬间就理解。咱们检测这个硒，检测哪儿啊？血液呀，检测头发呀。所以说身体当中的血硒含量是标志着你这个身体当中硒量足不足的一个黄金指标。那你发现了没有？你检测到血硒，就证明血液里面随时都有硒。我们抽血从哪抽的？三个地方，要不然这个静脉上、胳膊上这，要不然扎个手指尖，要不然扎耳朵。那你发现没有？这三个地方不在一起，但是呢，血液里面能够都测出来硒。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硒是在血液当中含量比较大，全身循环的。也就是说你呀、啊、要是冠心病的情况下，我这给大家实话实说，不误导大家，就是你是冠心病的人，你吃上十天半个月一点感觉没有，吃硒没反应。怎么了？因为你这么多年以来缺硒，全身都缺硒，哪里都用，所以说它是平均分配，哪里都给啊，一定是先把这个身体当中都给它补齐了。就跟什么一样？就跟这个水池子里你先灌满了，灌满了水池子里的水了，哪里都有的时候，四面八方就能泡到水了。硒也是如此，你吃的硒的时间长一点，哎，吃了那十天半个月之后，你身体当中的血硒浓度慢慢上来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好事了。什么好事呢？就是你只要血液循环，你这个硒永远都会流经心脏。好了，那我问问大家，血液当中血液里面这个硒都能检测出来了，是不是全身的血液里都有硒了？

恩神的血液都有吸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最好的结果。什么结果？你听着啊，就是我们心脏里面无论是动脉还是静脉，只要你血液在里面动，只要你心脏还在跳，那么你这个吸就在血管里随时都有，随时都能挨到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它永远在这管子里头啊。无论说你是循环出去一泵两泵三泵四泵，循环多少，循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十个小时二十个小时，你这个吸就在这个里面血液里面一直在，一直在的情况下，它永远有一部分吸就能挨到你的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就在管腔里面循环了。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解决了一个事儿？解决了个什么事？药物你一天吃三次，一次半衰期一个小时，你只有三个小时能够有药物贴到冠状动脉。你直速药救心丸也不能一直吃，硝酸甘油不能一直吃，你这个丹参地丸不能一直吃，但是吸你只要吃进去血液里就有，有了就挨着血管，挨着血管它就能够抑制我们血管的紧张素，它就能够有效的减少我们的四烯酸，它就能够增加我们的六杠酮，这个六杠酮就永远出来分泌够了，它就永远挨着我们的心肌血管，挨着我们的心肌血管，心肌血管的这种收缩性就变好了，就是胀能胀得大，收能收得紧，这一下心脏的动力就提高了，心脏的动力一提高，自身心脏冠状动脉的血管的收缩的能力和舒张的能力一变化一变好，我告诉你，本身它一胀的时候管腔就变大，一收缩的时候又把这个血挤出去了，这个时候大家知道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心脏主冠状动脉里来的血液量就多了。那你心脏为什么疼？缺血是疼吗？我告诉大家，缺血了的一个核心原因是缺氧，缺氧导致的里面没有氧气了，心脏才会抽搐震颤麻痹，这个时候才会有心绞痛的产生。那你告诉我，如果说我们现在有无时无刻的吸挨着我们的冠状动脉血管，有无时无刻的这些吸抑制四烯酸，有无时无刻的吸在解决我们身体合成的六杠酮，六杠酮又随时随地一天二十四小时只要保证血吸量二十四小时挨着冠状动脉血管，一直帮着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解决你的收缩和扩张的问题，那你这冠状血管就会扩大，就会缩小，就会比你以前扩张的大，就会比以前收的小，也就是来的血会多，走的血也多，来的血也多，走的血也多，来血多走血多，最核心解决了一个事儿，氧就来了，供氧只要一上来，你的心绞痛马上就好。所以有些人说，孟非老师，这个硒能够解决心绞痛吗？我告诉你，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解决心绞痛，但是你要用上硒了之后，你会发现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后，你的心绞痛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你心脏冠状动脉的扩张和收缩这个事儿比以前要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你告诉我，达到这样的程度，我们这个硒能不能够治疗我们的冠心痛，能不能够治疗我们的心绞痛，能不能够治疗我们的心脏的憋闷胀疼痒，能不能？那一定是有效的。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这个心绞痛的患者、冠心病的患者，包括做没做支架的这些人，这个硒是一定要用。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事儿没有商量，也不是说我们征询患者的意见，这些人来了都得吃，就是这样。那你看，在我们中心里的冠心病的患者，为什么说到最后走的时候，不是说人走了啊，是出院的时候都笑眯眯的，因为他身上的一些难受的感觉减轻了啊。这是说心脏解决这个冠心病的问题，解决我们心绞痛和冠状动脉的问题。那再说第二个，我们说分心脏分两型吗？这是第一个形状会疼，那第二个形状大家听好了啊，你看看我说的对不对？有的人心律不齐，有的人心动过缓，有的人心动过速，有的人房颤，有的人早搏，有的人呢这个心脏感觉突突，有的人感觉心里没底儿，有的人感觉心脏没劲儿，你发现没有？然后还有一些医学名词叫心衰，你仔细体会一下我说的这些情况，这些情况它不会让你造成心绞痛。你看那个房颤，咚咚一下啊，早搏咚来那么一下啊，心悸立刻没底儿一下，是不是？然后心慌，这些都不疼。听好了，这些都不疼，但是那心里面咯噔一下，然后呢，心脏有的人心脏过快，一分钟130-140次，还有的人心动过缓，50次、48次，大家发现没有？你要是心动过缓，你心脏是跳的没有劲儿，没有劲儿，你得使劲收缩，一使劲收缩，咕咚出去一点血，你这是心脏没有精神，没有力气啊，心气严重的不足。有人说我心跳快，是不是劲儿足啊？不是，心动过缓还能够把这个血供出去。但是心动过速是什么？你跳一下这血不够用，劲儿小了，你得多跳两下，多跳两下比别人顶一下，或者跳三下顶人一下。所以说你这心脏受损消耗。

干不了活啊，干不了活，你心脏就跳得快了、慢了、早搏了、房颤了。你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所以说这个时候它的根儿还是在血管上，还是在来的能量、来的营养上、来的自身合成上。而且这是第二部分。那么在第二部分里面还有个小分支，什么叫小分支啊？就是第二大类心脏没劲儿这一块，还有一部分人血管受伤了。什么叫血管受伤了？就是血管里面脏东西多了，或者里面的这些结晶体啊划伤血管了。划伤血管了之后，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病叫脉管炎？啊，脉管炎呢，它可不管你哪儿啊，有的是静脉炎，有的是动脉炎，脉管炎很多。那心脏里面的血管有没有这个现象？有的。你什么样的人，你自己考虑一下，你心脏里面的血管可能有的轻微的炎症，就是你心脏不疼，你心脏什么感觉？痒痒。有人说是心痒痒是什么感觉？是我想什么东西痒痒？不是。有的人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就感觉里面就是东北话来形容，就扎巴拉撒的痒痒。我告诉大家，麻烦大了。这种情况下，就是心脏里面这个心肌细胞的活力变坏了啊，心脏就跳的使劲使劲还没有劲儿的时候，就开始痒痒，这种现象出现了。这都是完全的心肌无力。什么原因呢？就是心脏里面有轻微的血管内皮炎症。血管内皮炎症的一出现，血管就变硬。血管再一变硬，过来的东西弹性又低了。你看，问题又加重了，弹性一低了。过来的东西挤不进来，挤不进来，营养少，药也进不来，所以说你心脏又一步的加重。那么包括有一些心肌炎的患者啊，心肌积液的患者，是不是？包括风心病的患者，都里面存在着或轻或重的炎症。那怎么解决呀？那我告诉大家啊，听好了，硒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免疫功能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而且硒有非常强的消炎作用。你像现在的肝炎，什么甲肝、乙肝、丙肝的啊，肝炎那个感染呢？你用上硒，不是说咱们吃了之后马上就好，但是我告诉你，肝炎的患者吃完硒，转氨酶也好，肝炎病毒也好，逆转的案例是非常非常的多。为什么？因为它是唯一一个能够解决炎症的微量元素，它就这么神奇。所以说，你看第一类的血管不通的，咱们能够通过六钢酮把这个血管的弹性给它扩张收缩；第二类的心肌无力的啊，心脏有炎症的，这些咱们硒也能够解决。那在这种情况下，我给大家一个指标，你们听好了啊。心脏有问题的，就是不是很严重的这种，一天一粒就够了。如果你心脏持续性心绞痛，每天都有这个1到2次心绞痛，这就叫严重了。你这个硒就每天吃2粒。如果说你已经是心脏跳动频率在50次以下，或者跳动频率在120次以上的这类的，啊，包括做了支架的这类的患者，你就每天吃3粒，别怕花钱。啊，吃上的2到3个月之后，慢慢改成2粒，然后到最后改成1粒。到那个时候你会感谢我的。为什么？你会发现心绞痛的次数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甚至1周1次，甚至半个月1次。然后你心脏跳的动不动没底儿的、房颤的、早搏的这种现象都会有明显的减少。有人说了，孟非老师，这硒能治心脏病吗？这就叫治了，这就叫治了。有人说能治好吗？治不好，谁也治不好，神仙来了也治不好，换心脏都不行。那心脏能够说不突然发生危险，能够不突然堵塞，能够让心脏这种不适感全部消失，我认为这就已经叫最好的治疗了。什么能够做到？我告诉大家，硒就能够做到。哎，硒就这么厉害，就能够解决这个心脏的问题。严重的吃3粒，轻的吃2粒，小问题的1粒。那你要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把这个硒持续用上了，我告诉你，你的心脏的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到了脑血管病啊，也是如此。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脑血管病，咱们这个硒用上之后，它有两个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能够解决脑袋里面多余的这种淀粉酶的沉淀，就能够有效的保护我们的记忆力，这是一个最有效的了。目前来说呀，咱们全世界研究这个脑血管问题，就研究两个方向，一个是血管的堵塞，一个是神经的萎缩。那么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实例证明，这个硒，你只要没有达到重度的老年痴呆，它就能够慢慢的逆转你这种记忆力严重下降。什么头晕呢、头沉呢、反应慢呢、记忆力减退啊、丢三落四啊、认不清人呢、有的时候到楼下不认路啊，我告诉你，这个情况下你只要把这个硒就多了不用啊，这种情况呢，你只要把这个硒每天保证1到2粒，你用上半年你再看，你明显的感觉到你的记忆力有效的提升。这就是把脑部里面包裹神经的这些淀粉酶去掉，我们这个记忆力就回来了，而且你的思维啊跟以前也不一样了。有些人年纪大了之后，经常容易什么这个情绪不稳定，动不动就委屈哭了，或者是发火，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实际上就是淀粉酶在作怪。
把这些东西解决了，你会发现。

0: 骗你的心情都非常好。这是说硒能够解决脑部的神经退化的问题。那第二个，硒是有效的保护我们的脑血管。你看我们的脑部的血管，要不然出血，要不然就是梗塞，无论得哪个，到最后都可能出现半身不遂这个情况。那你记住啊，硒是能够最有效的保护脑血管的这么一个东西，心肌血管都能保护，全身的血管都能保护，眼睛的血管都能解决。那你说到了脑袋里面，这个事儿还算事儿吗？你只要说坚持去用，几个月过后，脑部的供血跟心脏的供血都会快速的得到一个有效的改变。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就是用到这个硒，很好的去解决和治疗我们身上血管的这些问题。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大家听好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这些人，正常情况下一天一粒硒就够了啊。血压比较特别高，血糖比较特别高啊，这类的情况，包括我们这个心脏已经比较严重的，脑血管比较严重的，问题比较重的这些人，一天两粒的硒啊。第三类的就是糖尿病特别严重的啊，心血管已经是到了做支架的情况，脑部已经出过血或者是梗塞的这类的情况，一天是用四粒的硒。如果说现在全身上下都有这个结节比较多的，一天用三粒的硒。如果说现在已经是放化疗过后了，或者是已经确诊肿瘤的，或者说我们放化疗维持阶段的，或者说肿瘤手术几年了之后想预防癌症的，一天四粒硒就不用再多了，就最多的量就四粒了，剩下普通的一天一粒，饭前也行，饭后也行，跟你的药一起吃也行，跟你的保健品一起吃都没有关系。所以说硒是现在为止最重要的一个人体体内必须的、不可合成的、必须外界补充的最有效的一种微量元素。你把这个硒吃下去，对你很多的疾病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所以这两天呢，咱们把这个硒讲得很明白。那今天呢，是咱们这个硒讲到的最后一天，企业给的政策也是最后一天，在我们中心拿是300块钱一瓶。当然了啊，这次呢是在广播当中，企业也是有责任的，企业也是有爱心的，给我们是多少钱呢？按200块钱一瓶算，你吃六个月，那就是多少钱？1200。但是如果说你用一年或者两年的量，就按150一瓶算。这个时候啊，一年12个月就是多少钱？就是1800，两年就是3600。那我告诉大家，这个钱花的是非常非常的值。你用完了之后，身上真正起到作用了，起到有效的效果了，让你这些病症改变了，让你这些症状减轻了。我跟你说，你把这个硒啊，后期还要坚持下去。因为什么？首先第一个价格便宜，这个价格大家都能接受得起。第二个，它是真真正正的对几十种疾病都有有效的作用。你想想，要不然国家能够在5月17号定为全民补硒日吗？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从国家层面把这个东西的高度提高了一个新台阶。这就是国家认识到硒对全民都有作用。有人说健康，健康是一个金钥匙，健康是最大的一个财富，是什么东西也替换不了的。年纪越大，健康越重要。我们有的人呢，是躺在病床上来维持生命的，那活得没有尊严的。我们有些人呢，是70多岁、80多岁能够出去锻炼去。那你想想，被那些躺在病床上的人看到是多么羡慕的一种事儿。所以说我们谁也不要啊，严重到起不来，严重到让人伺候，严重到啊倾家荡产。那大家想想，一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但是为什么把这个病放到前面啊？就是病的越多越遭罪不说，钱还花的不少。所以说呀，难得遇到硒这么一个东西，今天呢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抓住这个机会，半年的量是1200，一年的量是1800啊。那这样的话呢，咱们今天呢就把这个硒全部讲完了。我衷心的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听众们能够通过硒把自己身上的一些陈年老病好好治一治，还自己一个健康的体魄，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那今天咱们的硒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那么导播辛苦，帮我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好。
0: 哎，你好。
2: 我特别喜欢听您讲的课。
0: 哎呀，谢谢谢谢。
2: 哎呀，您讲的啊很真实，不忽悠。哎呀、
0: 啊、
2: 像朋友在一起唠嗑一样，就把这个事儿啊给讲明白了。
0: 哎呀，感谢支持。
2: 哎呀，我听这个戏啊真不错。
0: 啊，
2: 本来我就没打算买，我家里边啊也是一堆药一堆保健品的。
0: 哦，
2: 但是呢 没有啥效果一样。吃的2天还好，后面啊就没有反应了。我呢这一天呢也可难受了，
0: 你这
2: 我
0: 对健康花了不少钱呢。
2: 是，那我是那个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人家这个高血脂啊，5就算是够算高的了哦。我呢就8.9，
0: 哎呦，我高快1倍了。
2: 然后呢，这个心脏呢支架我都有8年了，这个冠心病急性心梗嘛，我这说我这个堵了都有95%了，那个时候，
0: 哎呀！
2: 那个心梗啊，要是发作了哦，真是死过去，就是分分钟的事儿啊，还有这个糖尿病。我这个眼睛啊，这个视网膜呀、出血，黄斑水肿，一直激光治的呢，啊，我看这个电视那人不歪啊，我一看就是歪的。打完这个激光之后啊，我这个眼睛啊，怕光怕的厉害，
0: 这个
2: 必
0: 后遗
2: 须
0: 症
2: 戴
0: 就是这样，
2: 上我必须戴上眼镜，这个眼睛啊疼的呀。自己不敢出门，自己不能过马路，这个瞎还没有瞎，但是啊，就是不能自由了。大夫说呢，除了这个激光啊，没有啥好办
0: 对，你是视网膜底下出血，你必须得激光。
2: 法。那打完这个眼睛胀乎乎的疼，然后呢，就是这个心脏，这个支架以后啊，我寻思着啊，这就好了吧啊。那成想啊，更折磨人了。你要是不动，就坐着，这个胸口啊就闷。你要说动一动吧，这个胸口倒是不闷了，但是呢，心里又慌了。哎呀，你就说我拖个地吧，那也得含这个半片这个硝酸甘油。
0: 你这一天不少吃啊，你不能这样啊！
2: 哎呀，我就说啊，一个眼睛一个心脏啊。彻底是给我判了无期徒刑了。我这个支架嘛这不8年了嘛说我现在就是下支架那个血管又堵了70%了。
0: 就不能，那没办法了，那这地方不能再下了呀。
2: 说我这血管很多地方都是斑块，所以啊，也不是说下支架就能治好，除非。所有的血管都拿支架给撑起来，
0: 那不能，
2: 一天吃10多种药，吃得我浑身酸疼酸疼的，一点胃口也没有，胃呢还总翻酸水。我听您的节目讲得特别好，这个稀呀我也想吃，我这种情况一天得吃多少啊？
0: 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你看你这句话，大剂量的吃，其实你就是想快点好。我听明白了，你这两个情况啊，还真就对症。首先第一个，硒对眼睛的这种自然修复和治疗效果来得快，但是呢，它要保证进到里面去，所以说普通的硒就慢，但是咱们这个甲基 L 硒它是最小的硒，而且是活性最高的，吃进去的快的话，1个多月、2个月，你这个眼睛什么胀酸的情况就能减轻。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就是这个心脏这块儿。要是让我来说啊，你这两个地方都得要量大一点，不是你自己说量大了。要是你这情况说完，你要是不说量大，我都建议你把量加起来。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吧？就是你这个事儿正常吃一天一粒就够了，但是你这情况太严重了。首先你那个血管就做支架那地方堵70%，现在的支架是拿不下来的，而且你那个地方要再堵到90%，就得把那块做搭桥了，那就十几万了，而且很危险。但是咱们如果要说要是保守的，能够想个办法的，那你就是拿大量的硒。你这种要是吃，你就是前3个月每天吃4粒，咱们最快的速度就把这个眼睛酸胀流泪这个情况给它抑制住，最起码让你眼睛不那么平时的难受。第二个，你刚才说，你说你平时拖个地都含个半个硝酸甘油，这硝酸甘油你吃的时间长了之后，那心脏就硬了，那血管硬住着了之后，你再以后吃硝酸甘油就胀不开了，就不管用了。所以说，这个硒进去了之后，它是能够清理杂质的。怎么来的呢？硒形成了之后，那个谷胱甘肽变成了那个硒蛋白，就能够清理血管上面粘的那层厚厚的、硬硬的那个斑块。这个斑块你得给它时间，一般2到3个月见效。 正常冠心病难受不舒服的，

0: 2个月有好转。你这个严重，所以说我得说你这个得吃到4个月左右，这个情况心脏憋闷就减轻了。但是我能保证一点，你吃上4个多月以后，你拖地不用含硝酸甘油了，这是能做到的。你就吃好不好？你这个一年的量你先吃着，吃完了之后如果好，后面咱们再接着吃，好不好？
1: 好好好，
0: 那我就给你定上一年的，然后让工作人员给你早点邮寄到家，早点吃，早点好，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孟非老师啊，有你这话我放心了，心里
0: 心里
1: 有
0: 就
1: 底
0: 有底了吧？
1: 了。
0: 行，那好嘞，那咱说到这儿，哎，祝您健康。
1: 好好好好。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4: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5: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3: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6: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
7: 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5: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5: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4: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8: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5: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9: 家庭防火，
10: 安装
9: 小
10: 白盒，
9: 靠谱又省心。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今天呢，给朋友们演出，特别的高兴。
6: I'm glad to perform 相声 for everybody.
5: 这个相声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6: Performing 相声 calls for four basic skills: speaking, imitating.

0: 情 joking and singing。
1: 我们这可不容易
0: ，It's very complicated。
1: 讲究的是绕口令
0: 啊 ，tongue twist。
1: 说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那个板凳没有扁担长，那扁担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板凳偏不让，这个扁担扁着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
0: Goodbye，
1: 回来。不像话，
0: 怎么了？
1: 我这儿都快放炮了，您拜拜了。
0: 是啊，
1: 你怎么不学呀、
0: 啊？不是这句啊，它就有点难度了。
1: 哦，这倒不翻译了。
0: 对呀、啊，
1: 那你也知道有难度、啊。
0: 当然了，
1: 我们这相声难着呢。
0: 嗯，
1: 我这说相声表演，你在旁边说什么外语啊？
0: 这您就不懂了。
1: 我怎么不懂了？
0: 你看，一看您这个眼界就不够宽阔。
1: 这话什么意思？
0: 您看、啊、您这个相声说的，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可以说是全国知名的演员，
1: 全国呀，可不敢当，
0: 是吗？
1: 哎，也就是咱们这个北方片，
0: 那基本上都在国内演出了。
1: 国内呀，
0: 那国外就不演出吗？
1: 那是你没看见
0: 哦。
1: 我刚给这个温哥华
0: 啊，
1: 华人当地的华人表演节目，
0: 光给这个华人表演节目，
1: 也有几个外国友人呢。
0: 这个底下要坐的全是外国的朋友，不懂中文，这怎么办？
1: 全是外国的朋友。
0: 对了，
1: 那我们就歇了。
0: 这叫什么话呀、啊？这就歇了？
1: 他听不明白，我们不白费劲了吗？
0: 没有别的办法吗？
1: 没有别啊，也有别
0: 啊，也有办法，
1: 可以上字幕啊。
0: 哦、
1: 哎，你给翻译成字幕啊？
0: 打字幕，
1: 咱这说着，那边打上字幕。
0: 你们这个
1: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你看这装
0: 上，是，
1: 一上字幕，那外国就知道了。
0: 您这个贯口说的挺痛快，
1: 哎，
0: 你再看台下这外国人全都这样，
1: 怎么着？这过电呢，这是、嗯、
0: 他追不上啊！
1: 啊，
0: 对你们这个技巧的展现没有帮助。
1: 那怎么样呢？
0: 学习点外语。
1: 有必要吗？
0: 当然了，你会说外语了，这外国朋友都听懂了。
1: 跟谁学呢？
0: 跟我学呀、啊。
1: 你行啊？
0: 当然了，家宝教你学外语、
1: 啊。那行了
0: 啊、
1: 嗯，那你受累吧。
0: 怎么着？
1: 你教教我学外语。
0: 不过咱们这个学呀，先得学英文，国际语言。
1: 可以啊，
0: 行吧？咱们得先起英文名字。
1: 这好办的
0: 啊，行吗？
1: 我自己起一个。
0: 您起一个
1: 英文名字。
0: 你叫什么？
1: 我叫小猪佩奇，怎么样？
0: 行
1: 这个名字，
0: 行，您别鼓掌，
1: 很肉头啊！
0: 是什么很肉头？
1: 肉头，对
0: 这是英文名字，这不动画片吗？
1: 佩奇，他那名字有一个叫乔治的，
0: 上哪儿瞧上哪儿治啊？
1: 病了，
0: 哪儿乔治、
1: 啊？人物叫乔治，
0: 这个乔治英文翻译出来啊是农夫的意思。您叫农夫，
1: 那换一个吧，
0: 换一个，叫什么？
1: 换一个，我叫这个汤姆。
0: 这会儿就差一 Jerry 了，你知道吗？您是怎么跟猫跟耗子？您叫 Jerry 差不多倒是、
1: 啊、你才耗子呢！
0: 不是，这
1: 我再想想，再换一个吧，
0: 再来一个、啊，
1: 再换一个，来一个史努比。
0: 您这个名字没有超过六岁以上的、啊。
1: 我这就这
0: 怎么都是动画片、啊？
1: 就现在这个基础上了，
0: 不好听。
1: 哎，你叫什么名字呀？
0: 我这个名字洋气呀、啊，
1: 英文名字叫
0: Eddie。你看有懂的，你看
1: Eddie、哎、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
0: 叫奥特曼 Eddie、
1: 哎哎、你不也是动画片吗？
0: 你管我动画 Eddie 好听、
1: 啊、你还别说这个名字还是挺好听的、
0: 哎、
1: 比我们这小猪佩奇强多了。
0: 对呀、啊，
1: 叫 Eddie、既然这样
0: 啊，
1: 你能起你给我起一个名字，
0: 我给您起一个
1: 行吗？
0: 我叫 Eddie。
1: 那我叫
0: 爱迪生。哎，
1: 您还鼓掌呢？您就别鼓掌了。
0: 没事，该鼓鼓您呢。这不大发明家，多好的名字，是不是？
1: 不行不行不行，
0: 物理学家
1: 有点乱套。
0: 爱迪生，
1: 你叫爱迪
0: 啊，
1: 我叫爱迪生，这不像话。
0: 英文翻译出 S O N 也没事。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不行
1: 不行，
0: 这英文名字呀，它就是个代号，您别往心了去。咱们主要还得学习这个英文的单词发音。
1: 那您教吧。
0: 哎，
1: 这个发音很重要啊。
0: 发音每个国家发音的味道都不一样。
1: 每个国家学英语的味道都不一样吗？
0: 同一句话说出来就不一样。
1: 那你举个例子，
0: 比如说吧，
1: 您说，
0: 这是我的父亲啊。
1: 别客气。
0: 哎，
1: 这客气，
0: 这没有，
1: 你这人客气。
0: 我说这是中文，这句话要翻译成英式的英语，
1: 这怎么翻译
0: ？This is my father，
1: 正音。
0: 哎，
1: 纯英语。
0: 对，
1: 哎，这要是美国人学英语，什么味儿？
0: 这美式英语比较散漫，
1: 美式的。
0: This is my father。
1: 哎呀呀呀
0: ！I don't care。甭管谁是谁爸爸都行，哦、知道吧？无所谓，
1: 比较随意。
0: 哎，对了，
1: 无所谓。
0: 嗯，
1: 那个日式的呢？
0: 日式啊，就如同这个大饼卷大葱卷鸡蛋卷香菜，最后全都没卷住。
1: 哦，全没卷住。
0: 哎，
1: 要说话什么味儿
0: ？This is my father。
1: 好嘛，稀里哗啦了。就跟都到土荒里一样
0: 啊！对啊，
1: 哎，那我问问您
0: 啊，
1: 那咱们中国人学英语什么味道？
0: 中式英语有意思啊！
1: 中式的
0: ，This is my father， 怎么着去了？
1: 嗨、哎，啊，这还是天津老乡
0: 哎，天使英语
1: 还确实是不错、
0: 哎。这个发音主要是让您啊印象深刻。
1: 那、啊、这样吧，
0: 嗯，
1: 还是从基础的。单词学起，
0: 这您说对了。
1: 哎，
0: 咱们从基础的来啊，
1: 简单的啊。
0: 有一本外国的名著
1: 叫
0: 《战争与和平》，
1: 托尔斯泰写的，
0: 读过。
1: 嗯，
0: 这个战争用英文翻译出来
1: 叫
0: war，
1: 嗯
0: ，war，
1: 哦，这我知道了
0: 啊，怎么了？
1: 就是饿的意思 ，war。哎，咱们天津人说话 war， 有点 war。
0: 这不是吗？这都是
1: 窝。
0: 不行，别窝了，别了，你别窝着了，泪岔在舌了。哪个窝呀？
1: 窝，
0: 不是那个饿的意思，它就是张嘴元音。
1: 窝、哦。
0: 啊，
1: 注意口型。
0: 哎，
1: 窝、哦。
0: 哎，对了，这是战争、哦、啊，行，可以。
1: 这是战争。
0: 战争。
1: 嗯、
0: 和平用英文说。
1: 和平怎么说
0: ？Peace。
1: 你再来来。
0: Peace。
1: Peace。
0: 行，有点门啊，有点门，再来一遍。
1: Peace，
0: 怎么差音了呢？这怎么还？
1: 我就想这个抛物线呢，这个有这劲半元音，
0: 这怎么还有数学呢？
1: 有个半元音，
0: Peace， 哎，有点意思了，
1: 没问题，
0: 没问题了，
1: 哎，
0: 没问题。接下来这个单词就是
1: 叫
0: 探索与发现，那个发现的过去式叫 found，
1: 啊
0: ，found， 没有那么夸张好吗？您这要吐是怎么 found？ 这样。Found， 哎，有点意思，
1: 稍微柔一点，
0: 记住了吗？
1: 我记住了。
0: 那我得考考您，
1: 复习复习，
0: 咱复习一下。
1: 来来来来来，
0: 这个
1: 你问
0: 战争，
1: 战争，
0: 嗯，
1: 哇，
0: 哎，可以呀、啊，
1: 哇
0: 啊，和平，
1: 和平 ，peace，
0: 哎
1: ，peace，
0: 发现
1: ，found，
0: 哎。可以，这得给何老师来点掌声吧？不容易吧？啊，
1: 不容易，
0: 这太不容易了。
1: 这单词很难呢。
0: 这像人能这样？如果要打乱顺序还行吗？
1: 可以，没问题。
0: 可以再问问。和平
1: ，peace；
0: 战争，
1: 哇；
0: 发现
1: ，found；
0: 和平、战争、发现。
1: Peace我放的，
0: 好，
1: 这行了，
0: 找着凶手了，
1: 就别好了
0: 啊！
1: 我掉沟里了，知道吗？
0: 谁掉沟里了？
1: 你绕的我这是？
0: 这怎么能是绕的您呢？
1: 这脑筋急转弯的是这是？
0: 这个单词啊，一般来说、啊、它用不上，
1: 是用不上。
0: 咱们还得来点这个实用的单词。
1: 您来来，
0: 下面我教您这个单词啊，
1: 你说是
0: 将伴随您的一生。
1: 嚯、哦，这太重要了，
0: 嗯，
1: 能伴随我一生。
0: 哎，
1: 这个单词是。
0: 救命！
1: 不，救命！
0: 救命！
1: 哎呀，这我得好好学学
0: 啊！注意啊，
1: 怎么样
0: ？Help！
1: 哦 ，Help！
0: 对 ，Help！
1: 这是救命的意思。
0: 救命的意思。
1: Help！
0: 对，
1: 行，可以。
0: 下面这个单词呢？
1: 下一个了、啊。
0: 也将伴随您的一生，
1: 也那么重要。
0: 警察，
1: 警察，
0: 哎，对，
1: 啊、是是是，
0: 警察叫 Police，
1: 哎 ，Police，
0: 哎，对了
1: ，Police。
0: 最后这个单词也将伴随您的一生，
1: 嚯，
0: 救护车。
1: 我这一生啊，坎儿太多了。
0: 哎 ，ambulance，
1: 哎，
0: 嗯，你看这个字 ，ambulance，
1: 哎，
0: 怎么了这是？
1: 不是这个音儿太难了。
0: 你解释一下吧，
1: 解释一下。
0: 不会，那这个 ambulance， 你想啊，救护车，你想你生病了呀，你想抢救，
1: 抢救，
0: 你自己想，哎呦，可得救我呀，
1: 对呀，
0: 我可不能死啊，我一不想死，我就
1: 这个音儿，
0: 哎，这 ambulance， 快叫救护车。
1: 这怎么还有方言呢？安不能死！
0: 哎， 快叫救护车啊，
1: 就这意思
0: 啊，就
1: Ambulance，
0: 您得来一遍，我得听您的语调，我得听您
1: 语调哈
0: 啊，这个救护车啊，
1: Ambulance。
0: 不，您这个语音是对了啊，这个表情不，你想你不能死，我得惨一点，
1: 要是再惨一点、啊，
0: 再惨一点，再惨一点，
1: 俺不能死，这好点了吧？这好点了，
0: 这好点了，
1: 这
0: 好点了，再来呀，再来，
1: 耶，俺不能死，这就行了吗？
0: 行了，肯定得有人救你，
1: 不行了啊，要复习复习吧，
0: 再复习，
1: 你设的一个场景。
0: 这个场景啊，就是要您运用这些英语单词，
1: 没问题，
0: 好吧？
1: 没问题。
0: 现在这个舞台可不是表演的地方了，
1: 这舞台就是这个、
0: 国外的大开挖呀，
1: 片野荒郊、
0: 啊，哎呦，没有人呐，
1: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0: 就剩您一个人了。关键您还受伤了，
1: 受伤了，
0: 这个伤的倒是不严重，
1: 蹭破点肉皮儿，
0: 脖子断了
1: 啊，不是要死，
0: 要断还没断，这连着点筋儿。风一吹马上咔就断，
1: 还不如死了呢。
0: 哎，
1: 那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这就是片野荒郊了。
0: 片野荒郊，咱们来。
1: 我一人走单了，
0: 哎，
1: 我还说重伤了。
0: 现场模拟，你注意这脖子马上要断了。
1: 脖子还断
0: 了，弄重伤，
1: 那这脖子就连着一点筋了。
0: 对，我这噗一吹，啪就断了。
1: 那么我连替分都不敢打了吧？
0: 那得你咳嗽都不行，
1: 一打替分，呱唧打的也掉了吧？
0: 对了，
1: 我跟你有什么仇啊？你对吧？
0: 行吧，
1: 来，求救吧，现场求救啊！
0: 哎，
1: 行，
0: 你回来吧，
1: 抛吧！
0: 说什么呢？
1: 抛吧！
0: 这谁也不是抛吧哪儿啊？
1: 什么
0: 股市是怎么着？还让我抛吧？
1: 不是，你刚才那个求救那个单词不是抛吧？
0: 叫 help
1: 啊 ，help！
0: 而且 help，、啊、你这不能美着 ，help 那么美啊？怎么？你这受伤了
1: ？help 是吧？
0: 啊，等等来啊，求救吧
1: ，help
0: 来，
1: Hello.
0: Hi.
1: Hi.
0: Nice to meet you.
1: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0: Yeah.
1: And you?
0: I'm fine too. Okay. Bye bye. Yeah. Goodbye.
1: 回来。别走啊！
0: 怎么？
1: 正事儿还没说呢。
0: 说什么正事儿？
1: 求救啊！我这脖子脑袋
0: 都让你给耽误了。
1: 怎么耽误？
0: 你求救，你跟我客气什么？你还犯 Thank you and you？ 那我骂犯 two 吗？
1: 不是我那意思，我小学学那点我得想起来了。
0: 刚才我教那些单词，你得用上啊。
1: 就刚才那个呀、
0: 啊？哎，你得用上啊！
1: 你早说呀！
0: 是不是？你说你受伤了，你得让我知道啊！
1: 我得形容这事儿吗？
0: 对呀、啊。
1: 明白了。来，再来啊！哎呦，太难了。
0: 害怕
1: 啊！
0: 害怕。Hello. Oh, what can I do for you?
1: Hello.
0: Okay, can I help you?
1: 有事儿，千万别走！
0: Okay,
1: 我跟你讲讲我这个情况啊，
0: okay,
1: 我现在就是想求助，
0: okay,
1: 我想找一个热得快，
0: okay,
1: 不是热得快，跑得快，
0: 我，
1: 听我明白了，听我明白了，不要紧，就是什么呢？我受伤了，我伤着我这脖子这脖子那个脑袋脖子这连着筋儿，我脑袋跟那脖子这扶搁着呢，我现在连踢都不敢打，
0: 我
1: 打风我都不敢动，我回头打风一来我脑袋。
0: 我
1: 现在这个大风一来，我脑袋咔吧，那我脑袋咔吧就掉了，咔吧，
0: 咔吧，
1: 咔吧，知道吗？
0: 哦耶 ！I can help you。
1: 可明白了。
0: Okay, I can get it. 咔吧 ，Yes, okay, thank you.
1: 行了
0: ，You're welcome.
1: 行了，别美了，一条人命。
0: 怎么一条人命啊？
1: 脑子没掉，你给掰下去了。
0: 你这说咔嚓，我以为我要帮你咔嚓呢。
1: 要了命了，
0: 是不是？我跟你说啊，你这个太笨了。咱这最后一回了
1: 啊、
0: 这回来的人可是这语言更复杂了。
1: 更复杂了。
0: 哎，更复杂。不过这个人也有一个好处，
1: 他是
0: 一个老美国人，在中国也待了几年。
1: 啊，在中国还待过几年？
0: 哎，对了，
1: 那就好办了。
0: 您只要说清楚，他就能救你了。
1: 啊、我就找点中国音儿。
0: 哎，对，再来啊，最后一遍啊，
1: 最后一遍了啊，再来啊，
0: 害怕。Hello 啊！
1: 哎 ，Hello， 你好。
0: 我的卡呢 ？Help you 啊！
1: 我想找一个那个跑得快，救救我！
0: 跑得快！
1: 不是
0: ，no 啊！没个蜜孩的砰砰砰啊！
1: 听我明白。
0: I don't know，
1: 我掰开揉碎了跟你讲啊，我就是什么呢？我这意思就跟你说，我这个刚才学学那个单词就是那个 peace was found。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我说
0: 你也是迷幻的呀！
1: 不不不，
2: 就是
1: 我
2: 不是这个意思，
1: 我这个意思你听不明白。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我这个意思怎么回事呢？
0: 怎么回事？
1: 你千万别着急啊！别
0: 说，
1: 我这个意思，我这意思跟您说
0: 明白了吧？
1: 我跟你意思，跟您
0: 说，怎么回事？
1: 我这个意思跟您说
0: 呀，
1: 我跟您说呀，
0: 你倒是说呀，
1: 那不想死啊！
0: 哎，那个伙计呀，老乡，
1: 俩山东人呐。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儿的感触会越来越深。就比方说，子女对父母的看法，不同年龄段的子女对父母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小的时候，每个小孩都认为自己的父母最了不起，这时候他佩服的是什么？是爹妈的能力，爹妈在他们的眼中无所不能，他们的吃的、 穿的、用的都是爹妈给的，而且在他的思想里头，爹和妈是最有力量的，自己搬不动的东西找爹妈搬，书包太沉了，妈妈给背，桌椅板凳太重，爸爸抬手就拎起来了。所以在小孩的眼里，爹妈是超人，但是长大了就不一样了。长大了以后，父母都老了，做子女的方方面面都超越了父母。这个时候，作为子女来说，他们往往忽略了老人，甚至有的子女有点瞧不上老人。哎呀，你说那都不对，你就别唠叨了，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就别管了。是不是都说过这样的话的？成年人习惯于脱离父母的掌控，甚至说有的家庭把位置翻过来了，让父母从老家过来帮着看孩子，让父母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放弃自己热爱的一切，来帮你干这个干那个。这是大多数年轻人成年以后对父母态度上的转变。但是到什么时候这个态度会再一次扭转呢？当子女变成了老人，当他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他们也当爷爷当奶奶了，他们对自己爹妈的态度就会变，他会突然间发现，父母健在，对他来说就是安全感，父母说的每句话都特别有道理。这个时候，我们佩服父母，不是佩服他的能力，而是佩服他的智慧，佩服他的格局。有父母在，你永远是一个孩子，父母没了，我们就会变成直接面对死亡的孤儿。我看过一本书，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了，我时常会想念他们。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了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也都能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又系统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 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我们家虽然是中医世家，但是我的孩子擅长什么就学什么，不是非得学中医。如果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学中医的话，我会在我学校的学生里边挑一个继承胡家老高。所以我的原则是什么？是适合。我的二儿子适合写作，那你就去写作。我的大儿子适合学医，那他就去学医。我相信一件事，只有你热爱它，才能把它做到最好。所以后来我也想通了，既然胡家老高适应了现代社会的老年慢性病的治疗，现在呀，慢性病是主流，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糖尿病、高血压等的人太多了，病人多的治不过来，所以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多找到几个传承人，把我们胡家的老高传承下去。胡家的这门熬糕的手艺可千万不能断了呀，不适合的人我不会教他，真正适合的人，想学的人，我会尽我全力把他教会。如果收音机前想传承这门手艺，你可以来找我呀。我虽然老了，年龄在这儿摆着，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风湿类风湿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朗的有，但不多见。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向内求，不向外求。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我这个岁数的人容易忽略自己的身体，到老了病就全来了。我之前遇到一位患者跟我同岁，他65岁那年找我看的病，我们认识有年头了，他也是一位手艺人，是一个木匠，叫王德文，老家是山东的，后来晚年也搬到儿子身边住了，儿子在南方，我治好了他的病，跟他的关系很熟，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王德文9岁那年，他父亲被军阀抓壮丁抓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回来过，家里留下母亲、一个姐姐、2个弟弟和他，苦日子变得

直在地里头干农活，没学啥手艺，直到13岁那年，他家里来了一位修锅盖的木匠。王德文受到这个木匠师傅的启发，他开始学木匠。一般来说，拜师学艺要跟在师傅身边三年，这三年没有任何收入，三年时间一到，如果没能出师，还得再来一年。但是王德文家境不好，拜不起师傅，他家是那个条件，他耽误不起，于是呢，他就边务农边给村里的木匠打下手，跟着学手艺。他心细，肯用功，村里的木匠认为王德文是块当木匠的材料，很喜欢他，也很用心地教他。农闲的时候，木匠带着王德文把做好的家具拉到集市上卖。王德文岁数小，但是很讨喜，他的摊子前总能招揽来不少的客人。就这样，到16岁的时候，一般的木匠活他都会了。到19岁，他已经可以独立出工了。后来拆旧房建新房，打新家具的人越来越多。那个时候木匠特别吃香，王德文赶上新时代，挣了不少钱，靠这些钱盖房子、娶妻生子。他娶媳妇、办婚礼办得比同村人都要风光。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个木匠活开始不行了呢？改革开放以后，头几年还可以，但是后来商场里出现了现成的家具，都是西式的、漆面的，样子很好看，都实行买西式的家具。从那以后，王德文的木匠活就少了，一年到头基本上没啥活。那时候他岁数也大了，快60了，正好他儿子也挺出息的，在南方做生意，在广州买的房子，儿子就让他母亲到南方帮媳妇看孩子，老伴儿答应了要过去，那他也得过去，两口子不能分居啊。于是这王德文就跟他媳妇一起去了南方。人呐，说来也奇怪，你要是有个事做，每天有活干，忙着，这身体反倒是很少生病，一旦要闲下来，哪哪都不舒服。老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他的腰椎，他有腰间盘突出，实际上已经2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就有，这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木匠职业病。现在做木匠活的人，我平时也接诊过一些，现在年轻的木匠愿意得什么病呢？尘肺。因为现在的木匠干活都用电锯、用胶水之类的，电锯锯木头的时候很大灰呀，满屋子都是。这个灰吸到肺子里以后非常不好，会引起哮喘、尘肺、慢阻肺之类的。但是老王干木匠活不用电锯，他们很少得尘肺。他们那个年代手艺高超在哪儿呢？不用钉子钉，也不用胶水粘，打一个柜子一根洋钉不用，也没有胶水就能给你立起来。

还特结实，只要不受潮，不打水泡，用100年都不会变形。还有那种鲁班凳，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鲁班凳是折叠的，合上就是一块板，撑开就是板凳。这个凳子中间没有任何绳索、螺丝、弹簧之类的物件，都是木头，它是利用了木头的榫卯相互咬合支撑，不加任何外来的东西就能做成一把凳子，还特结实，170-180斤的人坐上去都没啥事儿。现在都是塑料凳子，然后各种家具都离不开胶水，胶水全是化学物质，含苯、含甲醛，这些东西也是刺激肺黏膜的，所以现在的木匠愿意得肺病，以前的木匠得什么病的比较多呢？得肩周炎、腰间盘突出，这类病比较多。他们纯靠手工，一坐就坐一天，一蹲就蹲一宿，腰上吃劲儿，再加上刀削斧凿的，常年干，膀子也疼。通常这种劳损的骨病，年轻的时候看不出来，年轻人软骨、筋膜、纤维环都带着弹性，那个腰突突出来一块还能收回去，只要不破了就行。但是骨头病啊，最爱欺负老年人，年轻时候没少干体力活的，只要一上岁数，这个腰肯定会出毛病。老王到儿子那边本打算享性轻浮，心里盘算的挺好，寻思着过去也没啥事儿，就是抱抱孩子，哄哄孙子，结果没想到抱孩子的时候没抱明白，把腰给闪到了，腰突又犯了。到医院一检查，陈旧性的腰突，第4和第5节突出的特别重，其他的关节也有不同程度的突出和增生。他有一个症状特别典型，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后方一直到小腿的后边的外侧，这趟线一直到脚后跟都疼，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串着疼。说到脚后跟疼，我给大家一个方子，正好头几天有人打电话留言问我脚后跟疼怎么办，我这个方子专门治疗什么呢？找不着原因的疼，你就用这个方子。如果是腰突导致的脚后跟疼，那您赶紧治腰突。如果是走路走多了或者站久了导致脚后跟疼，那您就多休息。至于说找不着原因的脚后跟不敢着地儿的人，我这儿有一个小方子，就一味药，用黄豆根，必须用土以下的根，上边的不能带，一定要把上边的地上的部分剪掉，然后用这个地下的根熬汤泡脚，一次煮1斤黄豆根，把它洗净了，掺1.5斤的水放到锅里煮沸，煮开了以后晾到40度左右，你的脚能放进去了就开始泡吧，1天至少泡3回，连着泡1周，
脚后跟疼，基本就能痊愈。回来继续说腰突，当一个人得上腰椎病，大多数都是第四节和第五节腰椎突出，因为这两节腰椎承担的重量是最大的。那么当这个地方椎间盘突出了，压迫到神经，首先就会压迫到坐骨神经，就导致了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只要一疼就是放射性的，所以这个患者属于什么情况呢？他的整个下肢从屁股到脚丫子来回串着疼，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老王王德文找我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出现个啥毛病呢？憋不住尿，尿失禁。这个尿失禁不是回回的，有时候就出现这么一次两次的。明明知道自己要尿尿，但是刚一起身没走到卫生间呢，尿就出来了。这个是最让他痛苦的，很丢人。老人在儿子儿媳妇家住着，隔三差五就尿裤兜子，他觉得老脸没地方搁。那么这是啥原因呢？这就是坐骨神经受压迫了，而是马尾神经一旦要受到椎间盘压迫，我们望出尿尿的信号就中断了，就会尿失禁。但是马尾神经在椎间盘的后边轻易是压不着的，一旦要压上那就是大事儿。而且这种病你做手术的话效果不好，即使做了手术恢复也很困难，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尿失禁，老王四下打听逃弄治腰突的药方，后来还是他的一个山东的老乡告诉他用胡家老膏可以治，人家跟他是一个病，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多就治好了，所以他这才给我打电话跟我联系上了。我告诉他，我说你用吧，你这个腰突用老膏是可以治的，但是时间会稍长一些，像你老乡那样半年就好利索了那不可能，因为人家轻，没有尿失禁，也没压迫到马尾神经，所以一个人一个治疗方案。我告诉他，他这个腰突照八个月到九个月之间准备，但我心里有数。老王倒是实惠，他直接一口气拿了一年的胡家老膏回家用去了，始终没跟我联系啊。后来大概一年多快两年了，突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了。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多，我都快忘了他这个人了。后来说到木匠还跟我同岁，我一下想起来了。给我打电话啥事儿呢？管我要地址，说要给我邮件东西。我问他，我说你要想给我邮啥东西啊？他说，胡老，我为了感谢您，我给您做了一对太师椅，红木的，这块木料还挺难得，是他儿子从缅甸淘弄过来的，现在这两把椅子都已经做成了，挺沉的。他说，胡老，您接货那个地址最好有人能帮你，
要不然。

0: 你自己好像搬不动。我说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不要，千万别给我邮。您想邮我也不会告诉你地址。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又捡起木匠活了？那腰能行吗？他用山东话跟我说，他说胡老，我没事了，摇头好了，现在腿也不疼了，太感谢您了，胡老。我说你不用谢我，您吃胡家老糕不也是花钱吃的吗？您谢我干嘛呀？我是当大夫的，给人看病是应该的。他说那不行，这一对椅子你得收下。我说我不要，您这椅子留给子孙后代当传家宝，我无功不受禄，这么贵重的东西我肯定是不要的。我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到老我也没收他这份礼物。老王自从腰突好了之后，他闲不住，手痒，不光是打了两把名贵的太师椅，还用剩下的两角余料敲敲打打，给他孙子做了不少玩具，龙舟、摇椅、秋千、将军案、泡泡机，啥东西他都琢磨，用木头做出来，一边动手动脑，一边锻炼身体。现在80多了，每天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多好的事儿啊！人这辈子干啥接触啥，像我做医生，就经常接触病人，像老王做木匠，就接触木头。木头哪来的呢？是树上来的。人有时候真应该向树学习，扎扎实实的，立立挺挺的往上涨就行了。人会生病，树也会受伤，树的皮会被马和老牛啃食，也会被斧子砍，但是树皮上的伤口日子久了总要被覆盖，盖上了之后就会变成年轮，变成生命的记号。同样的道理，人也不要害怕生病，人生病是正常的，不生病才不正常。生病以后我们选择正确的方法，用胡家老糕治就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放宽心，活得不要那么沉重，要像树一样活着，把伤痛变成自己的年轮，这难道不是一种境界吗？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

0: 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啊。
4: 啊，你好，欢迎你。
5: 你好，胡老，我是重庆的听众啊。
4: 哦，
5: 我今年65岁，自从我知道胡老的这个节目啊，我就喜欢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呢，胡老啊每天坚持给我们讲课呀，确实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而且你的医德和那个善行呢，确实也是每个人应该注意的啊，也是榜样吧。能遇到这个胡老这么好的，而且是这么大年纪的这个大夫啊，真的我们是太幸运了，真的
4: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5: 而且这个胡家老高啊，救治了太多的人，我这个老病号呢，治疗了这么多年的病，也没有见好。自打用上这个胡家老高，我这个身子骨啊是越来越好所以说我今天必须得把这个好消息啊给胡老啊汇报汇报。
4: 好的，您请讲吧
5: 现在想起来呀，胡老我这心脏病呢已经20多年了就感觉啥呢，突突，最明显就是突突慌，坐立不安你知道吧，停一会儿站一会儿都不行我就双手就捧着那个心脏的地方等好一会儿，得等呼吸稍微平稳了才稍微好一点。走路也是，
4: 心功能相当不好啊，是不是？
5: 对，还有一个明显的症状就是啥呢？你看别人的嘴唇都是红扑扑的，对吧？
4: 对。
5: 但是我不一样，我这个嘴唇都是紫色的。
4: 这是明显的缺氧啊，是不是？
5: 对对对，就完全就像缺氧了一样。就好像发现了这个脑瓜子特别沉。有一句话叫说呢，头重脚轻，就是形容我的，就好像脑瓜子里面顶上个什么东西似的，整天就是那压着，整天压着，你受得了啊？对吧？手还麻，尤其是吃饭的时候了，一上来那个麻劲了，筷子拉不进，就得把那筷子放下，然后就来那个手啊抖啊。就像那拨浪鼓似的，来回翻，直到不麻了，再把筷子拿起来直接吃。
4: 您看
5: 我吃顿饭呢，胡老，人家吃10分8分钟的，我起码得半个小时以上，甚至有的时候一个小时。
4: 哎，这些问题啊，好多年了都。
2: 没错。
4: 哎，就感觉越来越重了。
2: 啊。
4: 哎，然后呢，我就不行了。我们四川的那个有个协和医院去检查，检查做什么呢？心电图。
2: 嗯。
4: 做心电图啊。哎。做那个心电图完了，检查完了以后呢，大夫说呀，你这个不少年了，而且有点重了。
2: 嗯，
4: 你想一想，每分钟48次，
2: 嗯，
4: 基本上就跳得很慢了，
2: 嗯，
4: 正常人呢至少是75以上吧，
2: 嗯嗯，
4: 对不对？哎，还出现啥呢？左心室肥大，
2: 啊，左心衰竭，
4: 这、
2: 心室肥大肥厚了，嗯，
4: 对，肥厚了，
2: 那是明显的心衰呀。
4: 然后就开始那个什么，阿托品呐、啊，生鲜那个生脉口服液。
2: 哦，
4: 哎，我吃了之后好像不太行，勉强维持、
2: 嗯、
4: 就是一直这种情况、啊嗯、仍然存在，
2: 嗯，
4: 没有多大的改善，
2: 根本上来解决，是是，
4: 对，没有从根本上治疗。哎，然后呢我就不太相信那医院给我开的药了、
2: 嗯、
4: 我就自己买，哎，电视上打广告的药，什么胶囊的、
2: 啊、
4: 片剂的，不行、
2: 嗯、
4: 总体来说钱也是花出去打水漂，没多大的作用。
2: 嗯，
4: 真的没多大作用。你想一想，这么些年了
2: 啊，
4: 钱咱们说不你花出去了，但是真的是一点响动都没有，而且反而呢、
2: 嗯、
4: 越治越重了。
2: 嗯，就是，
4: 哎，我就有点纠结了，我说这咋办呢？我是钱也花了，病没治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2: 啊，
4: 这肯定就完了，就没办法了。但是我自从、
2: 啊、
4: 我听了胡老啊，这么大年纪了，80多岁了，真的还在给我们讲、
2: 啊，
4: 实在是太难得了。而且我重点是觉得啊，您处处为我们这些，也不管是病长的、病短的，处处为我们着想。所以说这样的好大夫啊，不容易，我觉得也是我们的福气。而且我听到我节目当中啊，很多。每天给你反馈的一些患者呢都用得非常好，所以说我就心动了、
2: 嗯、
4: 我就一定要想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啊。哎，你看到我吃了有一个多月吧，明显情况出来了，就是呢，
2: 嗯，
4: 就发现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
2: 嗯，
4: 哎，原来一宿啊起码得起来个5-6回
2: 啊，
4: 老想着杀药。而且像我们这种起夜次数长的人呢、
2: 啊，
4: 他不是马上去到厕所里面就那一泡尿就尿了，不是，还得等一会儿，
2: 嗯，
4: 始终感觉那个尿道里面有尿啊，都感觉有尿。现在呢，好了，现在一宿啊，最多也就起来个1回2回的。
2: 嗯，你看看，
4: 睡的安逸了，用我们四川话讲呢，那睡的踏实了，哎，睡觉好了，人就开始精神了，
2: 嗯嗯，
4: 哎，爱动了，有劲儿了。哎，这里面还要涉及一个问题，我刚刚在讲了20多年的那个心脏病，哎，心跳是慢慢上来了，哎，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呢，心脏病已经好多了吧？
2: 啊，
4: 就那种怎么说呢？不怕响动了，不一惊一乍了。
2: 嗯嗯嗯。
4: 嘴唇，这嘴唇的颜色，我现在经常照镜子啊，经常照镜子看啊，就不再是紫色了，
2: 不像那么青紫了，不是那么青。
4: 对，现在变红了都，变红了。
2: 哎，你看看，
4: 你知道
2: 吧、
4: 啊？
2: 心功能的改善多好啊，是吧？
4: 哎，现在我心只测那个测个心率的话，60多下、70下的都。
2: 嗯。
4: 哎，现在你看，都现在一点都不慌，
2: 也说明咱们心功能是明显改善了，才得到这么好的机会。
4: 哎呀，对，你为什么我到现在啊，快1年了，到现在我身子骨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个胡家老膏。啊，那也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就我这身体还得周六周日送孩子上补习班，
2: 啊，
4: 也没有电梯呀、啊，上4楼啊，那我得老半天了。但是现在，我可以自豪的说，撑撑那4楼我上去一点不费劲了，
2: 你
4: 也不推远了，
2: 心功能改善的非常好了，啊
4: 啊，就是 啊，也不怕摔倒了。
2: 太好了，
4: 这个要以前呢，那想都不敢想的。
2: 没错，
4: 你看我现在的胃也好了，
2: 啊，
4: 胃也恢复的好。我这个我觉得我的胃病哪有些年头了，开始的时候呢、
5: 吃点东西啊，凉点辣辣点了，我就开始不舒服，
2: 都不行。
5: 后来吃地瓜、南瓜都不行，
2: 嗯，
5: 就感觉啥呢？就感觉胃里面的发热发烫，你知道吗？烧心，哎，反酸，还打嗝，哎。
2: 所以您这些胃病啊，
5: 养两天就好了。
2: 啊，您这些胃病是因为您吃药啊不适应，而且这些药对您的胃肠刺激也非常大，所以
5: 有关
2: 消化功能也不好了，是不是啊？
5: 对对，我记得啊，2015年的时候有一次家庭聚会，哎
2: 啊，
5: 聚会嘛，人多嘛，是吧？高兴嘛，啊，边摆龙门阵，边吃饭。我就忘了我那个胃不好，你知道吗？那高兴劲儿一上来就没注意，吃完以后呢，完了我才感觉胃不舒服，我就胃疼的厉害，还呕吐，老伴儿可以一看不行，不行不行，赶紧上医院去看了，结果呢，给我做了个胃镜，检查呢是萎缩性的胃炎，
2: 哦，
5: 萎
2: 缩性胃炎，
5: 而且胃里面还有息肉，
2: 长期以后容易变成癌变呐。
5: 对，
2: 相当
5: 医生也是那么说，他说呢，你这个要定期来检查，自打以后，我在吃饭这一块我就特别小心，但是这段时间，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呢，我这个胃啊，你像以前反酸呐、打嗝啊，是吧？还有说这个烧心的这个情况呢，也慢慢的没有了。哎呀，我发现我这一年呢，真的是改变很大啊！你看，心脏也好了，睡眠也好了，胃病也好了。哎，
2: 看看，
5: 你看我现在知足了。
2: 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沿用了120多年，这么些朋友使用它以后，所有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得的，也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一种结局，好极了啊！
5: 对呀，所以说吧，我真的是特别开心，我要跟胡老板汇报这个一年的那个成绩啊，确实能够把我这个身子骨啊又扭转过来了，多好啊！
2: 对，没错。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5: 行，
2: 祝大家都健康啊！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这位朋友你好。
6: 哎呦，胡老真是太荣幸了。胡老，我是秦皇岛的，我叫张丽。
2: 您得的什么病？有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6: 好的，胡老啊，我今年呢62岁了。
2: 哦，
6: 就是啊，心脏不好啊，这个胸口啊总疼啊，胸闷气短呢、还有心慌啊，有时候啊那个前胸后背啊都疼啊。心里突突的、那个哎呀慌慌的，也不知道啥呢，也不知道是想事儿啊，这心里慌慌的啊，这心脏啊这一犯起病来呀、就压得我呀喘不上来气儿啊，我最高的心率啊都达到100多呀，就胸口疼啊，气儿啊憋不上来呀，憋得我死的心都有啊，
2: 很难受、是吧，
6: 很难受，一难受了我这马上啊就得那个就得含上个速效救心丸呐，就是这口袋啊包里头啊，这常年呢都不能离开速效救心丸呐，就怕犯病啊、一犯起病来就浑身呐、哪儿都疼啊，看着不能动弹呐。血压呀也高啊，这血压的时候啊高压就能达到170呀、180呀，这低压也高、低压就能达到90啊到100呀、我常年呢、也是吃的胶板地平那个缓释片，还有那个和他贝塔洛克一起吃啊。有时候呢我现在最那个年轻的时候啊，在商场啊这个卖货啊，这个啥呢，这个膝关节啊也特别怕凉，就是啥呢， 人家别人吧，夏天的时候都穿那个短的裙子了啥的，我呢就还得里头穿个线裤呢，不能受凉啊。要是这着凉了，这腿呀、啊、下面都是，就小腿这个前面这样都是冰凉冰凉的，就晚上睡觉啊，就不是不知道放哪好受，就是说膝关节这个上楼梯啊还没劲儿，就要是上楼梯的情况下，就是还得拽着扶手啊，上到五楼的话得喘一会儿。
4: 嗯
6: 也要贴过这个风湿膏啊，就是做过热敷啊理疗啊，但是啥呢，天一冷了又是老样子了，就胳膊腿啊哪儿都难受，还有啊胃啊也不好，又因为在商场啊以前呢就是吃饭呢不应时啊，这个吃一顿呢、啊、饥一顿饱一顿呢、啊、就是说这胃病啊真三十多年了，有时候吧就是说反酸，而且呢还不能吃凉的，就像哎呀吃个冰棍啊，那个夏天呢都不敢吃啊，
4: 嗯
6: 啊睡眠也不好，睡眠呢就是明天呢睡眠就睡不着，就是啥心里还不能有事儿，如果要是有事儿了，说的明天谁来上我家来撞门了呀，或者来人一多呀啥的，那就整晚上就睡不着觉了，睡不好觉啊，这一睡不好觉我这血压不就高吗，就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话呀就是我这也是属于这个老慢性病了，这个血压呀这个像那个心脏啊这都有十多年的历史了
4: 啊。那我请问你，你做过什么检查没有呢？
6: 哎呀，检查呀，那就别提了，也做过胃镜啊，胃镜啊，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也做过，像那个血压呀，就是常年这吃药啊，这速效救心丸那就搁包里头背的呀，就是这样式的，就一直用药维持的呗。
4: 心脏的问题做过什么检查呢？
6: 心脏的问题的话，就是心律不齐呗。那个啊，有点那个那啥呗，冠心病呗，是不是啊？
4: 那些个检查都做过了吗？
6: 检查都说过了，我呀一到心脏不好的时候啊，就是胸口疼的时候，还有憋得上不来气儿啊，医院也没给我说出来太那啥，就是说让你用上药吧，我就用阿司匹林了和稳心颗粒啊。就是压得我呀，心脏就不能叫一犯病就喘不来气儿啊，就心率最高的时候都达到100多，这胸口疼啊，气憋得我呀，就是喘不来气儿，对，浑身哪儿都不得劲儿，就一犯病的话，这个心脏一犯病啊，这血压就马上就高了，对，头晕眼花的，心慌气短。
4: 所以看起来你这个问题啊，心脏的问题很严重，同时也引起了脑血管的问题，还有就是胃肠道的功能也不好，是不是啊？
6: 啊，对呀、啊，胃肠胃不能吃凉的吗？胡老啊，
4: 对，
6: 胃呀、啊、要吃到凉的，吃到地瓜，吃到冰棍啊，那完了，那第二天的话，胃呀那就撕撕拉拉的疼，撕撕拉拉的疼，
4: 很厉害是吧？
6: 对对对啊。憋得慌，有时候啊真的，那要是说一犯病的时候的话，我都是那啥，马上上医院，就也做核磁了，也做过 CT 了，钱也没少花、
4: 哦、
6: 也是吃药，也是吃偏方啊，或者是、但是啊他也不见效啊。
4: 后来怎么样呢？
6: 后来我这不是什么那个，我这有一天呢犯病了，这亲爹母就来接孩子了，这不把小外孙子接走了吗、完了亲爹母就来就给我拿了这个6盒的胡家老膏啊，亲爹母就说了，哎，你用上这个吧。我当时啊，我没想这个问题，我就放那儿了。但是过几天呢，我这个病啊稍微起来呀，哎呀，我一看呢，反正这是国药准字号 OTC 的药，吃完也没有坏处哈，我就吃了。哎，这吃完这6盒药啊，我感觉胃呀、真是不反酸了，睡眠又改善了，心呢也不憋得慌了。我这是我感受的啊。完了，过了2月多呢，亲爹母又给我打电话了，说的。哎呀，他过生日让我带那个带孙子去吃饭去哈。我到他家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小伙子呢，就在正在给他家送胡家老膏。我亲家母啊，160多斤，完了也是老慢性病啊，心脏和血糖都一直高，身体胖啊，完了所以话他也不能带孩子，这孩子我这不强给带孩子吗？亲家母完了就跟我说了，亲家母说呀，你呀，你说咱俩呀，就这么一家都一个独生子，你说那啥呢，你儿子和我姑娘，你咱们攒着钱有啥用啊，剩下不都给孩子了吗？再说你说咱要难受的话，谁给咱们带孩子，咱要万一躺下了是吧，谁给那个还有谁看孩子，再一个啥呢，姑娘儿子都上不了班啊，你还你攒着钱有啥用啊，是不是，你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话，你留着钱啥又没有，你死了你也带不走，完了这样事儿，您就用上吧。我这用上都效果特别好的话，完我这么想啊，我合计了，我说我呀再吃一段时间呢，看看效果吧，是不是？ 完亲家母说，哎呀你看啥呀，那个我那个吃的都有效果了，那个我就给你那个打热线电。

0: 电话吧，我帮您那个订上吧，您接着去。
1: 嗯，
0: 我刚开始完了，这不那啥了吗？这不我要到了吗？完我就刚开始啊，就是一天这个两口膏，早饭后啊吃一口膏，晚饭后啊我又吃了一口膏。
1: 嗯，
0: 但是呢，喝了三天后呢，我真说句实话，我没感到怎么怎么有什么感觉哈。完了我就开始啊，就是倒了一个小量杯里头，不，咱们这里头不有个量杯吗？我就倒了一个量杯。
1: 对对对对，
0: 完了我就早上一口啊老高，中午我也喝一口老高，晚上我也喝了一口老高，我就是三口高了吗？但是服用了三个多月以后呢，胃呀也不反酸水了，走路也有劲儿了，腿呀特别是腿见效，效果特别好，腿呀也不用说扶着楼梯上去了。完了我呢又服了啊八九个月呢，我这心脏啊明显的改善了，心脏就不突突了。
1: 嗯嗯，
0: 心率也降下来了，我以前这心率不100多吗？我现在心率啊就70多，心率也好了。包括我这个现在以前那个血压呀，晚上要想事儿的话呀，那第二天血压要是儿女们一来，我都得到170、180。现在我的血压呀是120、90啊，这不挺
1: 好
0: 的吗？是不是啊？这是不是就正常值了？啊，
1: 对。
0: 我主要前胸后背啊，就是疼痛就减轻了。这个我这降压药啊，我现在也都减量了。
1: 对，
0: 所以胡老啊，我有信心，我踏踏实实用药，咱们都是一起争做百岁老人，
1: 没有问题啊，这是我们争取的方向和目的啊，同时也会得到这么一个相对的效果，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0: 啊啊，那就坚定信心啊。
1: 哎，好的，继续吧，老朋友，祝您
0: 好的
1: 更健康更快乐。
0: 好的，胡老。
1: 好，再见。
0: 嗯，再见。嗯。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8: 钟鸣皆时，衣冠苍汉，
2: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9: 笑笑嘻，
2: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9: 创世一切，
2: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在燕赵大地激情燃烧的岁月中，流传过很多久唱不衰的经典戏剧。有一部剧由歌剧变身成故事片、芭蕾舞、京剧等等，流传了好几十年。那里面扎着红头绳的喜儿永远是那么招人喜欢，那个恶霸黄世仁总是那么招人恨。他成就了众多的舞台形象，也成就了不少艺术大家。这就是经典的白毛女。那么这故事的原型在哪里，又是由谁的妙手写成的呢？今天的戏说燕赵，我们一起走进白毛女。